0: 根据丫丫提供的坐标，这里就是狂暴俱乐部重点制造黑雾能量的老人社区。
1: 你看，这里的氛围很不对劲。正常来说，老人们聚在一起应该会聊天下棋，可是他们都很忧愁。
0: 滴答检测到大量黑雾残留，浓度很高，我们分头行动，你去东边，我去西边，看看有没有黑雾感染的老人。您好，
2: 爷爷，
0: 我是咕噜比事务所的追风，您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
3: 没什么，就是想孩子们了。
0: 您的子女不在身边吗？
3: 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忙得很，一年也回不来一次。前几天有个护卫队的小伙子跟我说，孩子没时间关心我，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想起我。
0: 护卫队的小伙子
3: 还说，等我老了动不了了，孩子没空照顾我，不如早点把房子卖了，自己去养老院。也许他说的对，我现在很伤心，孩子们已经不需要我了。
0: 别伤心，这世界上在乎您的人有很多。

0: 爷爷，您看，这是您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能看到您心里最美好的回忆。您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爬树、摸鱼、摘野果，对不对？
1: 是啊，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天天在这里玩，无忧无虑。后来长大了，生活太忙，就再也没来过了。
0: 小溪里的鱼还在，树上的果子还在。您的孩子们小时候，您也经常带他们来这里玩，对不对？
1: 对，我儿子最喜欢爬树，女儿最喜欢摘野花。那时候他们天天围着我转，喊我爸爸。可是现在，他们都长大了，都离开我了。他们早就忘了你了，让黑雾控制你的情绪吧。
2: 不是的，他们不会忘了我。

0: 爷爷，您的孩子们没有忘了您，他们只是太忙了。
1: 爸，对不起，最近日常事务比较繁忙，没能经常和您联络问候。我们已经订好了回来的机票，下周就回家看望您。
2: 爸，等我回来之后就把家里的卫生搞干净，您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们还要带您去旅游呢。
3: 他们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您是他们的爸爸，他们努力工作也是为了能让您过上更好的生活。
3: 他们在欺骗你，这些视频是假的，你的孩子没给你打电话。
4: 也许视频是假的，但他们关心我的这份感情是真的，我能感受到。谢谢你小伙子，我明白了，孩子们是关心我的。

0: 好，我等你们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1: 知道了，爸爸。
2: 太好了，黑雾被消除了。
3: 下一个目标是三楼的王奶奶。
4: 站住！
3: 不好，是咕噜比事务所的人。
2: 大家别相信那些谣言，你们的子女都很爱你们。如果有什么烦恼，就来咕噜比事务所找我们。
5: 年轻人，你们那儿发免费鸡蛋吗？
6: 哎呀，你会修手机吗？我手机老是黑屏，
5: 可以陪我聊天吗？
4: 这些都是你发的，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欺骗这些老人？
3: 我也是没办法，韩月大人逼我的。他说如果我不照做，就把我变成狂暴雪怪。
2: 韩月在这个社区放了多少黑雾装置？
3: 每个单元楼的地下室都有一个，一共20个，具体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4: 什么？这么多？
2: 撒欢，带上你的黑雾定位器过来，帮我们找出幸福社区所有的黑雾装置。
1: 我们现在过来。
4: 哎，总算全都找出来了。
3: 谢谢你们啊，孩子们，要是没有你们，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
4: 不用谢，爷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了，回去事务所的路怎么走？
2: 完了，路痴后遗症又犯了。
4: 我记得那边有个花园，我们去那边走走吧。
2: 那边是垃圾站，不是花园。
7: 爷爷，您太不容易了，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孙子孙女，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
3: 好孩子，不哭不哭。
4: 我要去花园摘花。哎，别去，那边是垃圾站啊。嘿，追风。

0: 少华，精力是用不完的，偶尔要养精蓄锐。
1: 昨晚睡不着，脑洞了一下，看看能不能在初心徽章里收集幻想能量，让普通人也能使用幻想能力。
0: 累了记得休息，研究这事儿慢慢来，解也解不出结果。
2: 根据韩月手下提供的线索，狂暴俱乐部在商业广场投放了很多黑雾，故意感染那些年轻人，利用他们将黑雾扩散到街区。
0: 很正常，商业区人流量大，年轻人经常去那儿逛，很容易被黑雾感染。
2: 刚收到居民求助，一个叫阿富的年轻人被黑雾严重感染了，情绪非常不稳定，现在在商业广场到处破坏，情况非常紧急。撒欢、鱼鱼，我需要你们立即出发阻止阿富。
0: 好吧，我刚好想去商业广场喝杯奶茶润润喉，顺便解决这件事儿。
1: 我和你一起去。
3: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内心会这么愤怒？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对，都是你们的错。
0: 年轻人，不要暴躁嘛！你这么暴躁，把好运都吓跑了。
3: 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快点走！
1: 你别激动，我们是古鲁比事务所的，是来帮你的。
3: 帮我？你们能帮我什么？别骗我了！你们能帮我把困难解决？我现在真的好生气！我熬了三年，每天坚持努力奋斗。我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所有的社交，就是为了把店铺做起来。可是现在一切都没了，我真的好无助啊。
0: 失败就失败呗，多大点事儿，谁还没失败过
1: 啊？你别这么说，他会更激动的。
0: 还是这个味道，苦涩里带着一丝丝淡淡的甘甜。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看这些浪，不管多大，总会过去的。你现在觉得天塌下来了，等过几年再回头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
3: 可是店铺没有人光顾，我已经找不到方向了，我不想继续坚持了。
0: 人生哪有那么容易放弃，大不了从头再来呗。你还年轻，还有大把的时间。
4: 你不要挣扎了，乖乖被黑雾控制吧。你的付出，你的坚持都没用，只有黑雾能帮助你。
3: 别再说了，我崩溃了。
1: 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的，接受失败才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啊！这是我发明的经营导航仪，它能帮你分析之前的失败经验，找到新的经营方向。你看，你之前的店铺其实很有潜力，只是经营方向错了，而且你太急于求成，扩张太快，才会导致这样的困境。
3: 真的，还有机会吗？
1: 当然有。只要调整方向，重新开始，你一定能成功的。你看，再大的浪也会被吹散，再大的困难也能被解决。
0: 就是嘛，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次失败了，下次就知道怎么避开坑了。
3: 我明白了，谢谢你们，我不该这么轻易放弃的。

0: 刚才真是太冲动了，谢谢你们唤醒了我的理智。
1: 不用谢，这是我们查到的证据。你店铺遇到的困难是狂暴俱乐部制造的，他们故意投放黑雾感染你，让你变得暴躁，制造黑雾能量。
0: 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心情怎么突然暴躁。
1: 这个吊坠蕴含着一丝幻想能量，只要你内心坚信自己能成功，它就会回应你，梦想也许就会实现。
0: 我相信自己。有个客户愿意跟我再谈谈，太感谢你们了，我一定会努力把店铺经营好。
2: 看来你的发明很有效果。
0: 对了，有件事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我经营店铺时被拉进去一个叫狂暴俱乐部的地下基地，那天我有点尿急去上厕所，不小心来到关押了许多被黑雾感染的居民的房间，还好那时候俱乐部的人没有发现我。
1: 啊，狂暴俱乐部居然还有一个地下基地，你还记得基地的位置吗？
0: 大概在郊区废弃的地铁隧道里，那里的安保人员有很多。
1: 谢了，这对我们很有帮助。
0: 那我先回去打扫店铺卫生了，等我忙完后再回头好好答谢你们。
2: 不用谢，我只是顺道过来买奶茶。
1: 我来帮你打扫卫生，帮你升级店铺装修，帮你招揽客人来光顾。
0: 不用麻烦你了。
1: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老东这么有意思的事怎么能少了我？你店铺在哪儿？我们把未来十年发展规划都做完。哦，对了，还有上市的事情也要开始着手了。完了，返乡亢奋又发作了。太乱了，一定要拼凑完整，每一张都要按页数、按目录分类好。
0: 你们，我可没钱付你们报酬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

0: 第十七集，复活节岛之谜。
1: 迪洛教授，外星文明监测系统又有警报发出。
2: 哦，我看看。从以往的监测数据来看，很可能跟噬星大帝有关。
1: 又是噬星大帝？
2: 我也只是推测，宇宙中还有太多未知的外星文明。
3: 什么外星文明在哪儿？
2: 豆丁，你联系我们有什么事吗？
3: 我们到了复活节岛，快看这些巨人石像，太酷了！
2: 是复活节岛上的母爱石像，
4: 这里还有好多呢。
1: 这些石像可是世界未解的谜团之一呀。
4: 破解这个惊天谜团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2: 复活节岛是一座危险的火山岛，你们千万要
3: 放心吧。
2: 这家伙什么时候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5: 那么大的石像，古代人到底是怎么建造的？
6: 所以这些石像才会成为未解之谜呀。
4: 这还不简单，去打听一下不就知道了。
7: 好哎，让我们来解开复活节岛之谜吧。
5: 走了这么久，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7: 快看，那里有烟。
4: 还等什么？快去看看。什么嘛，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7: 这些食物还是热的，人都去了哪里呢？
5: 谁在那里？
4: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石像的秘密。
5: 你知道？
4: 当然了。
8: 小姨，别跑！
4: 小姨，糟糕，被发现了！你们去南方的火山寻找真相吧。
9: 什么？南方的火山？
4: 那还会见面的？
7: 这是什么情况？
5: 不管了，先去看看。
10: 这里怎么会有守卫？
4: 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
6: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
7: 焦小胖去哪里了？
6: 焦小胖，现在可不是贪玩的时候。
11: 我有办法引开那些守卫了。
12: 你看到了吗？是。

0: 石小虎王了、
1: 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2: 干得漂亮，趁现在，我们快走！
3: 你们听懂了吗？
4: 他们在说什么呀？
2: 他们在建造四座新的摩艾神像，放置在火山的四个方向。石像里面放上火药。
5: 火药！
3: 是谁？
4: 不好，被发现了，快撤！
6: 太可怕了！我们为什么要制作石像炸弹？
2: 嗨！我们又见面了。
7: 又是你！
4: 他们为什么要制作装满火药的石像？究竟有什么阴谋？
2: 什么？怎么会？我爸爸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7: 你的爸爸？
2: 是的，我爸爸就是他们的首领。
7: 首领？
2: 没错，我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问个清楚。
8: 首领，小姨回来了。
2: 爸爸。
3: 小姨，你总算回来了。
5: 是
6: 吗？坏了，我们还是先跑为妙吧。
2: 爸爸，我的新朋友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7: 其实也没什么。
2: 可是，
4: 那我们只是想向您了解关于摩艾石像建造的过程而已。
3: 既然你们对摩艾石像那么感兴趣，我就带你们好好看看。
2: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石像！
4: 你们为什么要修建那么多巨大的石像呢？
3: 这些石像是岛上各个部落的守护神，他们会守卫我们的家园。
4: 可是制作这么大的石像对你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3: 其实是有神灵在帮助我们。
2: 神灵？
3: 哼，不要再演戏了，我已经知道你们偷听到了我的计划。
2: 你们在石像里放入火药究竟有什么目的？
3: 这是神的旨意，神灵告诉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些入侵者。
9: 我铁算盘就是他们的神。
10: 那些人真是太好骗了。
9: 复活节岛的火山蕴藏着巨大能量，接下来看我的摩艾巨人怎么收拾萌宝战警吧。
2: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只要成功唤醒摩艾巨人，我们就能获得无限的庇佑。来吧，一起迎接我们的超级守护神吧。
2: 糟糕，爆炸引发了火山爆发。
3: 行，来吧摩艾巨人。
6: 石像真的活了！
2: 哼，一定是铁算盘搞的鬼！我们要赶快行动。
7: 萌宝战警出击！

0: 是质地较轻，疏松多孔的凝灰岩。
1: 疏松多孔，那岂不是一块石头海绵？
0: 嗯，没错，这场大雨就是我们打败它的最佳时机。
1: 哈哈，看来这个大块头水吸的有点太多了。
0: 我们还等什么？
2: 小医生都说了，你们不是坏人。感谢萌宝战警，如果没有你们，整个小岛都会被岩浆吞噬。
3: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雨，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2: 可恶的铁算盘，差点害我们毁了自己的家园。
0: 有我们萌宝战警在，他休想！
4: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建造起守护家园的魔爱石像。
3: 那重任交给你了，小医。看我的吧！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6: 哎呀，等等我呀！
4: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哇！
7: 加油！
8: 耶！
9: 耶！耶！
10: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11: 哥哥好帅！
4: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再一次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场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4: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一讲。
5: Hi, you're from China. OK.
6: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3: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7: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8: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用英语，太夸张了。
9: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8: 很难。
10: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11: 我们的都没来。
10: 没有，
6: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欧丽薇兰。
18: 那两个人说要找林家佑。
19: 哎，你们俩，过来。
20: 让开！
21: 你挡住了，进
22: 去。这就是哎呀，这么年轻，这么斯文。哟哟哟！活艳艳。
23: 爸爸，你看这领带，你再看这大手表，应该不像是水货的。
19: 说吧，你们跟林家佑什么关系？
24: 我们跟林家佑啊，那关系可深了。他是我们哥两个的老大。
19: 什么老大？
22: 就是我们平时一起混的老大。佑哥跟我们说了，这间大公司是他爸爸好朋友开的。
24: 没错，我们平时啊就在一起吃喝玩乐。不过呢，最近我们手头有点紧，他就跟我们说了，没钱来管你这个大老板要。
19: 林家佑说的。
22: 对对对。
19: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林家佑呢，确实在我这上班，没错。可他只是我这工厂里面一个小小的工人，我跟他爸爸没有什么交情，更不是什么好朋友。听见了吗？
22: 怎么说？不对，总裁，这么难说，我们佑哥很没面子。啊，
24: 就是嘛，这么大一总裁，这么小气，给一点也行啊。
19: 如果我现在把你们俩赶走，你们俩会更没面子，是吧？
22: 哎，单独给我也行。
19: 我跟你说啊，像你们俩这样的，长得高高胖胖、肥肥壮壮的人，我见多了。嗯，像这种小混混上我这来的人呢，我也见过，就是愿意混两个钱，混日子，是吧？你看，是我让保安赶你们走呢，还是你们自己走？
24: 你记住。你不但不给钱，你还损我们，记住了啊！
2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回去跟我们佑哥说，让佑哥找你。
19: 叫林家佑上办公室找我，
22: 是。

0: 怎么样？
1: 那是女朋友。
0: 谁呀？
1: 就是昨天在你身边傻里傻气那位。
0: 哎，我说你说话能不能稍微客气点？谁傻里傻气？
1: 他到底谁啊？
0: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1: 当然跟我没关系了。可叶玲的事可跟我有关。
0: 叶玲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叶玲可是我妹妹。我告诉你。

0: 别打的什么歪主意啊！哦，那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你要打的歪主意，跟你有一毛钱关系？
1: 你能不能别学我说话，有点创意行不行？
0: 我怎么没创意了？我告诉你，我平时口头禅就是这个。林佳耀，我告诉你，叶玲无论身世背景还是生活习惯爱好。 都跟我特别像，最般配的是我们两个，你还是别想什么歪主意了啊！
1: 这么酸，哎呦！
0: 林佳佑，
1: 干嘛？
0: 你来不来干活？
1: 你学历那么高，自己干呗。
2: 总裁，总裁不好了！怎么了？
3: 您儿子英杰被工厂布匹的铁棍砸倒了，现在已经送进医院了。啊！
2: 夫人，怎么样了？
3: 他被铁棍砸伤，脚部大动脉出血，然后现在失血过多，需要出血。但是我们院方的库存不够。
2: 他什么血型？
3: 他是 O 型的。这么巧。
4: 是我的吧，欧行。好，那你跟我来吧。一个仓库连货物都堆不好，怎么就能砸倒人呢？对不起，
5: 我也很注意的。不过总裁，你也知道，小老板的个性，他很倔强。
2: 别说了。
4: 哎，你好，请问王英杰是在里面吗？
2: 对，没错。
4: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他脚跟动脉破裂，失血过多，不过已经有人在给他输血了，请您放心。谁在给他输血？刚刚有一个小伙子是送他来的，刚刚好血型也是 O 型，所以说正在为他输血。不好意思，我先去忙了。
6: 总裁，麻烦您先坐一下，别担心。
5: 你到外面去等我吧。

0: 哎，等等，书写的这个人是你？
1: 对啊，
0: 是你输的。是我输的。为什么？我倒霉呗，他也O型，我也O型。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哦，我明白了。总裁，您是说他是您的儿子，而且工作上要处事跟我作对，我不可能救他，是吗？
0: 你误会了。
1: 最好是这样。
0: 就算我林佳要是个再烂的人，我也不可能见死不救。哦，这并不代表我对您的印象变好。总裁再见。等等，你今天不用上班了，回去吃点鸡蛋，喝点牛奶，好好休息。
1: 这不算什么，献点血而已嘛。多多献血有助于血液循环，
2: 身体健康。我经常献血。
0: 那最好，既然你不用休息，去办公室等我。
1: 好。

0: 你需要多少钱？你可以告诉我，我都可以给你。总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你之前是在外面混的，是吧？
1: 混？我混什么了？
0: 之前你有两个朋友来找过我，说你是他们的老大。 说是你跟他们说的，如果需要钱的话，可以来找我拿。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认识他们，我说的没错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需要钱，打发他们走，我可以给你，然后你就可以，
1: 然后就可以打发我走了，是吗？
0: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断绝一切的关系，不用再跟他们来往，留在我这儿好好干。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你来讲是苦日子，但只要你忍耐过去，我相信我王少华是可以改造你的。
1: 改造？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并不是什么他们的老大，而且我既然答应在这里工作，我就会完全遵守这里的所有规章制度。还有，就你儿子的事情，你不必挂在心上。如果你看我林家耀不顺眼，你可以随时的解雇，而且就算你解雇了我，我也会感谢你，会感谢你。

0: 是不是你到公司闹事的？闹事儿？我不知道啊，
1: 装糊涂是不是？啊！林佳佑，你是在怀疑我是吗？啊！你不相信我？林佳佑。
0: 佳佑，你忘了我是怎么对你的，啊？我是怎么挺你的？你哪次出事儿，不是我把你出来的？你妈妈把你面前，谁把你打的掩护啊？你现在怀疑我，你不相信我。林佳佑，从今以后，我们朋友不用再做了，兄弟之情到此为止。 林佳佑，你别以为一到大公司上班，你猴子穿上西装还是个猴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了是不是？我弟你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个小痞子、小混混。你看不起我是早说，可以，我们一刀两断。你这猴子，你个好屁股，你也不想一想。 你去公司上班那么久，我要去公司找过你吗？林佳佑，从今以后一刀两断，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走了！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对不起，我错怪你。
0: 哎呀，好了，不饿了，我要吃饭，走吧，哎，
2: 这头。

我用刘老师当我这本小说里的男主角，结果我发现他不但风度翩翩，人又风趣，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着一颗善良的心。我看他对阿姨那么好，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对很要好的老朋友，也好像是一对，应该说是感情很好的夫妻。

我觉得他们看上去倒是挺像对夫妻的，可我觉得他们又好像太客套了，怪怪的。嗨，那是他们俩之间的事情，反正刘老师只是我这个小说当中的男主角，他谈恋爱是他的自由，那他恋爱谈得越多，我的内容不是越丰富吗？

0: 真的没有，你误会了。
1: 我说晶晶啊，你居然当着我的面跟我撒谎，你说没有，这写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不用你来教我，你才多大呀？你才多大，你就知道男女感情的事情？我给你买那电脑是用来写这个的吗？

0: 船。晶晶，快来快进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哭了呢？出什么事了？跟阿姨说。怎么了？
1: 阿姨，
0: 不哭不哭啊！到底怎么了？快来，先进来坐。来来，怎么回事啊？哎呀，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快来，快坐下。跟阿姨说，快坐快坐。静静，别哭别哭，到底怎么回事啊？快说，急死阿姨了。怎么了？
1: 我妈她，
0: 你妈怎么了？她又为难你了。别哭了，你不跟阿姨说，阿姨怎么帮你呀？
1: 阿姨，我不是写了一本小说吗？我妈见着了，我那个小说的名字叫做《我的梦中情人》，结果我妈就误认为我在谈恋爱，她砸了我的电脑，撕了我的手抄稿，把我所有的稿子都给毁了，我的心血全都给浪费了。
0: 难道你没跟她解释解释吗？
1: 我妈她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0: 真是，你都这么大了，这谈恋爱也很正常呀。哎呀，就是别说你没有男朋友，你就是有男朋友，那又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让你叫呀？
1: 我也不知道。阿姨，要是再这么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
0: 好了好了啊，晶晶，不哭了不哭了，委屈啊，不哭了。你不是说要介绍你妈妈给我认识吗？回头啊，我好好劝劝她，说说她，啊！不哭了，不哭了，我看看。

0: 对不起，每次一有事，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要是再这么下去，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呀，别乱说话，这孩子有什么你就来找阿姨，阿姨不管帮得上你帮不上你，阿姨能给你出主意啊。哎呦，别哭了，小脸都哭化了，眼睛也哭肿了，该不漂亮了啊。来，阿姨看看。哎呦，想着啊，回去跟你妈妈说，约个时间啊，我们见见面，我好好说说他，劝劝他啊。阿姨，谢谢你。哎，不哭了。乖啊。

0: 王先生，今天起那么早呀？
1: 陈玉，真的是你，小玉，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王先生，小玉，
0: 干嘛呀？王先生，我说过了，我不是你的小玉，你这是怎么了，王先生？你刚刚为什么要骗我说你眼睛好了？ 我还真的相信了，我想你的眼睛能看得见了，你的身体好了，你就能出院了。没想到你都是在骗我。还有，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你的小玉，我不是陈玉，你到底要干嘛呀，王先生？ 我知道你很爱陈玉这个女人，你很想你的老婆。可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陈玉。我给你一个建议，等你眼睛好了，你可以到精神病科去看看你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说什么呢？

0: 你说说看，你眼睛都看不见了，脾气还那么坏，还有这样伤害自己。
1: 就是小月，你肯定是小月，要不然不会用嘴吸我的伤口。
0: 小月，我不想再给你解释什么。作为护工，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让一个病人又受伤了，是我不好，我没有资格再走下去。对不起。
1: 小月，小月，小月！ 小月，小月，小月，小月，小月，你在哪里？小月，小月，
2: 小康，哥，怎么了？这声音怎么不在病床？

0: 上躺着，在这坐着，你眼睛能看见了？既然没好，眼睛上的纱布呢？
1: 我把它拿走了。
0: 你眼睛没好，你把纱布拆掉干什么呀？啊？这桌上的玻璃杯又怎么回事？护工，
2: 哥，
1: 这护工是不是你找的？
0: 是我找的，我在医院特意给你找的一个护工。
1: 那你有没有见过他？
0: 没有啊。是不是他做的不好啊？
1: 不是，他是程玉，是小玉。
0: 你在想什么呢，少康？
1: 我敢肯定，他就是小玉。这几天都是他在照顾我。
0: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你仔细想一想，好，就算他是陈玉，那怎么那么巧他就知道你住在这家医院？怎么那么巧我就请他当你的护工？
1: 哥，我真的肯定他就是小玉。别管那么多了，我求你，啊，你帮我找他好吗？哥，你帮我找他好不好？
0: 不要再说了。陈玉的爸爸是谁啊？他爸爸对我们家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还用我再说吗？
1: 哥，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到他。哥，你能看见？你帮我找到他，你起码帮我确定是不是他。
0: 好好好好，那我要看到了，不是他，怎么办？
1: 如果真不是他的话，起码我也死心了。
0: 你说的啊。那我就让你死心
3: 啊，
0: 护工。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弟弟他最近情况怎么样？
4: 他天天都叫我陈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不好意思啊，他可能最近啊情绪不是很稳定，麻烦你呢费心的照顾照顾啊。还有这个桌上的玻璃碴，赶紧收拾一下，别扎到他。是不是？他不是陈玉，大哥不会骗你的。
1: 哥，这个肯定不是陈玉，但刚才那个是，我敢肯定，之前那个就是陈玉。
0: 你怎么就这么的不听话呢，少康？我知道你忘不了他，可是你现在要做什么呀？把身体调好，把眼睛恢复了，否则你再这么胡思乱想下去，你的眼睛就真瞎了，真瞎了，你知道吗？就算这个人是陈玉，我不管，他是还是不是。我就希望你的眼睛赶紧好起来，你好起来我就高兴，你好了妈妈就不会再操心再为你担心了。还有你好起来了就能帮我一块儿好好的打理公司，你听不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1: 我知道了哥。
0: 你说啊，这段时间公司比较忙，我可能不能天天来看你。你得听话，好好配合医生，好好的治疗，让眼睛早点好起来，不要再让我操心了，行吗？走了啊。弟弟，麻烦你好好照顾了啊，谢谢你。
4: 好的，你放心。
2: 护工，
4: 你来了。
2: 请问一下，之前的护工去哪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呀。
2: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他跟我说过，好像叫林威。
2: 林威？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叫林威呢？
4: 他是这么跟我讲的。
2: 他想用假名，却偏偏用林威的名字。我确定他就是小玉，我一定会把你找回来。小玉，真的是你来照顾我，真的是他，小玉。

0: 林教授，腿好了，又来干活来了。我当然想早点来干活，不过才刚刚缝好针，医生让我再等两天。这大少爷就是大少爷啊，细皮嫩肉的，还得休息两天。来来来，快坐着。
1: 干嘛来了？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
0: 谢你这次救了我。
1: 如果不是你，换做别人，我也一样会救。
0: 总之，这个亲我是欠你的吧。
1: 你也不早说，早说我就不跟你握手了。我让你欠着我。
0: 样吧。
2: 江耀，谢谢你救了英杰。
0: 你跟英杰一块来的吗？
2: 对啊，英杰刚刚受伤了，说要来感谢你，我就陪他一起来了。哦，对了，英杰，刚刚爹地说找你有事让你过去一下。
0: 那好，我去爸爸那边等你，等你忙完了我再送你回家。
2: 不用了不用了，你都受伤了，我自己可以回去的。
0: 啊，好吧。林佳佑，
2: 小心啊。

0: 宁宁都走了，你还不赶紧去追？
1: 佳耀，你什么意思啊？那我怎么说呀？我们这是干粗活的地方，那大少爷受点伤还能救回来，你千金大小姐万一受点伤，我可担待不起。佳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还能怎么说话呀？
1: 我就是替英杰来谢谢你的，你怎么像吃错药了一样，说话阴阳怪气的。
0: 快走吧，万英杰都走了，你还不跟着走？
1: 林佳耀，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我惹你什么了？
0: 没惹我，我只觉得我自己自作多情，还以为别人对我……
1: 你为什么？
0: 没什么，你快走吧。
1: 不走。
0: 你快去跟英杰走吧，我这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0: 林佳瑶，你的身份、家世，跟人家根本就是不般配，人家怎么会喜欢你？这个笨蛋，笨蛋，笨蛋，自作多情，自作多情。
1: 林佳瑶，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啦？我怎么听到刚刚有人说什么家世啊、身份啊、配不配啊什么的？
2: 我没说。
1: 你说了，我听到了。
2: 我没说。
1: 你说了，我听到了。
2: 我就是没说，我看这脏了，我擦擦。
3: 回来干嘛？
1: 我回来就是想问你，哼，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
2: 我哪有资格吃醋啊？我只有资格祝福你。
1: 祝福我？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2: 嗯，是我自己说的。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接受你的祝福。林佳瑶，如果你是真心祝福我的，那我从这走出去之后，我就不会再回来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2: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1: 但是主任，
3: 为什么不让说啊？
2: 哎呦，宋校长来了。
3: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4: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3: 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5: 您的意思是
3: 你们能完成吗？
6: 我们能。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14: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5: 热爱舞蹈，这是。
16: 宝贝，宝贝。哎
1: 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7: 你自己选一个吧。
18: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7: 你自己选一个。
1: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9: 我当你的小弟，
20: 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0: 的紧张。
1: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 510
3: OK
2: 390 210。
1: 你声音有点好。
2: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4: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5: 还有位置吗？
4: 有啊。
5: 我订个位置。
2: 好的。
4: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6: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7: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6: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7: 再做一碗。
8: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晶晶，你别怪妈妈。妈妈之前跟你说不让你交男朋友，但是你要真交了男朋友，就带回来给妈妈看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妈，你快来坐。
0: 坐，妈，我真的没有怪你，可是你真的误会了。我目前来说，我还不想交男朋友。你上次看到的只是我写的小说的文稿而已。我工作之余都会去工作室帮忙，那我也会帮着写稿子。对于我来说，写小说也算是个人的磨练吧。你说的是真的吗？
1: 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呀？我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文稿也没了，电脑也被我摔了。晶晶，你的心血全被妈妈给毁了。妈妈真该死，妈妈该死。哎，妈，你别这样啊，我真的没关系的，没事儿。
0: 那文稿没了怎么办啊？你该拿什么去交差啊？
1: 妈，这稿子没了，我可以再重新写吗？
0: 真的还能重新写呀？晶晶，都怪妈妈，妈妈太冲动了。你别怪妈妈啊，妈妈给你道歉，对不起，你别生妈妈的气好吗？
1: 妈，你真的别再这样了，我没往心里去，我也没放在心上，你也别放在心上。
0: 那就好，
1: 妈。
0: 倒是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吗？我一个同学的妈妈，我想介绍给你认识。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能不能见她一面呀？好。
1: 哎呀，
0: 妈妈也在家待得太久了，也该出去聊聊天，喝喝咖啡，更何况是你同学的妈妈。拿去。
1: 真的吗？哎呀。
0: 你真的愿意借我同学的妈妈呀？
1: 当然是真的，妈妈还骗你不成？好，那，你今天有空吗？要是有空的话，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0: 现在？嗯。
1: 哎呦，你瞧我穿成这样，也没梳妆打扮的，我能行吗？
0: 妈，你长得漂亮，穿什么都好看。嗯，这小嘴真甜。 那，你要不嫌丢人，那就走吧。
1: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哎，走。

晶晶，哎，在哪儿啊？妈，你别着急啊，阿姨她肯定已经到了，我看看。妈，你看，阿姨在那儿。

0: 阿姨，抱歉，我妈刚进门，转身就又走了。哦，没关系，下次吧，有的是机会。你坐吧。阿姨，我不坐了，我不坐了，不好意思，害得你白跑一趟。下一回我再约我妈，再来见你啊。哎呀，没关系的，要不改天我去你们家拜访。阿姨，那真是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我不说了，我担心我妈会出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好，去吧。
2: 阿姨，再见。嗯，慢点儿。哎，这孩子真懂事。如果是我的慧姨，不知道该有多好。面具，那个神灵面具，他不是死了吗？他为什么阴魂不散的跟着我？ 命也太硬了！晶晶，晶晶说要给我介绍的女人，就是林敏君。晶晶跟林敏君早就认识了，他们知道这个秘密了吗？他们知道晶晶就是王慧仪了，肯定。不行，这个秘密谁都不能知道，谁都不能知道。
3: 今天就是王慧仪，绝对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一个秘密，这是一个。

0: 我打你还要看心情吗？还是我打你，还要看黄道吉日啊！给我起来！我问你，啊，你是怎么认识那个女的？
1: 她是吴同学的妈妈。
0: 你们一直都有联络吗？没有没有，我之前在国华念书，我是这次回来的时候碰巧遇到他们了。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吗？没有。
1: 那你呢？你有没有说我们家的事情？有没有？
0: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1: 我们家没有什么可说的，
0: 真的没有。

0: 你到底怎么了？晶晶，晶晶。
1: 你想吗？

0: 你跟他走的那么近，你还一直跟他有来往。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林敏君。我要是知道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跟他见面。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要知道他是林敏君，你会悄悄的跟他来往，都不会跟妈说，是吧？啊，是不是？当然不是。
1: 真的吗？

0: 晶晶，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晶晶，你都忘了吗？你小的时候，你是怎么跟妈妈说的？你说，你长大了要去找那个坏女人。 你要帮妈妈报仇，你要去找她算账的。晶晶，你都忘了吗？你是不是都忘了？记得，我都记得。你一定还记得你爸爸是怎么被抢走的吧？你还记得？
1: 妈妈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的日子，妈妈都不敢出门，就是害怕被人家笑话，自己的老公被抢走了。还有你，晶晶，妈妈怕你在学校里面，因为没有爸爸，所以被人欺负。我们过一段时间就搬一次家，过一段时间就搬一次家。 你都忘了吗，晶晶？你都不知道你出国的那段日子，妈妈有多难熬。我就看着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就在想，我的晶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你记住了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林敏君害的，都是他害的。你记住了吗？ 记得，所有那些我都会记住的。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我就是想忘我也忘不掉。我会把那些所有积压在内心的恨，通通还给他。晶晶乖，晶晶太乖了。 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就是你的妈妈。啊！对了，方宝莲这三个字，绝对不能提，记住了没？我现在要你想尽办法的去接近他，找到他的弱点，知道他最害怕什么。我们两个。

0: 把我妈害得那么惨，你害得她精神都……就是因为你，我从小生活在那种阴云下面，我妈到现在都不许和我谈恋爱。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害的，你这一切我都让你给我补回来，所有的一切我都让你给我讨回来。
1: 晶晶。你有时间，你常来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2: 好，谢谢阿姨。
1: 晶晶，无论你搬到哪儿去，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如果林敏君是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她怎么能对一个小孩这么温柔，这么体贴，又有爱心呢？我觉得她比我的妈妈更像妈妈，她比我的妈妈更有母爱。我记得她常常给我做过饭吃，照顾我，安慰我。虽然她不是我的妈妈，但是在我的心里边，我一直把她当我的妈妈看待。

她不是我妈妈，我身上流着我妈妈的血，不管她怎么对我好，她都不是我妈妈，她都是抢走我爸爸的恶毒女人。报仇，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对了，我妈妈现在到哪儿？我还不知道我爸的下落。 林明君，我那么喜欢你，你居然是我的仇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1: 咱们的工资不是由财务室统一颁发的吗？怎么总裁亲自给我？
0: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拿你就拿着。
1: 谢谢总裁。总裁，怎么这么多？
0: 对，就是这么多。
1: 难道是因为我救了您儿子吗？
0: 这算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你工作做得不错，我还挺满意的。我做人一向是赏罚分明，这是我的原则。对了，从明天开始，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工作，但还是从最底层的开始做起。
1: 那就谢谢总裁了。
0: 想问你一个题外话，这些钱拿回去，你是准备交给谁呢？
1: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就是问你是准备交给你的爸爸，还是交给你的妈妈？
1: 当然是。
2: 妈交代我说，一定要说是天祥叔叔的儿子，
1: 交给爸爸。
0: 是因为你的妈妈不是你的亲生妈妈，所以你才要交给你的爸爸吗？
1: 我不明白总裁的意思。
0: 没那么多意思，随便问问。好了，你去工作吧。
1: 总裁再见。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岁月在你的脸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呢？还是这么漂亮？
0: 真讨厌这孩子，就是嘴甜。
2: 妈，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啊。
0: 我有点不一样啊。
2: 啊。
0: 晶晶不是说介绍她妈妈给我认识吗？说见人家家长，我就去了趟美容院。
1: 去美容院了？好啊好
0: 啊。怎么样？
1: 相当漂亮。妈，你以后可以经常去美容院。
0: 多去美容院，那得花多少钱呀？
1: 不就是钱吗？咱有啊。
0: 真是。
1: 儿子发工资了。
0: 哎呀。工资你就自己拿着吧，你之前跑船的时候挣的那些钱你都给妈了，这房子的贷款你还交着呢。
1: 不是，妈，你看看，很多的。
0: 这，你工资能这么多吗？
1: 啊，
0: 你不是被开除了吧？你不是又闯什么祸了吧？
1: 哎呦妈，你怎么这么想呢？我是工作能力强，表现好，人给我加薪了。
0: 这怎么可能？
1: 哎呦妈哎，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呀？就我这身板，我这智商，就这个还不值？至少还差2000。
0: 不是，妈不是这个意思，妈知道你的能力。可是你不是一直说那个王先生他对你
1: 不好，是不好，但是现在有所改变。怎么说呢？从原来的不太好，变成了现在的不太差。
0: 是吗？
1: 嗯。
0: 怎么就改变了呢？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觉得哈，除了我最近的表现之外，可能是他儿子受伤，我给他儿子捐血也有关系。
0: 你说英杰受伤了？
1: 嗯。妈，你怎么知道他叫英杰？
0: 啊，哦，上次我去你们公司的时候碰见王先生，王先生有介绍，所以我知道他叫英杰。
1: 嗯。
0: 他怎么样？伤好了吗？
1: 啊！我给他献完血，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哥们儿就爱跟我比，什么事都跟我比，那他能比过我吗？我遗传的是您的优秀基因呢，对不对？什么都比不过我，还得踏踏实实回家做大少爷去。
0: 嘉佑，妈一直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尊重王先生，听王先生的话。那对英杰，你也应该这样啊。人家比你虚长几岁吧？
1: 妈，我尊重他们，我不是不尊重，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救他呀。那个总裁还问我说，这钱是交给妈妈还是交给叔叔？
0: 那你怎么说？
1: 您不是让我说我是叔叔的儿子吗？我当然说交给叔叔。
0: 对，那就好。这钱呀，还是自己收着。啊，你现在都工作了，按理说呀，应该交给女朋友了。我还真怕你找不着老婆。
1: 妈，哎呀，你看看你怎么说的呀？这是，你看你儿子。这玉树临风的，还能找不着女朋友吗？妈，这钱啊，你拿着啊，以后我有女朋友，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这些钱呢，你拿着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天天去美容院，穿得漂漂亮亮的。
0: 天天去美容院，那我心得多大呀？行行行，这钱呀，妈拿着，给你存银行，当你的老婆本儿。这孝心啊，妈记下了。
1: 妈，你真好。
0: 哎呀呀呀呀，都一脸口水。
1: 我以后还得挣大钱。
0: 去，
1: 挣大钱。
0: 这孩子一点老实气儿都没有。
3: 妈。
0: 嗯。
3: 听说您要。给叶宁在家里办个生日 party。
4: 嗯，来，你坐一下，坐一下，过来这。呀，
3: 真的没这个必要。小孩子让他们自己出去玩，玩得还开心。
4: 我看你啊，现在是工作狂，什么节日啊，什么生日啊，你都没兴趣。
3: 哎呀，那倒不是。这要是给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的操办一下。
4: 那倒不必。妈过生日啊，只要有你、有少康、有少林，还有英杰在，妈就高兴了。哎。说起少康这眼睛啊，我真是担心。每次到医院看他一次，我就心疼一次。
3: 妈，您不用担心，我问过医生了，现在有那个特别看护在照顾他，他恢复得挺不错的。
4: 是吗？ 那好吧，今天我们就不谈少康。
3: 嗯。
4: 对了，少华，我要给叶林办这个生日 party 啊，主要还是为了英姐。
3: 我猜到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就是想？
4: 不是我想，只是英姐心里只装得下叶林一个人。
5: 少华，你难道忍心让妈看不到抱曾孙子，看不到英姐结婚呢？
3: 哎呦。

0: 妈，您想的太远了。
1: 我都觉得我结婚结得太早了，您还这么年轻。
2: 说起你呀、啊，你还真是啊，这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时尚了、
3: 啊。不管你什么时候抱孙子，你在妈眼里呀、啊，永远是个最年轻、最时尚、最帅气、最英俊的小伙子。
0: 行了，妈，行了啊。
1: 你就那么想帮英姐啊？
2: 其实最主要的呢，我是因为看了这么多女孩，我最中意的呢还是叶琳，她又乖巧。但是我中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英姐心里啊，就只爱叶琳这么一个女孩。你忘了，你在英姐这个年龄的时候，你都已经生了英姐了。所以我觉得英姐如果再不结婚呢，我都嫌晚了。
1: 你有没有想过，您觉得叶琳好？英姐也喜欢他、
2: 嗯、
1: 那叶琳自己同不同意呢？
2: 那再说吧，你反正我们做长辈的总是要给他们制造点机会，当然我们也不能给他决定什么，制造点机会总是不错的，是吧？
1: 行，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要底下的人这两天去准备礼物。
2: 哟，想通了，要帮英杰去买礼物啊？
1: 我才不帮他买礼物呢，他爱送什么送什么。叶琳不是我的干女儿吗？给她过生日，我得准备礼物。
2: 哎呦，你这么说我也得想起来了，我也得赶紧想办法给叶琳想想看，给她买什么礼物。
1: 哎呀妈，您不用，怎么天气这么热，你出去买什么东西啊？
2: 我现在哪要出去买东西啊？我现在都网上购物啊。
1: 可是你网上不都买化妆品吗？小姑娘不用买化妆品。
2: 谁说小姑娘不用化妆品保养品的？你没看见现在街上走的女孩一个个水灵水灵的？我再告诉你吧，他们现在买化妆品保养品啊，都是在网上购物，又经济又实惠又快速，还包邮呢。怎么了？
1: 妈，你真是活得太年轻了。

0: 伊琳，你知道吗？这两天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过两天，我想带你去见见我妈。
1: 加油，不是想跟你妈妈不见面，只是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有到。
0: 为什么？是因为你嫌弃我是工人跑团的？
1: 不是，不管以前是工人也好，是跑团的也好，你的过去我都不计较。只是我觉得你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这样不安心的工作，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工作，把心都放在事业上面。
0: 你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模一样？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因为我现在有了奋斗目标，那就是

0: 金玲，你的包。佳瑶，最近好像我对你对你的印象已经有所改变了。你也知道，从小我的父母过世的早，他很疼我，也很照顾我。就像亲生爸爸一样。我跟你交往的事，我都不敢跟他说。
1: 我知道，因为他儿子喜欢你，对不对？
0: 不是佳瑶，不是因为英杰，英杰是从小到大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大哥哥，不是想的那样的。真的吗？嗯。佳瑶，嗯，过几天你能不能来王家一趟啊？
2: 去王家？
0: 嗯。
2: 干嘛？
0: 我生日。
2: 哎呀，我怎么给忘了？我记得小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季节，我怎么把这么大的日子给忘了？快打我！打我！
0: 好了好了好了，不是想过生日，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一个很重要的人介绍给你认识。
2: 谁呀？
0: 英姐的奶奶。
2: 英姐，奶奶？
0: 奶奶很疼我，也很照顾我，而且我想请她帮我们说说好话，到时候我爹地就无话可说了。
2: 真的吗？
0: 嗯。
2: 那太好了。
0: 爹爹，你知道我们跑船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面子。哇，你看。干嘛？先
2: 送你一个小礼物，等到那天你放心，我一定送你一个特别大的礼物，让你特别有面子。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许花钱买礼物，我们之间不需要礼物。我只希望你那天来的时候要很守规矩，很懂礼貌，因为。
2: 姑姑回来，姑，又一个姑姑，嗯，就是你上次看到那个女警官。那我还真得注意点。哎呀，又来了。
1: 什么？你还来？讨厌！
2: 我不是都说了又来了吗？
0: 讨厌讨厌！
2: 哎，
3: 饿不饿？
4: 饿，走，吃好吃的去。
5: 走。
4: 够了。
5: 医生今天说，我眼睛的状况已经好多了。真的吗？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眼睛就快好了？ 这段时间，谢谢你照顾我。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做护工的挣这些钱，就是应该尽心尽力的照顾你。如果真的能把你照顾好，我真的很开心。那好，
3: 既然这样的话。
5: 我希望我的眼睛康复以后，你就一直照顾我。你的病既然好了，干嘛还要我照顾呀？我希望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照顾我。 先生真爱说笑，你别忘了，我是个护工，是个老阿姨，在医院照顾病人啊，是应该的。不管是眼睛不好的，还是行动不便的，我都会去照顾。 那你也是为了赚钱，对吗？对啊，我家境不好，不挣钱不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出双倍的价格，不，我出5倍的价格来请你。
4: 王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错了。我是需要挣钱养家，可是我最大的愿望。
0: 是能照顾社会上那些弱势群体。我喜欢小孩，所以
5: 想开个幼儿园，对吗？如果想的话，我可以出钱。
0: 不是不是不是想开幼儿园，是顾。
5: 怎么不说下去了？是孤儿院吗？
0: 我是想照顾那些孤苦无依的人。

0: 好了，王先生，我们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想帮我，我真的很感谢你。
1: 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王先生该吃药了。谢谢。哎，对了，刚刚你妈和你妹来看你了，高医生正在和他们谈你的情况呢。
2: 王先生，你家人来了，我先回避一下。
1: 哎，你别走。
0: 王先生，你放手呀！
1: 不行。 我不会让你走的，王先生，你这是要干嘛呀？我要等我的家人进来，让你跟他们见面。哎，别走啊！别哎，
3: 少爷啊！
4: 摔上床上来了呢，这不小心，你的看护呢？啊，
5: 我没事儿。妈，你怎么突然来了？啊，
6: 是我爷妈陪我来的，我最近公务繁忙，一直抽不抽空来，今天得空，所以要妈陪我来看你呀。我真的没事儿。
4: 哎呀，我问你，你那护工跑到哪儿去了？
5: 他知道你们要来，他都走了。
6: 怎么我们进来他就走了呢？
4: 这什么意思啊？ 他一定是小云没有错，小云知道妈要来，就马上要走。他不愿意跟妈碰面，因为他知道妈的脾气，只要碰了面，妈一定会把他赶走。怎么办呀？
6: 少康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有心事吗？
5: 二哥，你这护工也太过分了！这个时间应该要在房里照顾你的，怎么会不在房里呢？
4: 啊，他去帮我拿药了，可能顺便帮我买点水果去了。
5: 少康，你也真是的，你要吃水果不跟我们说，我们刚才不就带来了吗？嗯。哦，对了，妈刚来的时候啊，先去跟医生谈了一下，医生说你复原的很好，只要拆了线就可以复明了。
6: 只是，怎么了？只是医生也说，在你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谁也不敢保证，说不定会变成弱势，甚至更严重，会看不见。二哥，我跟妈是希望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妈。
5: 你们不要担心，医生早就跟我说过了，我有心理准备。那就好，那就好，妈就放心了。对了，医生还跟妈说，这次你之所以复原的这么快，你这个护工啊很有功劳，他照顾你的无微不至，所以妈今天也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
4: 啊，那不用了，你们要在这儿，他都不敢过来了。
5: 你说什么话？什么我在这儿，他不敢过来？那我就非得等到他回来不可。
4: 妈，这医院的空气不大好，不要待太久了。少林，你先陪妈回去休息啊。
6: 二哥，我跟妈还想留在这儿多陪你一会儿呢。
4: 是啊，是啊。
5: 少林，你现在是人民警察，工作也繁忙，别因为我耽误了工作。
4: 陪妈回去。
6: 听话。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妈，那我们先回去吧。那好吧，少康，妈就先回去了啊。过两天再来看你，乖乖的哈。
5: 妈，
6: 你先到车上等我，我跟二哥讲两句就过去了。
5: 你还讲什么？
6: 劝劝二哥。
5: 对对对，好好劝他，一定要把酒给戒了啊。
6: 嗯，
5: 快点。
0: 阿哥，你知道吗？妈嘴里虽然念着，但是她的心里头可是非常的担心你呢。这段时间，妈真的是非常辛苦。
6: 我知道，我都懂。
0: 所以出院之后，你一定要把酒给戒了，知道吗？
6: 放心吧，我会的。
2: 嗯。
6: 对了，少林，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啊。
6: 我老觉得照顾那个看护啊是小玉。
0: 你说什么？照顾你的是二嫂？
6: 嗯。哎，这件事千万不能跟妈说。
0: 所以你刚刚才急着要把我们给赶回去啊？阿哥，你确定了吗？
6: 我的直觉告诉我，很有可能是。反正等我眼睛康复的那天，就会知道的。
0: 好，阿哥，到时候你要是确定她真的是二嫂，那你就要把她给留下来，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有她全心全意的照顾你，你才能够恢复的这么快。我想要当面好好的谢谢她。
6: 少林，我们家就属你最明理了。可惜妈很排斥我跟陈宇见。
0: 阿哥，你放心，如果二嫂她真的对你这么好，我会找机会跟妈还有大哥说的。不过你一定要把酒给戒了，知道吗？
6: 放心吧，我会的。
0: 好，那我先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3: 小玉，小玉，你可以出来了，我妈他们已经走了。小玉，小玉。

少康，你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妈见面了吧？哪怕你认定我是陈宇，可是少康，你妈妈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如果你妈看到我，肯定会立马把我赶走，那我就再也不能照顾你。

以前不知道阿姨是我们家的仇人，现在知道了。我该怎么面对她？

0: 雪雪，不许偷懒。爸爸，我们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呀？
1: 到开业的时候啊。
0: 开业的时候？那你不要把我累死了吗？
1: 雪雪，做一家工作室啊，没那么容易的啊。
0: 你这样说，大家都没有精神了。
1: 你看看你啊，爸爸忙里忙外的，也没有说什么，就你一个年轻人。
0: 话不是这样说的，爸爸，你看你年纪大了，然后你觉就少了，但是我年轻啊，我一晚上睡不好的话，我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爸爸，你看我都有毛孔了。哎呦，你呀，真是。怎么了？我说萱萱啊，啊，你呢？ 你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啊，吃饭、睡觉，然后呢，你就每天拿着个东西涂啊涂啊抹啊抹。嗯，你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可也没见你找个男朋友来给爸爸看看呀。真是的。
2: 我想找呀，但是他又不肯。
0: 谁呀？
1: 嘉佑呀。嘉佑，姐姐啊，你和嘉佑呢，在爸爸眼里啊，就像姐弟俩。
2: 你说说玩可以，你要是认真的，爸爸可不同意哦。哎，爸爸，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从小就把嘉佑当做以后结婚的对象了。而且你看，你那姑娘，这个小脸蛋儿，这个小蛮腰，这个小细腿儿，我要是想找男朋友，不一抓一大把呀。但是呢，我发自内心的已经把嘉佑当成我的男朋友了。
0: 我说雪雪啊，你刚才说的是跟爸爸开玩笑呢，你还是认真的？不，
2: 当然是认真的啦！哎呀，爸爸，每次我跟你认真的时候，你老觉得我在开玩笑。你看看你每天就把我关在这儿，人家嘉佑都出去找女朋友了。
0: 嘉佑找女朋友了？
2: 对呀。
0: 谁呀？
2: 我上回看到他跟一个女孩在一块儿，那女孩你也认识，就是他那个小学同学。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来学校接我们，然后那个女孩的芭比娃娃被人抢走了，然后他就一个劲儿在那儿哭，一个劲儿在那儿哭，就是那个爱哭鬼。
0: 哪个爱哭鬼啊？
2: 你怎么不记得呢？哎呦，
0: 爸爸教我那么多学生，我怎么记得？
2: 不行，你不记得你也得管我。
0: 我告诉你，这件事啊，不可能没戏。
2: 我就喜欢嘉佑。
0: 我说你这孩子不听话呢，我已经告诉你了，感情的事不能勉强啊。行了行了，
2: 不行，爸爸。
0: 哎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没事，哎呀，我生怕这粥凉了，急急忙忙赶过来的，烫着了吧？
2: 没事，没事，阿姨。
0: 没事。
2: 慢点。
1: 晶晶呢？
2: 刚才还在这儿呢。哦，可能进去搬东西去了吧。
1: 阿姨呀，某个人说了。 说这个工作室里要是没有晶晶的话，早就焦头烂额了。他还说人家是什么是天使，还说我是恶魔。
2: 我们轩轩也是天使。
1: 嗯，阿姨你对我最好了。
0: 你呀，就知道臭美。爸爸在这儿什么都没干吗？你以为爸爸在这是个摆设？
1: 话可不是这样说的，爸爸。你是老师，你又没干过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哈，要是这个工作室里只有我一个人，那恐怕就不是焦头烂额了，那就是鸡飞狗跳。
0: 什么心思？哎，你呀，这么晚了，你还跟我们煮点粥过来？
2: 你们这么辛苦，我当然应该给你们做点吃的了。我没想到。

0: 我们家晶晶在这儿，这几天她是不是都在这儿啊？哎呀，我还以为因为她妈妈的事儿，她不高兴了。她在这儿挺辛苦的，帮你的忙，我给她盛点粥。
1: 好，
0: 我给她端过去。
1: 对不起，对不起，晶晶，你没烫着吧？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阿姨，阿姨没事吧？你没烫着吧？对不起，我刚才拿着那些东西，我根本就没见着你。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没事的。
1: 吴健，要不就在医院吧？
2: 哎，没关系，我拿凉水冲冲就好了，没事没事，你们小心别扎着啊。
1: 不是晶晶啊，让我怎么说你呢？你说你平均阿姨好心好意的端了粥过来给你吃。
3: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把那个转翻了？而且还探到阿姨手了。
4: 你说完了没有？我在这个工作室里边帮忙做事情，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你让我注意这个注意那个的，我怎么安心工作呀？
3: 我知道，你觉得我是故意的，是不是？我只不过是弄伤了他的手，你干嘛那么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的呀？
4: 我爸没有大惊小怪的，他就是说，好。
3: 我在这个工作室全心全意，没日没夜的帮忙，我就算是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啊。你们就为着他不为着我，好，我走就是了。哎，
1: 晶晶，
3: 哎，
4: 晶晶呢？
3: 晶晶走了。
4: 走了？
3: 嗯。
4: 为什么呀？
3: 刚才我爸说了他两句，然后他就走了。
4: 提醒你也真是的，他是不小心的，你说他干什么呀？你看我这都没事了，冲了冲水就是有点红。
3: 我爸也没骂他，他就发疯一样就走了。
4: 不会吧？晶晶不会这样的。
3: 阿姨，你还不相信我？我亲眼看见的，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我觉得他妈把神经病传染给他了。
1: 晶晶，不能这么说话啊！
4: 他家住哪儿啊？往哪个方向走了？我去找找他去。
1: 哎，你进。
4: 用不
1: 得，
4: 怎么能不用了呢？你现在这么忙，正是要怕帮你的时候。你看看，而且他生气走的，我去看看他。
1: 好了，敏君，这件事啊是我引起的，我来解决。刚才呀，我看你手臂烫伤了，我一直着急，我说话重了点，可能让他心里不舒服了。没关系，等回头啊，我找个时间跟他道个歉就没事了。
4: 你这儿这么忙，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1: 哎呀，不用了。
4: 你看看你的手，哎呀，没事，就是有点红。哎呀，
1: 不行了，都红成这样了，
4: 哎呀，
1: 还是去医院吧。
4: 真的没事儿。
1: 敏君，你听我说，手要紧，咱们去医院啊。
4: 哎，我回家上点药就行了，真的没关系。
1: 那好吧，我这也走不开。雪雪，你陪阿姨回去，找点药啊。要是不行的话，你可千万要带阿姨去医院。
4: 好，那阿姨咱们走吧，你放心吧，你忙吧啊。
1: 慢点啊。
5: 什么？你和叶琳发展这么快啊？你行啊你！个人魅力势不可挡。哎，别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啊！看你那个嘚瑟样，哎，你说你和叶琳都这样了，你是不是把刘轩也让给我了？
6: 谈不上什么让不让的，我跟刘轩就没有那个什么意思。
5: 姑娘，你要有能力，你就自己去追。哎，借我点钱。嗯，多少钱？
6: 2000。2000？你干什么呀？2000块钱？
5: 你那么惊讶干嘛呀？叶琳过生日，我要给她买个礼物。
6: 你呀，还真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买个礼物你要2000块钱啊？
5: 你说那么多干嘛？借不借？借不借？借不借？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5: 这叶琳的生日吧，你是应该好好表现表现。行吧，我支持你。哎，这才是哥们儿。哎呀，看在你支持我的份上，今天呢，我也给你指条明路。
6: 明路？
5: 嗯。
6: 什么明路？
5: 你不是要追刘轩吗？
6: 那当然了。
5: 我告诉你，明天叔叔的工作室开业。
6: 明天啊？
5: 嗯。
6: 哎。

0: 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
1: 加油！加油！耶耶！
2: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3: 特别好帅。
0: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再一次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上打进全胜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了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5: 妈呀，大单来了，
6: 我们快
7: 炒一本，
6: 我们快哎呀，这炒饭快一点啊，
7: 非常的紧张。
8: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9: 510 390 210，
8: 你声音有点好。
9: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6: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0: 还有位置吗？
6: 有啊，
10: 我订个位置。
9: 好的，
6: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1: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2: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2: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8: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3: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4: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5: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8: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6: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7: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英语，太夸张了。
18: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7: 很难。
19: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13: 我们都没来。
19: 没有，
15: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我知道叶玲，她不希望我花钱，

0: 小时候他过生日，我给他亲手做过一个小船。但是这次不是我们重逢之后第一次他过生日，所以我想送他个好点的东西。我的钱又都在我妈那儿，所以要困难找哥们儿。
1: 那当然了，除了我是你哥们儿，还有谁是啊？花在我身上了。哎，不过这钱我放家里边了，我身上没带那么多，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取。啊，你等着我啊。

0: 这家用的老板吧？是，上次在他们公司竟然敢对咱们指手画脚，大呼小叫的。今天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嗯，我看他今天穿的干净利落，得有不少油水。走，
2: 走。
3: 这是您给心里包好了。
4: 哎，先生，对不起，撞到了啊！你慢点！
5: 东西呢？这个王老板不知道又买了什么好东西？
4: 哎，
0: 管他呢，打开看看。
4: 哎，站住！
5: 我你们俩，
4: 是不是你们两个去嘉瑞公司找他麻烦啊？
0: 谁他妈的吃饱没事找他呀？就是，
4: 你他妈连他在哪公司上班你都不知道，找他干嘛？嘉佑他以为是我叫你们两个去他公司闹事儿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得补偿给嘉佑。
0: 什么叫他妈补偿？
4: 我有账。
0: 我跟你讲，阿丁，今天这事儿算是给林嘉佑面子，这东西归你了。
4: 那就谢了。
6: 不是你偷来的吧？哎，怎么会是我偷的？我要是我偷的，我的手就烂掉。还烂手？我跟你开玩笑的，随便问问。坐。哎呀，哎，你这买的什么呀？
4: 拆开看看啊！糟了，东西拿了也没掀开试试。这……哎，别拆了！你看这么漂亮，拆了它干什么呀？我送人东西，我总得拆开看看吧？你说，这么漂亮一个东西啊，你拆开了能包得回去吗？你能包得回去吗？你能包得回去吗？
6: 包不回去啊！
4: 那不就得了吗？这么漂亮一个礼物，你到时候送给叶玲，她一定很开心。
6: 当着你的面拆开的时候，哇，一个很大的惊喜，这不是多好的事情？
4: 行你，有点心机呀。Surprise！不错。哎，闻什么闻？小狗啊？
6: 你才小狗呢，
4: 花不少钱吧？定小狗？你才小狗！咱们俩这种关系。
7: 还谈什么钱不钱的？你高兴我就高兴，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吧。哎，不过刘轩的事情，你可得好好帮帮我啊！我发誓，如果要是遇到刘轩，我一定好好做人。真的？真的。恭喜你啊，王先生，你的眼睛明天应该就可以痊愈了。
8: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不过今天还是要好好的再检查一下。另外，你的酒瘾应该也戒得差不多了。最近我也没看到你再犯酒瘾，你是否还需要留在医院里继续戒酒呢？
7: 只要我的看护一直照顾我的话，我愿意一直留下来。
8: 这里是医院，不是旅馆，我不可能让你一直住在这儿的。明天早上9点，我会继续来为你拆纱布，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我。 千万不能激动，知道吗？
7: 好的，请放心，我会好好配合的。
8: 那好吧，那就明天见。
7: 走吧，护士小姐。
9: 啊，什么事？
7: 请先请。

0: 哦，快12点了。都12点了，小鱼怎么还没来？
1: 不好意思啊，王先生，我来晚了。
2: 小鱼，小鱼你来了。
1: 王先生，你要是再叫我小鱼的话，我立马就走。
2: 对不起，是我不好。对了，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晚了？我等你很久了。
1: 对不起啊，我出门的时候突然碰到一点事情，所以来晚了。要不你扣我薪水？
2: 我不会扣你薪水的。只要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会安心。 心情就会平静，是你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戒掉了酒瘾，真的谢谢你。所以我希望等我好了以后，你能继续来照顾我。至于薪水方面的话，你说，我给你加。
1: 王先生，既然你要给我加薪水，那我从明天开始我就早点来。我是靠薪水吃饭的，你给我加工资了，我当然就高兴了。哦，对了，王先生，我给你买梨了，我削给你吃。
2: 好，谢谢啊。

不管你是不是小月，明天早上9点我就会知道。等我把眼镜的纱布摘掉，我就可以看到你。到时候，就算你要骗，也骗不了我。

0: 敏君啊，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呢？来，喝水。哎，
1: 手好点了吗？
2: 没事的，就是烫伤了，几个水泡，两三天就好了。
1: 哦，给我吧。
2: 晶晶来了没有啊？
0: 没呢。没关系，反正做这个工作室啊，是我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嘛。
2: 嗨，这孩子一直吵着说要来，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回头我见了他，我得说说他。
0: 不用了，
3: 叔叔，叔叔，
0: 哎，叔叔，恭喜恭喜，妈你也在啊。
4: 叔叔，祝你生意兴隆，六畜兴旺。
3: 什么六畜兴旺？这什么词儿啊？
4: 就是，我可是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
0: 好好好，小丁啊，
5: 叔叔的工作室呢，今天啊就开张了，欢迎你啊，常到叔叔这儿来看书。
0: 你要是好好看书，叔叔给你奖励。
4: 真的？嗯，太好了。哎，叔叔，你说我看书可不可以让刘轩教我呀？哎，
6: 不好意思啊，我学的也不是很多，要看你就自己看吧。
3: 哟，太没面子了，哟，没面子喽。哎，
6: 你，孩子，
7: 妈，你手怎么了？
6: 没事吧？没事，烫着了。
7: 昨天我在家怎么没跟我说呀，妈？
2: 哎呀，你都休息了，跟你说干什么呀？没关系。
7: 怎么弄的呀？
6: 哎，昨天阿姨好心给我们熬粥，结果晶晶不小心给打翻了，就把阿姨手烫了。啊，
2: 没事，两天就好了。
7: 这晶晶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对了，今天怎么没看见晶晶啊？
2: 对不起，阿姨，我不是故意的。
8: 哎呦，当然不是故意的，快来快来，来了就好，没事儿，两天就好了。
2: 啊，刘老师，我那天那个态度实在是太抱歉了，我不应该那么对你，你别放在心上啊。
0: 晶晶啊，别这么说，其实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应该我跟你说对不起才是啊！哎
2: 呀，好啦，你们两个都是一家人，还对什么不起啊？晶晶啊，你来了就好。刘老师这儿马上就要开业了，咱们都看一看有什么能帮上刘老师的啊。嗯。
0: 敏君啊，你不知道，我昨晚呢抱着那一大堆表格，我看到天亮，我没看懂，到现在头还晕着呢。
2: 刘老师，你交给我啦。
0: 好啊，
4: 哎，我也去啊，走走走，
3: 我也去，
5: 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6: 哎，带我一个，
2: 哎，你看看这帮孩子，一说干活啊，一窝蜂似的。哎呦，我看着这晶晶，我觉得特别难以想象你昨天说他那种态度。
0: 明君啊，虽然晶晶是来了，但是我这心里面。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2: 怪怪的，有吗？是你想的太多了吧？晶晶这孩子呀，从来都是这么乖巧的。
0: 我希望我想的太多了。

0: 如果不是妹妹跟我说，我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慈祥的阿姨竟然会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以前她勾引我爸爸，现在又勾引刘老师，看她跟刘老师那么亲密，做梦也没想到她是那么不要脸的女人。妈，你放心，这个仇我一定会帮你报的。
1: 妈，我回来了。
2: 盛林。
1: 妈，妈，
3: 我看我要是不打电话给你，你是根本不准备打算回来了，是不是？
1: 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赶回来了。你也知道我在班子很忙嘛，你就不要怪我啦。嗯，
3: 我知道你忙，知道你在办案子。看看你，平常当警官还雄赳赳的样子，回来还跟妈撒娇，真是的。
1: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妈妈呀。
3: 这还差不多。
4: 奶奶。姑姑那是在学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
1: 英杰，你可是越来越会说话喽。
4: 哪是会说话啊，姑姑，你也知道，我一直很崇拜做警察的，现在看到你这么忙，我才知道做警察原来是这么的难，这么的不容易。向我亲爱的姑姑致敬。
3: 哟，你姑姑一回来就什么都是姑姑好，好像忘了我这个做奶奶的存在似的。
4: 哎，奶奶，你可是全天下最好最优秀的奶奶了，如果没有您教育我，我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强壮呢？
2: 算你这小子有良心。
1: 哦，对了妈，我最近一直在忙，二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听说他复原的不错，他又不让我去看他，我心里还挺担心的。我真希望他这次复原回来之后啊，能够好好彻底的把酒给戒掉。
1: 妈，您别担心，大哥不是帮二哥请了一个全天的看护吗？我想他应该会把二哥照顾好。不如这样，找个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他。
4: 是啊，奶奶，我也好久没看到二叔了。找个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去。
2: 好啊。

0: 你干嘛今天特地把我叫回来啊？
1: 今天是叶琳过生日。
0: 这叶琳每年都要过生日，干嘛今天一定特别要回来啊？
1: 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我们家英杰第一次回来给叶琳过生日，所以了。
0: 英杰，哦，根姑说你是不是？
2: 你怎么和广播电台一样？我跟你说什么，你都立刻告诉姑姑。
1: 你怎么说话了？难道你忘了，你姑姑从小不是最疼你吗？这么好事不让你姑姑知道。嗯，
2: 我当然知道姑姑最疼我了。从小到大，我和姑姑在一起一直是没大没小。嗯，怎么说呢，就像亲姐弟一样，是不是姑姑？
1: 你看你说的什么，越来越不像话，真是没大没小的。
0: 哎，英姐，那你追到叶琳了没？
2: 姑姑，我觉得我对叶琳是一厢情愿的，她好像对别人……
0: 她怎么了？
2: 她很有可能喜欢上别人了。
1: 什么？她喜欢上别人？这她怎么可以喜欢别人呢？有谁条件比我孙子好啊？待会儿叶琳来了，我可得好好说说她。
2: 哎，奶奶，这件事儿你也别插手了。嗯，让叶琳自己去选择吧，很有可能她喜欢的那个人今天也会来。
1: 什么？她喜欢的那个人也会来？谁啊？
2: 就是之前舒雪救我的那个人。
1: 是他？就是舒雪救你的那个人？
2: 嗯。
0: 舒雪，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你平时都不这么穿，你今儿怎么穿的这么……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叫做红配绿？怎么样，狗臭屁呀！
1: 你知道什么呀？这很复古的，知道吗？
0: 快去换吧。

0: 婷婷，婷婷，婷婷，哎，这身怎么样？丁先生，
1: 大哥，牛，真牛啊！
0: 牛啊！
1: 黑眼镜，黑西装，黑领带，黑裤子，黑皮鞋，还带了个白手绢。我觉得您绝对不是去参加生日聚会，
2: 那是
1: 葬礼。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1: 我一直在这儿没动呢。
2: 是吗？眼镜太黑了。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林家佑的眼神里。怎么样？哎，够不够运动？阳不阳光？
1: 这位小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么穿有点点太可爱了呢？
2: 可爱吗？
1: 你这样穿太休闲了，你可不是去游山玩水啊！
2: 哎呦，试了这么多套了，你倒是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嘛！
1: 就按你平常那么穿就行了呀！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意。
2: 心意？
1: 对呀，你想想看啊，他的生日，谁去最高兴啊？你去最高兴嘛！至于你穿什么，哪怕是你不穿，他都会觉得很开心的。
2: 那我总得穿吧，我也不能不穿吧。
1: 这个是你的权利和自由，你请便。
2: 婷婷，我就跟你说，我就误交你这个损友。你说呀，我到底穿什么？你给点意见。
1: 就按你平常那么穿就行了，何必那么刻意呢？你看我上次啊，为了见刘轩，穿的是西装革履啊，最后怎么着啊？被他骂的是一无是处。看我现在这么穿多好。
2: 行啊你啊，孺子可教啊。
1: 我讲，
2: 上次吃了一亏，现在可以当我老师了，是吧？

0: 你的建议呢，我是采纳了。但是这次是哥们有点对不起你，我不能约你去他们家。嗨，
1: 没事儿，我一点都不介意。我可不约你去当电灯泡。
0: 什么电灯泡啊？瞎说什么呀！我是因为要去姓王的家，我是有点紧张。啊，
1: 这样啊，你说你跟叶林吃完饭之后呢，你可以约他去一个咖啡厅。
0: 喝点咖啡，然后看看电影。看完电影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公园，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着？什么呀？这样吗？哎，这臭小子，龌龊！我。这臭小子。
2: 真是个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还不带我去，我才不稀罕去呢。原来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救叶宁的那个。
3: 是啊，没想到的是，他还是叶宁的同学呢。听他这么说，他算是一个不错的青年。英姐，这次你可算是遇到一个对手喽。
4: 是啊。
3: 是啊，英姐，我听你这么说。 这个男孩心地不错，可是论身世家世，好像不怎么行。如果说要是论门当户对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们英杰最适合叶玲。
4: 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一直强调门当户对？
3: 什么什么年代啊？什么年代都一样。就说你大哥吧，娶了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最后还不是离婚了？奶奶。
5: 你说别人可以，我绝对不允许你说我的米俊妈妈。
6: 韵姐，你这是怎么跟奶奶说话的啊？
7: 早。少华，
6: 哥，早。我跟你说啊，奶奶纯粹是为了成全你才弄的这次生日 party， 你好好给我表现，别丢我的脸。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用不着你来管。韵姐，少说两句。
8: 我可跟你们大家说啊，今天是叶琳的生日，我们大家都开心点啊！听到没有？哎，
9: 谢谢弟弟，这是奶奶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谢谢奶奶。妈，叶琳，不好意思哦，姑姑不知道你今天过生日，所以没带礼物来。待会蛋糕的钱姑姑来付。
9: 不用啦，今天我过生日，我来请大家就好啦。
8: 不行，一定要让姑姑付。
9: 姑姑，
8: 对对对，就听你姑姑的，就让你姑姑付嘛。
9: 那就谢谢姑姑喽。本来啊，今天我只想简单的过一个小生日，是英杰非要说在家里过。
8: 我想着这样也可以大家一起聚一聚，也挺好的。<笑>
9: 那待会蛋糕递来，我们就好好给他庆祝一下。嗯，
8: 好呀好呀。嗯，不过我们要等一会儿。嗯，你还有朋友要来啊？
9: 嗯，
4: 叶玲，你要等的那个朋友，该不会是林佳佑吧？
8: 对啊，我们等他一起来再切蛋糕，好不好？
9: 弟弟，好不好？好。
6: 好，
3: 好，好，好！今天叶琳过生日，我们大家都听他的啊。

0: 爸爸，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1: 雪雪，看看人家晶晶啊，工作那么认真，再看看你，想什么呢？哎，
0: 对稿多无聊啊，爸爸。
1: 无聊了是吧？这个时候应该去看看电影，喝喝咖啡，在外面舒舒服服的是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就想去看电影和咖啡呢？要不。
1: 哎，爸爸，我不舒服。哎呦，真的吗？嗯，我浑身都不舒服。嗯，怎么了吗？
0: 我就浑身都不得劲儿。你这装。哎，爸爸，你别老打我。爸爸，佳佑去参加叶玲的生日会了，都不理我了。
1: 哎，爸爸，你得管。哎，你管吧，爸爸，我掐人可疼了。萱萱啊，感情的事不能勉强。你看看我跟你阿姨不也就……
0: 哎呀，不管，那不一样。佳佑去那个女孩那，说明什么？说明佳佑对她有意思。佳佑对她有意思，那我怎么办呀，爸爸？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呀，爸爸？我掐人可疼了，你得管我。
1: 哪有你这样的女儿啊？
2: 疼不疼？哎，你管我吗？哎呦，我的宝贝女儿，你刚才不也说了吗？啊，佳佑是参加人家同学会，这很正常。好了好了，等佳佑回来呀，我跟他说说啊。
0: 真的？哎，拉钩。
2: 刘鑫。啊，叔叔啊，小丁啊，你来了。
0: 叔叔最近忙吗？啊，还好吧。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哦，有。
2: 小丁啊，这样，你呢，把萱萱带出去啊，一起喝个咖啡，看看电影什么？
3: 好啊，我才不去呢。
0: 跟他出去，还不如自己在这对稿呢。
2: 哎，叔叔，有没有什么稿子可以让我也看看？
0: 你也要对稿吗？我虽然书读的是比较少，不过我照着看，应该不会出错，而且我还可以边看边学习。好，
2: 小丁啊，你这个态度啊，我很喜欢。啊，我帮你找一份。
3: 好啊。
2: 小丁，哎，这份稿呢，我对了一部分，你接着对，仔细一点啊。
3: 好，谢谢叔叔。我就知道，要追刘轩，一定要假斯文，过了他爸爸这一关，也比较好追。
0: 你不看稿，你看我干什么？哎，丁丁，挺无聊的，要不然你带我出去溜达溜达也行。好啊，
2: 不过，哦，没问题，没问题，你们出去溜溜。好，叔叔，
3: 那我先走了。
2: 去吧。
0: 哎，爸爸，加油。
2: 知道。
3: 走了，
2: 走了。
4: 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女儿？
5: 姑姑，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4: 既然是你生日，应该的啊。我们来切蛋糕吧。
5: 来，
6: 英杰。

0: 你来了。
1: 总裁，
2: 林佳耀，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这是我妈妈。
1: 奶奶你好。
3: 你好。
2: 这是我妹妹，你应该叫阿姨。
4: 我们见过面了。
1: 阿姨，你好。
5: 嗯，佳耀，你终于来了。
1: 生日快乐。
5: 谢谢。
3: 你就是林佳耀是不是？
1: 是啊，奶奶。
3: 叶琳就是为了要等你，等你一块儿来切蛋糕。
1: 是吗？啊，对不起，我让大家久等了。
3: 我听英杰说啊，你上回救了他，真是谢谢你。以后要没事儿啊，常到我们家来玩嘛。
1: 谢谢奶奶，不过那件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0: 哎，奶奶，今天明明是叶琳过生日，你说那么多话，好像给她过生日一样。
1: 哦，叶琳，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啊，我们先切蛋糕吧。
0: 哎，等一等，这我们的礼物可都拆开看了，是不是应该看看林佳耀送的什么礼物啊？
5: 好，我来拆。
0: 以你现在的收入，估计也买不了什么好东西吧。
5: 好漂亮啊！
1: 来，我来帮你戴上。
5: 嗯。

0: 真的很漂亮，
1: 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2: 还好。
3: 江佑，不是叫你不要乱花钱买礼物吗？
2: 小意思，叶莲，只要你喜欢，
4: 乖。

0: 任嘉佑，你这个项链是在哪儿买的？
1: 在商场。
0: 哪间商场？
1: 商场边的一个小珠宝店。
0: 把盒子给我。

0: 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过一件事儿？
1: 哦，我好像记得说你给叶琳买了个礼物当纪念品，结果弄丢了，是不是？
0: 对，现在看来这件礼物不是弄丢了，而是被人偷了。
2: 爹地，
0: 你先别说话。为了给叶琳过生日，我特意到珠宝店定制了一条项链给她，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条。而且在包装的时候，我让店员在里面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祝我最亲爱的干女儿叶琳生日快乐 ，Daddy 王少华。叶琳，你

0: 送给我亲爱的干女儿，生日快乐，弟弟王少华。
1: 你居然偷我爸东西！
2: 凝结，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
2: 东西为什么在你的手上？
1: 仲夏，叶玲，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当然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写了这张纸条，对不对？

0: 林嘉佑，你给我老实说，上次我在抓小偷的时候追到燕宁家门口，人就不见了，结果你就出现在燕宁家中，还跟我说你是修电视的。那时候我就在怀疑你就是那个嫌疑人。你说你到底是不是？
1: 嘉佑，你跟我说实话，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2: 叶玲，我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年轻人，你这么说是不是

0: 叶琳啊，你怎么会跟一个做小偷的在一起？
1: 奶奶，
2: 好了，有什么话回凤姐再说吧。走，
1: 姑姑。放假又走好不好？
3: 我怎么放过他？你把他带到公司来，让我给他找工作，我介绍了工作给他，好好的对他，试图把这个孩子从歧途上给拉回来。可是我错了，他现在居然偷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怎么放过他？
2: 就是啊，叶琳，一个人的身份高低贵贱并不重要，但是要诚实。像这种社会的败类，根本不值得你跟他交往。走，
1: 姑姑。爹爹，爹爹，你放我加油吧。爹爹，至少今天是我过生日，在我切蛋糕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让我许一个愿望？我希望加油平平安安的，希望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走。希望你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你就放他走吧，好不好，爹爹？
2: 不可能，叶琳，很抱歉，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现行犯，我有逮捕他的职责。
4: 爸，我求你放过林佳佑吧。今天是叶琳的生日，我们都不希望他不开心，谁也不希望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1: 爹爹。就看在这是我唯一的生日愿望上，你就答应我吧，爹爹，我求求你了。
5: 少林，我是施主，我不报案就没有办法备案，现在东西已经找到了，放了他。
2: 哥，
5: 林佳佑，不准你再踏进我的公司一步。
4: 总裁，滚！
2: 林佳佑，我也警告你，要是再把我抓到你作奸犯科，我也一定逮捕你。
4: 谢谢。谢谢你，
1: 加油，加油！
4: 叶琳。

0: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小孩啊，我第一眼看他就不顺眼，贼眉鼠眼的样子。
1: 我现在是越想越后悔，我不应该放他走的。
2: 放他走就放他走吧，就当是看在叶玲的面子上。
0: 是啊，你哥哥说的没错，我们大家还不都是看在叶玲的份上。
1: 妈，我实在是想不通，英杰不是喜欢叶玲吗？他干嘛还帮那个林家有说话？
0: 哼，难怪你们想不通，这就是英杰聪明的地方。哎，你们想想看，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英杰挺身而出帮林家佑说话，这叶玲一感动，不是把整颗心都扑在我们英杰身上了？这就是英杰聪明的地方。
1: 对哦，他这么做的确是可以挽回叶玲的心。
0: 嗯，哎，对了，少华，所以妈觉得以后呢，你就应该好好帮帮英杰，就让英杰跟叶玲在一起。
2: 妈，你不觉得？
0: 觉得什么？少华，你不要老这么想好不好？妈知道你心疼叶玲，你把叶玲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可是你要知道，她跟英杰并没有血缘关系。现在英杰既然这么喜欢叶玲，你就应该成全他们。

0: 让他们两个去结婚。我相信啊，英杰一定会给叶琳幸福的。说不定呢，英杰跟叶琳结婚之后，哎，他还能成为你们父子之间的桥梁，弥补你们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以前这么亲密。你说这样不是更好吗？
1: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3: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2: 但是主任，
4: 为什么不让说啊？
3: 哎呦，宋校长来了。
4: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5: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4: 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6: 您的意思是
4: 你们能完成吗？
7: 我们能。
1: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9: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0: 哦，还好了。
11: 就欢迎来到就是穿业余舞厅，
9: 热爱舞蹈这是。
12: 宝贝宝贝，
13: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4: 你自己选一个吧，
15: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4: 你自己选一个。
13: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6: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17: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8: 轮值制，
14: 哇，好难锤啊！
19: 好重这个，
13: 钱不够是吧？
19: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妈
20: 呀，大单来了，
21: 我们快快快
22: 炒一本，
21: 我们快快快。哎呀，
23: 这炒饭炒饭
21: 快一点啊，
22: 非常的紧张。
24: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5: 510 OK， 390 210。
24: 你声音有点好。
2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1: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6: 还有位置吗？
25: 有啊，
26: 我订个位置。
25: 好的，
21: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4: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7: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4: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7: 再做一碗。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8: 哥，你跟英杰的关系怎么会搞成这样？难道还是因为以前？
29: 对，他还在想着敏君。
0: 好了，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
28: 妈，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
0: 够了够了？什么过这么多年？不管过了多少，你爸爸死了能够活回来吗？每次只要一看到你爸爸的照片，我心里就发酸。本来他可以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可是现在却被他们活活的害死。我会原谅他们，我不会原谅黄玉梅，我不会原谅黄忠明，我不会原谅他们家每一个人。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了。
28: 好了好了，妈，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我不会再提了，好不好？别气了啦。
0: 少华，我问你，你还有没有再跟那个女人见面？
29: 没有。
0: 没有最好，要是见到那个女人，你第一个就给我扇她一巴掌。
29: 若琳，
28: 妈，别气了啊。

0: 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去做贼，他为什么会这样。云姐，你告诉我，他怎么会是坏人？他怎么会是贼呢？他那么正直，他那么好，当初他帮我把钱追回来的时候，我还那么感谢他。如果真像姑姑所说，那些钱根本就是他偷的，他自己根本就在那自导自演，那他不是很可怕？那他心机是不是很深？英姐，英姐，你告诉我，告诉我怎么会这样？
1: 我跟林嘉佑他认识虽然并不是很久，不过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这样的人。
0: 你也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1: 不管林嘉佑他是不是贼，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0: 我也觉得，但是我爹爹的项链怎么会在他那呢？
1: 这也正是我不知道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东西的确在他手上。或许真的像姑姑所说的那样，他是认识了盗贼团伙当中的某个人吧。
0: 阿丁。
1: 阿丁。
0: 对，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1: 是啊，我也觉得那阿丁很眼熟。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开车去接你丢钱包的事儿？林嘉佑很有可能是认识了坏的朋友。
2: 晶晶，我们回来啦！
3: 回来喽！
2: 丁丁
3: 啊！啊！
2: 嘉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3: 嘉佑给我打电话了。
2: 嗯。
3: 哟，你看，我和刘轩在外面玩呢，他人在哪儿啊？
2: 他说他去他经常去的那个海边了。
3: 海边？不对呀，
4: 怎么不对了？
3: 他不是去参加叶琳的生日 party 了吗？
4: 对啊，
3: 参加生日 party 了，怎么会去海边呢？
4: 我知道了，嘉佑肯定是带那女的去海边玩了呗。
3: 出去玩，出去玩也不带我，不行，我去找他。
4: 哎，丁丁，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3: 你要去啊？
4: 嗯，
3: 好啊。他们一段，我们一对，那四个人双双对对。
4: 你别臭美了，你快点走吧。
3: 对，今天我们走了。
5: 天晓，今天怎么专程接我下班啊？一路上你又什么都不说，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现在到家了，说吧。工作室有什么事儿吗？不会是嘉佑出什么事儿了吧？是不是警察又找你了？
6: 不是了，明君，嘉佑啊，今天参加同学的生日宴会，聚会去了。
5: 啊，那就好。现在啊，一提到嘉佑的事儿，我这心啊都提到嗓子眼了。不是嘉佑的事儿，是轩轩。
6: 轩轩和小丁啊，出去玩去。
5: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6: 是晶晶。
5: 晶晶？晶晶怎么了？
6: 明君啊，你有没有发现，晶晶最近有点怪怪的？
5: 哎呀，没觉得呀。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都有说有笑的呀。
6: 表面上是有说有笑，可是我发现他那个笑啊，好像很勉强。
5: 天晓，你想多了吧？他才多大呀？小孩子知道什么强颜欢笑啊？
6: 明君，你可能没有发现，晶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叫你了。
5: 没有叫我？
6: 自从那一次啊，他把你的手烫伤以后，他就没有叫过你阿姨。
5: 那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觉得把我烫伤了不好意思。其实我都跟他说了，没关系，让他不要挂在心上。可是这孩子呀，他脸皮薄。
7: 哎，你怎么来海边不找我玩啊？啊啊
8: 啊！大哥，你这样打他死人！再有你别打了，行吗？你干嘛打丁丁啊？
7: 别跑了！别！
8: 大佑，大佑，你别来打了！丁丁哪得罪你了？大佑，
7: 放开！啊！你要打死我，你也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我？你知道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是说那东西是买的吗？
9: 什么东西？
7: 你不是说不是偷的吗？

0: 我还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怎么会这样？比亲兄弟还亲的朋友？
1: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你们俩干嘛打架呀？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样？加油，你听我解释，你听我
1: 走开！
0: 知道了，最好下面可解释的，你知道吧？你害我。
2: 承受了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最大的耻辱。
0: 从今以后，丁丁，你是你，我是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丁丁，
2: 你别管我，
0: 你走，你走啊！你干嘛呀，
2: 管我？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不是担心你，加油！加油，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3: 王先生，你可以慢慢睁开眼睛了，不要睁太快哦，我担心你的眼睛一下子不能接受外面的光线。感觉怎么样？看得清楚我吗？能看见了。
0: 护工呢？他怎么没来？你别激动，王先生千万不能激动。
4: 照顾你的护工就是他。
3: 不是他，我要我的护工，我要我的小玉，他人呢？
0: 哎，王先生，
3: 他人呢？
0: 冷静一下好吗？不能激动，你现在病还没……
3: 帮我找回来，他人呢？

少康，昨天听护士小姐说，今天早上九点，你的纱布就能拆下来了，你的眼睛立马就能看得见了。但是我就不能再出现在你面前。昨天是我照顾你的最后一天，我早就知道你眼睛看得到的时候，就是我要再次离开你的时候。少康，虽然我没有死，

再跟你见面，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衷心地祝福你，为你祈福。少康，你一定要好好振作，把酒瘾戒掉，勇敢地好好活着，就像我勇敢地走过这吊桥一样，这样才不会辜负我照顾你的苦心。

0: 一直待在爱情的那边，很努力学着爱情的语言。
1: 他昨天跟我说，主要是他要离开我。我怎么这么笨呢？小叶，你在我身边照顾我这么多天，不就是希望眼睛能够好起来吗？现在我的眼睛好了，可是你却离我而去。小叶，我为了你好不容易把酒戒掉了，可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不理我呢？

小月，小月，小月，小月，小月，你在哪里？小月，小月，你在哪里？小月，我知道你在这儿，我知道你在这里，见我一面好不好？小月，小月，你知道我很爱你。 你知道我很爱你，这里就是我们定情的地方。小玉，小玉，你为什么不肯见我？我本来对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是你让我重新有了信心。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不管了呢？

难道一定要让我跳下去，才能证明我的爱吗？

看来小玉真的不在这儿。如果她在的话，不会这么狠心，眼睁睁看着我从这儿跳下去的。

0: 你还知道回来呀？妈，这两天干嘛去了？我跟几个跑船的朋友好久没见了，一块出去玩了几天。
1: 今天呢？今天又跟同事出去了。阿丁呢？你们俩不是秤不离砣吗？怎么没在一起？
0: 妈，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我当然听说了，你把阿丁打个半死，我能没听说吗？到底是为什么呀？家佑，我一直觉得你善良、老实，你把你自己好朋友打个半死，老实你跟我撒谎。妈，你先别生气。我能不生气吗？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我把妈当成这样，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我是气我自己。 把你养这么大，我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倒好，健健康康的，你出去打人，你当流氓去好了。
2: 妈，不是这样的。李俊。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我有点担心，我怕你们母子又……所以我过来看看。
1: 你都知道了？
2: 都怪那个萱萱，把事情啊说得太严重了。这怎么能怪萱萱呢？分明是她把阿丁打得太严重了，阿丁都住院了。
1: 君，别这么激动。 没有那么严重，小丁啊去了医院包扎了一会儿呢，很快就出院回家了。我这不正问他呢吗？为了什么呀？你们好朋友要动手？好了好了，你再气头上，这话呀，让我来问啊。加油啊，叔叔问你话，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回答啊。
3: 你是不是跟小丁发生矛盾，你把他打了一顿啊？嗯，你是不是打了丁丁以后啊，你怕妈妈生气，所以你这两天不敢回来啊？嗯。那你现在知道错了吗？知道错了。哎呀，敏君啊，你也听到了没有？佳玉说她知道错了，你呀就原谅她。
2: 你过来。
4: 坐上。你明天叫阿丁到家里来，你当着我的面，亲自跟他道歉。
3: 我跟阿丁的事儿，我自己处理不行吗？不行，你必须当着我的面跟他对质，我要知道为什么。那我。
1: 把他叫到家里来跟他道歉还不行了吗？不行，我要知道为什么。好了，敏君，他又不是说了他道歉了吗？你看，现在这么晚了，他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让孩子休息吧。啊，睡觉去吧，明天上班呢。
3: 嗯，那我回去睡觉了。
2: 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儿子，
1: 明君，你就别生气了。

0: 下这么重的手呢？我真是错了。可是我明天该怎么办？这两天我在外面到处逛荡，还要逛荡多久？ 我怎么跟我妈说，我已经不在王善华那上班了？
1: 林佳佑，
0: 不准你再踏进我的公司一步！总裁，滚！王善华，你太过分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咱们两个犯冲是不是？ 从小到大，你就一直侮辱我，一直到今天。我恨你，王少华。我林家佑发誓，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低声下气的求我。

廖天野，我求你一事，不要天亮好不好？我害怕。

0: 这孩子几点了还不起床？加油！加油！早吗？早，几点了还早？你不上班啦？我昨天想了一夜，没睡好觉，发现都是我的错。
1: 行了行了，知道错了就行，赶紧吃饭吧。
0: 妈，我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1: 啊！加油！这孩子怎么没穿西装就去上班了呀？哎，加油！公文包。

0: 这个臭小子到底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再骗他了。该怎么办？事到如今，也只能找叔叔帮忙了。

0: 进来。
1: 总裁，总裁，有位太太想见您。
0: 是我们的客户吗？
1: 哦，不是，她说她是林佳佑的妈妈。
0: 他在哪儿？
1: 在会客室。

0: 走。我来了。
1: 谢谢，
0: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啊。
1: 少华，
0: 我知道你是来替嘉佑求情的。
1: 少华，是这样的，昨天我把嘉佑骂了一顿，他睡得很晚，今天没能来上班，你能原谅他一次吗？
0: 我不能原谅这个不成器的孩子。
1: 为什么？他上个月不是做得很好吗？你还给他发了工资。
0: 对，他上。

0: 上个月是做得很好，而且他还救了英杰。我曾经认为这孩子是可以栽培的，但是我想我错了。我没有办法把他从歧途上拉回来，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你这么说我不能接受。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句话。所有人都说儿子像爸爸。
1: 我想问你孩子的爸爸是怎么教育他？
2: 少华，你现在当总裁好威风呀，一次骂两个人。
0: 我骂他算是客气的了。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忍耐和度量，你的儿子现在应该被关在牢里。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认为他只是今天没来上班吗？
1: 不是吗？
0: 那我告诉你，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1: 为什么？他偷东西。你说家有偷东西？偷我的东西。如果我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没有进行追究，少林就把他送进派出所了。所以我才叫他没有再来上班。怎么？他没有告诉你？不可能。你说家有偷你的东西？对。
0: 而且他从小就偷东西。我告诉你，敏俊，我不是在排斥他。我不知道有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偷过我的钱包。
1: 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可天祥说这是个误会。
0: 那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居然跟你说这是个误会。他偷了我的钱包之后，我没有进行任何追究。 也没有把他送进派出所。可是后来在路上，我遇到了嘉佑，他在我的车子上胡乱的画了一气，把我的车子划得乱七八糟，被我当场逮到，我把他抓进派出所，叫刘天祥过来保他。可是刘天祥见了我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谢谢我的教导，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会教。 这么些年来，你心疼他都白费了，你不要再对他抱有任何的期望值。

我请你告诉我，这次又是怎么回事？事情就是这么巧，这次又是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为了给我的干女儿过生日，我特意定制了一条项链送给她。从珠宝店出来之后，那条项链就被偷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是嘉佑干的。 可是就是在生日宴会上，他居然把这条项链当做他自己的礼物送给了我的干女儿，被我当场逮到，纸盒子里面就有我写的生日贺条。这件事情你居然不知道？刘天祥自始至终的都在瞒着你。对不起，都是我。 对不起，我实在是。

0: 爹，爸，你不能走，那个是不是妈妈？到底是不是妈妈？爸，你别走，那个是不是妈妈？到底是不是妈妈？
1: 我跟你说啊，你先给我把手放开，快！
0: 我就是不让开，你告诉我，妈妈是不是来找你的？
1: 你把我的手给我放开，听见没有？
0: 你太霸道了吧！ 你打我，林姐，你给我回来！妈，你在哪儿啊？妈，你出来呀！妈，你不能就这样走啊！妈，我好不容易才看见你呀，妈妈。 你真是太过分了！为什么把妈赶走？爸，你那么疼我，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你就这样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妈！我要找到你，我一定要找到你，妈！妈！妈！一定要找到你。

妈，我是英杰，你知道吗？那么多年我一直都找不到你啊，妈妈。我心里一直想着你，你到底去哪儿了呀，妈？你到底在哪儿啊，妈？爸，你怎么那么过分？你怎么能把妈妈赶走呢？你，小时候妈是那么的疼我，那么的照顾我。失去妈妈的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看到你，你怎么就可以这样不见了呀，妈？你到底在哪儿，妈？

0: 爸爸早。早什么早啊？每天睡这么晚起床，你好意思？
1: 爸爸，你现在是开工作室，你又不教书了，你没有必要起那么早。
0: 君君啊，嗯，不是爸爸说你吗？嗯，不管是教书啊也好，或是开工作室也好，人呢就得早睡早起，这样才有精气神，知道吗？爸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1: 哎，爸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哎，听着了，你看你又在那唠叨。
0: 爸爸唠叨，那也是为了你好。
1: 我知道你为我好啊，爸爸。嗯，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为我好吗？
0: 什么是真的为你好啊？
1: 你就应该帮我跟佳佑撮合撮合。佳佑。
2: 哎，佳佑，你来了。
1: 佳佑，你来这么早是来看我的吗？
0: 叔叔，我是来找你的。佳佑，你找我有事儿啊？萱萱，
1: 你去工作室吧，啊。他有事儿说，我想在这听着。萱萱，
0: 听话，你赶紧去工作室，一会儿晶晶也去啊。
2: 去。
1: 那我先走了啊。
2: 佳佑，什么事情？佳佑，你这是干什么？起来！叔叔，我错了，我错了。
3: 佳佑，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叔叔。
2: 我不是个好人，不是个好人。
3: 佳佑，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赶紧跟叔叔说。
2: 对不起，叔叔，我之前一直在骗你，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我妈。
3: 佳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赶紧跟叔叔说啊！
2: 我做过贼。

0: 我曾经认为这个孩子是可以栽培的，但是我想我错了。我没有办法把他从歧途上拉回来，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他小的时候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偷过我的钱包，他偷了我的钱包之后，我没有进行任何追究，也没有把他送进派出所。可是后来在路上，我遇到了嘉玲，他在我的车子上胡乱地画了一气，把我的车子划得乱七八糟，被我当场逮到。我把他抓进派出所，叫刘天祥过来保他。可是刘天祥见了我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谢谢我的教导，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会教。
1: 把你教成了社会败类。

0: 你的手怎么流血了？
1: 你给我滚！让我心流血的事你都敢干，你怕我手流血？我现在心比手疼一百倍。
2: 明君，你别这样。我今天带家辉过来呀、啊，是有事情要跟你说的。
1: 我都知道了。我不怪你，天晓是我的错，我没教育好孩子。可是你怎么能替他瞒着那么多那么久？皇上娃都告诉我了，从昨天到今天你都还在骗我，你根本就没想过改，你根本就不想改。加油加油，你是我的儿子，我怎么能想到你从小就偷东西？你偷东西，你花人家的车，你还有什么坏事没干？
2: 明君，你别这么激动，你小心身体好不好？
1: 走开！老天爷，我们是20年的朋友呀，你宠他，宠他好，你看现在，你把他教成了一个贼。刘天祥，我要跟你绝交！我要跟你绝交！
0: 妈，你别怪叔叔。这件事他都不知道，都怪我。爸，
1: 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我怪我没什么成下。
0: 妈，妈，你别这么说好不好？
1: 我就不应该有你。
0: 爸，
1: 是我。我把儿子教成了一个贼，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小慧，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你不是我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0: 妈，我错了，你打我，你打我好不好？你要干嘛呀？我错了。妈，你别生气了。
1: 我从小到大，我拼死拼活的，我就想给你最好的条件，让你好好上学，让你接受好的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我是端你吃还是端你喝？你要你偷东西？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0: 我不，妈，我绝不离开这个家。
1: 你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我不走，妈，你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只有你这个妈，你让我上哪儿去？你离开我，你怎么办？妈，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1: 你说的没错，你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就让我教成这样，你不走是不是？
0: 我不走，妈。
1: 就是把自己的儿子教成了罪犯。

0: 我要赎自己的罪，我要赎自己的罪。
1: 尹君，安娜说的对，我不该向你隐瞒，是我把条条宠坏了。今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千万不要出家！我走，叔叔，以后你要多替我照顾我妈，多抽出时间来帮我看看她。 妈，你要保重身体。我发誓，我出去以后一定重新做人。我一定混出个人样，再回来见你。

0: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1: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2: 哎呀，等等我呀！
1: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
3: 耶！耶！耶！
4: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5: 哥哥好帅！
1: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不行。
1: 再一次，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2: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场打进全场八强。
1: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3: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1: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省数据局专题调研乡议办问题整改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方便群众办事儿作为唯一标准，切实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和水平。
1: 乡议办是湖南省打造的全省统一移动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群众提供掌上办事总入口。目前38个省直单位31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中，有2800多个标注可全程网办。在省数据局，沈晓明查看乡议办系统演示，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关于乡议办建设运维以及网上申办率、办建归集量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近年来在省直各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乡议办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充分认识到乡议办在推动政务服务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扎实作风持续推动乡议办规范化、便利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加强数据归集共享，把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作为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效能。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当前工作成效，按照议办的标准进行动态评估，常态化发现和解决问题，努力跻身全国第一方阵。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快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体制机制。省领导王一欧参加。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深入整改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护航高质量发展等开展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魏建峰深入企业和研发机构实地考察，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持续深入抓好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魏建峰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方向，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要紧盯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建设、招投标和干部选拔任用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督执纪，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改系统治。要做深做实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同级监督，主动靠前监督，化解风险隐患，完善正向激励机制，推动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干事创业。根据省委统一安排，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到省发展改革委开展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晓珂参加。吴桂英指出，要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催化剂和倍增器作用，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紧扣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高端化、融合化、一体化等特征和方向，精准把脉，多谋良策。要做强重点产业，壮大经营主体，优化空间布局，释放政策效应，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要发挥人大法治保障作用，强化政府统筹引导职责，激发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能力，同题共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昨天华为湖南生态大会暨华为中国行2026新智生产力峰会在长沙举行，副省长于洪胜在致辞中强调，要充分发挥湖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优势，与华为及相关生态伙伴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夯实算力数字底座，培育壮大产业生态，赋能千行百业升级。本次大会覆盖产业主题演讲、合作签约、行业解决方案发布及标杆案例分享等环节，同步配套开展产业对接会、六大专场分论坛以及主题成果展，推动 AI、鸿蒙、算电协同等技术在湖南落地实践。
0: 华为湖南生态大会上集中展示机器人、 AI 一体机等技术生态创新成果，带来沉浸式技术体验。
3: 主题展览区集中展示了 AI 加城市、制造、金融、医疗、教育等多行业的智能化成果。这款搭载了华为智能终端的机器人正在给客商们按摩， 相较于按摩椅，它可以定制私人按摩方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按摩力度的轻重以及重点按摩的身体点位。
4: 一个精准力控，还有一个位置的把控，我们的力精准到可以控制在几牛左右，零点甚至是零点几牛。
3: 而这款山猫机器人则拥有全场景适应能力，它搭载了激光雷达与双光谱平台，通过算法实现自主路径规划与智能避障，在矿山、矿井等地形崎岖的地方也可以自由行走，替代人工执行巡检等任务。同时它支持双电池热插拔换电，无需关机即可更换电池，可以连续不间断工作24小时。
5: 不管是针对消防场景、林业场景、园区巡检等等，这种就可以作为是咱们管理者运营平台对它的一个感知的触角嘛，能够获取到更多维的数据。
3: 华为旗下的智能充电网络通过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为车主提供光伏发电以及储能配套，借助 AI 对天气的预测进行储能调度，比如今天是大晴天，就增大光伏发电量，为车主节省一部分充电成本。针对重卡车主的充电痛点，企业推出全液冷超充，可以在15分钟内充电达到80%，满足司机高效运输的需求，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出发。
0: 昨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男足项目迎来决赛日。长沙队在青少年 U18 组决战中战胜岳阳队夺冠，成年组决赛中株洲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长沙队摘金。
2: 男子足球 U18 组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10分钟便打入2球，半场结束时就以4-0领先，下半场岳阳队加强进攻打入2球，最终全场比分定格为5-2，长沙队以5战全胜的战绩获得冠军。
6: 他都是在为长沙而战，所以我们来到看台上支持他们其实是义不容辞的，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么多年的汗水换来这样一块金牌。
7: 我们青少年足球也一步一步往上面走嘛，湖南足球反正是现在越来越好了，今天双方都其实踢得很挺不错的，都很努力，都拼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
2: 成年组男子足球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与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展开激烈争夺，株洲队开场远射先拔头筹，长沙队随后头球扳平抢断反超，半场以2-1领先，下半场株洲队再度头球破门2-2，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点球阶段株洲队5罚全中，长沙队张华月主罚偏出，最终株洲队以总比分7-6夺冠。
6: 株洲是一个非常有那个足球底蕴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这场比赛非常的困难，我们的队员已经拼尽了全力。
8: 长沙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然后今天我们是感觉运气也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完成了我们整个52年的省冠军的梦想。队员最后拼的就是意志品质。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湖南发布2026年最美医者名单，有攻克疑难杂症的学科带头人，有扎根深山数十载的乡村守护者，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9: 安化平西村山高路远，2700多村民散居在山间，以前看病村民要徒步2-3个小时才能到达镇上的卫生院，因为看病不便，很多人把小病拖成了大病。黄厚旺的父亲是一名村医，从小耳濡目染的他下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上世纪90年代，刚从卫校毕业的黄厚旺自费建起村里的第一间卫生室。
10: 以前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但是我爷爷是老百姓，扛得起病，买得起药。
9: 黄厚旺把整盒药品拆开零售，减少村民一次性购药开支，对于经济困难的村民还主动赊账，让村民先看病先用药。
11: 不管你有钱没钱，到了当当前的都是愿意的人。
10: 那你先看了病，买了药的，等治好之后你能够去打工，然后再还给我。
9: 30多年来，黄厚旺的足迹遍布周边乡村，骑坏3辆摩托车，用坏4个药箱，岁月更迭，行医初心从未改变。
10: 好多人就坚守到最后，现在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呢回到了这个农村，一起守护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9: 重症监护室是最接近生死的地方， 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新平就是这里的定海神针。
12: 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医学本身压力就大，重症医学的压力就更大，处理病人就是通宵不睡，这种情况是常态的。
9: 上世纪90年代，湖南省儿童医院组建儿科重症医学科，张新平成为科室的第一批医师。婴幼儿不能准确告诉医生哪里疼哪里不舒服，病情信息往往藏在眼神、表情、哭声之中，对医生的要求更高。每天走进重症监护室，张新平都会问自己，患儿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治疗有没有达到预期，出现紧急情况要如何处理。他把这些问题转化到工作当中，身体力行，锻造出过人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心。30多年来，张新平始终奋战在高强度的工作一线，他不仅严于律己，更以严格标准带教新人，打造了一支年轻化高素质的重症医学队伍。
13: 教完班之后，他就会坐在电脑前面看他的病历，然后就会挑我们的这种写得好的地方、写得不好的地方，手把手地盯着你、看着你，然后教你改，然后你自己也进步，然后又安全感十足。
14: 如果病人情况允许的话，还是给他做过活检。
9: 在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李曼婉通过视频指导远在千里之外的山南市龙子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处理一起疑难病例。2021年，李曼婉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龙子县援藏，这里山路崎岖，高寒缺氧，但她还是坚持走遍了全县每一处村落义诊。由于习俗不同，不少女性牧民对妇科疾病讳莫如深，往往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一位女性牧民患上包虫病，卵巢已被寄生虫撑大，但当事人拒绝治疗，李曼婉多次上门劝说，终于说动她做了手术。
14: 手术完了之后顺利出院，带着家属一起给我们向哈尔达，并且还给我们送上锦旗，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成就感的。
9: 2024年，李曼婉再次援藏，针对当地医护基础薄弱的情况，她自制课件，讲解基础理论，手把手教授手术操作，带的4个徒弟都成为当地的骨干医生。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2: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8月16号16时59分，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3.2%。平均票价36.5元，同比降低2.4%，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提升5.7%。档期前5名影片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
5: 应该是近5年来说最好的一个暑期档，因为今年的片子像每个月都有一个大片嘛，7月份它有一个《功夫女足》，8月份它前段时间来了个《龙餐馆》，所以这两个片子它还是比较带动观众的。
2: 观众重新走进影院，得益于影片质量的全面回升。今年暑假，豆瓣评分在8分以上的优秀影片层出不穷，触达观众涵盖各个年龄层次。
15: 朋友们，到了！
2: 动画佳作《八仙》是合家欢电影的首选，孩子们拉着爸妈看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朴素的台词和人间烟火气，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和价值理念，成为8月接档影片中的一匹黑马。给阿妈的情书3次延放映至8月31号，持续发酵的口碑让很多鲜少观影的老年观众也走进影厅。这个夏天 IMAX 大屏再次翻红，多部优秀影片依托顶尖 IMAX 技术亮相银幕。欢迎来龙餐馆由 IMAX 特制拍摄，超大画幅细腻呈现影片中的人间烟火与温情百态。诺兰导演的大片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荧幕。八仙也上线了 IMAX、 杜比、 Cinete 等制式，通过更高规格的视听呈现有效拉动票房增量。
16: 暑期档的话，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会比较多，上座率还是相对来说是较高的。影厅的话就是那个 IMAX 的上座率会相对高一点。
2: 今年暑期档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存量与增量市场同步拓展，数据表明成熟观众群体正成为票房增长的重要力量。40岁及以上观众占比达25.9%，同比提高3.2个百分点，创历史峰值。30岁至34岁群体占比21.5%，保持稳步上升。这一变化反映出电影内容题材的宽泛化，有效触达年长受众的观影需求。
0: 今天呢是七夕， 我们总习惯用鲜花和礼物定义浪漫，但在你我身边还有另一种爱情脚本，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你干活累我搭把手。今天呢，让我们去听听两对平凡夫妻的故事，看看爱情最踏实最长久的样子。
17: 你在上面把那个安全绳系好，扣子把它扣紧。
18: 好的好的，我也开始掉了。
2: 你见过这样一线牵的爱情吗？丈夫在上面拉绳，妻子在地面牵引，把上百斤重的窗框平稳吊上20层楼高。这对夫妻档干门窗安装已经有15年了，丈夫登高作业，妻子后方托举，经过危险重重，但他们就是彼此最靠谱的安全保障。
17: 他有时候在外面要打跤的话，我就必须要跟他把那个绳子跟他拉紧，防止他掉下去。
2: 高空之上，脚下是城市楼宇，身边是最信任的爱人。夫妻二人分工明确，丈夫干重活，妻子则跑业务，安装的时候就过来搭把手。
17: 他平时要我在一边休息，让我少做一点，他多做一点，也还是感谢他，这么多年他吃的苦也还是多一些。
2: 七夕了，夫妻俩没有过节的打算，他们的心愿简单又戳心。高空干活，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每天能一起开工平安回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19: 一个人在外面做事到处飘的话，感觉到还是很孤独不？两个人在一起啊，随便到哪里都是感觉到是一个家的温暖不？
2: 环卫工人陈池香和胡桂莲夫妇天早上6:30准时上岗，丈夫总是抓紧时间先把自己的路段干完，再赶去帮妻子清扫。两个人干活，到一大半的工作是丈夫干完的。
20: 早上有叶子啊，有那些白色垃圾，我每天都是3-4斗，然后我老公他就会过来过去给我去拖啊。
2: 陈池香原本有份工资更高的工作，

0: 公园候选区新宁顺黄山片区，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时，集中拍到多种珍稀鸟类活动画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带着雏鸟在林间觅食，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结伴穿行。彩羽亮眼的红腹锦鸡时而驻足张望，时而啄食草木种子与小虫。镜头还罕见地捕捉到了白鹇与虎斑地鸫同框共生、互不惊扰的画面。顺黄山片区植被繁茂，石源充足，依托常态化巡护、栖息地修复保育等举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繁育地。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昨天召开会议，部署启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专项检查，规范涉企收费秩序。此次检查将重点整治行政审批关联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机构脱钩不彻底等突出问题，同步排查行业协会商会依托团体标准乱收费行为。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今明两天其外侧水汽充足，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水频繁且分布零散，需要格外警惕局地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而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今后三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的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再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湖南今后三天受到中低层偏东风影响，省内以多云见晴天为主，闷热天气持续，多热对流天气，湘北局地有暴雨，并伴有6到8级的雷雨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好，上是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23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6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桑植县金藏多云，23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4: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你别怪叔叔，这些事他都不知道，都怪我。爸，
3: 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我怪我没什么成下。
2: 妈，你别这么说好不好？
3: 我就不应该有你。
2: 妈，
3: 是我的错，我把儿子教成了一个贼，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社会，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不是我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2: 妈，妈，我错了，你打我，你打我好不好？你要干嘛呀？我错了。妈，你别生气了。
3: 我从小到大，我拼死拼活的，我就想给你最好的条件，让你好好上学，让你接受好的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我是端你吃还是端你喝？你要去偷东西。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2: 我不，妈，我绝不离开这个家。
3: 你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2: 我不走，妈，你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只有你这个妈，你让我上哪儿去？你离开我，你怎么办？妈，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3: 你说的没错。你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就让我教成这样。你不走是不是？
2: 我不走。妈，妈，
4: 李军，李军，
5: 李军，
4: 你这是干什么？
2: 干嘛呀？
3: 没干什么，二十年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儿子教成了罪犯。

0: 我要赎自己的罪，我要赎自己的罪。
1: 尹君，安娜说的对，我不该向你隐瞒，是我把她都宠坏了。今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我走，叔叔，我走。以后你要多替我照顾我妈，多抽出时间来帮我看看她。 身体，我发誓，我出去以后一定重新做人，我一定混出个人样再回来见你，妈。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心里很痛。我在这儿向你保证，我一定会让贾佑重新站起来。你要答应，一千万不能干傻事儿。

0: 妈，对不起，我是个不孝的孩子。我没有让妈引以为荣，反而成了妈妈的耻辱，让妈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真该死。林佳瑶，
1: 你该死，你真该死啊，林佳瑶，你该死，该死啊。

加油，加油，叔叔，加油！想哭你就痛痛快快哭出来吧，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

0: 叔叔，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妈呢？放心吧，密君答应我，她不会干什么事儿。加油，这一次你真的做错了，你妈妈她很伤心。我知道，我真的做错了，让我妈伤心。 可是叔叔，你知道吗？我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造成的。这一切都是王少华造成的，你知道吗，叔叔？我没有偷他们的钱，我也没花他的车。
1: 叔叔知道，叔叔相信你。 你听叔叔说，我知道你很恨王少华，叔叔也为他羞辱你。但是你要记住啊，一个人如果心里装满了仇恨，他的心胸就不会开阔。其实，别人怎么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要做对。加油，你愿意重新开始吗？
0: 当然愿意。好，走，跟叔叔走。
1: 叔叔，我答应妈妈，不能再回家了。加油，那你如果不跟叔叔走的话，你还能去哪儿？
0: 住叔叔家里，好吗？去叔叔家。然后到我工作室上班。去。好了，加油！我答应过你妈妈，要帮你重新走上正路。你呢，晚上住在我家，白天啊到我工作室里上班，这样我就可以24小时看到你，我也可以随时。 给你妈妈汇报你的情况。加油！其实你妈妈很乖，她现在啊正在气头上，等她消了气，我想你很快也可以回去了。
1: 叔叔，你要是我爸，该多好！

0: 阿丁，
1: 我能进去跟你谈谈吗？啊，你别担心，请你相信我，我是为了嘉佑来的。
0: 你是为嘉佑来的？好吧，那你进来吧。

0: 请坐。
1: 依琳，我……
0: 阿丁，你的脸，脸怎么了？
1: 嘉佑打的。
0: 嘉佑打的？嘉佑为什么打你啊？你干嘛？快起来！
1: 不，除非你原谅嘉佑，否则我不起来。
0: 阿丁，你要说嘉佑的事，你站起来说，别跪着呀，起来！
1: 不，你一定要听我说完。叶琳，我对不起你和嘉佑。嘉佑送你的那条项链，不是他偷的，是我。
0: 这条项链是你偷的？
1: 是的，不过也不算是我偷的，是我一个朋友偷的。你知道吗？嘉佑为了你的生日费尽了心思，他想挑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你。正好我的朋友拿到这个礼物，所以我就把他要过来送给了嘉佑。嘉佑不知道这是偷来的，你一定要相信嘉佑，千万别误会他，好不好？
0: 好，我相信嘉佑。
1: 叶琳，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嘉佑交了我这个坏朋友才会被带坏，所有的错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叶琳，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你甚至可以送我去公安局，可是你千万要相信嘉佑，别误会他，好不好？
0: 真的，
1: 真的。我知道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可是你要知道，你才是嘉佑最爱的人。
0: 好了，阿丁，我不怪你，你起来吧，来，起来说话。

0: 丽，那你告诉我，嘉佑现在人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但因为打我的事情，阿姨非常生气，所以也没有敢回家。
0: 什么？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那他去哪了？阿丁，你放心，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英姐，你不是也告诉过我，你相信嘉佑是好人，对不对？
2: 我是相信，就算他再坏，也不可能去偷我爸的东西，再拿来原封不动的送给你。不过事出有因，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即使林佳耀不是坏人，但他很有可能已经误入歧途了。
0: 既然你们口口声声都说相信他，为什么还要怀疑他？为什么还这么不信任他？
2: 叶玲，叶玲，
3: 明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林佳佑安排在我身边？为了林佳佑，把我们王家闹得鸡犬不宁，这就是你的本意吗？

0: 上班之前好想好好抱抱你。
1: 睁眼吧。
2: 哇，好漂亮。
0: 生日快乐。
2: 谢谢你老公。
0: 云君，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别的女人的。
2: 我好幸福。

你不知道嘉佑是你的亲生儿子。我们离婚了，我一无所有，我只有嘉佑。如果把嘉佑还给你，那我将终老一生。我不愿意，我也不肯。是你跟嘉佑的误会那么大，我故意把他留在你身边，想要让你慢慢发觉他的优点，他的长处。小时候的他多么像你，那么倔强，那么牛。让我如今发生在嘉佑身上的这些事，你叫我怎么办？对不起，我真。

0: 你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啊？他又不是故意的。
1: 对不起，尖尖，我是不小心的。我怎么了？刚刚明明就是他故意撞我的。我加油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呀？
2: 你不把加油当哥们儿啊，咱们小时候一块玩的时候不都挺好的吗？你能不提以前的事儿吗？
3: 大小姐，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了，但是我撞了你以后，我已经跟你说了对不起了。我再对你说一遍，晶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加油，加油。
3: 叶玲，我有件事想问你，你今天到底是为了林江佑被冤枉，所以才来跟我爸解释，还是因为你喜欢林江佑？
1: 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脑子一团乱。
3: 叶玲，你跟我说实话。
1: 英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对我的好一点一滴我都记在心里。但是什么？
3: 但是佳佑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确实是被误会的。我现在只想帮他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其他什么都不想想。好，我尊重你的选择，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你的。佳佑，你别走了行吗？
2: 我就是搞不懂，究竟他生什么气啊？
1: 我知道了，佳佑。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是我爸让我多让着你一点，但是佳佑，我从小到大都一直特别让着你。你是很让着我，谢谢你。只不过我最近心情实在是太差了。
1: 那你可以跟我说说呀。
2: 我不能跟你说，不然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1: 怎么会呢？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瞧不起你的，因为我喜欢你啊。
2: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烦死了。
1: 今天确实是晶晶不对，而且我也替你说她了。你要是还不高兴的话，我现在就说她一顿。
2: 哎，别！
1: 也确实是我心情不好。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过去的所有事一下子全都牵扯到我，简直是承受不了。
2: 我知道你难过，我也知道你心情很郁闷，但是你不能这么郁闷着，你不说出来呀。
1: 哎，要不然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2: 像小时候似的，你不高兴的时候不都跟我说吗？你还带我去海边呢，你忘了？你想去哪儿？
1: 来，
2: 谢谢你啊，萱萱。从小到大，你确实帮了我不少。

0: 加油，我有把握让你一秒钟心情变好。
1: 别搞这些了，烦着呢。
0: 你试一下嘛，试一下嘛。
1: 试什么呀？
0: 你把眼睛闭起来。
1: 干嘛？
0: 你把眼睛闭起来。心情好一点没有？
1: 好什么好？你占我便宜。
0: 谁占你便宜了？你小时候怎么亲的我呀？左一口右一口的，你怎么亲的我呀？
1: 那时候我还小。
0: 但是你现在长大了呀。
1: 长大了就更不行了。哎哎，放开，你放开，
0: 你放开，你上。加油。阿丁来找过我。
1: 不要跟我提阿丁了，不管他跟你说了什么。我都承认这是我的不对，我郑重向你道歉，
2: 对不起。林佳佑，你知道叶琳为了你的事儿专门去找我爸解释，我也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解释一下？
1: 解释什么呀？没有什么可解释。
3: 我就是这样，就这样。
1: 而且，这是我女朋友。叶琳，再见。
0: 嘉佑，祝你幸福。
2: 哎，叶琳，叶琳，叶琳，林嘉佑，这是你自己放弃的，有钱不要后悔。

0: 叶玲，我妈已经知道我的事儿了，我现在没心思谈恋爱，就像他们说的，我的家世、背景、学历和你都不般配。英姐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叶玲，忘了我吧。
1: 加油。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萱萱是嘉佑的女朋友，萱萱是嘉佑的女朋友。
2: 萱萱，你不仅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女朋友，女的朋友，
3: 女的朋友，
1: 女的朋友。不还是朋友吗？哎，嘉佑，嘉佑，
4: 叶玲，叶玲，妈，妈，妈，真的是妈。我是应杰，妈。我是应杰，妈。
1: 应杰，你怎么样了？
4: 妈，我是你儿子应杰，妈。我终于找到你了，妈妈。
1: 应杰，真的是你吗？
4: 是我。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你怎么样？我妈送你去医院。
5: 院长，里面的设备都准备齐全了。嗯，
6: 在开幕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你去准备吧。
5: 嗯，放心吧，院长。那我先去忙，有什么事您再喊我。嗯，
6: 辛苦你了。嗯。
7: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请问这是不是79巷11弄11号啊？
8: 烧烤。怎么会是烧烤呢？烧烤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他眼睛不是好了吗？怎么？
6: 你是？
7: 我是来找人的。不知道是不是司机带错路了？这，请问这什么地方啊？
6: 这是孤儿院。请问，请问你找谁？
7: 其实我也不知道找谁，是人叫我来的。我是做按摩的，可今天都快一天了，还没有生意，看来得挨饿了。太太，您要不要按摩啊？我只收40块。
8: 到底是怎么回事？烧烤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难道大哥没有管他吗？他眼睛不是好了吗？怎么会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盲人按摩的呢？不行，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太太，
8: 哎，你跟我来。
7: 谢谢啊。
8: 小心点，
7: 我没事。

0: 我真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的话，今天晚上我可能又要挨饿了。
1: 怎么了，太太？是不是我太用力了？不是，因为我平常不按摩，所以不习惯，还是别按了吧。要不这样，你陪我聊聊天，我照付费。
0: 对不起。

0: 我冒昧地问一句，我看你不太像先天性失明，那您这是因为什么呢？
1: 太太，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喝酒喝瞎的。
0: 喝酒呀？那您干嘛要喝那么多酒呢？
1: 我有我的苦衷，我一直找不到我老婆。其实这话说来长了，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我老婆离开了我，我一时想不开，然后开始酗酒，有一次喝到了假酒，眼睛就看不见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治疗呢？
1: 去了，也看好了，但因为我情绪一直不稳定，一激动又看不见了。
0: 那你都这个样子了，难道你没有家人，没有家人可以照顾你吗？
1: 有，我还有妈和我哥，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失望，所以我想，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我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找到我老婆，所以我去学按摩，一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二是为了能够继续找我老婆。
0: 你要找你老婆，你眼睛都看不见了，你怎么去找呀？
1: 她能看见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她，不管什么地方，大街小巷我都找遍了。虽然我现在眼睛瞎了，但他一定会认我，因为他很清楚我心里有多么的爱他，所以我相信他不会这么狠心，不会这么铁石心肠的。

0: 那你要是一直找不到呢？这么多年都找过来了，还差这几年吗？要是你一辈子找不到呢？ 要是我一辈子都找不到的话，我就忍了。但我还会坚持找，一天找不到，我就会继续找。就算我还有一口气，我也要继续找，哪怕找到我死为止。
1: 你叫我什么？少康，我是你的陈玉。你别骗我了，你在安慰我，对吗？我安慰你，我真的是你的陈玉，你摸摸我，你摸摸我，我是你的陈玉。

0: 你这么心狠，我就在你面前，你都不认我。少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应该一走了之。我以为你眼睛好了以后，你就会重新振作起来。我以为你会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以为你会找一个门当户对。
1: 都是你以为。 你知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我过不下去。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既然你觉得对不起我，那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你还会爱我，你还会照顾我，跟我在一块。我会爱。
0: 我会照顾你，我会永远的照顾你，我再也不会离开。

0: 你骗我，你骗我说你瞎了。
1: 虽然我骗你，我已经看不见了，但我刚才所说的都是真的。我希望你回到我身边，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

0: 英姐，妈，真的是您吗？我好想您吗？是吗？英姐，
1: 妈，
0: 你怎么回事？你疼不疼？你还是那么疼我，那么关心我。
1: 你是妈的宝贝儿子，妈当然疼你。英姐，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会撞车了呢？
1: 啊，我没事儿。我是看到你太高兴了，所以没有看车就跑了过去吗？我害怕错过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傻儿子，你怎么这么傻呀？你要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妈怎么问我呀？
0: 妈，
1: 怎么对得起你爸，还有你奶奶，还有你死去的爷爷？别哭了，妈，我这不没事吗？而且爷爷在天之灵会保佑我的。
0: 妈，多亏这次小车祸，才能让我再次见到你。对了，妈，我跟你说件事情好不好？不行，
1: 我还没有说呢，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知道，你想让我跟你回家。
2: 没错，我就是想让妈妈跟我一起回王家。
3: 英姐，真的不行。妈，就这件事，真的不行。
2: 当然不行，闪开！
3: 英姐，你是怎么了啊？你把奶奶吓死了，你没怎么样吧？
2: 林敏君，我就说你是个扫把星了。你一出现，我孙子就被车撞。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你为什么跟我们王家纠缠不清呢？
1: 妈，我担当不起你叫我一声妈。如果你还尊敬我是个长辈，就叫我一声阿姨吧。阿姨。
2: 就是再怎么样，我也不希望英杰出任何事情。现在你们来了，我把英杰交给你们了。
3: 妈，我不让你走。哎呀，英杰，干嘛呢？奶奶会照顾你的啊。
2: 奶奶，我现在受伤这么严重，我只想让妈妈照顾我。
3: 英杰，你这样说奶奶生气了？难道奶奶比那个女人差啊？
2: 你没忘记，从小你就是奶奶拉扯长大的呀，是不是？
1: 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知道是您把我拉扯长大的，只不过我现在只想让妈妈照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
2: 少华，你的儿子，你自己跟他说吧。
1: 爸，这是我跟妈自己的事情，我不需要你们来插手。 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也从来没有干涉过。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而且之前看公司妈妈跑出来的时候，我那么问你都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不依着我，我就再也不出院了。
2: 少华，英杰刚刚说什么？ 你不是口口声声告诉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女人见过面吗？原来，你背着我跟她在公司里私会。你到底想干什么？妈，
1: 这里是医院，有什么话回去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哦，听你的口气，你们两个好像常见面嘛？那你跟她是剪不断理还乱，还是藕断丝连呢？奶奶。
3: 妈是我爸爸的太太，他们间没很正常啊。正常，对你们来说是正常，可是对我来说，她是害死我丈夫的凶手。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正常。英姐，你还要让这个女人来照顾你吗？啊？
1: 奶奶，妈人真的很好，你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就同意让妈回来吧。
0: 我是真的想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我求求你了，奶奶。
1: 应杰。

0: 奶奶是最疼你的，我当然知道奶奶最疼我了。不过你放心吧，她不会真生我气的。她之前说过，如果我这个孙子犯了哪怕千次错、万次错，她也会原谅我的。你怎么能拿这件事来威胁奶奶呢？再说了，你这不是为难妈妈吗？
1: 莹姐。
0: 不许再说了！你这么做是在为难敏君妈妈，你知道吗？你这么做对她不公平，她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我不管，我现在要去看看妈妈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要看看妈妈到底嫁给什么样的人。妈，你让我跟你去住一段时间好不好？你已经离开我那么长时间了，你难道还要再离开我吗？
2: 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不，英姐，你是妈的儿子，妈一直把你当亲生的。可是什么？
0: 她这么些年在心里头一直想着你，念着你，就是因为你，她和我的关系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可是？
2: 我愿意照顾英姐。
0: 妈，你给我听好了啊！你住在人家家里得有规矩，不能那么任性。敏君妈妈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你不能给我丢脸，记住了吗？
3: 嗯。
0: 拜托。
2: 英姐，你的个性怎么这么倔呀？太任性了，跟你爸一模一样。我跟他
0: 脾气一样吗？我可没有发现，最近他老是跟我犯冲，处处看我不顺眼，还是妈最好了。
2: 英姐，你听妈说，你爸怎么会跟你犯冲呢？他只有疼你的份儿。
0: 妈，以后我再慢慢解释给你听。
2: 英杰的个性虽然没有嘉佑暴躁，不过英杰的个性跟嘉佑倒是好像啊。这件事该怎么化解？
0: 妈，我想出院。出院？是啊，我要去你们家里住啊。
2: 去我那儿住？这……
0: 妈，你该不会是不希望我过去住吧？
2: 不是的，妈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的伤……
0: 妈，我没事了，你看。哎，你看，好好好。既然你想出院，走，跟妈回家。我要去看看妈妈的实际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她一定是在故意气爸爸。我不相信她真的会改嫁。如果妈妈没有改嫁的话，她一定还爱着爸爸。我一定要带妈妈回去。
4: 好让他们团圆。妈，女儿回来了。哎，晶晶，这个是……
5: 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我的同事，他叫高原。高原，这个是我妈妈。
4: 阿姨好，这是送给你的。哎呀，谢谢谢谢，来就来，带什么礼物啊？
5: 一点小心意啊。
4: 高原，我们家晶晶老说起你，但真没想到你长那么好看。
5: 没有了，
4: 是我们家公司啊，老帮着她。
5: 阿姨，谢谢你啊。
6: 阿姨，你太客气了。当初老板录用她以后，就发现她头脑特别聪明，办事能力又强，所以哪是我帮她，倒是她常常帮我。
4: 好了好了，你就别在我妈面前夸我了。我是什么样的，我妈心里边最明白了。来来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坐坐。
5: 谢谢阿姨。
4: 我们家晶晶啊，以前学习成绩是很好的，但在公司里头呢，是需要你这么好的人帮他。晶晶老在我面前夸你，我都跟他说多少次了，让他带你来家里玩儿。这以后啊，认了家门常来啊。
6: 嗯，好的，谢谢阿姨。
4: 哎，对了，高原，嗯，你住的地方离这。

0: 远吗？是跟父母住还是自己住啊？
1: 妈，高原他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
0: 是孤。哎呦，不好意思啊，高原。不知道。
1: 不会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特别羡慕晶晶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妈妈。
0: 真会说话。我们家晶晶啊，可敬业了。这一回来就把你们公司的网站推荐给我，我在上面都买了好多东西了。我都是你们公司忠实的客户了。他呢也挺乖的，经常把公司的东西都拿回来给我用。
2: 妈，你这话可得说清楚了。高原，我可声明啊，我从公司拿出来的东西都是真金白银花钱买的，我从来没有滥用职权，不花钱拿走公司一样东西啊。
1: 啊，那当然啦，你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0: 哎呦，高原真乖啊！你们在这儿聊着啊，妈去给你们做东西。
1: 啊，好啊，妈，那辛苦你了。
0: 哎，
1: 谢谢阿姨。妈，多做点好吃的啊。
0: 哎，你们俩聊啊。
1: 嗯。哎，高原，来坐呀坐呀，别站着啊。
2: 我跟你说，我妈做的饭可好吃了，你算是有口福了。

0: 好好好，什么都是我不对，什么都是我的错。
1: 既然这样，你们全都搬出去好了。
2: 搬去哪儿啊？妈，您这又是在说什么呢？
1: 怎么了？英杰今天变成这样，都是中了那个女人的毒。
2: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为什么老是……
1: 老是说什么啊？
0: 我老说什么了？你跟林敏君暗地里来往，连英杰都知道。
1: 你说，你究竟跟他见过几次面？不敢说了是不是？难怪这么多年来，你都不肯结婚。原来，你心里一直还想着他。我老了，你们一个个都长大了，翅膀硬了，都要飞了，都要离开这个家了。你跟林敏君暗地里来往，少康也离开这个家，不要我这个妈。现在他在外面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现在连我唯一的孙子也中了那个女人的毒，心里想的都是那个女人，还有我的孙女也不见了。你说说看，那个女人究竟有什么好啊？少华，难道你心里还想着跟那个女的旧情复燃是不是？你说呀。
2: 好，妈，我告诉你，你知道那天来家里帮叶麟庆生的那个林家佑他是谁吗？
1: 谁啊？
2: 他是敏君现在丈夫的儿子。
1: 等等等等，你说什么？是林敏君的儿子，那林敏君是再嫁了？
2: 对呀。
1: 哎呦，既然这样，少华你就更不应该跟他在一起了。你想想看，你跟着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这样是不对的。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林敏君住哪儿？
2: 知道。怎么了？
1: 那你带我去找他。我一定要把英杰带回来。我不甘心，我的孙子就被那个女人给抢了。
2: 妈，没有人要抢走你的孙子，他只不过过去跟敏君待几天，敏君不可能把他抢走的。
1: 我不管，我就不准他跟那个女人有来往。
2: 好，你去找英姐，我可以把地址给你。你要找到他，他不回来，您我拿他都没有办法，你也没面子。你去找吧。
1: 你。
3: 我来，英姐。哎，这就是妈的家。
4: 这好漂亮啊！
3: 就是小了点儿，等会儿啊。哎。

0: 天祥，天祥啊！哎，你拿的包是，哦，家里来客人了。
1: 我叫王英杰。你好，你好，我叫刘天祥。哦，原来是嘉佑的爸爸。你是嘉佑的朋友吗？我是王少华的儿子。来，我带你看看房间。
2: 是嘉佑的房间。妈，你该不会真嫁给外面那个男人了吧？
1: 英杰，我不想再说这件事了。不管怎么说，妈妈要告诉你，我跟你爸是不可能的了。英杰，你要想在妈妈这儿住，你想住多久都行，妈妈都同意。
2: 可是，这明明是林嘉佑的房间，那我住在这儿，他怎么办？
1: 嘉佑他最近不在，你放心住吧。那好吧。早点休息吧，啊。妈，你是不是特别疼林嘉佑？你们两个呀，我都当亲生儿子，我都疼你们，但是你得听话，要乖。早点休息吧，啊。妈。
2: 你可是嫁给爸爸的，所以我只有你这一个亲妈妈。是，你是我的亲儿子。快点休息吧，明天再说啊。我本来只是想要来看看的，以为妈妈是骗我，没想到那个男人竟然真的和妈妈住在了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以爸爸的个性，他的脸一定会拉不下来呀。
3: 我也没有办法再劝妈妈回家了，我住在这里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啊？
4: 天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3: 我今天工作室下班了，不想回去，就到你这儿来坐坐，聊聊嘉佑的事情。
4: 嘉佑怎么样？
3: 你放心吧，嘉佑在我那儿工作很好。
4: 那我就放心。
3: 为什么？
4: 那王少华的儿子会到这儿来？哦，今天我们在路上碰见了，然后他出了点车祸，我就把他带回来照顾一下。
3: 敏君啊，那王少华那么对嘉佑，你却这么帮他的儿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王少华是你的前夫，对不对？天祥，这件事儿。 行了，你别瞒我了，林君啊，我看得出来，你对那个王少华的感情，我现在敢肯定，那个王少华就是你前夫。
4: 没错，少华是我的前夫。那这个孩子，也是你生的吗？哦，不是的。 这是少华前妻的孩子，过从小我就带着他长大的，感情很好。今天他吵着非要跟我回来，我猜他呀，就是想看看咱俩结婚没。天祥，这件事儿我不想让嘉佑知道，同样，我也不想让英杰知道咱俩没有结婚。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
3: 什么事？你说吧，
4: 你能不能当着英杰面的时候，假装是我丈夫？

0: 不行，我不能答应你。为什么？如果我要答应你的话，我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尹君啊，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但是如果你心里还爱着那个王少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回王家去吧。不可能，我不可能回那个家去。如果不可能的话，我还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让他死心。让他死心？怎么让他死心？
0: 嫁给我，敏君，嫁给我吧，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2: 不行，我不同意。 刘叔叔，你为了给你的两个孩子找个妈，就想把我妈给夺走。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妈抢走。妈，既然你没有嫁人，那你无论如何都要跟我回家。
3: 英姐，我
2: 难道不是你儿子吗？妈，你永远是我的妈妈。
3: 你答应我好不好？我求你了，你跟爸爸复合。
2: 英姐，难道你没看到你奶奶的态度吗？我跟你爸爸之间，有些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只要你同意的话，我会逼迫奶奶同意。英姐，你不能这么做。我不管，我一定要这么做。本来我以为爸爸对你没有感情了，但是回国以后，我发现，在爸爸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妈，为什么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呢？
3: 英姐，有很多事儿你不明白，我和你爸爸之间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即使他还爱着我，但是在他心里，我永远是那个因为过世害死他父亲的人。
0: 爷爷的事儿我都知道，他是为了蝗虫鸣叔叔死的呀，和妈一点关系都没有。英姐，你们家里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想干涉。
3: 但是今天这件事，我希望让你妈妈自己选择。哼，就算让我妈自己选择的话，我也绝对不允许我妈嫁给一个外人。
1: 好了，你们都不要说了，
0: 我想出去走走。哎，妈，你要去哪儿？英姐，不管过去发生什么，这件事情，请你给你妈妈多一点时间，让她自己好好想清楚。
1: 敏君，看来他真的没有嫁人。既然这样的话，我赶紧去告诉我爸爸。敏君啊，一路听过来，我真是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过去啊！
4: 往事不堪回首，让你见笑了。
1: 嗨，这是什么话呀？
4: 听完这些经历，我是既感动又感慨呀。其实，当初少华有少华的想法，他妈妈有他妈妈的想法，我不能左右他们。我唯一能选择的，可能也只有离开了吧。
1: 明君啊，你知道吗？我不是在写本书吗？叫《爱无悔》。
4: 哎，你和里面的女主人公啊，经历很相似，她也是啊，有这样一段曲折离奇的过去。到了，要不要进去坐坐？不了，家又在里边呢。我现在还不能见她。我希望她通过这件事能够吸取教训。其实，我也不希望她事业有多成功，挣多少钱。
1: 我只是希望他能改一改，改改他的坏毛病、坏脾气。我不进去了。我理解。敏君啊，这样吧，我呢把佳慧叫到客厅里跟他聊天，你啊就在这儿好好看看。
4: 天香，
1: 那我去了。
0: 敏君，我之前听到你的那些经历啊，更加坚定了我追你的信念。
1: 天祥，我不值得。
0: 你很值得。敏君，如果我刘天祥能娶到你，那是我下半辈子最大的幸福。
1: 天祥，我。
0: 敏君，我敢说。

0: 除了钱我没有那王少华多，但我在任何方面我觉得我都不会输给他。
1: 是，我知道。
0: 好吧，那你好好考虑一下。嗯。

0: 佳佑，佳佑，你出来一下。
1: 你说，才回来。
0: 我见敏君去了。我妈怎么样？你妈妈很好，放心吧。来，坐会儿。
2: 佳佑啊，你放心吧，你妈妈那边都很好。她让我转告你，只要你改掉以前那些问题，她很快啊就会接你回家。
1: 叔叔，请转告妈妈，我一定会按她说的，不让她失望，好好努力。
0: 佳佑，你放心，你的这番苦心啊，你妈妈她一定会知道，我也会如实的告诉她。 你现在越来越好了。

老天爷，求求你保佑我的妈妈，让她健康、快乐，让她可以早点原谅我，让我回到她的身边。 再给我一次孝顺她的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妈妈这一个亲人，我不想失去这个妈妈。老天爷，求求你，谢谢。

加油，你别怪妈妈心狠，妈也舍不得你，妈也想让你在家，妈想你。加油，希望你赶快振作起来，老天爷呀！

0: 爸，他是骗你的。
1: 谁呀？
0: 我说的是妈妈。今天我去妈妈家里了，她根本就没有嫁给刘天祥。
2: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4: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3: 但是主任，
5: 为什么不让说啊？
4: 哎呦，宋校长来了。
5: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6: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5: 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7: 您的意思是
5: 你们能完成吗？
8: 我们能。
2: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13: 大单来了，
14: 我们快快快，
15: 炒一本，
14: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15: 非常的紧张，
16: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7: 510 ，OK， 390，210，
16: 你生意有点好。
17: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4: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8: 还有位置吗？
17: 有啊，
18: 我订个位置。
17: 好的，
14: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9: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9: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0: 再做一碗。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1: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22: 江苏。
23: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22: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24: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22: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25: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26: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27: 都可以做。
28: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26: 就这边才是煮鸡味的感觉。
29: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
17: 嗯，好好吃呀、啊。嗯，
26: 好好吃，软软糯糯。
30: 这一轮又是高手过招。
17: 完了呀！
26: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28: 好难选。
31: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1分钟。
2: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0: 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他没结婚？
3: 是啊，我今天到了妈妈家里，刘天祥刚好在那儿，我听到他们说话，刘天祥才刚知道你是我妈的丈夫。
1: 不可能。
3: 爸，怎么不可能啊？今天刘天祥才刚向我妈求婚。
1: 可是敏君明明跟我说过，她就是照顾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啊。
3: 那你好好的想一想，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你认为妈嫁给刘天祥，还是妈亲口承认她嫁给刘天祥的？爸，
1: 他确实没有亲口跟我说过，他一直是在跟我说，他嫁不嫁跟我没有关系。
3: 这就对了，他并没有亲口说他嫁给刘天祥啊，他是在等你啊。
1: 他在等我？
3: 是啊。
1: 为什么？
3: 好，那我们来好好的想一想。

0: 一个单身的女人和一个男人相处了那么久，而且这个男人又对她那么好，她为什么不嫁给他？除了在等你以外，她难道还有别的理由吗？爸，那我问你，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不娶，到底是不是因为你心里还爱着妈妈？
1: 废话，
0: 既然这样的话，赶紧去追她呀。爸，再不追的话，可就让刘天祥给抢走了。就算不是为了您，为了我，为了你儿子，去把妈妈追回来吧。
1: 我不能为了你去把敏俊追回来。
0: 为什么不能为了我去把妈追回来？
1: 我要为了我自己去把敏俊追回来。
0: 爸。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妈，我在等你啊。嗨，
1: 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似的？我不回来你就不睡觉呀？
0: 我从小受你照顾，早就习惯了。
1: 怎么不在里边等啊？
0: 我那个出来等你啊，所以不小心把门带上了。
1: 没钥匙是吧？来，快进来吧。
0: 嗯。
1: 明天啊，妈给你把钥匙。
0: 不用了，妈。对了，那个刘叔叔呢？
1: 在他家呀。啊？哦，你饿不饿呀？妈给你做点宵夜吧。
0: 别麻烦了，我从来都不吃宵夜，所以身体才这么健康。<笑>
1: 行行行，年纪轻轻的都会养生了。
0: 爸比我还会养生呢，他现在壮得跟一头牛一样。
1: 啊，那太晚了，早点休息吧啊。
0: 嗯。妈，晚安。原来那个刘天祥真的没跟妈妈住在一起，那这么说，妈妈是跟他们毫无瓜葛了。哎，不对，既然那个刘天祥没住在这儿，为什么家佑会住在这里啊？
2: 英姐，
0: 妈，早。
2: 早。 快来吃早餐。嗯。哇，三明治。那我不客气了，妈。嗯。还是那个味道吗？
1: 喝点牛奶。嗯。英姐，你这么喜欢吃？ 你知道，家佑跟你一样，只要看到三明治就狼吞虎咽的，三口两口就吃完了。你慢点儿。嗯。哎呀，你好多年没吃过了，我再给你做一份吧。
0: 妈，千万别。嗯，我还约了人有事儿，我先走了，妈。
1: 哦，
0: 对了，妈，中午会不会在家？我应该在。
3: 要是你回来的时候我没在，你给我打电话。嗯，好，那我先走了，妈。哎呀，要不要给你弄点别的呀？你看这鸡蛋也没吃。哎呀，
0: 妈，有你的三明治比什么都好。拜拜。
3: 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您？好的，请问怎么称呼？ 陈小姐，其实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东西，我们在进货渠道、产品质量方面都有专人严格把关的哦，是完全可以放心。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来电，我会很高兴为您服务的。拜拜。
4: 高原，不错哦，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啊！
3: 谢谢。
4: 主管，我会努力的，加油。
5: 院长好，叶玲，院长好，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们啊是来送木款的，这是最近募捐的钱。院长，请收下。谢谢啊，赶紧坐。邱院长，您这好热啊，你平时怎么工作啊？我一想到孤儿院马上开幕了，我就特别开心。 什么热呀，什么烦呀，都没了。院长真是有爱心，为了那么多孤儿在努力。其实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你们为了孤儿院的事儿四处奔波。看到你们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爱心，我真的很高兴。其实我们呀，也只是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些孤儿而已。
6: 小月。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Uncle。玲玲，你怎么那么认识啊？
7: 大哥的干女儿。
1: 大哥的干女儿。
7: 嗯。
1: Uncle，陈院长，你们。
7: 啊，我们是朋友。
1: 啊。
0: 啊。来，坐坐。
1: 最近都是天祥照顾家佑，我总得煮些他平常爱吃的东西，不然啊，我还真怕他饿着。
2: 爸，啊，
3: 就是这
4: 儿。啊，就这儿啊？
3: 对。
2: 哎，等会等会，
3: 你穿这么正式干什么呀？
4: 我弄得我好像穿的挺随便似的。
0: 爸，你怎么穿都比我帅。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
4: 我害什么羞啊？你有我脸皮像你那么厚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可来帮你的啊！
4: 切，我也是在帮你嘛，不是一直想见他吗？
0: 好吧，那当做帮助你和我两个人。哎，这种事倒是跟我计较，也不知道神才是老子呀。
4: 什么？
0: 啊，我没说什么，我去按门铃。
4: 我来。
6: 醒。
0: 602。

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之前问过妈，她说她中午一定在家。在家她怎么不开门呢？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可视的，他见着我的样子，他故意不开的？应该不会吧，妈不是这样的人啊。等我一下。

0: 坐，谢峰也来了，坐。
1: 嗯。
0: 谢峰啊，怎么最近都是你在陪着叶琳啊？
2: 哦，是这样的，自从上次叶琳东西被偷了以后，我和英杰都不放心，所以说我们去木些款项盖孤儿院的时候呢，都是我陪叶琳去的。
0: 哦，这样好，这样奶奶也放心，她有个伴儿。
3: 奶奶，你跟我说英杰受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英杰现在啊，是根本就不听我的话，不光是受伤。今天奶奶找你来啊，是想让你把英杰给找回来。
3: 找回来？
0: 嗯。
3: 他去哪儿了？

0: 上次不是他受伤吗？就碰到敏君，碰到敏君之后，他就不肯回来，住在敏君家了。我怎么说他都不听。
1: 英杰找到了 Daddy 的前妻，这是长辈的事情，我怎么好插手啊？
0: 叶琳啊，说真的，奶奶现在是完全劝不动英杰了，所以今天呢，奶奶想了半天，就只有你有办法把英杰给找回来，你肯帮奶奶这个忙吗？
1: 奶奶，英杰本来就是王家的人，这里是王家，他本来就应该回来住啊。这样吧，我想办法把他约出来，跟他聊一聊。我想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0: 哎呀，叶琳啊，还是你最乖巧。今天奶奶把你找来，你说的这句话，奶奶听了最高兴了。哦，对了，谢峰啊，奶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对国内的设计师都不知道。奶奶有个房子想要设计一下，你看看，帮奶奶留意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师推荐推荐。
2: 啊，奶奶，你这可就问对人了。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在国外学室内设计的人，而且呢，国内很多大案子都是她做的，很出名。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淘淘一向交友广阔，她说好的肯定没错。对了，我也好久没见到你妈了，打个电话给你妈，叫她没事到家里来走走嘛。
2: 啊，奶奶，我会把话带到的。那我现在就打给她吧。
0: 好啊，好啊。
2: 好。
1: 今天在孤儿院见到 uncle 了。
0: uncle？
1: 嗯，
0: 哪个 uncle 啊？
1: 就是二叔少康啊。
0: 少康？少康去孤儿院干什么呢？
1: 不知道，不过我见他跟我们院长好像很熟的样子。
0: 他怎么会跟你们院长很熟啊？
1: 只是觉得他们两个人很亲密哦。
0: 亲密？
3: 看一下咱们还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吗？
4: 对啊，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呢，比如说小朋友吃饭的碗啊、盘子啊、筷子啊，还有玩具啊，都没买呢。
3: 我跟你说，很多东西让下面的职员做就可以了。
4: 不行的，吃饭的盘子碗我一定得亲自挑，我得必须看一下这些东西对孩子身体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健康的，质量过不过的关，还有那些玩具对孩子有没有伤害，我也得亲自挑呀。
3: 你这么细心，这么贴心，而且又喜欢小孩，不如我们。
4: 你忘了吗？当年我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过了，我再也不能生孩子。再说了，我们俩都多大岁数了？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孩子，你可以去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你跟她结婚生孩子。
3: 你又说什么傻话呢？我都跟你说过了，王家已经有后了，那就是英杰。其实我有没有小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开开心心的能在一块儿。
4: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你妈。
3: 妈那边你就别担心了，我会处理。
4: 少康，这些天我能和你这样相处，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想，我们还是分手吧。
3: 说什么呢？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允许你再离开我了。
1: 你别在这嚷了，人家都看着呢。
5: 哎，干嘛呢？在我地上抢地盘呀！滚！
6: 是，您在那儿，我在那儿，不影响。
5: 滚滚滚滚滚滚滚！
1: 你看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3: 这不是大嫂的弟弟林坤吗？哎，林坤，林坤，林坤，林坤，林坤，林坤，你怎么回事？看到我就跑了？
1: 自打你上次告诉我大嫂事儿以后，我一直就很担心他，今天好不容易碰到林坤，他又跑了。
3: 其实这事儿跟大嫂没有关系，主要还是妈妈。
4: 我知道，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的个性。毕竟这件事情让你妈失去了丈夫。
3: 是啊，所以我插不上嘴。
4: 没事，反正我们今天知道林坤在找摆摊了，我们先去买我们的东西，改天再来找他。

0: 叶玲，
1: ，
0: 你怎么样？我听说你受伤了，你没事吧？你怎么也不告诉我，让我去看看你啊。
2: 你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当时啊，因为有点事在忙，所以没有及时通知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1: 没事就好。啊，
0: 你坐，叶玲。
1: 喂，英姐，
0: 你看点什么？
1: 你自己也太重色轻友了吧？我这么大个人在这，你看不到吗？
0: 咱俩都多久的兄弟了？有必要这么讲究吗？来，随便坐。
1: 英姐，你怎么样？你到底哪里受伤了？嗯？啊？
0: 你到底哪里受伤了？大庭广众之下闹什么闹？又不是小孩子，真是的。嗯，过来坐。
1: 这也差不多嘛，真是。
0: 快点坐啊！啊！我跟你说。
3: 这叫做兵不厌诈，以后啊，你可以慢慢学着点。好了好了，快坐下快坐下。英姐，我听说你找到妈妈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奶奶告诉我的。
0: 是啊，这次啊，多亏那个小车祸，又让我重新和妈妈在一起，所以说呢，这是因祸得福。
3: 太好了，英姐，那你找到妈妈，爹爹那边怎么说啊？哎，
0: 爸他很激动哎。 因为妈这些年一直在等着爸爸，至于爸爸那儿，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等着妈妈，只不过他们两个人谁都不愿意承认而已。唯一挡在他们中间的人只有奶奶了，因为奶奶一直认为爷爷的死和妈妈有莫大的关系。哦，怪不得，
3: 奶奶她跟我说，
0: 叶玲，奶奶该不会让你来劝我不要和妈妈来往吧？
3: 虽然奶奶这么说，但是英姐，我支持你。毕竟能让你这么想念的人，我想一定不会是坏人。所以英姐，我在想，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去见见你妈妈？
0: 你真的要去啊见我妈？
3: 嗯，我在想，如果她真的像你说那么好，而爹地又那么喜欢她，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们一家团圆不是很幸福。至于奶奶那边的话，我想办法劝劝她。
0: 叶玲，你真好，谢谢你。
3: 这是应该的，你们全家对我那么好，又那么照顾我，把我当王家人，这个忙我应该帮。
0: 好，那我先带你去看我妈吧。
3: 好啊。
0: 我也去。喂，我跟叶玲去看我妈，你一个人干嘛？
4: 我看他是不是比我妈好啊？怎么样？好吧，那加你一个。啊，走啊。嗯，走吧。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总裁，老夫人来了。
5: 少华。
6: 哎，妈。
5: 妈，你怎么上公司来了？
6: 少华，刚才叶玲告诉我说，她在孤儿院看到少康了。见到少康？
5: 是啊。
6: 少华，
5: 哎，
6: 你不是跟我说，少康在医院疗养，他出不去的吗？
5: 是啊是啊，怎么回事？
6: 我还要问你怎么回事呢？
5: 哎，您先别急，来。
6: 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你啊，你不是告诉我说少康在医院疗养，他怎么跑到孤儿院去了？
5: 会不会是叶玲看错了？
6: 哎呀，不可能，叶玲又不是不认识少康，怎么会看错呢？哦，对了，叶玲还跟我说啊，少康好像在孤儿院交上一个女朋友了。
5: 啊？
6: 叶玲还说，少康还煮绿豆汤给那个女的喝，这样看起来。 他们好像不是普通的朋友哎，
5: 这怎么回事？
6: 少华，你今天别忙了，陪妈到孤儿院去一趟。
5: 这，
6: 哎呀，少华，你是知道妈的个性的，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走走走，陪我去孤儿院一趟。
5: 好好好

0: 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啊！你干什么呀？
1: 你怎么了？
0: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你是老鼠呀，胆这么点儿？我可不是胆子小啊！我刚进来，一个人都没看到，我刚想出声喊呢，你就像个鬼似的在我后边，把我吓个半死。
1: 来干嘛来了？
0: 我来看看你的。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看完了吧？看完你就去忙你的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哎哎哎呀！我除了看你之外，我想问一问，嘉佑他还好不好？哎，
1: 嘉佑肯定不好呗。
0: 他不好。
1: 阿姨什么都知道了。
0: 嘉佑原来当我小偷，什么？阿姨什么都知道了？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怎么什么都知道了呢？他知道了，那嘉佑他现在人呢？嘉佑，
1: 这个臭阿丁，什么事都不告诉我，我来捉弄他一下。阿姨说了。
0: 他肯定就是交你这样的朋友，所以才在外面为非作歹的。一气之下，阿姨就把嘉佑给赶出去了。阿姨把他轰出去了。嗯。那嘉佑他会去哪儿啊？嘉佑
1: 一时想不开，他就跑去。
0: 哎哎哎！哎呦，你别哭啊！他跑去哪儿了？嘉佑
1: 跑去。
0: 他不会是去跳海撞墙，还是去卧轨？哎，你别哭了，你快告诉我。
2: 你不诅咒我会死是吗？哎，嘉佑，
0: 你没事啊？那他说你……
1: 哎，我说什么了？话都是你自己说的。
0: 我也听见了，你好像说的很开心的样子啊。都是我说的。刘轩，你耍我。
2: 嘉佑，对不起啊。哎，那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真的。我妈知道我打了你以后，非常不高兴。
0: 你打我是应该的，我也跟阿姨说过了，我说我们两个是因为吵架才打架的。哎，
2: 你可千万别把实情跟阿姨说。我知道。
0: 我那么使劲打你。
1: 很疼吧？嗨，
0: 不疼，我是练肌肉的嘛。我告诉你，你打我的时候，我觉得就跟挠痒痒似的。哎呀，真是
1: 贱骨头啊，都打成那样了，还逞强呢。
0: 我说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去倒杯水去。我。哎，好了好了，你最乖了，你去吧啊。
2: 别骗我了，我打你打的那么狠，听说还上医院了，怎么可能不疼？对不起。嗨，
0: 别婆婆妈妈的了，你还跟我道什么歉呢？应该我给你道歉才对吧？哎，阿姨她把我撵出来了。
2: 啊？
0: 这，她把你赶出来了，为什么呀？还是因为那个原因吗？
2: 就因为那件事。
0: 王少华把所有事都跟我妈说。
2: 什么？他都说了。这个王少华太可恶了。算了，事情是我做的不对，让我妈伤心了。事到如今，我也怪不了谁。哎，
0: 嘉佑，要不这样，我呀陪你回趟家，我跟阿姨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
2: 算了，已经都这样了，我也认了，你也别这么纠结。
0: 嘉佑，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去找叶玲谈过了。
2: 知道。你知道啊？哎，
0: 那叶玲是不是来找过你了？她是不是已经原谅你了？
2: 我都知道。丁丁，你不愧是我的铁哥。但是我跟叶玲。
0: 可能这辈子就是没有缘分吧。
1: 嘉佑，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那么喜欢叶玲，你这个时候要是放弃，你……
2: 嘉佑，喝水吧。哎，哎哎。
0: 算了，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让我妈妈以我为荣。
3: 这就对了。
0: 叔叔，
4: 哎，叔叔，
2: 爸爸，
3: 嘉佑啊，我听到你刚才的话，我很开心啊。丁丁，你也听见了，嘉佑现在要力争上游，你也要努力做出一番事业啊，让我们大家看看啊。
4: 放心吧，叔叔，我一定会的。
1: 嘉佑他现在在做什么？
3: 啊，嘉佑啊，在我工作室里帮我们的忙。
1: 好啊，那我也在这里工作。你看是扫地、打扫厕所，还是擦擦桌椅，我都可以做。
2: 哎，爸爸，那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啊，因为我都不喜欢做这些，他就可以多做了。
3: 你呀，
1: 叔叔放心吧，这些交给我做，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爸爸，晶晶呢？
3: 哦，晶晶不是把脚扭伤了吗？我让她先休息几天。
2: 哦，那我过两天去看看她。
3: 嗯。
1: 叔叔，你说我除了可以打扫卫生之外，我可不可以出书啊？
2: 你出书呢还出小人书啊？我爸爸一本《爱无悔》都已经写得一个头两个大了。
3: 萱萱，有这么形容爸爸的吗？
5: 什么叫一个头两个大？不过说起来啊，我写这本书呢，
3: 确实啊，写得我这都疼。
5: 嘉佑啊，这本《爱无悔》的书呢，是一本情感类的小说。最近啊，我一直在找一些素材。
3: 如果你有什么资料的话呢，你可以告诉我。
0: 爱无悔，叔叔，要不然咱们试着把我妈为人处事，还有她的一些经历写进去，怎么样？
3: 好主意。嘉佑啊，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来合写这本书吧。
0: 好啊。但是，我文笔不好。
3: 文笔不好没关系，咱们啊边写边修，一定会好起来。
0: 嗯。
3: 哦，对了，嘉佑啊，我要派给你一项任务。
0: 什么任务？
3: 是这样，我呢想出一些有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画册。
0: 艺术方面？
3: 嗯。我们国家呀，有的很多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有些民间艺术，很了不起啊。最近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呢，到我们这边来了。本来我是想派晶晶去采访他的，他不是脚扭伤了吗？所以我想让你去。
0: 我去采访？可我没什么经验，叔叔。
3: 没经验没关系啊，你只要去了解一下他创作的心路历程，然后告诉他，我们这个工作室啊，愿意帮他出版一本精美的画册，以便于把我们的民间艺术呢，推向全世界。
0: 好，我懂了，这事就交给我了。
1: 哎，这个简单啊，嘉佑，我跟你一起去吧。
2: 啊，我也一起去。
3: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啊，嘉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玩。嘉佑一个人去就好了。
0: 对，晶晶这几天不在，你们留下来帮叔叔干点活，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一天，我就回来。
3: 嘉佑，不用着急，一天不够的话，多几天也行。
0: 嗯，那叔叔，我妈妈那边就麻烦你帮我说一声。
3: 放心吧。你妈妈要是知道你去做采访了，她一定很开心。
2: 妈，来进来。
0: 妈，我给你介绍几位新朋友。
2: 啊，来，快请进，请进。

0: 其实我们今天来，主要是因为叶玲想见见你。啊，你好，叶小姐。阿姨不用客气，叫叶玲就好了。嗯。妈，我常常跟叶玲提起您，而且啊，我和她关系特别好，所以特意让您看看。嗯，
1: 我明白了。真的很漂亮呀，恭喜你。哦，
0: 对了，妈，我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爸爸他想来找你。
1: 哦，他来找我干什么？我们已经见过几次了，你回去跟他说，让他没事别来找我了。要有什么事儿，我会去找他的。啊，这样。啊，对了，英杰，我见到二叔了。
0: 你见到二叔了？在哪见到的？
1: 在我们孤儿院。啊，
2: 对，我们在孤儿院就见到了，而且你二叔和院长关系很要好，还特地做绿豆汤给院长喝。
0: 你们说的二叔，是不是少康啊？嗯，他怎么会在孤儿院呢？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院长非常有爱心，他成立一个少儿基金会，专门来救助这些孤儿。这些孤儿都是从各个地方过来的。是的，妈，而且那个院长完全是靠自己的一己之力把那个孤儿院成立起来的，真的非常不容易。不过说到二叔呢。
1: 自从陈玉走了以后，
0: 他一直喝酒，然后后来还住院，种种事情，真的挺不容易的。哎，真
1: 是难为你们几个了，做了这么有爱心的事儿。没想到这少康竟然差点喝酒喝瞎了眼睛。
2: 奶奶说，二叔都是因为想念陈玉，所以才这样喝酒的。哎，陈玉。 叶琳，院长不就姓陈吗？对啊，是姓陈啊。不过我之前听 uncle
1: 叫他小玉，他会不会就是陈玉啊？哦，对啊，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陈玉。你们说，你们孤儿院的院长就是陈玉？他还在世啊？难道那个真是陈玉吗？如果陈院长真的是我们的二婶，那就太好了。好什么好？
0: 我最讨厌那个女人了。为什么呀？
1: 叶玲，你是不知道那个女人有多可恨。小的时候我不小心害她流产，她差点一顿把我给打死。虽说错在我，但是至于这样打我吗？而且她最可恨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她处心积虑想要害我们全家呀，而且她还和她的爸爸联手，差点把我们王家的企业给搞垮了。你知不知道她有多可恨啊？
0: 想不到，她以前还做过这样的事情。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
0: 所以你当然不知道他有那么坏，
1: 莹姐，你别这么说。其实，陈玉他自从生病以后，知道自己错了，他一直想悔改，想补偿。哎，这真是造化弄人啊！
0: 是啊，莹姐，陈院长过去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段时间我跟他的相处，我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慈祥的人。
1: 他曾经也跟我说过，因为他没有生育，所以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些孤儿。所以我想，他这么有爱心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3: 英姐，我觉得就像阿姨说的那样，他可能真的已经改变了。
1: 嗯，我也这么觉得。太好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好高兴。我一直希望陈宇他平安无事。
4: 真是老天爷保佑啊！哎，我真的好想快点见到他，
5: 英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真的变得那么善良，那我也愿意叫他一声二婶。
4: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走吧，带你一起去。
6: 好呀。
4: 对不起，院长没回来。
6: 哦，那我想请问你一下，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男的叫做王少康啊？
4: 好像是有个王先生来过这儿。

0: 过他是不是叫王少康，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做下属的也不会去过问院长的事。
1: 那你知不知道院长上哪儿去了？
0: 不清楚。啊，
2: 那院长是不是跟王先生一块出去了？
0: 应该是吧。
2: 那不好意思，我们能在这儿等他们一下吗？啊，
0: 你们请坐，我去倒茶。
2: 啊，谢谢你啊。
1: 妈，人家都说不在，你还坐这儿等着干什么呢？
2: 我不是等院长，我要等到少康。对了，你明明跟我说少康在医院，他怎么会突然跑到孤儿院来？他眼睛又不好，我这心里老觉得不踏实。
1: 你看我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要不这样好不好？咱们先回去，少康的事儿我来处理。
3: 喂，
2: 哎，淘淘啊。是啊是啊，我有个房子要装修。什么？你帮我找到设计师了？哦，哎，那好啊，那太谢谢你了。哦，你已经把地址给他了？啊，他过去了。好好好，那我马上回去啊。
3: 谢谢谢谢。OK， 好。
1: 怎么好端端的又装修房子？哎呀，
2: 不是咱们的房子要装修。你上次不是送给妈一间新房子吗？妈准备装修好了之后啊，送给英杰跟叶玲当结婚礼物。
1: 妈，这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您不要瞎张罗了。更何况……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就别管了，这事儿包在妈身上。走吧走吧，家里还有人等我呢。

0: 哎呀，他怎么还没来啊？
1: 哎，谁知道这姑奶奶要干嘛呀？
0: 磨叽啊，这人。

0: 猜猜我是谁？刘轩，你终于来了！你要不说话，家有能知道是我吗？哎呀，谁不知道是你啊？找我干嘛呀，刘轩？我这一堆事儿呢。咋啦？
1: 聚美优品，给我的。
0: 对呀。打开。香水啊，嗯，平白无故送我这个干嘛呀？
1: 哎，我早就买了，然后一直没有机会给你。这不是你要去采访吗？就正好送给你了呗。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0: 我想说，我想说。萱萱，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说平时用什么香水啊？你把它留着吧啊！我这一堆事儿呢，没工夫陪你玩。
1: 哎，加油！
2: 哎，他不要给我吧？哇，好香啊！哎，你送给我了，我到时候带你去逛街，带你去吃好吃的，好吧？
1: 逛个屁，吃个屁，才不给你呢，退了也不给你。
2: 哎别，哎别，刘轩，
3: 怎么了？
4: 我看林坤都穿成那个样子了，我在想，大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这些年，我都在找你。大嫂的事儿，我真的关心的很少。夏夏真是对不起她，
4: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想当年，她是那么照顾我，对我那么好，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报答她。
3: 你放心吧，大嫂这么善良，她是不会管你的。我们一定会找到她。
5: 想到还能再见到你，那个时候是我刚去找你，
4: 你找到我，
5: 我以为你，
4: 以为我不在了，对吗？正好医生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特别厉害，给我精心调养，花了几年时间，我的病就全好了。
5: 像陈玉想的吧，现在好了，他终于找到你了，陈玉，你要珍惜少康。
4: 来，坐。
6: 二叔，林杰，
7: 二婶。
4: 时候，二婶骂你打你，你还记恨吗？
7: 没事的，那个时候都是我太调皮捣蛋，害二婶从楼梯上摔下来，失去了肚子里的 baby， 是我不对。
4: 都过去了。
3: 银姐，放心吧，二婶她不会怪你的。啊，对了，你们怎么来了？
7: 多亏了叶玲和谢峰，说在这里碰到了你。
1: 院长。
7: 还说你和这里院长很熟。我听完他们描述之后，就觉得院长一定就是我的二婶。妈妈听到之后，更是迫不及待要来看你们。
4: 谢谢你们，不客气，应该的。哎，都站着干嘛呀？ 坐坐坐，
1: 对，来，
7: 哎，坐。妈，二婶，你们先坐吧，我们三个还有点事儿，所以就不陪你们了。
4: 去吧，咱俩聊。
7: 二叔，
8: 怎么了？
7: 二叔，你把二婶带回王家吧，奶奶早晚都会知道的，你要想好怎么面对。
8: 谢谢英姐啊，我会处理的。

0: 没想到我离开王家以后，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1: 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特别担心。
0: 今天见到你以后，我总算是放心了。
2: 放心吧，我挺好。
3: 倒是你们两个，好不容易在一起了，这次你千万不要放弃了。
1: 其实，我担心的是他妈。
4: 大嫂，哥对你一直念念不忘的。
3: 今天咱们不提他，说说你们的事。
4: 我说的是真的，大哥很爱你，一直都没有变过。这些年，妈让他采取，可是他都找各种的理由去推掉。其实，在大哥心里面，他就爱你一个人。
3: 其实这些我也是知道的，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跟陈玉担心的是一样的。
4: 担心妈是吧？
1: 对了，大嫂，你妈还好吧？
3: 我一直没找到她，一直没找到。
4: 但是我看到了林坤。
3: 看到了林坤？在哪儿？

0: 是不是咱们来错地方了，或者是他去别的地儿了呢？
1: 没有没有没有，肯定没有错地方，上次就是这儿。
2: 师傅，麻烦您问一下，上次被你赶走那个小伙子，你知道在哪吗？
3: 那这我的地方，那是我赶走的。
2: 哦。
1: 大嫂，你不要着急了，不行的话，一会儿我们到附近几条街去看看，那边也有摆地摊的。
2: 大嫂，我问过了。林坤临时在这儿摆摊，被他们赶走了，你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怎么会这样？那怎么办呀？我想着说，如果能找到林坤，就能找到我妈。我太不孝了，这么多年也没找到我妈，也不知道她现在究竟怎么样。
1: 大嫂，别难过了，不会有事儿的啊。
0: 这两天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聚聚。谢谢你们俩陪我出来找。
1: 这几天我一直在忙孤儿院的事儿，等孤儿院开幕以后，我就不忙了。到时候我去找你，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0: 我也是。小康，你要好好陪陪陈宇。现在他为了孤儿院的事儿费尽了心思，现在他做的这件事儿非常伟大。我也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也会跟身边的朋友说，让大家多帮忙。
2: 我知道了，大嫂，你放心，我会一直在他身边，好好的支持他。
4: 喂，设计师啊，啊行，那我现在就过来，好不好？
5: 嗯，
4: 行，好。哎，叶琳、英姐，我们这边有点事情，我就先走了。
6: 好啊，
4: 嗯，
6: 拜拜，
4: 行，
7: 拜拜，好。
6: 叶玲，你怎么了？
7: 英姐，我觉得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好人。
6: 是啊，既然你也这么认为的话，那我接我妈回王家难道有什么错吗？
7: 我没有说你有错，不过我觉得你不但要为奶奶着想，更应该为你妈妈着想。
6: 你这话的意思是？
7: 英姐，我是一个旁观者，所以看得比较清楚。你不是也跟我说过，奶奶一直认为爷爷的死，你妈妈要负些责任。
6: 的确是这样。
7: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虽然你妈妈嘴上不说，但是她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很愧疚呢？
6: 没错，以我妈的个性来讲的话，她的确会很自责。
7: 所以我听你们这么说完之后，我觉得能够让你爸爸跟你妈妈走上离婚这条路，其实这中间你妈妈的自责成分占很大的，要不然我想你妈妈也不会这么轻易离开你爸爸的。
6: 照你这么说的话，的确如此。可是问题是，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难道他们彼此之间就不能放下仇恨吗？
7: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这样最好。
6: 哦，叶玲，那你对于我爸和我妈之间的感情有没有什么想法？
7: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你爸爸赶快跟妈妈恢复感情。
6: 可是要怎么样能恢复感情啊？
7: 让爹地采取主动。
6: 让我爸采取主动？我要怎么让我爸采取主动？
7: 啊，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你不是跟我说过，二叔当初为了跟二婶和好，等了他那么多年吗？若是这样的话，爹地为了等你妈妈，等那么多年都没有娶，光凭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能够感动你妈妈吧。
6: 如果说单凭这一点的话，以我妈的性格，她的确会受感动。可现在问题出就出在多了一个刘天祥来追我妈。
7: 啊，这么复杂？
6: 是啊。哎，对了，你知不知道那个刘天祥就是嘉佑他爸爸？
7: 刘天祥是嘉佑的爸爸？嘉佑的爸爸想追你妈妈，爹地又想把你妈妈找回来，这……
6: 所以我说，真是天意弄人。现在我爸在追我妈，结果这个刘天祥也在追我妈，结果换到你这儿也一样。刘嘉佑和我一起在追你。
7: 林姐，我们能不能不要说这些啊？
6: 哎，叶玲，

0: 为什么不能说这些？事情不能总拖着，你总要做一个选择。
1: 好了好了，英姐，我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你刚刚说什么我都没有听到。我现在好烦，只想出去走一走。
0: 那这样好不好？我带你出去走一走，你想说去什么地方，我都带你去。
1: 我也不知道，只想离开这个城市，到郊区去走走散散心，去哪儿都行。
0: 那正好，今天我看报纸的时候，说是在林市有一个雕塑艺术展，你不是一直特别喜欢民间艺术吗？那正好可以带你去啊。
1: 好啊，也行，那我们就约明天吧。
0: 没问题啊，那就明天。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您先请坐，我去请太太。
1: 好，谢谢您。
2: 樱桃，他说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啊。
3: 伯母，你叫我伯母？
4: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林薇啊。
2: 林薇，哎呀，林薇，怎么会是你呢？你怎么就成了名设计师了？
4: 伯母，真的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遇到你。我之前找过你们的，可是你们搬走了。
2: 来来来，坐下来说。来，
5: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7: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6: 但是主任，
8: 为什么不让说啊？
7: 哎呦，宋校长来了。
8: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9: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8: 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10: 您的意思是
8: 你们能完成吗？
11: 我们能。
5: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5: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6: 热爱舞蹈，这是。
17: 宝贝，宝贝。
18: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9: 你自己选一个吧。
20: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9: 你自己选一个。
18: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21: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22: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23: 轮值制，
19: 哇，好难锤啊！
24: 好重，这个
18: 钱不够是吧？
24: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5: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5: 妈呀，大大单来了，
26: 我们快快快！
24: 炒一本，
26: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19: 炒饭炒饭，
26: 快一点啊！
24: 非常的紧张，
27: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8: 510 ，OK， 390，210。
27: 你声音有点好。
28: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6: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9: 还有位置吗？
26: 有啊。
29: 我订个位置。
28: 好的。
26: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7: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3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7: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30: 再做一碗。
5: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1: 唱得太棒了，
2: 太有灵气了，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1: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0: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不行不行，错了。
1: 刚才谁按的过来？
5: 周日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3: 坐下来说。林薇啊，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4: 真的是说来话长。当年少康他不要我了，我实在是没有脸再留下来，所以就跟叔叔婶婶说我想去国外留学。到了国外，我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注册了学校，我就学了室内设计。不过一个人在国外打拼实在是有点辛苦，我看国内现在发展的那么好，就先回来混口饭吃。
3: 哎，林薇啊，你变了，真的变了很多。你从一个黄毛丫头变成一个充满着成熟稳重、充满着智慧的女人，看样子你现在应该过得不错了。
4: 还好。哎，对了，伯母，我看这个家这么漂亮，为什么还要再装修啊？哎呦，
3: 我不是要装修这个房子，我是另外有一个房子要装修，我想请你帮我装修好了之后啊，送给英杰，英杰结婚的时候用。
4: 英杰？嗯，那个小家伙都要结婚了。
3: 是啊，
4: 看我真的是老了。
3: 你哪有老，一点都不老。记着，在长辈面前可千万别说那个字。
4: 是。对了，你知道我婶婶他们搬去哪儿了吗？
3: 我跟他们家已经没有任何来往。
4: 不来往了，那我堂姐呢？
3: 林敏君跟我们王家也没有任何瓜葛了。好了好了，林薇，我们不要谈他了，谈谈你吧。告诉伯母，怎么样？现在是单身呢，还是又结婚了？
4: 我，
3: 你怎么了？
4: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3: 怎么不好说呢？你跟伯母说说看。
4: 其实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叫 Rainbow， 18岁了。
3: 好，
4: 是少康的儿子。

0: 车呢？
1: 咱从公司出来的时候，我跟张峰说了呀，这车开哪儿去了呀？
0: 上停车场去看看。哎，
1: 啊，不，那您一而再，我哪放心啊？哎呀，
0: 我在这能有什么事儿？快去，快去。
1: 那行，那我先去看看。嗯。

陈玉告诉我看见林坤了，可我找了这么半天也没看到林坤的影子。要找到林坤就能找到妈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你知道吗？女儿好想你。

0: 明君，明君，明君，明君。明君，明君，
1: 少华，
2: 我在这儿。
1: 这是哪儿？
2: 这是医院。你不能动了。

0: 谢什么？如果今天不是你躺在这儿的，就应该是我。
1: 你到底跟谁结了怨呀？
0: 不知道。你知道我这个人跟别人一向是和平相处。
1: 我了解你，怎么会？
0: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你今天怎么那么傻呀？啊？你要是冲出来伤到要害怎么办？
1: 我当时来不及推开你，那刀正面刺过去，要是伤到你，那才是要害。
0: 你不应该这么做的。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怀人情。干嘛说这么违心的话呢？我看到你为我这么做，我就知道你是怕我受到伤害，心里头还有我。
1: 不是的，我是看到有人。
0: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敏君。我看到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1: 我真的情愿今天受伤害的人是我，那一刀是刺在我的身上，不是刺在你的身上。我不愿意看你躺在这儿。小花，如果今天换做是你，你也会冲过来的，对不对？
0: 你知道，我一定会。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做的也没什么，毕竟我们是朋友。
0: 只能是朋友吗？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嗯。

0: 不饿了，几点了？
1: 快九点了。
0: 这么晚了，你是不是还没吃东西呢？
1: 你躺在这儿，我怎么吃得下什么东西？
0: 你怎么不趁医生给我治疗的时候吃点什么呢？你快去吃点东西吧。
1: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想，躺在这儿，安心养病。你要吃什么，要干什么，都告诉我，我都会去做的。以后，我每天都会来看你，陪着你。
2: 少华，少华，我在家里等你吃晚饭，等了半天你都不回来。打你手机你也不接，我急了我就问张峰，起先他还支支吾吾的跟我不敢说，后来知道瞒不过了，他就开车把我带到这儿了。他说你抱了一个女人到医院，真没想到，抱的人竟然是林敏君。
3: 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先不要说话。是敏君他救了我。
2: 你说什么？他救了你？
3: 对。
2: 这怎么回事？
3: 我在路上遇到有人拿着把刀冲出来要杀我，敏君替我挡了一刀。
2: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林敏君，如果说今天你真是救了我儿子，那我倒要跟你说声谢谢。以后你要是什么事情找我的话，我也一定会帮你的。走吧。
3: 妈。
2: 少华，你放心吧，他的医药费我会付的，待会儿我也会让张峰买点补品过来。跟我回家吧。
1: 好好养病。
4: 这边这个呢，
5: 还挺好看的。
0: 哦，这个是
4: 啊，怎么也很漂亮。
5: 我要最贵的，我不要。
6: 妈，我回来了。哎，高原，你也在这儿啊？
0: 你好，你好。
5: 我这个女儿啊，这去了工作室，把妈都给忘了。你看人高原多乖，你学学她啊。
0: 妈。我去工作室不是你同意不是你批准的吗？
7: 嗯，这个孩子。嗯，
6: 我也是没事，阿姨打电话过来叫我吃饭，当然不能吃完饭就马上走人啦。嗯，
5: 吃没吃啊？
7: 妈，你放心吧，我都已经吃饱了。我先回房间去换身衣服，换好了再出来陪你啊。
6: 那阿姨，我跟进去一下房间。
7: 去吧去吧。
6: 妈，我们先去了，一会儿就出来。
5: 看着我抚养这么多年的晶晶，我真的很开心。但毕竟她是林敏君的孩子，今天看到高原跟她，如果我自己有这么两个孩子，该多好啊！重眠，你到底在哪儿啊？你就这样把我忘了吗？你就这样不回头了吗？
1: 您早点休息吧。我累了，我先上去了。
2: 站住！少华，我知道你爱他，你到现在都爱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妈的心情？她害死了我的丈夫，害死了你的爸爸，难道这些恨你都忘记了吗？
1: 其实当年……
2: 你不要给我提当年，当年的事情我不想再提起。

0: 你仔细想想看，自从这个女人到了我们家之后，带给我们这个家多少灾难，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她有任何瓜葛了？
1: 我其实一直特别不赞同您说的这句话，妈妈。
0: 我一直觉得你特别的迷信。敏君当年跟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她是一个很好的好女人，她没有给我们家带过什么样的灾难，只是所有的不幸都是巧合，都那么巧就碰到一起了。
2: 你是说这是巧合了？难道你爸爸的死也是巧合吗？
0: 如果没有这些巧合，我们一家人现在不是和和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少华，你仔细想想。
2: 那个黄崇明在他心目中比你重要多了，就连那个黄玉梅在他心中，都比我这个当婆婆的重要。
0: 妈，
2: 你就不能忘掉一点这样的仇恨吗？不可能，什么事我都可以忘记，唯独这件事情不可能。你也是知道的，我跟你爸爸多恩爱。 我们当年秉守抵足，打下了王氏企业这片天地。后来你爸爸把公司交给你，就是希望他能够退出商场之后跟我在一起。眼看着我们环游世界的梦想就要实现，我可以跟你爸爸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可是现在呢？现在呢？你告诉我。
1: 啊。 您说的这些话，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但是我今天要跟您说一句话：如果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当他看到你这么的不快乐，这些年过得这么的痛苦，我想爸爸的心里一定是不快乐的。 希望您别忘了，林敏君今天救了你的儿子。

0: 敏君啊，你说你怎么回事啊？我打电话给你呢，你一直也不接，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吗？刚才那个护士打电话跟我说，说你让他打的电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我这冷汗我都下来了。啊，你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天祥，我让那护士跟你说，让你别告诉那些孩子，尤其是嘉佑，你说没说呀？哎呀，
0: 你交代过了，我当然不会告诉孩子们了。可是，你怎么会受刀伤呢？而且我还听说，你是为一个男的受的这个伤。哎呀，敏君，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
1: 没事了，我已经好多了。
0: 敏君啊，你老实告诉我，那个男的是不是王少华？
1: 啊！这个王少华啊，太过分了，啊！他惹什么仇家了？人家居然拿刀捅他。还有啊，
0: 敏君啊，你怎么就想着保护他，替他挨这一刀呢？你不知道这多危险吗？
1: 天祥，我叫你来是让你把我接出院的，我现在腰疼的要命，你快点送我回去吧。
0: 不行，我现在啊不会接你出院的。刚才护士说了，你得在这儿啊留院观察一个晚上，要回家明天再说。敏君，今晚啊我留在这陪你啊。
1: 那可不行。哎，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回去，嘉佑他们会怀疑的。嘉佑那么聪明，他肯定得想，是不是我出什么事儿了呀？你赶紧回去吧。
0: 不行，这些我不管。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样，我心里着急，我就是回去我也睡不着觉，所以我一定要留在这陪你。
1: 天祥，
0: 难不成你还想要那个王少华过来陪你吗？好了好了，明君，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哎，你放心吧。
1: 玄勋和
0: 佳玉那边啊，一会儿我打个电话给他们，佳玉呢明天一大早就有个采访，我跟他说一说，他不会怀疑的，啊。
1: 好吧。
0: 啊，我给你买了点你喜欢吃的皮蛋瘦肉粥。嗯，
1: 我不饿。
0: 你不饿也得吃，啊。我告诉你，佳玉过两天回来，他要是看到你这样的话，他会心里难过的，而且一定会埋怨我这个叔叔。
1: 喂，我喂你。哎呀，不用了，我自己来。
0: 你今天是病，让我喂你又怎么了？好。哎，慢一点啊。
1: 哎，慢一点。嗯。哎，注意吃上，还真觉得饿了。
0: 咱多吃点，来，小心烫啊。
1: 嗯。

0: 欢迎各位来欣赏我们的作品。我们这些作品呢都非常有艺术感，非常有收藏价值。我们里面呢还有非常好的作品，欢迎你们到里面参观。
1: 哦，
0: 好吗？
1: 好，
0: 请请请。
1: 谢谢。
0: 好。
2: 您好。
0: 你好。
2: 请问您是这次的展会的老板吗？
0: 是啊。
2: 您好，我是天翔工作室派来的职员。
0: 哦，有事吗？
2: 请问这次展会的作者思敏在吗？
0: 哦，他不在。
2: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0: 他不会见人的。
2: 不见人，那他的作品？
0: 哦，他的作品由我负责买卖。我们这些所有的作品上面都有标价。啊，对不起，我这正忙着呢。啊，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啊。失陪了。
2: 嘿，老板就是老板，有气魄，够现实。哎，不买东西还不爱理我。哎呀，思敏呐，这个神秘的女人，我自己找找吧。
3: 哎哎，二位，请问你们知道思敏小姐在哪儿吗？你好，请问你知道思敏小姐住在哪儿吗？

0: 谢谢啊，这打听半天，谁也不知道这思敏小姐在哪儿。哎，我回去问老板，我说我要把思敏小姐所有的东西都买下来，问她多少钱，问她打不打折。
1: 他要是不能做主呢，肯定就会找这个思敏小姐出来。哎，我真是个天才啊！哎呦，太天才了！
2: 真是难得你们两个来陪我看这个展览。
3: 只要开心就好。你看这里这些艺术品，做的特别有设计的美感，而且，又真的很漂亮。
4: 现在我们国内这些艺术品既保留了传统，又有国际水准，已经可以进入世界之林了。的确这么说，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些国外的设计品展，但是和咱们国家的比起来，真的差好多。
5: 这些艺术品，你们如果觉得看得满意的话，可以买回去收藏，很有价值的。来，你们请吧。
6: 谢谢。
4: 啊，随便看啊。
5: 老板，你好。
4: 那怎么又是你啊？
5: 我刚才想了一下，这些作品我全部都买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
4: 你把这些作品全买了，我没听错吧，年轻人？
5: 没听错。
4: 你说的是真的？

0: 还是假的？
1: 真的，我全买了。多少钱？
0: 这个嘛，不议价。
1: 不议价？
2: 要不这样吧，
1: 您把作者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住址告诉我，我亲自跟他商量。
0: 这不可能，年轻人，我跟你说吧啊，这个作者呢脾气很古怪。第一，他不会轻易见人，也不接受任何采访。第二嘛，不懂得欣赏他作品的，他不会卖。这第三嘛，如果你只是想显摆一下你很有钱的话，他也不会卖。而且呢，他绝不重复一样的作品。
1: 这么有原则吗？
0: 所以嘛，年轻人，想好了，如果你真心想全买的话，才告诉我，好吗？
3: 这个女人脾气这么古怪，如果她还没嫁人，一定嫁不出去。嗯，走。她不接受我采访，我又找不到她的人，那我回去怎么跟叔叔交代呀？

0: 是啊。
1: 哎，你看这个也挺特别的。
0: 嗯，应该是一个人在运动的造型。
1: 进来看看。
0: 好啊。哎，这是画吗？向你偷腥。我。
2: 这叶灵怎么会跟英杰在一起？还有说有笑。
3: 不是我，不是，是我，但我是不小心的。
1: 小佑，你怎么在这儿？
4: 完了完了，这可是非卖品呐！
5: 这下你死定了。
2: 死定了，你才死定了，我又不是故意的。老板，实在对不起，要不这东西多少钱，我赔给您好了。
4: 你心里有再多钱又没用了，你是不是诚心找茬？走，跟我上派出所去。走，哎，
3: 我不。
4: 走。
0: 叶灵，那是嘉佑他自己撞到的，而且我帮他求了半天的情，我也愿出钱帮他这个忙，可是那个老板他根本就不同意，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还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个老板只会认为我们是无理取闹，根本就不会放过林嘉佑的。现在依我看，我们不如留林嘉佑自己在这里，我想他好好跟那个老板求一下情，说明老板会放过他的。
1: 但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啊。
6: 我觉得我们还是听英杰的吧。嘉佑那家伙那么聪明，我相信他肯定可以说服老板放过他。
0: 是啊，还是走吧。
1: 不行，英杰，要不你们先走吧。我真的不放心，我进去帮帮他。
0: 你真的要这么做？那你去吧。
1: 那我先走了。
5: 哎，看来在他心里，你还是比不上那个林嘉佑的。
0: 叶灵，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吗？

0: 喂，爸。什么？好，我知道了。
1: 哎，英杰，这么急躁，你怎么追叶玲啊？喂，等等我。

0: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坐下，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叫思敏的女的，肯定是个古怪的老太婆。
1: 说的老太婆就是这个作品的作者吗？
0: 对，你知道她怎么古怪？这个人不接受采访，没有电话，没有地址，老板根本无法联络她。
1: 怎么会这样？
0: 就是这样。刚才这老板非得把我送到派出所，我是千拜托万拜托。 拜托这老板跟他联系一下，后来你猜怎么着？老板只能用传真跟他联系。
1: 传真？
0: 对呀，传真。这不，又去发传真了，说要请示一下关于怎么处理我打破了他非卖品的事情。
1: 我看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佳佑，你也别担心，我们看他需要赔多少，我们赔他就是了。
0: 叶玲，你真好。对不起，我那天的态度……
1: 都过去了，你都不记得了，就不用再提了。
0: 传真来了，老板，
2: 传真来了，怎么说？哎，这传真上说啊，那件作品是我最得意的作品，就算他赔我一栋房子，我也不接受。
0: 啊，
1: 老板，拜托你帮帮忙，哪怕让我们跟作者见一面，我们当面跟他解释也行。
0: 对啊，对啊，
3: 年轻人，我问你。
1: 你是不是想见他，所以故意打破非卖品，借此机会想见到他采访他，是不是？
3: 我发誓绝对不是这个原因，我真的是不小心打破非卖品的。老板，求求你，帮帮忙，联系他一下，让我们当面跟他谈谈。求求你，
0: 这个，好吧，你去找他吧。
3: 地址，
0: 这是他地址。
3: 你自己去吧啊！老板，您真是大方。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等等，不好意思啊，年轻人，你得把身份证留下来，而且还得写一张字据，说明你打破非卖品，愿意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才行啊，要不然我怎么跟作品这个交代呢？
4: 妈，
5: 小康，陈玉。

0: 妈，哎，没事吧？还疼不疼？
1: 没事，你看我都应该给你们开门了。来来，快进来。
2: 好，慢点吧。
1: 你也真是的，告诉英杰干嘛？吓坏小孩子了。
2: 我要是不跟他说啊，他肯定又得跟我急。
1: 爸也是一番好意。
0: 那你自己来就行了，带他来干什么？
2: 妈，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也是为了爸受伤的，于情于理，他都应该来照顾你。

0: 省得沾染上晦气。厨房在哪儿啊？
1: 什么？厨房啊，我这给你带了些营养品，买了个鸡，买点菜，给你炖个鸡汤，炒两个菜，给你补补。你要煲汤，还要炒菜？
0: 是啊。
1: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0: 妈，爸当初在美国为了照顾我，专门去学的炒菜。
1: 那我就更承受不起了。再说了。
0: 我家呀又窄又小，厨房又脏又乱，
2: 没关系，脏了乱了我给你弄干净了。
0: 哎呀，爸妈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怕您炒菜，那厨房别提有多干净了。还用你说啊？
1: 你陪你妈坐着，我煲汤去。哎，那是我的卧室，厨房在这边。
0: 哦。
1: 妈，这可是爸回国头以后头一次下厨。英姐，你来看妈妈，我很高兴，我挺好的，你赶快把你爸爸带回去吧，否则让你奶奶知道了又要。
2: 妈，奶奶不会知道的，你放心吧。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替爸挡了这一刀子以后，当时我既惊讶又害怕，不过仔细想想，我也特别特别的开心。 你这孩子，妈妈都受伤了，你还开心？按的什么心呀？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啊，我仔细想了想，我想通了一件事儿：你心里一定还爱着爸爸，对不对？哎，
2: 我腰疼。
1: 妈，你是坐太久了，所以腰疼。我扶你进去躺一会儿，我给你按摩。哎，
2: 我是受伤了，又不是腰酸背疼，还按摩。哎，
1: 那我扶你进去以后陪你说会话也可以啊。
2: 不用了，不用了，你看你爸在厨房，他行不行啊？
1: 放心吧，他不会把那里搞乱的，咱甭管他。走，妈，进去吧。

0: 敏君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您好啊，对，我就是在这儿啊。
0: 你来这儿干什么呢？
1: 照顾敏君啊。
0: 你算了吧，敏君。
1: 行，来吧。
0: 敏君，
1: 行，你来吧。
2: 敏君，
1: 啊，好多了，
0: 谢谢。
1: 哎，
0: 你我直接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1: 医生说了，你腰伤，不能老站着，来，我扶你坐下。哎，
0: 爸，啊，
3: 你还不快点过来扶妈？
0: 你赶紧扶妈妈坐下呀！
3: 妈，扶你坐下啊。
0: 敏君啊，我今天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菜，我还给你炖了个鸡汤。哎，
3: 你这鸡汤不用了，我给它炖了，待会儿我再炒几个菜。
0: 正好你留下来，一块儿跟我们吃。哎，
3: 等等，
0: 你呀，不用忙活了，菜呢我都已经打好了，这是敏君喜欢吃的，而且我炖的这个鸡汤呢，是用砂锅慢慢煨出来的，比你那个电子锅炖的好喝的多了。最重要的，这里面我还放了红参。啊，
3: 你怎么知道我是电子锅炖的？你上厨房去看看，我是小火炖的。
0: 你炖的没有用，你放了这参也没有用，你不知道它不能喝参，它一喝参呢流鼻血。
3: 谁说的啊？这你不知道了吧？我跟敏君在一块生活这么多年，他什么体质我比你清楚。我告诉你，他现在就需要喝点参汤啊，来补一补。你知道吗？
0: 在一块生活多少年啊？
1: 哎，好了，你们别争了。
0: 敏君啊，我没有跟他争，我今天就是给你带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 我今天呢不仅是炖了鸡汤，而且啊，我还给你打包了几个我们平时下馆子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几个菜，都在这儿。
3: 你们平时下馆子点的都是什么菜？下的都是什么档次的馆子？我跟你说，这菜啊不能在外头打包，外头油太重，放了特别多的味精，它吃不了。它现在要吃清淡的。

0: 啊！我是王总裁，你怎么知道这菜就不清淡呢？我告诉你啊，我和敏君啊经常去那家馆子，已经最爱吃的，还就是这几道菜，不错，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啊，
1: 那你留下来吃我炒的菜。
0: 哎，好了好了，我想吃什么我自己去做。
2: 妈，你去做。
0: 喂？哦，晶晶啊，啊，什么事儿？
2: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怎么了？哦，晶晶打电话来说，她在工作室，有些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量。哦，
0: 那你赶紧去吧。你赶紧去忙你的吧，这边就我和我爸照顾着。
2: 对对。
0: 天祥，要是晶晶找你，真的有急事的话，你就去吧。好，那好。敏君啊。 这鸡汤啊，还有这些菜呢，你多吃一点啊，别光只顾照顾着别人啊。
3: 哦，没关系，可以先放在冰箱里。哎，
0: 那我先走了。
3: 哦，天祥。
0: 嗯。
3: 谢谢。
0: 不用客气。嗯。

0: 起来。啊。
1: 他是故意的吧？
2: 这些年都是天祥照顾我的。
1: 别一口一个天祥天祥的，你们不是没结婚吗？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听着心里头不舒服啊。
2: 这你就不舒服了？那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呀？
0: 爸，你应该让着妈点，毕竟妈是替你受伤的。
2: 王总裁，时间也不早了，你请回吧。
1: 我这鸡汤还没炖好呢，我怎么回去啊？我得看着你把汤给喝了，把我炒的菜给吃了，然后我把锅碗瓢盆都给洗了，我才能放心的回去。
2: 你还要洗碗洗筷？
1: 是啊，从今天开始，每天上你这儿来给你做饭，让你吃好了，把碗筷都洗了。每天都来照顾你。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从此以后就下不了床了呗？
1: 你看我这怎么说都不对，我是这意思吗？谁呀？这个时候来电话。喂，啊，少林，啊，啊。那我马上回来。哎，就这样。
0: 什么事儿？
1: 我还真陪不了你吃饭，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炉子上的火啊，你盯着点，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那鸡汤就好了。最重要的啊，是要亲眼盯着你妈把这鸡汤喝完了，别让她喝这个。
0: 哦，你放心吧。
1: 我走了啊。
2: 哎，王总裁，你穿着我的围裙出去不太合适吧？
1: 哦，走了。对了，你以后别老王总裁王总裁的叫啊，我还是愿意听你像很多年前一样那么叫我，叫少华。

0: 妈，你看爸对你是真心的。
1: 英姐，我想你爸爸一定跟你说了，你奶奶是怎么说我的。
0: 爸是说了，妈，你就原谅奶奶吧。
1: 你奶奶是长辈，我真的没有生她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这么多年，她还是那么恨我。你让你爸爸怎么做？
0: 这没关系，至少爸爸会这么想啊。你就给爸爸一个机会，好不好，妈？啊，妈，我先去看看鸡汤好了没。
1: 从跟少华结婚到分开，我头一次见他对我这么低声下气的。少华，他对我的心，我从不怀疑。可是，横在我们中间的……
2: 啊！
1: 怎么了，英姐？

0: 哎呀，你干什么呀？一惊一乍的。你太厉害了啊！我刚才都看了，那厕所可干净了。你嫂子吧？嗯，厨房也是你扫的。现在又来拖地来了，你看看这地干净的，都能睡觉了。你真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啊！
1: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呀！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我们老大……
0: 老什么？
1: 我吧，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朋友的一个老房子，啊，然后我吃住都在那儿嘛，所以呢，像这个洗衣服呀、扫地呀，我都做，尤其啊，会做饭。你
0: 还会做饭呢？
1: 对呀。
0: 哇，那你太厉害了，我都不会。
1: 怎么？你都不会啊？
0: 我都不会啊，我爸让我学过，哎呀，但是我懒得学了。
1: 哎，我说刘轩，嗯，哎。
2: 这可是你的不对啊！你说你个女孩家家的，什么都不会，你说到时候你要嫁人了，除了我娶你之外，还有谁会要你？你娶我呀？你想得美！你娶我呢？还我怎么就不能娶你了？这，
3: 你们俩说完了没有呀？哎，
1: 晶晶，
2: 是不是我们俩说话太大声，吵到你了？当然了，你们俩在那嘻嘻哈哈的，就不能少说两句，小声点吗？
0: 你们没有看到我在做这本英文的翻译，要是错了一个单词啊，丢的可是咱们工作室的脸。哎，
3: 晶晶，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俩一直是吵吵闹闹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是嫌弃我俩的话，你稍微提醒一下就行了，不用发火呀。哎，
1: 晶晶啊，你说你这么辛苦的工作，累不累呀？
3: 累不累？
2: 有完没完啊你？这工作哪有不累的道理？不，我这不是看你那么辛苦，想给你泡杯茶吗？
3: 你这不热呀？
1: 你还真是。
2: 我真是怎么了？你不知道我在网络公司做的是高层主管吗？这要不是因为刘老师，我能在这儿做校对吗？还得看你们这些人的脸色。
3: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呀？阿丁也是好意嘛，还要给你沏茶呢。哎，晶晶，你可从小就跟我说，你妈也这么容易生气啊，你应该不会想变成她那样吧？整天疯疯癫癫的，就跟啊，啊，什么？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我妈妈怎么了？你凭什么说我妈妈呀？
2: 哎，
3: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因为没有妈妈教养的孩子，所以现在才这样。你会什么呀你？
2: 你在这个工作室里边就会好吃等死。
3: 你还是刘老师的女儿呢，你丢人不丢人啊你？
2: 黄晶晶，你不要太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刚才劝你半天了。
3: 你呢？你光说我，我让我爸养了我挺好的。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你看看你妈妈，天天疯疯癫癫的，你也好不了哪去。
1: 雪雪，你别，
3: 我跟你讲，你太可悲呢。
4: 你又说我妈妈，你找茬是不是？你还打我，不对了，你看你现打我，不对了，你看你现在疯疯癫癫的，以后你跟你妈一样。你，黄晶晶，你疯了吧？你疯了，你打我！姑奶奶，姑奶奶，别吵了，你们俩一个没爸，一个没妈，有什么好打的呀？啊！
3: 你还没爸没妈呢。
4: 招谁惹谁了啊？我没爸没妈怎么了？我怎么了？你就不应该说话。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萱萱，怎么回事？
4: 你还恶人先告状，明明就是你先打我的。
0: 静静啊，

0: 哟，哎，呵，哎，明明，你看看方爷爷给你带了一个足球，喜欢吗？嗯，等你好了呀，啊，可以跟大家一块玩足球了，啊。
1: 哎，明明，别跑了，爷爷追不上你啊。哎呀，还是平平厉害了啊！
2: 嗯，方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爷爷，到时候还能给你玩吗？
1: 当然可以啊！爷爷赶紧把这个病啊养好，啊，回到家里面，平平就不必天天跑医院来看爷爷了，
2: 啊。嗯，那你要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听护士姐姐和医生叔叔的话。
1: 好的，遵命。啊，对了，平平还没去过爷爷家嘛，是吧？啊，爷爷出院之后呢，平平到爷爷家来玩，好不好？嗯，
2: 带着妈妈一起去，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3: 南静，哎，爸，哎，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要给平平做出院前最后一次检查。哦，
4: 好，去。对，哎呀，年师兄，我求你了，你明天就来吧。
5: 我就算了吧，你们明天就比赛了，这么着急，哪有时间准备？
4: 哎呀，年师兄，就算我求你了，咱们医院里好容易办一次球赛，那大家都憋着劲儿呢。你可是咱们心外科的主力呀！啊，你要是明天不来的话，那我们非得酿成惨案不可呀。
5: 我真的很久没练习了，我体力肯定跟不上。
2: 医生叔叔们要踢球赛吗？
4: 传成什么样了？没有。
6: 平平问你们是要踢球赛吗？
4: 对啊，明天要踢比赛，就在那边医学院。
2: 从我的房间能看见吗？
5: 平平，想看球赛吗？好，我明天带你去。
4: 谢谢平平。
1: 不，这别胡闹了，平平这个样子他怎么去看啊？
5: 放心，医学院很近，走过一条马路。再说了，平平本来就该出院，身体没问题。哦，平平，你以后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0: 看见没有？现在一边呢。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 明明，哟，啊，
1: 看见那个九号了吗？那是我爸爸。我爸爸说，球队里最厉害的射手才能穿九号，所以我爸爸是最厉害的。你爸爸呢？
2: 看见琼斯的那个，看见聂医生了吗？
1: 加油！
3: 加油！

0: 行，走，干得不错，行吗？行，你放心，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是我来吧，踢了半天那么累。
0: 没关系，别吵醒冰冰。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冰冰的凝血功能还不好，怕磕碰。我家里的墙角啊、桌角都包好了，地毯也铺好了。你们在我家里过夜，我也放心。再说，婷婷明天出院，从我这边过去也近一些。反正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1: 严宝贝凝望着秋千上的男孩，那男孩向他友好的招手，严宝贝呢也跟他挥手示意。严宝贝失望的看着樱桃树，看着那树满树盛开的鲜花。他还能再知道他最爱的樱桃吗？好了，该睡了啊。
4: 妈妈，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看球赛吗？
1: 好。
4: 如果每周都能看球赛就好。
1: 睡了啊。

0: 想问一下我儿子情况，那个他是在这边啊，在哪个？
1: VIP 房的病人呢？
2: 哦，我今天早上去量体温的时候，患者就已经不在了，等这么半天也没回来。我刚才给您科室打电话了，想问问您是不是已经给他们办理出院了？
1: 哦，嗯。

0: 这不是回家的路，咱们不回家吗？
1: 睡会儿吧。嗯。

0: 那他平时还有别的朋友吗？没有啊，他平常除了上班就回家陪萍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好，有消息我再告诉你。
0: 好，有消息告诉我。好的，好的，好的。
2: 就是这个房间啊。
0: 嗯。
2: 这是你的邀请条跟房卡。
0: 好。
2: 你收好，然后有事打我电话，然后没事我走了啊。
0: 嗯，谢谢。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回家？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家。
1: 好，过两天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0: 嗯。
1: 嗯。困了吧？睡一会儿啊。
2: 之前他看了我，他就想躲，就想跑。他一直在找机会，那为什么没跑？那是因为孩子需要做手术，他没钱，没办法，他只有妥协。好了，现在孩子手术做完了，身体也恢复了，他不跑他干什么？肯定把他给藏起来了嘛。
3: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4: 太好了，你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啊。
2: 什么
4: 人找到了？
2: 在哪儿？
5: 喂，你好。啊，好，晚上下去拿。
4: 啊，你好，
5: 你好，
4: 你的外卖。
5: 嗯，谢谢。

0: 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为什么你非要把冰冰带走？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很好，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轨迹。我感谢你把平平的病治好，我以后就想看着他平安快乐的成长，我不想他过多的承受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
0: 这不矛盾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但现在是因为平平刚刚才出院，一下子来到这么陌生的地方，对他的康复是不利的。还有你，你这段时间已经这么疲惫了，你还怎么照顾别人呢？
1: 你说的这些都对，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把平平从我身边带走。
0: 你担心的，我不会让它发生。这件事，我站在你这一边。

0: 还说什么？说
1: 他还说，如果孩子抚养权这件事情一旦闹到法庭上，必须要拿到小聂的授权，因为只有孩子的亲生父母才能打抚养权的这个官司。
2: 我不同意，我不会跟谭晶争抚养权的。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再说，我也不用上法庭打官司啊，我就能让谭晶把平平给送过来，让他姓聂。
2: 爸，你为什么非得跟谭晶过不去呢？
0: 我有跟他过不去吗？
2: 这还不是吗？
0: 从他第一天见到我，他就想跑，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昨天他还对你一往情深，今天他就消失不见。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你今天要是不跟他争这个抚养权，明天他就带着平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时候两个人你都见不着。
1: 哎呀，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小聂，你爸都这样了，你跟他争执什么呀？再说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0: 喝口水。

0: 睡了，嗯，折腾一天了，吃了药就睡了。聂医生过来找我，说你不见了，打你手机又关机，我们都急死了。为什么要走？是怕聂东远跟你抢平平。嗯，他家大业大，有权有势，你就一个人还带着平平。
1: 你躲到哪儿，他都能给你找出来。我怕多年前的噩梦再来一次。这次，我真的可能就撑不过去了。多年前，你怀疑是他们？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么多巧合，真的是巧合吗？平平。 在手术室等着做手术的时候，聂家的律师来派出所找我，让我签一份抚养权的让渡协议。
0: 你签了？
1: 我签了。我没办法。平平病危，等着手术，我要不签的话，他就没办法手术，不手术可能就有性命危险。
0: 那你事后跟聂医生说了吗？
1: 我没法说。 我要是能说的话，我当年就说了。

0: 律师，他们律师来的电话。喂，你好，我是谭静。
1: 谭小姐，聂总对今天的事情呢不是很高兴，
0: 他也很担心他的孙子在你那里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我现在代表聂总正式的通知你，聂家呢将全力的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1: 请您转告聂总，他的孙子。
0: 我照顾了6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会捍卫一个当母亲的权利。谭小姐，你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
1: 一切我们都会按照法律程序来办。
0: 我相信，法院也会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
1: 来判决的。以你现在的收入条件、生活环境、学历等等，
0: 谭小姐，恕我直言，不太乐观。对。
1: 我承认这些，我比不上聂家。但是你们认为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金钱是最重要的吗？你们知道平平最爱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他每天入睡前要反复的听哪个童话故事吗？还有他半夜醒过来惊醒的时候，要唱哪一首歌，他才能再次安然的睡去吗？你告诉聂总，我不怕他。
2: 打官司就打吧，我奉陪。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只有法庭上见。
3: 好。真要打官司啊？除了抚养权，您还有别的诉求吗？没有了。其实您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抚养费。 以及将来治病的手术费用，和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等等。东远集团在香港上市，市值。

0: 超过120亿港币。聂东远名下还有很多资产，目前聂宇胜是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您要求这些不过分的？
1: 我这些都不想要，我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2: 唐俊啊，谈判的第一步，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尤其是跟聂东远谈判，你不能一上来就把底牌给亮了吧？
1: 那我该怎么做？
0: 你也不用过于紧张啊。从目前看来呢，你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包括一切非正常手段。你要小心了。而且这次你把孩子带走，其实是不太明智的。对方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也有应对的策略。
2: 但是你得有心理准备，对方的律师会非常的厉害。所以眼下呢，我建议你不要私自和聂家人去接触，有什么事情交给徐律师去交涉。还有，以后做什么决定，先咨询徐律师。
1: 好。聂宇胜打来的，我该接吗？还是喂？
3: 喂，今晚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平平的事。
1: 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已经委托给律师了，我让他跟你说。
4: 聂先生您好，我是谭女士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委托我来处理有关孙平抚养权归属的事宜，任何与本案相关的内容请直接与我联系，基于法律原则，请您在开庭前不要私下联系我的当事人。另外，明天存证信函会发给您的代理律师，请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
5: 他怎么有钱请律师？而且请的还是顶级律师。
6: 哎呀，这个情况您就不了解了啊！像咱们这么大的官司啊，一般的律师都是免收前期费用的。咱们东远集团是上市公司，你又是著名的企业家，这个官司的钱数肯定少不了，他们当然愿意接了。要我说呀，是咱们东远集团和您的名声响亮啊！啊，对了。今天庆生集团来电话了，问这件事情会不会涉及到您名下股权的变更。
5: 你跟董事会还有几个大股东他们诚恳地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大家都几十年的交情了，也不怕他们见笑，请他们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让他超过控制的范围。还有，告诉乔律师，5个工作日内把抚养权的事情给我办妥。
6: 好的，好的，我也正想嘱咐乔律师呢，让他尽可能的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到法庭上，以免遥遥无期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谭静身上的漏洞很多，要想抓住他的把柄。不难。
5: 好，叫他们尽量办吧，啊！但宇申是个死心眼儿，这事儿别让他知道。还有，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别吓到我的宝贝孙子。啊，
6: 知道知道。
5: 哦，
6: 好，你放心。
7: 我也不知道人事的副总怎么会突然提到你，当初招你进来的时候是盛总破格提拔的，现在上头追究下来，说是要立刻辞退。盛总在离职的时候还拜托我好好照顾你，现在搞成这样，我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0: 淑琴，在盛美，只有你和盛总拿我当朋友看。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得。萍萍的病，终于治好了。但之后，我面前还有条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一份工作。如果可以的话，你身边有合适我的机会，可以帮我推荐吗？
1: 你放心吧，我都明白。现在萍萍手术也做了，你的时间会比以前更充裕，找工作自然会比以前更容易一些。我会留意的。
0: 好，谢谢。

0: 怎么了？
1: 电话。
0: 哦。
2: 喂。
1: 喂，你好，盛总。啊，是我。您现在方便吗？
2: 嗯。
1: 啊，我今天被社媒给辞退了。然后我想问，这个时候我没有了工作，是不是会影响到抚养权？
2: 一定会。稳定的收入才能证明你的抚养能力吗？
1: 那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现在有在做兼职，并且我可以尽量的多接一些活？
2: 你接再多的活，跟一个心外科的医生相比，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
1: 那有没有可能你帮我想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呢？我能从其他的方面入手吗？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告诉聂雨生，他的父亲都做了什么。
1: 我当年就没有告诉过他，现在我也不会说。
2: 你仍旧爱着聂雨生？
1: 这个不重要。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3: 啊，对不起啊，
1: 打扰了。

0: 条件没谈拢啊。
1: 那这猎头不行呀，要不要换一家？
2: 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2: 我如果一无所有了，你会怎么样？
0: 怎么了？
2: 回答我。
1: 哎呀，一无所有，那也没有办法呀，啥你砸我手里了呢？勉强养着吧。嗯，也挺费钱的。
2: 合适吗？
1: 嗯，合适。
3: 虽然抚养方的经济条件肯定会影响对抚养权的争取，但是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一般来说呀，抚养权案子的核心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所以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一直跟着你生活，也跟你最亲，这方面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找到一份证据，如果您同意使用，那么我们就有九成胜算。这是比利时一家医院精神科的就诊记录，聂宇胜先生曾在3年间在该医院接受了40多次的心理治疗。虽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没法拿到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诊断报告，但是这份记录就足以证明他患过严重的心理疾病。

0: 孙平出生不久就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通常越早手术越好，但孩子都6岁了还没有手术，请问你尽到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孩子这种病，病情非常复杂，很多医院都不敢接，加上孩子的年龄比较小，做这种大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0: 但长浦医院完全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如果孙平跟着爸爸早就恢复健康了。可见聂医生所提供的抚养环境从各方面都优于你。
1: 在金钱方面我的确是比不上聂家，但是对于孩子的治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年每年光医药费就要10几万，我都供上了。孩子做手术的钱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比我对他的爱还要多。
0: 没有人否定你对孩子的爱和付出，但客观上你的生活状态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跟一个男人一直未婚同居，不会混淆孩子的认知吗？
1: 我和孙志军是合租关系。
0: 那孩子为什么会跟他姓？
2: 谭女士，您的话毫无说服力，
0: 毕竟关起门来谁也不清楚您和孙先生到底发生什么。
3: 喂，你好，这里是心外。哦，刘主任啊，他在手术室。好的好的，一定穿的。
4: 谁呀？给你紧张成那样。
3: 院办审计处的刘主任通知聂宇胜接受调查。
5: 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6: 只会更难看。对方的律师说的话只会比这更难听。
5: 那份就诊记录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如果父亲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的。这份记录就说明聂医生曾因精神疾病长期就诊。
7: 至于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是强迫症，可能是抑郁症，也可能
5: 是精神分裂。
8: 聂医生，这位是卫健委的张科长，
4: 负责这次对你的调查，希望你好好配合。
9: 张科长，
10: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 CM 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你说说吧。
9: CM 公司的项目是经过医院专家组反复论证才决定引进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再说你说收受贿赂，我从来没有接受贿赂，也没拿过我不该拿的钱。
10: 举报材料呢就在这儿，你说你没有拿过回扣，那人家为什么举报你？
9: 我不知道，整个 CM 项目的流程院里都有相关的资料记录，你可以去查。
1: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我看过了，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他真的有精神分裂的话，他也没有资格当一名医生。
5: 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只是合理怀疑。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么就请公开他的病历。不过我想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他们不会愿意的。
6: 嗯，大家，我们手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砝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只能任人摆布了。
1: 聂医生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所以我并不想针对他。
5: 那就有点难办了。
11: 什么举报？谁举报的？聂宇胜是什么人？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实在不行，你让他过来对质。岂有此理！
12: 谢化高，别担心。你没拿回扣，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11: 实在不行， 我和副院长还有专家组所有成员都可以为你作证。
13: 谢谢主任。
11: 谢什么谢呢？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大手术，你呀，要早点回去休息。
13: 主任，这件事先别告诉我爸行吗？
11: 我知道。
14: 啊，刚才院办找你，什么情况？没为难你吧？
13: 只有一个匿名举报，没事，我问心无愧。
14: 这心态可以。哎，下班去哪儿啊？
13: 陪我去个地方。
14: 哪儿啊？
15: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16: 哎呀，等等我呀！
15: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
16: 耶！
17: 耶！
16: 耶！耶！
18: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19: 特别好帅。
15: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上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0: 你看你煲仔饭好了吗？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嗯，一只糊底，为什么？
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金生有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4: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Hi,
5: you're from China, OK?
6: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7: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8: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那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9: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
10: 我怕我明天顶不住都哭了。
11: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对英语，太夸张了。
0: 来的不太多呀，很难。那咱没完成啊，姐姐，我们的都没来。没有，这个就是现实啊。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别再等我了，聂余生。等下去，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回不去了。
1: 平平画的好吗？嗯。
2: 我去看。
1: 我去开。
3: 哎，你好。
1: 啊、哦，你好，您是？
3: 医院心外科的董医生，来给平平做复诊。
1: 我看着你就眼熟，快快快，请进来，
3: 哎、
1: 请进来。
3: 好好好好，进来，打扰啊。好。
4: 好，
5: 小平平，
3: 怎么样？恢复的好吧？
1: 挺好的，
3: 挺好的是吧？
5: 我来看看啊。嗯，好，伤口恢复的很好，没问题。哎，我来听听，叔叔给你听一听啊，等会。来，翻过来，好，别动啊。恢复得很好，
1: 太好了，
3: 没问题，没问题，穿衣服啦，啊，
1: 来，起来吧。
3: 嗯，靠，您又按时吃了吧？
1: 哦，按时吃了。
3: 哦，
1: 谭静把时间都告诉我了，我们一顿都没有落下。
3: 好嘞。你上厕所正常不正常？
1: 嗯，可正常了。
3: 好嘞，哎，没看到平平妈妈。
1: 哦，谭静啊，
3: 啊，
1: 最近他让公司给辞了，所以呢，他在找新的工作呢。
3: 哦，
1: 可是你想，现在外面找工作多难呢。
3: 是是是，嗯，那我就先告辞了。好，
1: 好的，
3: 拜拜。
1: 嗯，我送送你。
4: 你也是很忙吗？在医院的时候，不如他来看我。
3: 医生最近手术很多，等他忙完了，他就来看你，好不好？

0: 好嘞，那我先走了，阿姨啊。
1: 我送送你。
0: 不用，留不留？
1: 应该的。
0: 别送了，留不留？
1: 好，慢走啊。
2: 拜拜，阿姨，回吧。哎，评的怎么样？
3: 挺好的，药也按时吃，身体精神状态都不错，而且这个脸色特别好。还长胖了，
2: 他，你这样进去，他没觉得奇怪吗？
3: 这什么奇怪？复诊啊！哎，对了，孩子还问到你了，
2: 说啥呢？
3: 忘了？
2: 怎么刚讲完就忘？怎么可能？
3: 饿了吗？饿了就忘了。
2: 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
3: 这还差不多。
4: 这样，小夏，你能问什么呀？
3: 就问聂医生为什么不来看我啊？想你了呗。你说你也是，来都来，你就进去不就完了吗？
2: 不方便吗？
3: 这什么方便？
2: 还说什么？嗯，
3: 真没有。
0: 哎，对，阿姨刚才跟我说，谭静的工作丢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5: 一天，她突然停了下来。眼前呢有一颗小小的土豆，小鼹鼠把它握在手里，仿佛能感觉到小土豆在微微的颤动，多奇妙啊！看小土豆，也许我该结束我流浪的生活，做一个农夫。小鼹鼠轻轻抚摸着小土豆，第一次，它觉得有一样东西属于它自己，一个小小的希望在它心里悄悄鼓胀了起来。你困啦？
6: 妈妈，昨天董医生来看我了，可是聂叔叔没来看我。
5: 聂叔叔他医院有好多好多病人等着他去治呢。这样吧，等妈妈有空见到聂叔叔，就跟他商量商量，看他什么时候能来看你，好不好？
6: 那爷爷呢？爷爷什么时候来看我？

0: 胡说八道，这是恶意诽谤。当初引进 CM 项目是经过全院专家组共同论证，我敢以我一生学术的声誉来担保，我们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回扣，我们大家都问心无愧。
1: 老冯，暴脾气又犯了，组织相信你，但现在网络的舆论是很汹涌的。上级主管部门呢，组成了一个工作队，希望大家配合调查，也能早日还大家一个清白。
0: 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还什么清白啊？我倒想问问啊，调查就调查，干嘛要停聂宇胜的职呢？他犯什么错了？
2: 主任是这样 ，CM 公司的心脏修复材料和心脏起搏器，在国内是由庆生药业代理，庆生药业属于上市公司庆生集团，而庆生集团又是东元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小聂跟东元集团的关系众所周知，这有利益瓜葛。
0: 笑话，什么九转十八弯的这瓜葛呀？讲道理，摆事实，拿证据来呀！啊啊！再说我也是聂东元的中学同学，难道说我们俩也有利益瓜葛？
2: 我们也不是真怀疑小聂，只是眼下，正是百家医院评选的时候，长浦医院这块牌子不能砸在我们手里，就当给小聂放个假，让他回家休息几天。
0: 自己的医院，不问青红皂白，不保护好自己的医生，这才是砸我们长浦的牌子。
3: 院长，我服从院里安排，停职接受调查。
0: 聂宇胜，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认为你这样做就可以保护我们心外科吗？你不用操那么多心，我是心外科主任，我坚决不同意停他的职，除非先停我的职。
1: 老方，你冷静冷静。
3: 方主任，我刚来的时候你问过我，十年学医学到的最重要是什么，我当时懵了，说技术最重要，你却跟我说病人最重要。心外科少了我可以，少了你可不行。

0: 该下的医嘱我都给你了，病人呢盯紧点，接下来就辛苦你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1: 哎呀，聂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啥呀？聂师兄，你好好想想，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怎么会有人这么整你啊？聂师兄，你放心，我们都会百分之百相信你的。
2: 行，那我走了。你放心去吧，孩子交给我。
3: 妈妈，儿子喂啊。
4: 聂先生是孩子的生父，他天然具有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义务，但是鉴于谭小姐刻意隐瞒孩子出生这个事实，导致聂先生无法履行这些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变更孙平的抚养权，改由聂宇胜抚养，孙平改名聂平；第二，谭静可以每周来探视孩子一次，探视时间不少于八小时，至于时间和具体地点，我们双方协商。第三，鉴于谭静六年来独自抚养孙平，聂宇胜呢将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作为过去六年的抚养费和孩子的医药费。
5: 我们不同意。首先，我的当事人谭静是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身心受到巨大创伤时，在聂宇胜的父亲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不得已与聂宇胜分手的。分手后，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在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她无法将此事告知聂宇胜。其次，自孙平出生以来，都是由我当事人抚养，母子感情非常的深厚。这是突然变更抚养环境，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
4: 既然你提到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我请问，谭小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怎么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谭小姐无力支付手术费，导致她的身体孱弱，无法上幼儿园，还是聂先生后来支付的手术费，才使孩子恢复了健康。聂先生是比利时双博士学位，是长浦医院心外科的青年骨干医生，收入稳定。那你说谁更利于孩子的健康生长环境？
5: 抚养环境不只讲经济条件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经济条件或许是可以量化，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法量化的。何况我的当事人只是目前暂时没有稳定收入，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更不代表他丧失了抚养能力。
4: 爱是无法量化的，这话没错，但是一个母亲她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谭小姐说她和聂先生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你说这样的价值观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吗？她还因为伤人进了派出所，还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孙志军有过接触。
6: 停，我们别扯那些陈腔滥调的事儿啊，好吧。那今天大家坐在这儿，我们讨论的就是要给平平怎么样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直接谈条件。那我的条件是：一，我要平平的抚养权；二，平平他是东远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我不可能让他流落在外，他必须姓聂，好吧？这是我的条件，你们条件是什么？开出来。
5: 第一，支付我的当事人谭静自孙平出生以来的抚养费、治疗费，以及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万。第二，既然您说孙平是东远集团的继承人，那么就请从您的名下赠与孙平东远集团5%的股权，共计是67452股。

0: 谭姐，胃口不小啊！
1: 你们这等于是漫天要价，毫无谈判的诚意。
2: 你们的诚意看来也不是很够吗？不是你们说要谈条件的吗？那就谈呢。
1: 开条件不是开玩笑。众所周知，东远集团上市的股份市值已经超过100亿，你开口要5%，那等于至少是5亿。你说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答应吗？
2: 如果不同意，那么孙平的抚养权就归我当事人谭静。
0: 我给你。听好了，我给你，
3: 聂总，你确定？
0: 我聂某人说话算话，你把这合同改了，把这条加进去，啊，谭健，你现在就签字，5个工作日之内，我把你所要的东西通通到你的账上。
2: 不要你的钱，
4: 这不是我的本意。

0: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还想干什么？
1: 我养了平平6年，他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说来就来，就把他抢走了？
0: 你不会口也太大了吧你？
2: 跟我在一起，我一直是他的母亲。
0: 别贪得无厌了，好不好？
2: 你们突然间跳出来，让他的抚养权。
0: 你不要拿平平来威胁我。
1: 我本来就没有孝心。
0: 你以为平平要钱就够了？
2: 你的钱。
0: 谭
3: 小姐，冷静冷静。
0: 我们结婚吧。

0: 这是唯一办法。我不想平平在夹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拉来扯去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们结婚呢，对平平来说最合适。
1: 我是认真的，你不就是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吗？我们结婚呢，我们就是共同的抚养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聂雨生，你把你脑子痛干好不好？你胡说什么你？
3: 先生，先生，先生，
2: 都在呢啊！孙子君，你来干什么？
3: 我要不来，这孩子就要快改姓了吧？
2: 这关你什么事儿？各位啊，你这不是讲法律吗？我今天来给你们讲点真事儿，让你们了解一下某些人的真实嘴脸。啊，我是这个孩子孙平的父亲，我有权说话。这是我师父，谭少华，这是谭静他爸爸。我师父这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没干过这么缺德事儿。 最后是被奸商所害，
4: 死于非命，
2: 一生的清白全毁了。
4: 叫人！
2: 清白都给毁了！
4: 干嘛呢你？
2: 家破人亡！我要找出证据！快快快！

0: 你能去哪里呢？
1: 我们老是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他前两天问我说：“为什么聂叔叔不来看他了？”他也问过你父亲的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和爷爷玩。我们先到家附近找找。
0: 他们有没有恢复？

0: 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啊。平时我带他去的那些地方，刚刚都涨了。
0: 你再想想看，他还有可能去哪里？
1: 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说，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啊？平时带他去的就是这几个地方。对呀，都找了。你说他会不会是被人？
0: 等一下。

0: 要不在那边呢吗？往那里。谢谢。冰冰，冰冰，冰冰，冰冰，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妈妈，哦，
1: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啊？
2: 回家了好不好？这么冷啊！嗯嗯，回家了。喂，哎，怎么着？哪儿找到的？小兔崽子！行了，没事啊，他啊，那我马上回去。
0: 啊，哦，行，啊，嗯嗯嗯，还听三只小猪好不好？好，困就睡会儿啊。

我是认真的，我真的很想保护你，给你和平平一个家。 结婚了。

平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我有血缘的亲人了。对于现在的我，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留在我身边。

这戒指在我身边很久了，不管有没有答案，它都是你的。

0: 行了，我上啊，继续注意观察。
1: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现在
0: 目前来看，主要是外伤。不过不用太紧张，现在急诊留观一夜，明天转外科再做一下深度检查。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不好意思，现在还不可以。

0: 要不，你先回病房。
1: 你先回家休息吧，也累了一天了。
0: 我没事儿，我有书，还有护工呢。去吧。
1: 好，那我明天再来。

0: 你不吃东西了，看我干嘛？
1: 妈妈，你不是生我的气吗？
0: 你说你自己就跑了，跟王婆婆也不说一声，大家都找不到你在哪儿。妈妈不是生气，是着急。
1: 妈妈，对不起。
0: 好了，来，把鸡蛋吃了啊。
1: 嗯。
0: 炸了你最爱的胡萝卜饼。

0: 你又怎么了？
1: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聂叔叔了，我想去看有没有球赛，也许聂叔叔会去。
0: 豆浆都凉了吧？好了，妈去给你热一下啊，把蛋给吃了。
2: 是吧？这我倒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拿股权换抚养权。
0: 我要的就是平平的抚养权，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心里特别乱，真的。我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就好像我在等第二只靴子掉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2: 从这一轮来看呢，这聂东远对平平的抚养权是很渴望的，你不用太担心了，先沉住气，只要平平还在你手里边，主动权就在你这儿，
3: 他一定会投鼠忌器。再等等，看他再开个什么条件。
0: 好，谢谢你，盛总。

0: 去叫医生来。
1: 好的，快快快！
0: 啊，怎么？
1: 咳。
0: 哦，对，我帮你倒水。

0: 是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聂医生，哎，陈医生，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也没有，就是还有点头疼。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嗯，片子我已经看过了，啊，没有伤到脑部。哦，聂医生啊，你这次还挺幸运的，否则心外这把刀不知道交给谁了。
1: 好好休息吧，啊，也可以多走走，比较好恢复。
2: 好，好，好，
1: 那我就先走了啊。谢谢啊，谢谢。
0: 拜拜。
1: 哎，饿啊？肚子饿？想吃东西是吧？你想吃什么？我让他们去买。麻辣烫吧。麻辣烫？你已经很久没吃辣了，怎么现在又想吃啊？ 别吃，别吃，那个辣对伤口有刺激。这个当医生的应该比我了解吧？啊？

0: 你是答应了？答应什么？
1: 看着我干什么？啊？想吃好吃的，我叫阿姨给你送过来嘛，好不好？啊？

0: 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多舒服啊！啊，你以后有时间啊，就常出来活动活动，别老待在办公室手术室里啊。
1: 我在手术室里很久了吗？看我这伤也不是很严重啊。
2: 你待在手术室里当然久啊，我们在外面等的都着急死了都。
1: 爸，您要是不反对。
2: 这一次去比利时，我决定继续考研。谭晶也通过雅思了，她也想去。
3: 谭晶，我跟你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你？
1: 你别跟我说别的了，这是我的决定。谭晶也愿意跟我去。
2: 你是怎么了？怎么老提以前的事儿？
3: 老聂，你还好吧？方伯伯，
4: 好久不见呢。从 CT 的结果来看啊，大脑没有受损，但是经过 fMRI 的进一步检查，神经脑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啊，因为它在撞击时受到了一定的阻塞，这就导致这个区域的血流啊来不及补充它所消耗的氧气，这就造成了一些短暂性的失忆。可是小聂的这个症状，我觉得不太像是短暂性的失忆。 我觉得更接近于心理退行。退行？什么叫退行？退行呢，就是人们在受到挫折或者面临焦虑啊、应急等状态，就放弃他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和方式，而退行到是一种早期生活阶段的那种行为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小聂现在目前的认知年龄。
5: 已经不是他当下的实际年龄了，应当是停留在大学时期。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4: 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以及老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
6: 以逃避当下的冲突。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但是主任，
7: 为什么不让说啊？
8: 哎呦，
7: 宋校长来了。
9: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
10: 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
11: 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12: 您的意思是？
9: 你们能完成吗？
13: 我们能。
9: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
16: 思路和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16: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19: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咦，
18: 贼辣贼辣的！
2: 金状元大辣成，贼辣贼辣的。
19: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
0: 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 1.0 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一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胡食为火，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传。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禅意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1: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

0: 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期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一画，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考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2: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3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1: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这3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地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地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这样看起来的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0: 推边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边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2: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语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习次数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 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0: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1: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0: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4: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5: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6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3: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4: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5: 我们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4: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5: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3: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5: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4: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5: 对，
4: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5: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4: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5: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它们去做这种快接式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4-1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一个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4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4: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5: 对，
4: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5: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3: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瞿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4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瞿光习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5: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6: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5: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6: 什么痛点？
5: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6: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7: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8: 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7: 对，激发他。嗯，
5: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1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颗铅笔的

0: 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1: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1: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2: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瞿光习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3: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4: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5: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3: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6: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3: 你好呀。
6: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2: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兵，
7: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呢，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3: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6: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3: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6: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7: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3: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蚓吃虫呢？
6: 方法很简单，毒蚓吃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7: 毒蚓吃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两个种，一种叫梭毒蚓吃虫，一种叫黑足毒蚓吃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你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3: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蚓吃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6: 其实毒蚓吃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蚓吃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7: 中国对蚓吃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蚓吃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蚓吃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3: 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6: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7: 蚓吃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春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蚓吃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6: 不仅如此，我们蚓吃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3: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6: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蚓吃虫的原因啊。
7: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蚓吃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6: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松，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8: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25分之一，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3: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蚓吃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万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蚓吃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蚓吃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 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地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儿。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7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十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鸟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啊
1: 哈哈！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Re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秋意王子傅冰岩，雾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人，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妈呀，大单来了，
14: 我们快
15: 炒一本，
14: 我们快哎
16: 呀，这
14: 炒饭快一点啊，
15: 非常的紧张。
17: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8: 510 390 210，
17: 你声音有点好。
18: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4: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9: 还有位置吗？
18: 有啊，
19: 我订个位置。
18: 好的，
14: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0: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1: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0: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1: 再做一碗。
2: 周五晚1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
22: 出发，
2: 19:30是述说中国。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0: 队或成年组冠军。
1: 1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作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0: 黄润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对湖南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建设美丽湖南，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攻坚，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坚持以问题导向破解生态领域顽瘴痼疾，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增强发现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坚持以极限思维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和生态账，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加快小块林立法，严格执法司法，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抓好美丽湖南建设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积极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打好生态环境保护人民战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18号至19号，省政府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分别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部省协同、央地合作，携手共绘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金融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向群，中国中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出席。在国务院国资委，毛伟明说，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湖南国资国企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希望国务院国资委继续关心关注湖南，引导央企深化在湘联动布局，支持央企与湖南省属企业在组建创新联合体、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程福波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将引导支持中央企业持续优化在湘投资布局，充分发挥央企综合优势，用好湖南资源禀赋，深化央地产业协作、创新协同、改革协力，助力湖南不断增强国资国企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在金融监管总局，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希望金融监管总局继续加强指导，帮助湖南不断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支持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集聚湖南。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接

0: 服务好湖南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助力湖南不断优化金融供给，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中国中车，毛伟民说，希望中国中车将更多核心技术攻关、国家级创新平台、重大示范项目等优先布局在湖南，加快中车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体系。孙永才表示，集团将把湖南所需与中车所能紧密结合，深化双方在轨道交通、磁浮产业、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启，中国中车集团副总裁谭木，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湖南高速集团，围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调研座谈。
2: 座谈中，毛万春听取了湖南高速集团工作汇报，对其在交通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提质、产业集群培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说，重大交通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希望湖南高速集团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主动担当作为，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筑牢交通支撑，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高质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把项目建设与改善民生、提升路网效能紧密结合，强化统筹调度，做强配套产业集群，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毛万春表示，省政协要把助力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履职重点，组织委员聚焦要素保障、堵点难点和民生关切，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汇聚起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强大合力。
0: 湖南推动湘非经贸合作又有新举措。日前，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印发实施，力争到2028年，全省对非进出口额突破800亿元，对非实际投资额超50亿元。
2: 打开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优势产业清晰可见。湖南的矿业、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医疗器械、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等产品对非洲出口快速增长。行动计划为六大优势产业分别量身定制了差异化拓展路径。科特迪瓦是非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橡胶生产国。美兰集团橡胶加工厂年产能总计40万吨，相当于消化了科特迪瓦全国橡胶年产量的1/3。但长期以来，企业面临着资金垫资压力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天然橡胶收购的季节，企业需向当地农户及时现款结算，叠加海外工厂建设投入，前置资金压力大。行动计划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创新出口信贷、运营保理等供应链金融产品，推动国内银行和非洲当地银行联动，把仓单、货权、应收账款作为融资依据，改变过去只认不动产抵押的现状，适配农产品季节性收购的资金需求。
3: 有很多的金融机构协助企业一起来开拓这个市场，这些金融资本它就可以到前置仓里，企业生产出来的货物只要进了仓库，它就可以变成钱了，会让企业的资金周转率至少提升3到4倍。
2: 如今湖南企业对非贸易已经从简单的商品进出口升级成为深度参与非洲发展的全方位合作，从科特迪瓦橡胶、坦桑尼亚木薯、西非地区腰果等产工贸一体化项目，到尼日利亚中非经贸产业园等项目，一批产能合作项目也在有序推进，有效支持了非洲国家提升自身加工制造能力，实现互利共赢。从湖南走进非洲的远不止农产品，在绿色能源领域，三一把光伏、储能、电动装备结合起来，在非洲7个国家签约近20个微电网项目，协议投资约17亿元，11个项目已经开工。新能源项目跟传统产品出口不一样，涉及开发、投融资、建设、运营等多个环节，周期长，对综合服务能力要求更高。三年行动计划出台以后，企业感受到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从给政策进一步转向给资源、给对接、解难题。
4: 你比如说外汇结算啊，你比如说关税啊、增值税这些支持啊， 实际上这些都是跟国家的政策和区域的政策是离不开的，给我们很多支持和指导，对于我们三一未来对非的业务是有一个很好的促进。
2: 今年六月，在2026年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上，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成立。面对非洲绿色电力的需求，三一集团联合省内20多家上下游企业，把湖南光伏、储能、新能源装备、电力装备等优势整合起来，从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整套能源解决方案。眼下湖南计划通过3年行动聚焦12个重点非洲国家，打造10个左右产能合作标志性项目，在非新设2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打造1至2个中非两国两元样板项目。湖南对非贸易实际企业突破2500家，新增对非投资企业50家以上。
5: 围绕我们省的重点优势产业，聚焦产业出海、主体培育、物流保障、金融赋能和模式创新5大方向，通过3年行动，系统性的、全面的推动对非经贸合作提质增效。
1: 湖南因水而生，依水而兴。163公里长江岸线穿境而过，湘江、资水、沅江、澧水4大水系纵贯三湘大地，由南向北齐集汇入洞庭湖。一江一湖四水构成了湖南宏大的水系格局。近日，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总零污染控制方案印发实施，湖南决心用5年时间对零污染进行治理。
6: 总零是什么？它藏在畜禽粪污、农田化肥、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里，流进江河湖库会让水变绿、变臭、变肥。夏天湖里那一层蓝藻就是总零超标的直观后果。在湘江汇入洞庭湖的岸线边，这里正在用生态缓冲、阶梯净化来破解零污染的难题。在岳阳市区盐管理区东古湖湿地的周边村镇，每日产生100余吨生活农业污水，统一汇集至污水处理站，经处理后再导入这片湿地生态净化区。水体经由多级沉淀、水生植物分层过滤，水质稳定达标后再汇入湘江，从源头削减入河总零存量。当前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大面积补种净水水生植物，提升湿地总零吸附降解能力。
7: 刚刚工程师傅们种的那个水草叫湘蒲，它的主要作用呢，它就是净化水质，上游的农业污染水到我们这个奇迹净化池里面，3到5天的样子达到我们的排放标准。
6: 沉水植被与浮水植物交织，形成多层生态海洋带，层层拦截消解农田污水携带的零元素。距离东古湖10公里的荞麦湖生态鱼养殖基地，养殖全过程精准投喂，避免过量饵料产生零负极。
8: 养殖尾水经过统一收集后，通过3尺2坝处理工艺，稳定达到了水产养殖尾水排放一级标准，最终实现了循环利用。
6: 根据测算，全省总零污染的削减潜力主要在生活源、农业源、工业源等方面。今年4月，长沙望城污水处理厂4期投入使用。4期扩建完成后，每天污水处理达到20万吨。智慧水务平台依据净水水质与水量，自动调节爆气机、提升泵等设备。药剂头家告别老师傅经验，平台利用大数据模型自动计算最优头家量，出水零含量稳定达标。
4: 实际上，我们的现在的处理能力呢，日常在0.03毫克左右每升，远远低于这排放标准。后续对这个管网出现这些拥堵啊，或者是这种塌陷呐，或者是这种出现这种流水不畅的情况，他们都进行专业的这个疏通啊、改造和这个正常的这个去巡查排查，就是确保了我们这个污水能够全部收集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6: 方案还提出，到2030年，东洞庭湖总零浓度不超过0.06毫克每升，西南洞庭湖稳定达到3类。全省国控断面总零平均浓度要求较2025年下降10%。
9: 洞庭湖的零污染根源还是在流域，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湖区发力，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把整个攻坚范围拓展到一江一湖四水全流域，上下游同治，把源头的总零负荷减下来。
0: 华为湖南生态大会暨华为中国行2026新智生产力峰会在长沙举行，升腾950超节点、盘古大模型、精彩视听系统，一大批华为与湖南企业联手打造的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从炼钢车间到加

0: 庭客厅，从工厂生产线到城市管理后台，华为的技术正在深度融入湖南的千行百业。
1: 峰会现场展出的这台升腾950超节点，是华为推出的千卡级算力集群，是针对万亿级参数大模型、巨神机器人、智能体研发的产品。它应用了华为自研的总线技术，可以把上千张 AI 芯片融为一体，变成一台巨型计算机。多年来，华为持续发挥底层技术、算力底座、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核心技术优势，深度融入湖南制造业、电子信息、文创传媒、数字基建等重点领域。在工业制造领域，华为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走进了湖南的工厂车间。现场展出的瑞图智能 AI 摄像机搭载了华为升腾310系列芯片，它能对工业场景、园区安防、智能制造等场景下的违规可疑情况进行智能识别、精准分析、实时预警，大幅提升产业生产管控和安全监管的智能化水平。
2: 目前我们知道，系统应用在石油、化工、能源、电力这诸多的行业，它实现的功能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安全员的角色。
1: 在文创数字领域，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芒果 TV 等单位依托华为底层技术架构，打造了自主可控的国产音视频标准体系“精彩视听”系统，打破了国外杜比视听在该领域的垄断。精彩视听系统聚焦超高清视频制作、沉浸式内容生产、数字媒体智能分发等核心场景，实现视频内容制作、剪辑、渲染、传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大幅提升超高清内容生产效率与画质标准。
3: 使用精彩技术呢，能够让观众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就像坐在现场一样。
1: 钢铁产业是湖南传统优势产业。在湘钢，依托华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底层技术和行业算力，企业打造了钢铁行业专属的盘古大模型。在湘钢精品高速线材生产线上，大块的钢材被机器拉成细线，这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钢丝温度达到400多度。以往判断这些钢丝是否有瑕疵，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打着手电凑近了看，又危险，效率又低。现在有了 AI 摄像头，有瑕疵的产品刚下线就能被立即发现。目前盘古大模型已经在智能配煤、自动转钢、 AI 质检等40多个应用场景落地，
4: 把全流程打通，运用更多的那个智能体技术，建立更多的这个知识库，来做全香港的智能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个覆盖面，应该会达到80%以上。
5: 来长沙逛商场、游景点、走老街，随时都能邂逅一场精彩演出。在大麦网上，长沙小剧场票房规模稳居全国第3，小剧场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戏买了来长沙的票。
1: 来长沙不只有嗦粉，还要冲一场小剧场演出，这是不少游客来长沙的理由。今年6月，长沙83家营业小剧场，单月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购票 ID 遍布全国。在黄兴广场的笑骂剧场，环绕式的座椅把观众拢在演员身边，表演者密集的笑点、配套的微表情和动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欢乐氛围。从长沙方言趣事儿到城市烟火日常，这里成为外地游客感受长沙热情与幽默的重要驿站。
6: 很多观众是拎着行李箱直接走进剧场的，我们也把很多的优秀的演员、优秀的演出推送到这个场地，让大家看到来自湖南本土的带有湖湘文化特色的这些脱口秀的演出，
7: 就有一种走到哪里逛到哪里，然后就突然体验了这么一场脱口秀，台上台下离得很近，就是快乐很多。我刚才看了就全程都在笑，看完脱口秀以后呢，我就准备去五一商圈那边逛一下，然后吃一下长沙的各种美食，体验一下长沙的文化。
1: 光看怎么能过瘾？长沙还为戏精们提供了舞台，随时入戏开麦。长沙粤方的芒果盒子剧场复刻国民级综艺 IP 大侦探，官方授权剧本，独家场景还原，观众身临其境参与探案，一秒入戏。
8: 特意从郑州跑过来旅游的，他说这个有这个剧场，然后我就来体验一下，反转惊喜比较多。
9: 打破了传统戏剧的第四面墙，是由侦探来领导，引导这些观众去做一些互动，在基于还原的基础上再做一些内容上的突破和创新。
1: 这样的小剧场商场有6家之多，涵盖脱口秀、方言剧场、沉浸话剧。业态集聚不是同质化，而是精心编排，多元共生，去年票房超过750万元。
10: 通过小剧

0: 场的影响，然后让他们的停留时间更长，在3到5年间把它给就是做成全长沙最多小剧场的购物中心。
1: 五一商圈已经集聚了20多家小剧场，这些小剧场通常在商场闲置楼层屋顶露台开设，盘活低效空间的同时也为商圈增添了文化气息。商场也在不断探索双向导流玩法，粤方持续加深小剧场与餐饮零售业态的有机联动。王府井百货也计划与酒店合作推出住宿加观演套票。
2: 刚开始是在上海那边有先试演之后，长沙这边有调查，去年的12月份就是落地了。商场这边呢也会有定期给我们有引流啊之类的，
3: 在7、8、9层的垂直业态上布了脱口秀和小剧场，负一层会有一些体验的业态，在这些小剧场引入之后多了但将近50%到60%。
1: 未来3年，长沙计划再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还从空间建设、内容创作、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发力，单个项目一次性补助最高达50万元，真金白银的扶持让创作者敢想敢试，让小剧场生态愈发繁荣，让笑声常伴，好戏常演。
4: 昨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男足项目迎来决赛日，长沙队在青少年 U18组决赛中战胜岳阳队夺冠，成年组决赛中，株洲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长沙队摘金。
1: 男子足球 U18组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10分钟便打入2球，半场结束时就以4-0领先，下半场岳阳队加强进攻打入2球，最终全场比分定格为5-2，长沙队以5战全胜的战绩获得冠军。
5: 他都是在为长沙而战，所以我们来到看台上支持他们其实是义不容辞的，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么多年的汗水换来这样一块金牌。
6: 我们青少年足球也一步一步往上面走嘛，湖南足球反正是现在越来越好了，今天双方都其实踢得很挺不错的，都很努力，都拼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
1: 成年组男子足球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与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展开激烈争夺，株洲队开场远射先拔头筹，长沙队随后头球扳平抢断反超，半场以2-1领先，下半场株洲队再度头球破门2-2，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点球阶段，株洲队5罚全中，长沙队张华月主罚偏出，最终株洲队以总比分7-6夺冠。
7: 株洲是一个非常有那个足球底蕴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这场比赛非常的困难，我们的队员已经拼尽了全力。
8: 长沙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然后今天我们是感觉运气也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完成了我们整个52年的省冠军的梦想。队员最后拼的就是意志品质。
9: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佳节，长沙发布8条七夕游玩精品线路，民政部门和多个景区也向市民游客们发出了甜蜜邀约。
1: 松雅湖畔伴着一缕晨光，10余对新人在这里一起许下誓言，湖水为证，清风为媒，这场简约又庄重的集体婚礼为新人们定格下了幸福的高光时刻。长沙县为新人们定制了专属的星沙喜报，用报纸纪念这特别的一天。穿越回教室，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写告白小纸条，偷偷传递，一起偷吃零食。长沙世界之窗把校园恋爱的桥段搬到了游戏现场，带游客们重返青涩的校园时光。来自乌克兰的尤利亚收到了男友隔着排排课桌传过来的情书，直呼甜蜜。
10: 我爱你，你很漂亮，如果你爱我，给我巧克力，那我就把巧克力发给他。
11: 交给我了。
10: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爱。
1: 全员遍布浪漫爱情打卡点，设置了多个情侣互动小游戏，单身玩家同样拥有专属快乐。在世界之窗可以免费领取一只陪玩小狗，一边遛狗一边打卡主题园区，等夜幕降临，迎接满天爱心气球和浪漫烟火，一起放飞孔明灯，让爱意点亮夜空。18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湖南主场活动在花园县18洞村举办，岳阳市、怀化市、花园县3地分享生态治理经验。活动同步设置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呈现湖南近年生态领域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成效。近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新宁顺黄山片区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时，集中拍到多种珍稀鸟类活动画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带着雏鸟在林间觅食，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结伴穿行。 彩羽亮眼的红腹锦鸡时而驻足张望，时而啄食草木种子与小虫。镜头还罕见地捕捉到了白鹇与虎斑地鸫同框共生、互不惊扰的画面。顺黄山片区植被繁茂，食源充足，依托常态化巡护、栖息地修复保育等举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繁育地。
4: 晚上好。副热带高压正在向西伸展，控制区域非常的广泛，不过这次副高的实力并不是很强，因此将不会有太多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是以隐形高温为主。像是湖南的娄底，今天下午3点的气温呢是30.9度，但是呢配上76%的相对湿度，体感温度来到了35.4度。预计本周省内大部地区的闷热状况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善，闷蒸天气持续，雨也没有停歇。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湘南、湘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落下。明天晚上到后天仍多对流性的降雨，郴州、益阳的局地还会有大雨落下。好，稍请收看具体预报。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岳阳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湘潭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株洲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衡阳小雨26到35度，益阳小雨26到33度，常德小雨25到32度，张家界小雨25到35度，吉首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娄底雷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邵阳小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永州小雨26到36度，郴州雷阵雨23到33度，山南小雨转阴12到2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6到40度。长沙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
9: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 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 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7: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9: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10: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1: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12: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1: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6: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3: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6: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4: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6: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6: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 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5: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6: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16: 去
17: 是
18: 出发，
16: 接下来是述说中国。

0: 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1: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1.0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当装满丝绸的驼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西域到古罗马，这条伟大的通道生动地将世界进行了融合，而丝路的缘起与蚕在桑叶上啃下的那个缺口有关。

0: 这里是山东德州的夏津县。公元前602年，善变的黄河第一次从夏津境内漫灌而过。此后的600多年间，黄河给夏津甩下了30万亩泥沙后改道而去。如今黄河故道这片古桑群成为了全球现存树林最高、规模最大的古桑群落。
1: 在这个古桑树林，
2: 哎，
1: 现在有6000多亩。
2: 6000多亩，
1: 嗯，
2: 感觉这一棵树岁数就不小了吧？
1: 有500多年，
2: 有500多岁了。
1: 哎，
2: 百年以上的，咱整个园区里边是
1: 2000多棵。
2: 咱全县有多少棵百年以上的？
1: 2万多棵。
2: 2万多棵。
1: 嗯。
0: 王艳华，斜杠山东大妮儿，学的是历史。当过老师，做过记者，如今他专注于夏津农桑文化传播。
3: 我们熟知的桑树有叶用桑和果用桑，叶用桑的目的是为了养蚕，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华美的丝绸；果用桑则是专心结果子，实际上就是果树，重点在结出好吃的桑葚果。而我们夏津为什么现在遍地果桑而不见蚕桑了？或许答案要去更远的地方找找看。
4: 咱们夏津的先知都在这里。
5: 咱津县有养蚕的文字记载吗？
4: 1975年东林湾村的段庄村种植了胡桑200亩，到1977年创下全县75斤的高产记录，但是1986年以后就停止饲养了。整体的趋势是一个逐步减少的过程。
0: 先秦时期的夏津属于齐国，史书记载齐国都城临淄，官带衣履天下，丝绸是齐国经济之基石。
6: 在《管子》中就记载了，不仅是旷野之中种桑树，连百姓家的周围、宫廷周围也要种桑树。这件展品就是2000多年前的丝织物绢，在当时的齐鲁大地呢，就已经呈现出了桑色遍野、丝绸兴盛的这种繁荣局面。
0: 地处齐国的夏津，又如何脱离这庞大蚕桑产业呢？
7: 夏津在不同历史时期归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春秋之前属于大禹治水划分的九州中的兖州。春秋战国时，夏津属于齐国的书地，古桑成林，蚕业兴盛，这当时向政府进贡丝织品的重要区域。
8: 从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整个华北平原始终是丝绸之路的坚实而繁荣的支撑点。那只是一位肩驮的胡人俑，驼背上呢还载满了物品。从形状上我们也来推测，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定州地区生产的绫罗绸缎。据《通典》记载，在唐代天宝年间，全国丝绸共赋中，河北道就占了一半

而你的家乡夏津当时隶属于河北道的贝州，正是这庞大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夏津的桑树正是这宏大历史图景中的有力见证。

0: 在无数文物的举证中，夏金蚕桑历史在王艳华的脑海中逐渐合拢。原来丝绸的辉煌曾长久地披盖在夏金的土地上。
1: 我们这个樟树比较神树啊，这个神树呢是带一个木字旁，能长成参天大树，养蚕的叶子还是比较大，果桑叶子比较小，所以说桑树能养蚕，神树能结果，我们种的就是果桑。
2: 黄河改道以后，留下了大片的沙地，夏金的重桑主要解决的是风桑，发展起来基于这种商业用途的，比如说重桑、养蚕、丝绸业的发展。但是呢，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南宋以后，南方发展起来以后，北方的这个就衰落。经过多少年的变化以后呢，我们夏金的古桑其实目前主要以果用还有药用为主了。在长期的实践中，当地人民形成了桑树防风固沙、桑葚食用枝条做柴的高效循环农业模式。如今夏金被誉为中国圣果之乡。
3: 我现在正在我们夏金黄河故道的这个神树园内。哎，你好，大姐，咱采这个叶子是干嘛用的？哎
4: 呀，桑葚也能起水喝，那个桑葚干啊，还有桑黄泡酒。
5: 在过去是救命的树，现在是属于经济作物了，卖钱。
2: 桑树最核心的是它的双重生命特质，桑叶养蚕，桑果育人的实用功能，这直接关联到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从实用上升到情感，桑子成为家园符号就很自然了。这背后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乡土伦理。
6: 从山东、河北两地辗转，总算搞清了家乡古桑的历史。过去的夏金也曾是叶用桑的主产区，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历经岁月变迁，夏金人顺势而为，将蚕桑产业转向果桑种植。勤劳的夏金人在时代浪潮里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俱进，正是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智慧。
0: 从春秋到北宋的千余年，以夏金为焦点，山东与河北都曾是丝绸的核心产区。黄河故道上这连绵6000多亩的古桑树群，正是这段辉煌历史最沉默也最忠实的见证者。齐宛鲁稿的先秦风雅，北宋定州缂丝的悠远气息，虽已在产业变迁中走入了博物馆，但历史不就是为还存在的人讲述已过去的事吗？

0: 蚕是何时与桑树相遇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第一个发现蚕与桑秘密的人被当作传说记录了下来，他是皇帝的妻子雷祖，传说中是雷祖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无私地将技术授予百姓，文明的经纬在此时悄然织就。山西各种文化符号满天飞的地方，尤其擅长解锁祖宗级知识盲盒。据说阳城隐藏着不少关于蚕桑的秘密。
1: 这棵树呢，就是山西目前现存最古老的1000岁以上的桑树，而这棵桑树生长出来的文化，像织造技术以及养蚕植桑的一些技术经验，因此我们称之为农桑之事。农桑并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产业，男耕女织中的织，即与桑蚕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模式。
0: 一宝教授和他的团队将围绕阳城县古桑树王展开一场关于蚕桑文化的石鼓寻踪。
2: 千年桑树代表了千年的养桑养蚕种树的集体智慧，我们从一棵树开始一场6000年的农桑文化史的溯源活动。
3: 下面呢，我就分配一下任务，刘英到阳城县博物馆，李牧东去盘古祠，伊可为呢去的是万寿宫，完成考察之后在开化寺会稽。
4: 这是新英村出土的半张蚕茧，这儿明显有被刀切过的痕迹。
5: 这个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并且和咱们这个法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6: 这是咱们在索泉岭出土的这枚法轮，中间有个小孔，插个木杆，把比较细的植物纤维全部卷在一起，再形成咱们用的这个线，然后用线呢再织布。
0: 当第一个石纺轮被先民打磨出来，开始旋转飞舞后，原本松散的纤维逐渐被碾成了细长而坚韧的线。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从石纺轮的小孔中织出了个大大的纺织世界。
6: 在我们阳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所以我们这个桑树在所有的田垄上都能看得见。我们这个汤地庙祈雨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更多的追求，第一是对土地的照顾，第二个是对桑树的照顾。

0: 从上往下看一片米一两菜，从下往上看多多上寿山。过去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菜，每一家是户户都养菜，所以说他这个叶片呢都是生叶形状。
1: 哇，
0: 凡是堂必妙，倒要柴谷地，没有柴谷地的也得树一桩柴谷生。南方把柴当成了家庭成员，
2: 对，
0: 就叫柴宝宝。
3: 柴宝宝
0: 到阳城不叫柴宝宝，叫柴姑姑。大姑姑、二姑姑、柴姑姑。所以说，阳城人对柴的这感情深。
4: 长天在上，浩土在下，柴姑娘娘居中，我在下观。上月长天，风调雨顺，正月满年，三月三日，天气真好。下月浩土，上天居中，正月年年三月良好。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点伤残的那种意思在这里的，可能是祭祀的那种感觉。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桑木，它大概长了有1000年左右，长到这么粗壮，有可能它在辽金时期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里面有一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桑树，大概长了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每年打完霜，就上了冻之后，然后掉下来的霜叶，然后就可以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

0: 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开化寺，集六朝古建于一身。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遗留着现存中国最大的北宋寺观壁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
1: 凡是带有这种保护的啊，或者是带有这种护栏的，它就一定是桑树，把它保护起来。保护的不仅是树，保护的更是生产技术。我们来看，实际上光滑如新的丝布，它会通过丝绸之路，也许运到埃及，也许运到罗马，也许运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2: 桑树恰恰证明了我们山西在路泽地区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养蚕收丝的文化，恰恰也代表了所有桑蚕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
1: 它打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农业史、中国古代桑蚕织造史。我觉得这就是北宋的古中国。
3: 我们阳城古桑树一千年的要一株，500年的要一株，300年的要4株，剩余的倒是100年。到37株古桑树建了挂牌，从70年代在这一直是华北生产第一线。现在学校要3.7万亩桑，勉强才在3.5万张，大约要9000户才能从事采桑生产，才能的直接收入呢可以达到1亿元左右。桑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得更好。
0: 万物都在流变，宋代开始，丝织的中心悄然南移至富庶的江南，唯独阳城县时至今日栽桑养蚕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农事。阳城蚕茧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桑业在这里以更多元的现代化形式焕发活力。

0: 大概是唐贞观二年的初春，天山南麓的寒意尚存，风尘仆仆的玄奘穿过百里城，远眺赤红火焰山的身后，高长城巍峨的轮廓在晨光中出现。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城池将是他西行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就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一旦伊里哈木，是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的家。我们家前面呢有两棵桑树，这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段时间就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夏天，在我们吐鲁番五月份左右有一场桑葚暴雨。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院子吧。奶奶，还有桑葚汁儿，我们桑葚还可以做汁喝。你们知道我们的桑葚还可以怎么吃吗？

0: 可以沾着吃，坐着吃，还可以呢当秋千吃，还有我们可以上屋顶上爬树吃。走，你看我们家屋顶还能看到火焰山。我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很多人讲过我们吐鲁番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吐鲁番桑树的故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土峪沟千年古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几百年的古桑树。门前老桑树已有150年的树龄。哦，说的就是这个。这些门还有这个窗户都是桑木做的，他们这个阶梯也是桑木做出来的，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这个哦，还有这种床，装衣服用的箱子。在我们吐鲁番人生活中，桑木真的是处处可见的。看这边也有一个桑树。
1: 在吐鲁番，桑树从来就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朋友。这里古树共有1044株，其中树龄最长的是一株约460年的古桑树，它生长在葡萄沟景区热河曼立体府家的院子里。
2: 它的胸径是有6.90米的啊，这人都抱不过来，这棵树真的好大。
3: 不，好大，是不是你们把它后来面再弄去？嗯。俺不二楼刚都走过了嘛，五十年老不干的见。嗯。啊，多少人都看看，太危险。

0: 吐鲁番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桑树。吐鲁番人对待桑树的态度大多和热河曼一样，朴实而纯粹。
1: 我在爱丁霍村啊，发现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古桑树，它的树枝长得非常长很大，而且是很圆润的，整个覆盖了这个院子。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在做美食雷普，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
0: 这棵300年古桑的树冠铺盖了整个院子，它居高临下，庇应了很多代维吾尔族人的仲夏之夜。维吾尔族舞蹈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明快的节拍中都充斥着生命的张力。如何形容这种张力呢？大概像桑叶，将生命的万千奥秘与养分装进脉络中，等待迸发。

0: 我在骑骆驼，我在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曾经走过的旷野现在人声鼎沸。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吧。我现在到了博兹克利克千佛洞，你们看，就在这儿。
1: 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美丽装饰之所，这里曾是高昌国的王家寺院。从南北朝开始，一代代画工僧侣用虔诚的刀与笔在岩壁上刻绘。在这文明的十字路口，汉风唐韵与回鹘艺术、印度佛陀与波斯纹样都在此处重叠。
2: 这幅画从中间往这边一共有16个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帽子是不一样的，无形当中反映了各个国家的商贸往来，服饰上的反映都能这里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古罗马，如果能穿到丝绸的面料的衣服，这个人就很尊贵了，地位也非常高。所以说把中国最早又称为塞里斯国，就是丝国的意思。

0: 20多年前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发现的庄园生活图，清晰地描绘了古人与桑树之间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在吐鲁番首次发现与桑树有关的墓葬壁画。
1: 从河西走廊一直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壁画里边反映跟桑树题材的也很丰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个文书，比如茶彩文章文书什么，都是用的桑皮纸。桑树历史从考古角度来讲，不仅有那个丝绸，有桑皮纸，后来咱们就发展到了桑叶茶呀、桑葚酒啊，这些都全面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开发。
0: 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交往密切，在新疆还发现了大明通行宝钞。当时用来制钞的原料叫做桑瓤，经古法加工后就成了桑皮纸。
2: 就将打一个小时左右，把桑皮取下来以后，在水里边潜很长时间，然后呢，把它的外皮要取下来，把那些白色的地方留下来，在沸腾6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把它这种打磨。
3: 那个羊毛水都是那么个进来也是没多少，一五六公斤吧。
2: 哇，这个还能吃？真能吃吗？有点不敢。
3: 他们是 Pakistan 的，好像能到他们 Pakistan。

桑皮纸融合了维吾尔族匠人的巧思，具有桑树的长寿基因，以至于千年不腐。它是丝绸之路最原始的存储卡。如今桑皮纸还被运用于吐鲁番纸雕艺术之中。

0: 我们高昌区极端干旱的地方，三分种七分管，要想把这棵树种植下去，把它养活，把它养大，真的很难。这些古树能够存活至今，离不开吐鲁番人世代自觉保护。
1: 人爱护树，树也在守护着人们，当初可以给我们生产出甜美的果实，可以给我们遮蔽阴凉，所以说呢，树也是我们的守护神，更是丝路辉煌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者。

0: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桑树以及桑树下的故事，编织成清晰的桑、蚕、丝、路脉络线，让遥远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
1: 丝绸的起源事实上是离不开桑树的，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伟大商道，正是以桑树的终极产品命名，丝绸之路。伴随着丝绸的远行，桑树也从东亚启程，越过帕米尔高原，跨过地中海，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属，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株株毫不张扬的桑树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
0: 谁也未曾料到，很多年前，一只蚕吃下桑叶后，这根完成生命蜕变的丝线，能织出一条灿烂辉煌的万里大道。桑梓是故乡的代表与象征，祖先与后世的人们对于桑树的情愫也许从未改变过。它是这片土地上农业早期的根本之一，更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故乡。

0: 四方清凉，相聚潇湘，勇闯湘超赛场。
1: 这个角球
2: 靠邢俊凯给到后点，
3: 超进
4: 了，超进了！
5: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6: 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
5: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7: 记得上赛季应该是七球六助攻吧。
8: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
9: 勇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
0: 明晚七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主任，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2: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1: 但是主任，
3: 为什么不让说啊？
2: 哎呦，宋校长来了。
3: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4: 您的意思是
3: 你们能完成吗？
5: 我们能。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跟我们啊！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3: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4: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1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9: 欧丽薇兰，
20: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前情回顾。
21: 你们这儿到底是篮球社还是学习小组啊？
22: 去年联赛名声扫地，连一个老社员都留不住，你说这样的社团存在还有必要吗？看你们篮球社能招谁。
23: 两位学长，你们真正有意见的人应该是我，不用为难他们。
24: 那群人说去年你不在，球队输了，说明你就是很厉害啊。来嘛，你就是喜欢篮球的对吧？
23: 明天去填表可以吗？
24: 当然可以。

0: 以防万一，昨天我联系了城西的小太阳幼儿园，他们周六有亲子开放日，需要志愿者去教孩子们做体育活动。我和园长进行了初步的沟通，我们可以教他们最基础的篮球游戏，这样一来，他们可以给我们出活动证明和推荐信。哎，你看，你看看。林清源，你负责去通知学安部，周六下午2点雇员见。
1: 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来。

0: 哎，学长，我们一起拍一张呢。怎么还不来？进来。来了。你可以来的再晚一点吗？
1: 这不刚刚好吗？再说了，重要的人啊，都是压轴登场的。哎，
2: 徐安博呢？我来了。
1: 恭喜，同时压轴机会。
2: 不好意思啊，刚刚家里全款周年庆，帮忙拍了点照，没来晚吧？
1: 刚刚好，周年庆是大事，你来没关系吗？
2: 没事儿，有我妹撑着呢，这种事情她比我擅长。
1: 人到齐了，走吧，提前到留个好印象。
2: 哎，等等，
1: 我分发一下我的秘密武器。嗯，
2: 我不吃糖，
1: 又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哄孩子用的。
2: 我看也是，就他这张生人勿近的脸，小孩不得吓哭啊！就是，哎，
1: 我们小孩哪用得着这些？靠我的人格魅力足够了。
2: 算了，你应该不需要吧？现在可以走了吧？走吧。
3: 喂，池佳。啥？没事，你慢点说。行，
2: 我知道了，马上回来。怎么了？全馆有个孩子丢了。啊！
3: 哥，你们回来了。
1: 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4: 孩子什么样啊？ 是一个5岁的小男孩，叫乐乐，穿着蓝色上衣、卡其色裤子，背了个恐龙书包。我们已经报警了，老爸也在调监控，但现在还是没有消息。
1: 走丢多久了？
3: 不到半个小时。乐乐很内向，不爱说话，平时就喜欢缩在角落里，所以我会格外关照他。
4: 可没想到，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5: 你也别自责，我们人多，一起找肯定能找到的。嗯，
1: 我自己留下来就行。幼儿园那边不能耽误，你们快出发吧。
5: 找孩子也不能耽误。
1: 我们一起找，分头行动，找到了打电话。
5: 走。嗯，别担心。
3: 走。
1: 那我去安抚一下乐乐他爸爸。一会儿孩子照片我发给你们啊。
5: 好。孩子短时间内不会跑太远。
1: 年轻人，别耗油，你们俩分头去附近找找，他个子小，找仔细一点。
2: 哎，你好，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
5: 打扰一下，你进屋休息行吗？
1: 好的，谢谢。
5: 乐乐，哎，同学，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小男孩？没有哎。
1: 谢谢。不好意思，你看到过这个小孩吗？
6: 你好，您见过这个小孩吗？
5: 不好意思，怎么样？
6: 没有。
5: 去那边看看。
3: 姐姐，你有没有见到这个小男孩？
6: 没见过，不好意思啊。乐乐来了！哎哎哎，
3: 阿姨阿姨，
6: 乐乐在哪里了？
3: 别着急，
6: 乐乐，
3: 找到乐乐没有啊？
6: 叔叔，
3: 您先别着急，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帮忙找的，你先喝口水。
6: 孩子丢了，我可以说找半个一没完。
7: 小付，你的情况比较棘手，我们还是推荐你去城郊的总部进行恢复训练，那里设备更全，也有专门的医学团队支持。
8: 付明言，你怎么在这儿？
7: 我随便逛逛，你怎么了？这么着急？ 你看看有见过这个孩子吗？你见过？
8: 半个小时前，他往那边去了。
7: 快，公园集合！谢谢你啊，帮了我们大忙了。
0: 你没有见过这小娜？
1: 没有。
0: 啊，谢谢啊。
2: 哎，找到了，找到了。
0: 乐，快快。乐乐，快过来！
2: 哎，别跑！
0: 你别跑，乐乐。
3: 乐乐，你快出来呗！你爸爸妈妈都可着急了。
0: 过来。哎，你别哭，你别哭，你别哭，
4: 乐乐快别哭，
0: 乐乐别哭，我们糖吃，我们糖吃，乐乐过来吃糖，
5: 来，大家尽管吃，今天你们可真是帮我大忙了。
6: 对对对，今天全馆请客。哎呀，
7: 孩子们，来来来
6: 来
7: 来，
6: 来，多吃点啊。
8: 吃今天管够。
7: 这些啊，都是乐乐的父母刚刚送过来的，他们说乐乐就是因为害怕上台打拳才逃跑的，幸亏被你们找到了。
6: 对呀，要不是你们啊，拳馆可惹上大麻烦了。
3: 那也是多亏傅冰岩，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找那么快。
0: 哎，他人呢？做好事不留名，
3: 还就那样。
0: 找我。几点啊？
9: 不用看了，早来不及了。
0: 完了完了，我们居然放了幼儿园的鸽子，这么早点说，咱们跑着去啊。哎呀，你坐下吧。
9: 情况我已经跟幼儿园说了，已经取消了。
0: 那怎么办？没机会了。
3: 亲子活动日就这一天，错过了也没办法。
0: 那能不能先让他们出个阵名，我们后面再多去几次呗。
9: 社团评核流程非常严格，必须现场完成活动并取得单位的证明，否则不能计入。
6: 孩子们，佳佳都跟我们说了，你们为了帮我们拳馆找人，耽误了那么重要的大事，那份证明我们拳馆替你们出。
8: 对，我们替你们出。
5: 对啊，反正都是做好事，不都一样吗？
9: 谢谢你们，但评审规则里明确写了，合作机构不能和社团成员有直接关联，学员不是篮球社成员，这样不符合规定。
8: 没事，这样，安博，你来拉个群，我啊给大家发红包。
6: 对对，今天多亏了你们了，我们一定要表示表示。哎，
3: 不，叔叔阿姨，这个我们不能收。
0: 石佳和徐安博是我们的好朋友，帮忙是应该的。
6: 哎呀，你们帮我们那么大的忙，又耽误你那么重要的事情，这个心意要是不收下的话，我们一家人心里都过意不去的。
10: 对
5: 对，收下吧。
3: 真的不用了，
0: 不用了，
10: 真的不用，叔叔阿姨。
9: 叔叔阿姨，红包我们可以收下。
11: 主任，您看看。
12: 我跟你说啊，顾晨阳，社团的综合评定已经结束了，篮球社没有进入前十五。所以不符合成立规定。
11: 我知道主任，但我找到了新的解决办法，我们为篮球社找到了赞助商。
12: 赞助商？
11: 您看看，
12: 嘉博拳馆。
11: 对，嘉博拳馆是本市知名的拳馆，他们愿意为篮球社的初期运营和赛事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9: 红包我们可以收下，不过呢，我有一个别的提议。今天我们帮忙不是为了这笔报酬，但篮球社现在确实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叔叔阿姨，这笔钱能不能以赞助的名义给篮球社？哦，
3: 你是说让拳馆当篮球社的赞助商？
9: 对，这笔钱可以用于篮球社的建设，后期呢也不需要继续的投入。徐安博和池佳都可以监督我们。
6: 监督就算了，但我确实可以当篮球社的经理，帮你们解决问题。听说最近一直有高三的学长找你们麻烦，这我绝对能帮忙解决。
5: 你可得了吧，人家都高三了，别把人伤着了。
8: 行，就按你说的办。但是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我们呢，也不图什么回报，就当是帮你们逐梦了。
6: 对，就冲你们今天的配合啊，我相信篮球社一定能搞出点名堂来，我们愿意做你们的第一支持人。
8: 对，
9: 谢谢叔叔阿姨，
1: 谢谢叔叔阿姨。
4: 来，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12: 来，
4: 干杯！
10: 干杯！
12: 顾晨阳，结果白纸黑字都已经贴出去了，规矩就是规矩，朝令夕改，那学校不成菜市场了？
11: 主任，我研究了学校社团近十年的数据，今年格外的严格，是不是因为学校社团总预算缩减了15%？
12: 哼，
11: 看来我猜对了。主任，我的办法恰恰解决了钱的问题，我们自筹资金，绝不占用学校任何资源。
12: 不行啊，你这个想法呀和李浩宇翻墙是一个性质啊，看着是一条近路，其实啊是条歪路。如果今天给你开了口子，那明天是不是什么社团都能拉个小卖部赞助来找我呀？你说我是批还是不批啊？你们倒是轻松了，学校还怎么管理啊？
11: 如果这个口子开得特别有价值呢？一个完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社团，如果成功了，不仅在赛事上为学校争光，更是学校课外教学实验的突破。
12: 嗯，你呀，别给我画饼了。篮球社去年什么名声，你还不清楚吗？顾晨阳，你有想法，有能力，老师非常欣赏。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你把重心放在学习上。你爸爸很关心你的情况，还给学校打来电话。虎父无犬子，你可不要让他失望啊！啊！
13: 又犯什么错误了？
5: 怎么还不出来呀？
13: 时间不早了。
5: 这潜水艇真行啊，居然搬出家常来压人，这叫什么本事？
0: 就是。不行，我们得进去帮顾晨阳。走
11: 走，
0: 别冲动，别冲动。
14: 里面现在在谈判，你们进去就变吵架了。想帮顾晨阳就别进去打扰。
0: 那我们也不能干站着啊。
5: 就是。钱主任搬家长，那我们是不是也能搬救兵？
11: 学校里还有谁能管钱主任？
5: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校长啊。
11: 校长，今年新换那个。
13: 开学典礼
11: 他都没来。这事他会管吗？
14: 校长是今天才返聘过来的，刚来估计比较忙吧。
5: 切，
13: 这老头整天不见人影，来养老的吧？
11: 就是。
15: 哼，原来现在的学生背后就这么蛐蛐校长的呀？啊？谁是老头啊？
12: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
11: 但是主任，
15: 为什么不让说啊？
12: 哎呦，宋校长来了。
15: 我听孩子转述了一遍刚才的话，说的挺好的。哎，开学那天见义勇为的有你一个吧？好样的，小小年纪见义勇为，很勇敢啊。100的吧？
11: 嗯。
15: 这件事啊交给我们处理，今天开学典礼赶紧去，别迟到了。
0: 哎，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啊？
15: 啊，对，也有你一个。我说怎么眼熟呢？
12: 校长，你们认识啊？
15: 见过一面。
12: 好。
15: 哎，孩子，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非常的有想法，也很有志向。但是这不够啊。
11: 那还缺了什么？
15: 你们的能力啊，你们的能力必须跟自己的想法志向相匹配。啊，不然就是夸夸其谈、吹牛皮。嗯。所以，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你们必须给我打进省八强。
5: 您的意思是，球社成立了？
13: 太好了！
5: 真的，
13: 谢谢校长，
5: 谢谢校长。
12: 校长，这
15: 个，啊，这是任务，也是考验，你们能完成吗？
16: 能。
15: 都是男子汉。大点声！
16: 我们能。
17: 明天见。

0: 把球先放回去才是吧。同学，同学，
1: 孙老师好。
2: 哎，这篮球我征用一下。我们篮球队今天第一天训练，那还有5分钟就放学了，你们走吧，回头我球给你们送回去。
1: 嗯，
2: 谢谢啊。

0: 又回到了这熟悉的地方。队长，带领一杯打进八强，有信心吗？
1: 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努力的。
2: 队长，我们到了，
3: 我们来了，
0: 终于来了。
2: 这篮球社还挺不错的。哎，

0: 行，咱们以北篮球社的教练，我苏黎。好，好，好，好。这一位是咱们篮球社的经理，池佳，来，掌声！
1: 掌声。
2: 客套的话我就不说了，说点大家关心的事儿。本月底我们将会迎来校际交流赛，所以篮球社会为每位成员提供球衣。 听徐安博说，你们私下已经在琢磨自己的号码了。那现在就来一一报给我吧。
3: 我要选77号。77号，
4: 有什么讲究吗？
3: 没有，就是我的幸运数字。好，好，好。
5: Lucky Seven， 有说法，池佳，我选50号。你这是什么说法？20世纪50年代是摇滚乐诞生的黄金年代，我李浩宇。 要像摇滚乐一样在球场上掀起新的风暴。哦。哎呀，好了，其实还有一个理由，100不能选，50是人民币最大的面值。哎，
0: 这才像你嘛，钱袋子。
6: 我要选18号，因为18毫米的焦距是我最喜欢的，视野也很舒服。
3: 好，好，好，
0: 哥，你可真行。
7: 下一个。
8: 我选5号。
0: 5号呢，是我妈妈的生日，也是她回归工作的第一天。我想带着这个号码在球场上打球。
9: 好。
0: 我选30号，这是我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的号码。我希望自己可以跟她一样，带领以北篮球社获得胜利。
9: 好。
0: 好。
3: 行
0: 啊，有点队长的风范啊。行了，那号已经选完了，那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训练吧。好。
10: 嘿，冒你！哎，我们也请拍个照吧。好啊，可以啊，
11: 在哪儿？在这儿吧。
10: 来，
11: 你站一排就行。
10: 好，
11: 先试试啊。
10: 下个月艺术节的活动方案，你看看。
12: 咋样？
10: 没想到篮球社真的成立了。
12: 这么不靠谱的事，我不参与。
11: 是吗？
10: 我听周洋说，这些队员底子还不错。 个体数据或许不错，但篮球是项团体运动，徐安博就是个凑数的，心思都不在篮球上。林清源倒是挺热心，但他零基础，打成什么样还不确定。真正的技战力，只有3个。高中篮球，有3个不错了吧？李浩宇之前打街球，球感不错，就是太花哨了，在赛场上。 就是个漏洞，过程杨球技挺好，也会动脑筋，但他打法消耗太大了。对于体力与防守，都是一种考验。至于周洋，走，回家。摊上这群队友，赛场上的脏活累活都得他来承担，累不死才怪。这样的队伍，赢不了。
11: 这才刚开始，你就这么笃定？
10: 不信，等着瞧吧。看一下，内容太多了，再细化一下。
11: 好，那我先走了。

0: 苏教练动真格了，苏教练，你还没有放弃？
1: 当然，我还想转正呢。你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跑，一个小时要是到不了都没有饭吃啊！
2: 一个小时，这么可怕？
3: 倒计时开始，猴哥出发！
4: 三三三三，
0: 全员超时啊！所有人今天晚上都没有饭吃。
5: 我可听见了啊！毛巾还给你们，不是
6: 教练，
0: 零食拿走了啊！
6: 还给我们？
0: 教练，你怎么突然这么严格？
5: 你们轮流跟我单挑，只要有一个人能从我手里赢一分，我就把零食还给你们。
6: 一分，看不起谁呢？
7: 我跟你说，这把太简单了，待会儿零食就回来了。
8: 真想吃点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美智源果粒橙。

0: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啊。
1: 哦。还好啦。
2: 就欢迎来到就是穿业余舞厅。
0: 热爱舞蹈这是。
3: 宝贝宝贝。
4: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5: 你自己选一个吧，
6: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5: 你自己选一个。
4: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7: 我当你的小弟，
8: 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9: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5: 哇，好难锤啊！
11: 好重这个，
4: 钱不够是吧？
12: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3: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妈
14: 呀，大单来了，
15: 我们快快快，
12: 炒一本，
15: 我们快快快，哎呀，
16: 这够
15: 啊，炒饭炒饭，
14: 快一点啊，
12: 非常的紧张，
17: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8: 510
19: OK， 390 210，
17: 你声音有点好。
19: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5: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0: 还有位置吗？
15: 有啊，
20: 我订个位置。
19: 好的，
15: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
19: 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1: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2: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1: 再做一碗。
13: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全员超时啊！所有人今天晚上都没有饭吃。
23: 放心，我这里还有很多零食，别怕。
22: 我可听见了啊！
5: 毛巾还给你们，
24: 不是教练，
5: 零食拿走了啊，
24: 还给我们。教练，你怎么突然这么严格？
22: 你们轮流跟我单挑，只要有一个人能从我手里赢一分，我就把零食还给你们。
24: 一分，看不起谁呢？
25: 我跟你说，这把太简单了，待会零食就回来了。
26: 真想吃点儿。
13: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7: 为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28: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29: 来，来，
30: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个海盗船吗？
12: 好，我答应你。
29: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30: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31: 太狠了，这话。
29: 你俩是不是傻呀？
32: 我告诉你们，
31: 我不傻。
12: 喂，谭哥，我喝多了。
10: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12: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13: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17: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33: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

0: 人够多，所有人都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3: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4: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5: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6: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5: 很难。
7: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8: 我们都没来。
7: 没有。
2: 这个就是现实啊。
9: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5: 欧丽薇兰。
1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哎呀，一转眼开学都快一个月了啊。钟老师，
1: 哎，
0: 月考的作业表都排好了吧？
1: 好了，今天下班前我发您邮箱确认。
0: 嗯。王老师，你那边呢？马上月考了，这个孩子们的社团活动啊，还是要注意分寸，尤其是某些社团也耽误学习啊。
1: 放心吧，主任。
0: 你点什么头啊？这说的不就是你们篮球社吗？最近这帮孩子表现怎么样？
2: 报告主任，一切都好。你们马上就要打友谊赛了，
0: 别耽误月考啊！
2: 哎，顾晨阳，你打小前锋，负责掌控全场节奏。
3: 都好了吗？
2: 周阳，大前锋，团队基石。
4: 好了，你们呢？
2: 林清源控卫，李浩宇分卫。
5: 没问题了。
3: 徐安博，你好了吗？
2: 徐安博，你的视野和手眼协调性好，适合当中锋。
3: 好啊。
6: 这是我们第一场友谊赛，预备。

欢迎同学们来到校际篮球友谊赛的现场。今天比拼的两支队伍是宜北中学篮球队和实验一中篮球队，希望双方拿出全力，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同学们，现在是以北中学对启明书院的第二节比赛，目前启明略微领先。
1: 快传！回防！回防！回防！回防！

北的5号周洋同学，真是非常好的蓝领球员呐、啊！欢迎回到以北对阵实验的第3节比赛，

0: 一北中学77号打手犯规，两罚，
1: 犯规累计4次。
2: 林俊元，他有次就要下场了，你注意一点。
3: 一北中学的50号李浩宇同学和70号林清源同学现在都已经4次犯规，接下来必须要很小心了呀。

实在是以美队起名的最后一节比赛，不得不说这一场比赛以美中学的顾晨阳同学站了出来，但这对他的消耗也非常大。

0: 哎呀，你们这么大，我是真不知道球队解散和我实习结束哪个会先来。行了，你们也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我也回去琢磨琢磨怎么给球队续命。
1: 教练，
2: 教练，教练。
3: 顾晨阳，我按你的方式练了好久，怎么三分球还是不进啊？还得练。
4: 练不动了，每天写完作业就开始练，动不动还举哑铃，
3: 吃饭练牛肉丸都加不起来了。
4: 你不过就是少吃了几顿，我现在天天练，都没时间跟我兄弟出去聚餐，光顾着买单结账了。
5: 友谊赛就是让我们发现问题了。

0: 我们现在还需要时间，所以等我忙完学生会的事，还会再和顾晨阳一起想想办法。所以，大家先不要沮丧了，打起精神来。
1: 顾晨阳，你一句话都不说，就这么走了？
2: 我一会儿还有网球课，网球课，我还以为你最看重篮球社呢，搞了半天，你就把我们当 Plan B 了。有精力在这吐槽，还不如把你的哑铃练好。今天看你投球的力度，一看就知道练少了。
3: 好了好了，队长走了，我们也走吧。要不要一起吃火锅？哎，
0: 那你们俩要不要一起去？
3: 真没劲儿，你们没口福，我自己吃去。朱阳学长，篮球队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吗？一盘散沙。
0: 你也说了是刚开始吧，先把这瓶子收拾一下吧。

今天比赛失利也有我的原因。我刚才对他们的态度是不是有点过于激烈了？

0: 你别呲你那小根牙了，口水都要滴我脸上了。
1: 就对我脾气大嘴巴毒，总不信你对别人也这样。你来干嘛？某人刚刚打完网球，肯定要回来家练篮球啊。我来看看热闹呗。
2: 怎么还不回家呀？我这个同学补习呢。国成，我这道题还是不明白，你可以再给我讲讲吗？啊，是李浩宇呀，来接电话。阿姨好，
3: 您怎么知道是我呢？
2: 你以为你装模作样我就听不出来啦？从上小学起，你每个暑假都要来住半个月，我能听不出吗？
3: 好了好了，你俩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2: 带着他好好放松一下啊，挂了。
1: 好，阿姨再见。

0: 没想到阿姨还记得我的声音呢。
1: 怎么会不记得呢？她可喜欢你了，说你跟她一样不着调。
0: 哎，对了，你爸呢？他还像之前那样子管你吗？
1: 嗯，刚刚还要谢谢你，我打篮球的事
2: 还没跟家里说。
0: 那你打算瞒多久？
1: 等我爸先回国吧，毕竟最近篮球队一直输，也不合适。其实今天突然走是想冷静一下，想一想怎么解决篮球队的问题。
0: 我觉得你还是先解决吃饭的问题吧。
1: 你不着急回家？
0: 我家又没人管我。
3: 你俩在这干嘛呢？
4: 你们从哪冒出来的？
5: 你不是一个人吃火锅去了吗？
4: 一直输球，哪还有心思吃独食？
3: 那我们要不要？
4: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走，我安排。
3: 搞半天，你安排的是这个？
0: 一群人吃泡面，多有氛围啊！哎，徐阳博怎么还没来？
3: 他一家四口吃好的了，哪还稀罕这个？切，
5: 泡面也挺好的，和谁一起吃比吃什么更重要。
0: 你懂我。
3: 哎，开动了。美味。
0: 你刚刚不是嫌弃吗？
3: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废话不多说，赶紧吃。
1: 喂，
6: 你好，你外卖到了。
1: 好，来了。
0: 他是干嘛？
1: 不让。
0: 你拿他来干嘛？
3: 这种垃圾食品啊，他不会吃，我来吃，你别管。
0: 顾强，你转性了，真的开始吃垃圾食品了。
1: 不知道大家爱吃什么，我就都点了一些。作为队长，算是第一次请大家吃饭。今天下午呢，我不该一个人提前离开，对不起。
5: 我接受顾全阳道歉，你们呢？
0: 那必须接受啊！
3: 我替徐安博也接受。嗯，
1: 干杯！
7: 干杯！
3: 来 ，Cheers！ 徐安博没来，真是亏大了。
5: 待会儿还有更亏的呢。什么？
1: 什么？
5: 我这秘密基地，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吃、
8: 喝、
1: 玩、
5: 乐队呀！啊！
0: 待会儿每个人去那儿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乐器，
5: 今晚必须好好的造一下。
3: 哎，我会钢琴，
5: 你换一个吧。钢琴已经有人了，键盘手顾晨阳。
3: 哎，行吧，反正我会的也多，那我就选贝斯。
5: 可以，贝斯手林清源。嗯嗯，那你会啥？吉他？
9: 我没学过乐器。
5: 那也没事儿。试试这个，接住。嗯，你摇两下。哎，
0: 这个真的适合你。
5: 哎呦，分工还真明确啊。我宣布今晚 Poster 乐队现实复活。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7: 干杯
5: 干杯。

0: 接下来是我鼓手李浩宇。solo 部分展示结束，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正式合作吧。准备。
1: 哎，等一下。
2: 对。
0: 怎么了？
2: 谱子呢？我们合作什么？
0: 哦，刚刚那个打的有点兴奋过头了。我这有个 demo， 听一下直接合，氛围优先。嗯。

0: 你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的？初中吧。和李浩宇一起。说真的，拉他进篮球社那天，是我俩第一次打球。我们之前冷战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笑什么？你们俩看起来真不像是在冷战。确实，他脾气直，我们一见面就是热战。
1: 但我是真的不想跟他吵架。哎，不，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两个就像吵吵闹闹的好朋友，一点都不像有隔阂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你俩的相处方式吧。哎，对了，听说你之前是篮球队 MVP。
1: 有时候是副兵演。哦，那你觉得，
0: 如果想赢比赛的话，我这个队长还应该做些什么？我觉得，
1: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团队。就像今晚这样。
0: 不只是这样，我们不能只是在一起玩，更应该在一起并肩作战。那。
2: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正好有一个。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
3: 傅冰岩，正找你呢。明天国庆假期，初中部奥数组有个集训，数学组的老师想问你，愿不愿意带带学弟学妹给他们当助教？当然啦，肯定会给你的课外时间加学分的。
4: 谢谢陶老师，但很抱歉。
5: 这个假期我已经有自己的安排，并且很重要。这样啊，那好吧，你自己的事情更重要，老师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6: 老师再见。嗯，
5: 再见。
6: 真巧啊，你们也来打扫包干区？没想到，刚好是我们四个。哎。
7: 等一下啊，这是不是上天在告诉我们篮球打不好，只配扫大街啊？呸呸呸！快别这么说，想点好的，说点好的，懂不懂？哎，
6: 懂。哎，好运好运接接，没运没运走走，好运好运。哎，
8: 何素，
9: 哇，苏教练动真格啊！
6: 苏教练，你还没有放弃？当
10: 然，我还想转正呢。太好了！
11: 林清源，你这嘴跟开了光似的。
6: 愣着干嘛？去买零食啊！哎，走。哎，
11: 我们是去训练的。
6: 哎呀，就是玩儿。我有预感，这趟绝对会很嗨。走，买零食去。
10: 走。
11: 学长，这交给你们了。
1: 你这办法挺不错的，是你计划做得好。那继续吧。
11: 好。

0: 我真的不是教练啊，坐得下吗？这么多人，这啥情况？教练，你带我一个呗。
1: 你带我一个。
2: 下去，下去，下去，坐得下吗？这是我专车啊。
3: 算了，不行
4: 行了啊，都别抱怨了。大巴车抛锚了，我呢去基地办入住，你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跑。
5: 一个小时要是到不了都没有饭吃啊！一个小时，这怎么可以啊？
6: 倒计时开始，
5: 猴哥出发！啊，出发！
7: 教练，
8: 教练，
7: 教练，
8: 教练！
9: 哥，我们这里好防晒啊。
10: 好。
11: 都别愣着了，计时开始了。
12: 你大爷，
13: 哎，别看了，快走吧，
14: 走了。
15: 来，
16: 走。

0: 真不错，我就是我跑得快吧。全员超时啊！所有人今天晚上都没有饭吃。教练，教练给条快乐布吧。放心，我这里还有糯米食，别怕。我可听见了啊，毛巾还给你们。不是教练，
1: 零食拿走了啊。还给我们？
2: 教练，你怎么突然这么严格？
0: 假期结束就是正式联赛了，作为教练，我得给你们上上强度啊。
2: 你还是我们认识的苏教练吗？
3: 你除了大游戏，给什么上过强度啊？
2: 对呀。好，今天我就给你们一次捍卫零食的机会。哎，教练，你吃吃我的薯片。
3: 教练，你刚刚说给我们一次机会是什么意思？
0: 很简单啊。
2: 你们轮流跟我单挑，只要有一个人能从我手里赢一分，我就把零食还给你们。这么钱，一分，看不起谁呢？
0: 我就说嘛，
2: 教练不会这么残忍吧？谁来啊？我。好。拿捏，放心吧。开始吧。
4: 我跟你说，这把太简单了，待会儿零食就回来了。真想吃点儿。啊啊！
2: 这有点强啊。
0: 下一个。
4: 你觉得周远会赢吗？
0: 不好说。 下一个。下一个。
5: 还有谁啊？

0: 怎么样啊？还觉得我只会打游戏吗？哦，跟你们单挑，一方面是给你们个下马威，而另一方面，我是看到了你们每个人的缺点。从明天开始，好好跟我训练，全力以赴，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大点声儿。
2: 能。
0: 行了，零食我拿走了。哎，给他们买住宿。
3: 那我们晚上吃啥呀？我们真的一分都没拿到，没想到苏教练居然那么厉害。他到底什么来头？
0: 今天啊，不是集体赛，是个人定向越野。这是地图。
4: 出发之前做好热身，谢谢教练。每张地图的路线都不一样，有难有易，都是为你们量身定制的。记住啊，个人定向越野不是比谁强，是看全队的综合结果。只要有一个人没按时到达，今晚全员加练。教练，这条路怎么全是上坡？要命啊！
5: 没有体能，任何技术都是空谈。
6: 徐元博，你是中锋，要是跟不上后卫的体能，全员立刻会出现破绽。
5: 我这条路很好玩哎，有树林，有小溪，还有瀑布，这简直就是丛林探险嘛！啊！
0: 这条路可是顾晨阳同学亲自给你选的，好玩归好玩，你可别忘了任务。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妈呀，大单来了，我们快快快，
3: 炒一本，
2: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3: 非常的紧张，
4: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5: 510 ，OK， 390，210。
4: 你声音有点好。
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6: 还有位置吗？
2: 有啊。
6: 我定个位置。
5: 好的。
2: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7: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8: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7: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8: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9: 对，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10: 跟着谭勇走，越干越长久。来来，
11: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7: 好，我答应你。
10: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11: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9: 太狠了，这话。
10: 你俩是不是傻呀？
5: 我告诉你们，
9: 我不傻。
12: 喂，谭哥，我喝多了。
13: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7: 要不是来聚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4: 今天啊，不是集体赛，是个人定向越野。这是地图，每张地图的路线都不一样，有难有易。个人定向越野不是比谁强，是看全队的综合结果。只要有一个人没按时到达，今晚全员加练。
15: 我这条路很好玩哎，有树林，有小溪，还有瀑布。这简直就是丛林探险嘛！
16: 啊！
14: 这条路可是顾晨阳同学亲自给你选的，好玩归好玩，你可别忘了任务。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研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7: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8: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9: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4: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0: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1: 我今天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对英语，太夸张了。
22: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21: 很难。
23: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24: 我们都没来。
23: 没有，
19: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我刚上网查到，你看，还是以北大学的比赛，
1: 大学生联赛冠军，还是 MVP， 我的妈呀！ 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么牛，
2: 深藏不露啊！

秦医生，我到了，我先办理入住，过后再找您。所有人看镜头，听我口令：以北蓝宿舍合宿纪念。Love and

0: 我好饿啊。
1: 饿就睡觉，睡着了就不饿了。
2: 李浩宇说过了，基地附近有个小超市，里面有好多好吃的，我们一起去吃点呗，我请客。我们还得长身体呢。

0: 不去就不去呗。
1: 基地7点关门，现在已经8点了。
0: 你戴着耳机能听到？你干嘛？哎，怎么了？
2: 哎，走，我跟徐安波打听过了，穿过游泳馆就可以到基地的后门，咱们再从那溜出去。
0: 干坏事还得找你，靠谱吗？
2: 靠什么谱？
0: 周洋，你怎么在这儿？
2: 哎，我出来夜跑，透口气。你们呢？出来干嘛呀？
0: 我们是那……
2: 哎，我们也出来透口气，是美联的战士，对吧，林谦？
0: 啊？哦，对，这透个气嘛，是吧？
2: 对，走吧，走吧。那边是游泳馆啊，宿舍在这边。我肯定知道那边是游泳馆，我们俩还没聊完呢，准备去游泳馆再聊会儿。
0: 对，
2: 对，那走。哎，那你们带上我呗，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聊聊战术。
0: 这不合适吧？毕竟半夜出宿舍这是违规，带上你，我们俩心里也不安啊，对吧？
3: 对呀。你可是好学生嘛！
2: 如果你们是想去找吃的，最好带上我。万一碰到苏教练，我还能替你们掩护一下。嗯，
3: 行，
0: 那走，一起去。

0: 涉及我的隐私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游泳馆的传说啊？什么传说啊？10年前，游泳队有个优秀队员，他发誓要拿到全国比赛的冠军。他就每天一个人在这里练到深夜。结果，他有一次在深水区练习的时候，突然脚抽筋。 没人发现，然后就咋了呀？从那以后啊，每到午夜，游泳馆就会响起泼水声，还有断断续续的哭声。
1: 你别说了呀！
2: 你别听他瞎说，我们都第一次来这儿，怎么可能知道10年前的传说？
0: 对啊，有道理。李浩宇，你。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刚刚在游泳馆的人是你？
1: 你变态呀！大半夜不睡觉跑游泳馆来装鬼？
2: 我没去游泳馆啊。刚刚我去教练办公室给你们说了点事的。

0: 你们什么表情？刚刚不是他？那刚刚？哎，这个基地有游泳队的人会来，也许刚刚是游泳队的吧。现在也有吃的了，快走吧。哎，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糟了，我游戏机呢？啊？
1: 会不会刚刚掉泳池那儿了？
0: 是那个老款的吗？哎呀，哎，你不怕呀？
1: 你喜欢的找吧，这游戏机对他来说很重要，是他以前过生日妈妈送的。
0: 妈妈送的礼物肯定重要，走吧。嗯。哎，你们俩，别留我一个人啊！大爷，
1: 是我。
0: 别紧张，吓死我啊！别吓，赶紧找吧。哎，等等，那个哭声又来了。那是风，窗户没关严，漏了个缝。哎，那个啪嗒啪嗒声音呢？
2: 那是空调漏水了，我刚一进拿拖把把它垫住了。
1: 找到了吗？
2: 还没，
0: 别着急，我们继续找。嗯，这是什么声音？

0: 副秘研学长，谁的游戏机？我的。都给我出来！你们啊，真行！我这刚要睡着，保安就给我打电话。这儿啊，全是摄像头，你们是不是真以为自己无法无天了？所有人。
1: 围着基地给我夜跑十圈，跑步完谁也别想回宿舍。十圈，保安小哥盯着你们呢啊！十圈，我都没力气，
2: 让我先吃点吧。
3: 要不是你非要出去吃东西，会有这么多事吗？

0: 谢了。
1: 哎，傅平，刚没来及问你，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我妈的委托人在这儿，正好遇上假期，我就跟着一起来了。
1: 原来是这样，真是太巧了。
0: 嗯，走了。
2: 别愣着了，赶紧跑圈吧，作业还没做完。
1: 打不开了。
0: 嗯。
1: 你给我看呗。
0: 哎，没事儿，本来就老古董了，坏了就坏了吧。
1: 这不是阿姨送的吗？我想着。
0: 哎呀，真的没事儿，我那么多游戏机，就不差这一个。走啊，快跑步。

0: 今天上午啊，咱们做共生训练。
1: 共生训练，
0: 你们需要两人一组，背靠背夹球，共同协作将球运至底线。
2: 圈你。

0: 停慢一点。
1: 是你太快了。
2: 继续啊，别停。
0: 你重心降低一点。
1: 哎，你别老指挥我。
2: 重来吧。
0: 慢一点，慢一点，稳住。教练，我们到了，
2: 准备投篮吧。一个人投篮，另一个人指挥。
0: 听我指挥。
1: 好。
2: 这项训练考验的是你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信任。
0: 再往右，往左，往左，往上。
1: 可以投了吗？
0: 高了，再往下一点，往左，往左，再往。
1: 怎么样？嘿
2: 嘿，零分。下一步。
3: 太难了吧。
4: 是啊，
3: 根本就没法做呀！
0: 谢谢，哎，
1: 到你了，
3: 走吧。
5: 李浩宇，
3: 嗯，你怎么心不在焉呢？
5: 没有吧，走吧。你脚怎么了？
6: 没事儿，刚刚别了一下，不影响。
7: 请问，
8: 这是以北篮球队吗？
2: 是，你们二位是？
1: 林哥，叶姐。哎，
7: 小严，妈还给你们准备了防晒。啊，后续户外训练时要注意。
8: 好了，我们就刚好路过来看一眼，得赶紧钓鱼去了。
7: 小严，好好训练，天天开心哦。嗯。哎，对了，妈这还有个东西。
1: 又来这套。
7: 加油加油。嗯。走了啊。
1: 林哥叶姐，钓鱼顺利，祝你们大丰收。
7: 好嘞，走了儿子。
1: 好，林哥开慢点啊。
2: 好。
0: 你爸妈可对你真好啊，居然还想着给你带东西。
1: 那当然啊，我跟林哥叶姐就像朋友一样，我们全家人的宗旨是一切开心最重要。哦。
0: 他们就这么管你啊？
1: 对啊，只要我开心啊，他们什么都会支持我。不像有些人，天天就知道念经。徐安博，我们去那边吃，走。
0: 走啊。
5: 一起吧。
8: 走呗。谢谢。
0: 李浩宇他还这样吗？嗯。
5: 问他也不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他从小就这样，你越问他越要装开心。等他先静静吧。
5: 在修改年轻人的新计划。嗯，缺点容易分心，没长性。你这概括还挺精准的。
0: 今天见了叔叔阿姨，我才意识到他应该从小就是这样被鼓励长大的，与其让他改变，还不如想办法投其所好，是吧？
5: 你也打算鼓励他？嗯，
0: 希望这样能让他一直坚持下去吧。
5: 你也别太担心，林轩虽然看起来没心没肺的，但有时候其实也挺专注的。
0: 一时的专注有什么用？
5: 我怎么感觉他跟老师说话？
0: 有吗？哎，
1: 虫子，
5: 离我远点，
1: 快扔了吧。
0: 等一下，
1: 咋？你喜欢呀、啊？
0: 这叫凤前敲甲，你看它背后的花纹，很漂亮的。
3: 这你都知道？
0: 知道一点点吧。
5: 你这知道的不止一点吧？
1: 真是什么人喜欢什么东西、啊。
0: 你有意见？
1: 没有，拿走。 我有。看起来他不是很喜欢你啊。
0: 希望赶紧回去训练。
4: 哎，朝阳学长，那么多好吃的，跟我们一起吃呗。哎，来嘛，解脱了。
5: 行行行
4: 吧，你吃吧。

0: 喂，秦医生。
1: 傅冰妍，你的身体恢复情况比预期的要好，以后日常运动应该没问题，继续加油。
0: 谢谢秦医生，我会努力的。再见。

0: 老邱，
1: 听朱阳说你打球挺厉害的，但直到刚才我才相信。
0: 其实也很久没打了，
1: 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呢。
0: 请教什么？
1: 一些训练方案。

0: 这些都是你做的？嗯，毕竟我是队长嘛，还是要比教练更了解他们一些。其实就林清源要麻烦一点，其他人都还好。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就是替周扬松了口气。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样吧，我送你一套训练方案。
1: 什么方案？

0: 今天的训练很简单，跑山。
1: 跑山？
2: 简单？
0: 这还不简单吗？往上跑就行了呗。
2: 这个时间上山，到山里不就天黑了吗？
0: 那就要看你们到底跑得有多快了。今天的要求就一个，跟太阳赛跑，天黑之前必须跑到上面的观景台。啊！是。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啊，不是集体赛，是个人定向越野。这是地图。
3: 谢谢教练。
0: 出发之前做好热身。
3: 谢谢教练。
0: 上面太阳大，
3: 谢谢教练，
0: 做好防晒，别被晒伤了啊！
3: 谢谢教练。
4: 谢谢教练。
0: 共享位置的 APP 记得打开，自己的路线也都看明白，互相盯着点啊，一个也别掉队。
4: 谢谢，
3: 谢谢。
0: 行了行了，别磨叽了，再磨叽真天黑了。出发吧。
3: 好。
5: 每张地图的路线都不一样，有难有易，都是为你们量身定制。记住啊，个人定向越野不是比谁强，是看全队的综合结果。只要有一个人没按时到达，今晚全员加练。

0: 教练，这条路怎么全是上坡，要命啊！
1: 没有体能，任何技术都是空谈。徐安博，你是中锋，要是跟不上后卫的体能，全员立刻会出现破绽。
2: 我这段路很好玩哎，有树林，有小溪，还有瀑布，这简直就是丛林探险嘛！
1: 啊！这条路可是顾晨阳同学亲自给你选的，好玩归好玩，你可别忘了任务。
2: 你们就瞧好吧，林起源，急速突进。
1: 李浩宇，这条路上可有大彩蛋，我看了都嫉妒，去了你就知道了。
3: 看，李浩宇，哎，你脚伤还没好啊？
2: 哎，没事儿，小问题。
3: 哎，对了，你怎么在这里？怎么了吗？啊，你现在顺着这条道再往上走，到山顶观景台就绕远了。
2: 啊？
3: 亏我还觉得顾晨阳今天好了一次，原来在

0: 都好几分钟了，他怎么还不动？
1: 林清源，林清源，林清源，水，你是不是一来冲太快了？这是越野定向，要有全盘规划，不能一时兴起。喝慢点，含嘴里。哎，我过来了。
0: 我跟你说了，喝慢点。
1: 你跑太快了，喝这么多心脏受不了，不是，我正喝口水，你至于吗？这是常识。常识，常识，你的常识和道理，能不能不要用在我身上？我爸妈都不这样。
0: 他们俩要跟我没有关系，但我作为队长，必须对你负责。哎，
1: 烦死了！你念念念，我都跟你说你不要再管我了，明明是你自己控制爆棚，
0: 你这个控制狂。
1: 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是让人窒息了。这个篮球社真是越来越不好玩了，没劲。你小心点啊，好。 这儿风景挺好的，我们先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太阳快落山了，你不怕完不成任务？
1: 来得及。后面的路挺难走的，先坐吧。嗯，坐。

0: 我这几天烦得很。
1: 因为游戏机吗？
0: 之前他在的时候不在意，现在弄坏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挺难受的。
2: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3: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2: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1: 李轩，你现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3: 你们是一个 team 吗？
2: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3: 随便你。
4: 这样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赢，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2: 不管怎么样，过沈阳还行吧。
4: 像你这样的队员，遇到困难就往后缩，根本就不是打篮球的料。
2: 这
4: 他呢，非但没有把你赶走，还每天花尽心思给你准备训练方案。这样吃力不讨好的队长靠得住吗？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与君歌。
1: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2: 宝贝，宝贝。哎
3: 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4: 你自己选一个吧。
5: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4: 你自己选一个。
3: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6: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7: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8: 轮值制，
4: 哇，好难锤啊！
9: 好重，这个
3: 钱不够是吧？
9: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0: 有请各路苏位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位晋级赛。
11: 果然他的刀工可扣调味，他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2: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3: 没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剖腹。
14: 整鸭兔骨呢，就像刨冰解牛肉一样。
15: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11: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16: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17: 配料多彩化，口感丰富。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8: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2: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儿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18: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3: 你选，你先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2: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18: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2: 随便你。
0: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0: 本宫要让你们尝尝本宫的手。

生与死就好比一盘棋，还有回旋的余地。既然这样，那你就尽快诞下龙子。反正棋宴大限将至，龙子是你唯一的希望。燕之，你要明白，你要嫁给齐燕，本宫支持你；你要齐氏的江山，本宫辅佐你的儿子做皇帝。为父已经仁至义尽了，不是吗？至于光王殿下，已经做了多年的右相，那就继续做下去，帮本宫一起辅佐胭脂的儿子做皇帝，这个差事不错的。总之，你们是聪明人，本宫只跟聪明人打交道，因为不会考虑他们的尊严。聪明人只在乎自己的成长，而不会想方设法地证明我没错。所以本宫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0: 王若清，王若琳，齐燕，齐晨，你们四个如此戏弄本宫，若不百倍回报，本宫还算什么天下第一人？本宫让你们全部活着，然后诛心挫骨，慢慢玩。
1: 陛下，真好。来，陛下，再喝一口。醉过，醉过。

再喝一口，都下去吧。

0: 齐燕，义父来看你，还好吗？将死之人，一切皆是浮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齐燕，义父只是想告诉你。 任何时候，你和义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只是中途发生了分歧，生了嫌隙，让旁人有机可乘。
1: 本就因利而合，自会为利而分。

0: 所以，驯马熬鹰还得从小教起。
1: 你想做什么？
0: 哎，你就别管了，好好养病。义父只是安排了一出戏。诛心之痛，总不能让义父一个人承受吧？你说呢？
1: 义父，我们都是咎由自取，但求你。求你放过玉儿。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0: 叶父，叶父，叶儿求求您了，都是叶儿的错，我求您放过他。
1: 让我再想想。

姨父，灵儿求求你了，都是我的错。陛下，老奴该死啊！陛下，老奴该死啊！陛下。

0: 我差一点就杀了裘子良，我本可以让他死，我还是输了。韩将军白白牺牲了性命，而裘子良却还活着。
1: 但凡有一丝的机会，我都应该要抓住，将他一击毙命。我怎能令他喜剧重来？
0: 若君，
1: 是我害了你，害了阿兄，害了若琳。
0: 是我害了你们所有人，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的自以为是，都是我的错。
1: 若君，你相信我，现在还未到绝境。
2: 裘子良之前确实在闭关，但是他练的丹药有问题。是王叔设计的吧？
3: 是的，连同那个神医一起。在此之前，裘延之跟程曦把他的神才军折腾得四分五裂，让他相信有内奸的存在。于是他为了引蛇出洞，故意假借闭关，暗地里让左居秘密调查。
2: 所以左居呢？
3: 其实早就回京了。
2: 是，他一直藏在高平家里。他都查到了什么样的真相？光网、裘延之还有玲玲全都暴露了。不过陛下还好，我们之前做事一直很小心，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光网从招录时就在筹划这一切，甚至是更早的时候。他还真是藏得够深呢。

0: 生前评价过光王叔，说他池中少言，必有大慧，而大慧者，必有大智。
1: 可是他为何要一次次的阻止程曦，又一次次的救陛下呢？
0: 因为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朕跟他完全不一样。朕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认贼作父，可以誓师篡位，可以背负全天下的骂名。可他不一样，他是光芒，他必须要白璧无瑕。
2: 陛下，事到如今，也该开始下一步了。李大人那边已经准备就绪，就等陛下收网。

0: 可朕还是很担心若琳。陛下，如今正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他明知朕有愧于王家，却还肯为朕赴汤蹈火。朕这一生，实在是欠若琳太多。
1: 因为他知道，他爷爷是为何而死。只有陛下您赢了，这一切的灾难才能真正结束。

0: 你赢则大兴盛，你输则大兴死。告诉朕，你能？
1: 是。
2: 见过光王殿下。光王殿下，您在这儿就更好了，大人吩咐了让您作为娘家人送嫁呢。

0: 各位乡亲，听好了！陛下今日大婚，解放酒禁，特赐美酒与民共谱，大家都有啊！来来来，排队领啊！
1: 这么快就到大婚的日子了？
0: 来来来，都有都有啊！来来来，哎，来，
2: 这种喜酒可真是喝不下去。
0: 哎，拿好了啊！
3: 哎，下一位，
0: 妍修喜欢胭脂，胭脂却要嫁给陛下。来，每个人都有啊！哎，排队排队，来，来来来，哎，拿好拿好啊！哎，拿好了啊！
3: 滚！皇帝的喜酒，你们也配合？都给老子滚！都给老子滚！
4: 又来了，我怎么可能同情你这种人？
3: 都是老子的。

0: 这种喜酒可真是喝不下去。
1: 言迟。

看你们那边进行得很顺利，我就安心了。又是他们。

0: 掌旗人有命，计划有变，追击零零，就地处决。
1: 是。
2: 言之不会杀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大人，
1: 大人，给我追上去，杀了他！
2: 是。

0: 一切都如你所愿，恭喜了。你们下去吧，我要侍寝了。是。
1: 侍寝。

你是不是想把大清的龙脉玩弄于股掌间的楚国公吧？所以。 我需要一个孩子。

趁这样子。

陛下说什么？什么身份？你难道不是王若清吗？若陛下需要，我也可以是，就像当时韩月需要一样。 我若是王若清，我就要。

0: 陛下，如何？是他吗？
1: 老奴已经是第二次来认这位姑娘了，长得倒是挺像的。陛下若真想验证她是不是若晴，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大小姐小时候极其怕猫，一见猫以后身上就起疹子。 可是小小姐小时候极其喜欢猫，所以小小姐小的时候只能玩假的猫。
0: 小铃铛。
1: 对对对对，就是那只玩偶猫，它的名字就叫小铃铛。

0: 大人，李德云回府后密见门生，七个人商谈了大半个时辰才散。他们都聊了些什么呀？暂时还没有打听到。大人，要抓几个回来拷问吗？
1: 不要打草惊蛇，盯着他们，看李德云究竟要耍什么花样。
0: 是。
1: 神医抓到了吗？
0: 除了左氏，其他人都已拿下。
1: 好，你先下去吧。
0: 是。

0: 本宫没死，你是不是很失望啊？迟早的事。说，解法是什么？既然是你设计的，你一定知道解法。
1: 没有，秋子良，你就等死吧。

天山，我是诚心诚意来向你道歉。今天我才知道，你的家人是死在本宫手里的，可那也是10年前的事了。别假惺惺的，你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你不得好死，你一定不得好死的！

0: 田善，欠我也到，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 你娘家应该还有亲戚吧？这样吧，你一日不说，我就杀一个；两日不说，我就杀一双。咱们就慢慢耗啊，看谁耗到最后。
1: 九子良。 九子良，你个恶魔！你丧尽天良的畜生！

老师，王叔究竟图的是什么？皇位、天下，还是真正的盛世大幸？ 真的居心叵测，那么朕应该如何处置的？

我此生之苦无以言说，然而遇见你便是上苍怜悯赐我的最大欢喜。若琳，

0: 陛下龙体微恙，就不必来看哀家了。皇祖母，礼不可废。
1: 胭脂见过太皇太后，那泽宁先告退了。
0: 朕送走你。

0: 燕芝，来，坐。
1: 谢太皇太后。

0: 削减神裁军编制。
1: 是，这就是李德云近些日子来和他们的门生商议的事情。
0: 好啊，趁本宫闭关，看来这些跳梁小丑们跳得挺欢的。
1: 大人，几位公公都在等您的决定，该如何阻止这件事？
0: 不，让他去。之前不是亏空了几个月的粮饷吗？放风出去，就说是李德云贪污的。不仅如此，他还要进一步的削减粮草。
1: 如此一来，怕是军中会闹事。
0: 让他们闹吧，是时候要拔掉李德云这个眼中钉了。
1: 是。
0: 程曦何在？
1: 在九号楼中。
2: 陛下，让李泽宁传什么话？
3: 你呢？你大婚时又和王叔商议了什么对策？
2: 陛下没有太子，很危险。
3: 的确。
2: 所以陛下和李大人要尽快行事了。
3: 那你猜到了什么？
2: 我并没有猜到什么，只不过陛下乃天子，当行天道。知道先帝为何而失败吗？因为朝露之计是阴谋，不是天道。陛下，时机已到，没有临朝称制，没有暗示私心，在这盘心棋里，你就是我和关王的掌棋人。这一局由你和裘子良堂堂正正的下。
0: 见到本宫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4: 你闭关结束了。
0: 是啊，闭关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想不明白，现在想清楚了，自然就出来了。

0: 真没想到你是齐青的女儿。齐青谋反失败后，你流落他乡，被陈怀志所救，然后跟着陈怀志一并来到恒安。你又怂恿陈怀志卖身进宫，是为了跟你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光王相认。从此以后，你就为光王谋划登基。昭鹿之变后，你怂恿文宗传位给光王。文宗如你所愿，写了遗诏，命韩月交给王阳。本宫快意，抄了王家，杀了王阳。等你赶到的时候，遗诏已经不知所踪。
1: 大道拯救，
2: 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我加入篮球社是为了打篮球，为了开心，不是为了天天在这儿听你讲。
4: 跑山训练，一个人在这掏树洞，跟篮球有什么关系？
3: 与其天天在这儿被你数落，害他们担心，我还是自己走吧。
5: 林轩，你现在气头上，别说气话。
4: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3: 队长大人，我林清源决定退社。
4: 随便你。
2: 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与君歌》。
8: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
9: 热爱舞蹈，这是。
10: 宝贝，宝贝。哎
11: 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2: 你自己选一个吧。
13: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2: 你自己选一个。
11: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4: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

0: 部长女士。
1: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2: 轮值制，
3: 哇，好难锤啊！
4: 好重这个，
5: 钱不够是吧？
4: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6: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妈
7: 呀，大单来了，
8: 我们快快快！
4: 炒一本，
8: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9: 炒饭炒饭，
8: 快一点啊！
4: 非常的紧张，
10: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1: 510 ，OK， 390，210。
10: 你声音有点好。
11: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8: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2: 还有位置吗？
8: 有啊，
12: 我订个位置。
11: 好的，
8: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4: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3: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0: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3: 再做一碗。
6: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4: 为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15: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来，来，
16: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个海盗船吗？
10: 好，我答应你。
17: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16: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18: 太狠了，这话。
17: 你俩是不是傻呀？
19: 我告诉你们，
18: 我不傻。
20: 喂，谭哥，我喝多了。
21: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20: 要不是来聚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6: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10: 研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2: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23: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4: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0: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5: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6: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27: 来的不太多呀，
26: 很难。
28: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29: 我们的都没来。
28: 没有，
24: 这个就是现实啊。
6: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30: 光王发现王阳的小孙女儿没死，就把她带回去，左思右想，最后还是把她藏在了紫衣区。你觉得那小丫头可以牵制启燕，就欣然同意了，还帮她捏造了假身份，改名叫程若愚。
31: 你什么都知道？
30: 当然，只要是本宫想知道的，本宫都能知道，但你又不知道，你的好弟弟一定没告诉你。不只是王若琳，还有他的姐姐王若清，也都活得好好的。
31: 王若清没死，
30: 焉知？胭脂就是王若清。
31: 胭脂是王若清，是鱼儿的亲姐姐。
30: 之前你设计的程若愚和齐燕，如果说程若愚和胭脂这一对儿，会不会更有意思？
31: 你想做什么？

你之前一定输得很不甘心吧？想不想再玩一把？让王若琳和王若清来一场诛心大战。

0: 我不会换路的，
1: 我真的只想带你去安全之地。
0: 你最好不要跟着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若琳，
2: 姑姑，
1: 你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我真的只想保护你。

0: 姑姑，姑姑，姑姑，您怎么了？您有伤在身，还是要
1: 死不了。我也不是来找你的，既然你也没事了，那我也就安心了。
0: 那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把丽蓉的骨灰送回她老家。
0: 那您放弃执念了？
1: 我如今不过是废人一个，哪还有什么执念？

姑姑，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了，我正好要去东川，跟去丽姑姑的老家顺路。玉儿，谢谢你，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相处了，我们还是分开走吧。

0: 我知道了，你们要做什么？我只是废人一个，对裘延之不会有任何的威胁，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呢？因为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1: 追你啊！你还是别知道了，免得裘延之他。燕之他不会害我的，那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啊。燕儿，我只跟你说一句，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裘延之他只会比我更坏。我想做什么，你已经都知道了，但是裘延之他想做什么，你知道吗？
2: 诚心，
0: 妍秀，
1: 姑姑，你想干什么？此人对你不怀好意，我不能让他与你同行。我自有决断。
2: 王若琳，你不要被他给骗了。我跟你走，你就放过他吧。姑姑，
1: 我也是废人一个，如今不过是苟活而已。 但是你不一样，妍秀，我求你，你就放过他，让他走吧。姑姑，
2: 都不许走，玉儿，你赶紧走。若琳。
1: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你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我走呢？我已经走了，对你们没有任何威胁了，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逼我？
0: 姑姑，
1: 你先救人。姑姑，先把药吃了。
0: 别说话了，我知道，你先把药吃了。听我说，玉儿，我对不起你。我不知道裘延之会杀了丽蓉，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不会派他去的。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我东西已经在绢布上，其实是为了以防万一啊。
1: 我们先把药吃了吧，好吗？玉儿，你听我说，其实你跟我真的很像，我们都出身名门，备受宠爱。然而，大厦一朝倾覆，满门灭族。但是你与我不同，我所筹划的。
0: 连我的亲弟弟都不肯帮我，但是你不一样，你心地柔善，又处事包容，你就像另外一个我，没有被仇恨吞噬良心。玉儿，要好好的，你一定要好好的。邱延之的毒墨狠。
1: 助他登基，所以才背叛了我。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千万不要。

0: 死了。
1: 是。
0: 好一个程曦，不愧是程曦呀，竟然用自己的生命去离间王氏姐妹，本宫敬重。

既然他如此上道，本宫也得加把火啊。言之，你就等着吧，本宫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主心。

0: 姑姑，你虽然可以隐瞒我身世，又把我故意送到陛下身边，做了那么多坏事，欺我、瞒我，可是现在我能相信了你，都是您的好。以我一人之私，换天下长安，值。闭嘴！我千辛万苦救你回来，培养你到现在，难道是让你去送死的？
1: 鱼儿果然长大了，想事情也成熟了。
2: 把年养育之，鱼儿。

0: 这份削减神裁军军饷的诏书，是何时写的？3日之前。为什么？不怕裘子良看见吗？要的就是他知道，此令一下，军中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满，只有他们不满，咱们才有机可乘。陛下的意思是？
1: 3年来，军中粮饷都被宦官贪污，裘子良也难政清白，而他之前的强行镇压，也引发了大多数士兵的惶恐以及不满。积攒良久，这个时候也该爆发了。
0: 怎么爆发？
1: 冲朕来！只要他们冲朕爆发，朕才能重拾军心，重建皇权。也正如你所说的，这一举起。 这样堂堂正正的和裘子良下，还我们军饷！还我们军饷！凭什么拿我们的军饷？凭什么拿我们的军饷？凭什么扣罚？我们这是为了什么？凭什么？把钱还给我们！我们军饷！大哥，你知道？
2: 前面这是怎么回事吗？
3: 宰相大人要削减军饷，当兵的不干，在龙门前争议呢。这年头，军爷们个个跟活祖宗似的，居然敢找天子讨说法。还军饷！还军饷！
4: 凭什么克扣我们军饷？
0: 韩定，
3: 这又是唱到哪里去了？不行，我得马上回宫。
5: 陛下，您要的东西拿来了。
1: 淑妃，去看看什么成色。

0: 为何会有猫？
1: 送给太皇太后解乏的，你别动。

这禀报公公，程若愚回来了。是。好戏要开始了。你怕猫？一个人容貌也许会变，性格会变，声音会变，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体质是完全变不了的。 你一看到猫就会浑身发痒，接触它就会起红疹，对不对？王若清。

0: 臣服你起来，陛下。
1: 阿修，阿修没找到你吗？姑姑死了，死在严修的刀下。
0: 我没有让阿修杀他。若愚，这其中必有误会。
2: 那你告诉我，这误会是什么？
0: 不管是什么，我都可以解释。此处不是说话之地，我们换个地方。
2: 掌旗人料事如神，此人果然自投罗网。

0: 你这个小东西啊，抓你真不容易。累死我了，回去啊。坏了！
1: 我早就应该料到，你口口声声喊着韩月伯伯，却把他出卖给裘子良。你说帮我帮陛下，却只是想当皇后。 今天，我就要替姑姑杀了你！若云，陛下，您竟然护着他！来人！
2: 这是要反呢！奸污为何在？奸污为何在？反了！反了！奸污为何在？奸污为何在？住手！此女闯入宫中，行刺淑妃娘娘，罪无可赦。放开淑妃。 刺客未擒，奴不敢不顾娘娘的安危和陛下的安危，拿下他！谁敢？谁敢？
3: 救驾！救驾！救驾！救驾！救驾！救驾！救驾！

0: 玉儿，你不要再拿剑指着胭脂了，因为他到底是谁？
1: 陛下，你是不是还不信任我，对吗？

0: 玉儿，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朕最信任的人。你要冷静地想一想，研制了事情，朕查清楚之后，一定会如实地告诉你。但此地不宜久留，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怀之，
1: 老奴在。
0: 带玉儿离开这里。
2: 是。

0: 原来如此，是要他们姐妹相残。这步棋虽是裘子良所下，但幕后的推手是你吧，王叔。王叔，为什么要这样？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1: 裘子良已经出关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2: 裘子良出关了，
1: 所以要更加小心。快走吧。

0: 公公妙计，王若清此刻心如死灰。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也派人盯住了那辆马车，王若琳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下一步怎么做？
1: 继续诛心之战，不死不休。
2: 若长旗人承受不住，告诉他们是姐妹怎么办？你别忘了，当初要杀韩月时。
1: 胭脂也冒充过王若清。果然谎话不能多说，否则说真话时也没人信了。
2: 是啊，来，看看，看看我的鸽子，一个个养得肥的。对了，李德云那边怎么样？
0: 他很快就知道。
3: 与公公为敌的后果了。嗯，
0: 你辛苦了。
3: 为公公效命，死而无憾。爹爹，秋子良将削减粮饷一事，嫁祸到了您的头上，说是您怂恿的陛下，如今数百名士兵正聚集在丹凤楼前闹事，无知之辈暴动起来，非同小可。女儿担心爹爹的安危，您今日就在家里休沐吧。哎。
0: 公文堆积如山，我一日不去，便会耽误一日。何况陛下自有安排。
3: 爹爹，宁儿，
0: 倘若为父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回岭南，不要再回来了。爹爹，
3: 您一定会赢的，邪不胜正。
0: 放心吧，
3: 爹爹。

0: 跟丢了，我继续搜，你先回去禀报掌旗人。好。
1: 说，你们掌旗人有何目的？说。
0: 掌旗人没告诉我们，不过依稀听左氏大人说什么遗诏，其他我们真的不知道。
1: 滚！

0: 秋子良，已经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现在朕也知道了，也就是说，现在只有若琳，你妹妹还不知道此事。 秋子良，现在摆明让你们姐妹相残。你说的越晚，若琳知道后，就会越痛苦。她想看若琳崩溃，我绝不如她意。况且。
1: 现在告诉他，他也不会信。你妹妹远比你想象中更冷静，也更聪慧。你又怎知道不信？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手上沾了鲜血之人。
0: 朕当年对不起你们。

你应允我，应允你什么？若我真的死在若琳手上，也不要告诉他，这是我最后的奢望。我希望他永远。 以家人为傲，恒安王室铮铮铁骨，满门忠烈，绝没有像我这样的。

0: 你是想问我胭脂的事情？胭脂的事情，我自会查清楚。你今日在丹凤楼闹事，是陛下的意思？无可奉告。丹凤楼聚众闹事，李德云大人身为宰相，必会出面平定。这次的事情跟李德云大人有关。裘子良要对李德云大人下手，所以，陛下这次的目的是要除掉裘子良。
1: 程若愚，你现在越来越像陛下了。只是什么？只是到时候李大人露面，裘子良那边必定会有所动作。若到时候混战中有所闪失，李大人性命堪忧。
0: 我有一计，可保周全。韩帝，你帮我转告陛下，我程若愚。 永远是他的执剑人。下去吧。
2: 是。

0: 看来神医的药膏确实还是有点作用啊。多谢陛下，若琳还是心软。陛下，程若玉已经知道了丹凤楼聚众闹事的计划，她说她有万全之策，可保万无一失。
1: 口气倒是不小，他还让我转告陛下，程若愚永远是您的执剑人。配合他，还是按原计划将士兵们引到丹凤楼前。是。
0: 陛下，还有一事，将其营中金字棋子，除了左居之外，其他人包括光王在内，都被关在了地牢当中。
1: 族子无恙，族子素来听令，不听人。也就是说，现在权力归裘子良所有。
0: 是。
1: 你怎么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车子良没有拿走。我的被收走了。那这回是偷的、左居的。
1: 有了这块令牌，金子棋子就可以换成红的人了。
0: 此番行动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我需要帮手。

现在，紫衣局是你掌事。玉娘，我要铲除幻党，你可肯帮我？我叫王若琳，是王阳之后，昭露之变，王氏满门灭族。此前，国仇家恨我一概不知，浑浑噩噩过了很多年。但现在不一样，我要为我祖父平反。我需要你，需要整个紫衣局。

我是王若琳，我是紫衣局的执剑人。你愿意帮我？你的意思是，想要先救光网殿下？ 玉娘，我愿意帮你，让我们一起除奸邪，清君侧目。

求子良欲重选将旗营金子棋子。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但是甄选当日，求子良定会严防有人去营救。营救光王之事，要从长计议，切勿莽撞。

0: 看来这神医的方子果然有效啊。陛下的龙体康复甚好，可惜啊，这药马上就要喝完了，也不知道下一次。陛下，不如老奴去求一求楚国公，让神医再给陛下来看看。
1: 不必，朕撑得住。白芷，
0: 老奴在，
1: 退下吧。
2: 是。
3: 下去吧。

有话要说，本来想说，但看你模样，六四早就知道了。这药有问题，朕知道。虎狼之药，看似有奇效，实则拖垮了身子。

0: 但朕别无选择。别人想当皇帝，是为了权势；齐燕，你当皇帝，是为了什么？为了齐氏的传承。
1: 陛下、娘娘，楚国公送来请柬，请陛下和娘娘更衣。楚国公说了，选任新奇，前掌旗人怎能不到场？而陛下也可以外出散散心，二位请快些。

陛下大驾光临，本宫身体不适，就不给陛下行礼了。勘察。

0: 这茶的火候也太差了。
1: 既然淑妃娘娘来了，还是请娘娘替公公烹茶吧。

地牢就在将旗营广场的下方。地牢一共有两个入口，一个在大厅，我们去不得，另一个在胭脂房间。跟我走吧，大家都跟我走。

0: 这茶的火候刚刚好。娘娘茶艺果真举世无双，若是前朝宰相王大人知道自己的孙女如此有出息，必定十分欣慰。来人，
1: 在，
0: 且把光王殿下也请来。 要让老的掌旗人和老右相一起见证新的金字旗的诞生。
1: 是。

0: 关我殿下！
1: 玉儿，玉娘，你们怎么？
2: 玉娘叫我来救你，我们走吧。别急，书还没看完呢。
1: 玉儿，我们不能走。我只有在这里，裘子良才会放心，陛下才会安全。玉娘，我们走吧。玉娘，我们走吧。去吧。
3: 玉娘，
1: 什么人？
3: 走，
1: 保护玉儿。

本宫记得两年前，也是这么扔出的手帕。胤禛当时指挥着延修摆了个六人小阵，就挡住了所有的卒子。本宫当时就认，此女可堪大任。哎，千钧一得，良将难求啊。 这只不过是一群武夫而已，懂得用脑子的人是越来越少喽。

0: 丞若愚，
1: 皇上。

0: 本期看点，
1: 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你。
2: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3: 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
4: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5: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6: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7: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8: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9: 妹妹加油。
10: 好的哥。
11: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
12: 我觉得还可以哈。
10: 晓得老公。
1: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只为彼此守护。
13: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4: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15: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3: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9: 这也不是我的。
2: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 七夕合拍，上演搭档争夺战。
2: 哎呦，
13: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16: 家被人偷了。气走了。
7: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了。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2: 约会吧。
0: 其实我知道很多好六的朋友都 get 不到这个点了，因为这个节目从2009年开始叫我们约会吧，哇哦，到现在已经17年。那个时候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孕育了现在的你们，哇，十几岁的宝宝们，对，
2: 真的真的。
0: 好，接下来呢他们将用点灯的方式来表达心意，最后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这个七夕约会的对象。嗯，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经过层层筛选，在400多万报名者当中选出的这五位优秀的男生。嗯，
3: 我绝对没有走后门，
2: 一看就知道
3: 绝对是实力。我办的这个活动是，
0: 对，首先是带着新作品《花开锦绣》回到好六街的丁雨昕。
4: 你们好，然后我非常荣幸经过400多万人的层层选择，然后站在了这里，很高兴再次回到好六街来逛马路。大家好，我是丁雨昕。
0: 接下来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小田同学田嘉瑞，也带着新作品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田嘉瑞，我在《囧途之预演告别》中饰演的是别凡啊。
0: 这个戏叫《囧途之预演告别》，好，我们也多多期待我们小田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囧途》。当然，现在在播的《花开锦绣》，大家多多支持。另外，我们的三位非常优秀的男嘉宾也一一为大家介绍。现在大家是非常喜爱的翟潇闻，欢迎小翟回来，好了，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潇闻，
0: 好久不见了。另外，我们的小马也回来了，欢迎我的马伯骞。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伯骞。
0: 还有这个活动的主办方迪哥，
3: 感谢你们的参与。我宣布，你们被淘汰了。
2: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3: 没事，演一会儿。
0: 就是不管谁是主办方，也不管谁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突破了这400多万人的这个层层选拔，关键是我们女嘉宾的选择，对不对？
3: 也是，
0: 到底谁能够成功呢？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组队的环节。马上开始我们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
2: 你。
0: 好，我们听一下规则。
2: 好，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女嘉宾们呢会依次出场，在互动交流当中呢，男嘉宾通过亮灯或灭灯来表达自己的交友意愿。
0: 男嘉宾是随时可以亮灯，还可以再灭灯，也可以再亮灯的啊。
2: 女嘉宾呢选择一个人牵手，牵手成功的男女搭档之后就共同入座，组队成功。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马上就要欢迎我们的女生入场，首先有请男嘉宾进入你们的位置，来，加油，
2: 来，有请，
3: 来。
0: 首先，第一位女嘉宾已经就位了，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女嘉宾。哇！哇！哇！你好呀，请表达一下你的恋爱主张好吗？
8: 好呀，我不喜欢那种三观不正的人。
3: 三观？
0: 哇，很少有人喜欢三观不正的人。真的，一号女嘉宾非常宽容。
8: 我还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哎，
2: 要有责任感。
0: 我们看到这位女嘉宾没有对外形包括她的兴趣爱好做任何的特别明确的判定，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女嘉宾来到现场。哇，欢迎她。
9: 比梦姐忙的呀。
0: 好的，欢迎你，欢迎你来。你好呀，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8: 我最近看了你的节目。
0: 什么节目呀？
8: 就是这个节目呀。我没有想到我能在800万人里脱颖而出。
0: 他是800万出来的。好，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小艺，然后我来自长春。
2: 长春
3: 好地方。
0: 那现在我们对面呢有这五位男嘉宾，请不要有任何的嫌弃，他们已经是从400万里面挑出来的，
2: 对，精挑细选，除了一个主办方，除了一个主办方。
8: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上一期他们就都在。
3: 对，我们一直在这儿，我们是常住人口。
0: 对，那现在是这样的，你要在这五位当中选一个初印象的心仪嘉宾。
2: 是。
0: 笑了，我笑了。可以的，可以的。嗯，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对一号女嘉宾的初印象怎么样？请看 VCR。
10: Hello， 本巧在此。哟，应该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听说我的妹妹要在你好星期六郊游，
11: 好可爱。
10: 那我就破例分享一点我私藏的妹妹的爱吧。即使工作很忙，也会记得拥抱本巧，深情对视。本巧享受，嘘，妹妹好像有话要说，一起听听吧。
12: 你认为把爱具象化的三种物品是什么？
13: 手机，然后飞机票，宠物。
12: 对，待会儿你想跟你牵手的人说一句话吧。
13: 千里姻缘一线牵。
14: 我是不是很认真？
2: 你好像那种广告，你知道吗？
0: 真的，
2: 编辑短信交友，千里姻缘一线牵。
0: 然后在刚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三号男嘉宾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2: 是，
0: 他开灯关灯开灯关灯好忙。
14: 啊，是吗？
0: 我注意了一下，你说完千里姻缘一线牵，马上关灯。
15: 他刚刚巧克力出现的时候，我很欣喜。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有一个嫡长子小辉，哦，我忍受不了我的狗被忽视，哦，
0: 怕你的小辉跟那个巧克力争宠，
15: 对，两狗相争，必有一伤，
8: 我非常能理解，
0: 那后来到手机的时候，为什么又亮灯了呢？
15: 因为我也是个很在意手机的人，我觉得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能失联，
0: 对，不能失联。
15: 但到最后的时候，我一口气又没憋住，是因为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在等他的后半句。要话就把话说完，不能说一半。
2: 千里姻缘一线牵的下一句是什么？
0: 下面你要接怎么接吗？
15: 千里姻缘一线牵，请问你明天有没有时间？
0: 就要爱就立刻马上开始行动的感觉，这是三号他成功的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剩下的四位男嘉宾对我们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然后也可以提提问题，好不好？首先来主办方，
3: 因为我感觉这位女嘉宾我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她永远评价都是说内在的东西，什么三观，好像对外貌不太在意哈。
2: 你全然没有提这个人帅不帅啊？
3: 对啊，你帅不帅我肯定就灭了，但是我觉得我有资格站在这里。
0: 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我气死了，她绕过了好多人跑到我面前跟我说，
16: 身高对我不重要，我喜欢才华。
17: 你在点谁？
0: 好过来跟我讲什么意思？
18: 什么意思？
19: 到了，这人
17: 打扰到了，
19: 这人现在太猖狂了。
17: 对，很猖狂。You
8: what？我吗？
0: 你要忘这干这坏事的吗？
3: 对身高没有要求吗？这也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我想跟几位男嘉宾争取一下，因为我不想跟一个男的组队待会儿。
20: 所以你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3: 不，什么怎么这么说？我很中意这位女嘉宾，
20: 她有点假，我说实话有点假，
3: 题材假。
0: 嘿，好，现在四号横空出世，来，这位小田同学，
20: 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田小瑞。啊，
0: 都是小字辈的，
21: 都是小字辈的。
20: 我呢，别的不会，但是我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可以陪着你。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五号，你要不要补一下自我介绍？我刚要你做自我介绍，你就在那圆。
3: 啊啊，不是，因为我听到四号的发言，我有点受不了。你们都是那个小字辈，我是杨大迪，我是杨大迪。大小刚好契合。
20: 你叫杨无敌，你无敌。
22: 那我也要竞争一下。我觉得我跟女嘉宾非常有缘。哦。因为女嘉宾叫孟小艺。哦。我叫翟小文。
2: 到底哪里？
22: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啊，就是假如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3: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你谁呀？
8: 我一定要选吗？
22: 一定要选。
8: 我陪你们一起死。哦，
2: 只是掉进水里，还没说会死，
3: 没必要吧？嗯，
11: 又亮了。
2: 哎，
3: 哎，怎么说？
15: 因为只要有我在，巧克力不可能掉进水里。哇！
2: 可以。
0: 小翟好后悔问这个问题啊，显得你了，三号啊，
2: 绝了。
0: 来，我们一号男嘉宾非常沉默，但是呢其实一直还蛮笃定的留着灯。你该不会刚好叫马小谦吧？
7: 我有大型犬也有小型犬，我是中型犬，我是那个马中谦。
2: 马中谦。
7: 我可以角色扮演，就是需要跟你跟巧克力玩的时候，我可以做狗，玩一点问题没有。
3: You what?

0: 我感觉我们都输了。
1: 太
2: 对，太拼了，我觉得好感人啊。
3: 没了，我没了。
2: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在这四位当中选择其中两盏灯灭掉。
4: 哎，
0: 先往那边走可以吗？
1: 不可以。
0: 往那边走，往那边。迪哥，
5: 真是很不稳定。
4: 我现在对你的这个竞品感觉还不错，所以呢，我得跟你说清楚。
0: 恩来给我灭了，
3: 你可以自己再练吗？
5: 哇，好紧张！
0: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狗。
3: 可以吗？
6: 哎，他来回踱步又离开了。
0: 要灭几盏来着？
2: 两盏，还有一盏。
4: 我觉得吧，
0: 那边，这边。
4: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真的是想选你的。但是呢，我喜欢那种炽热的爱，
0: 喜欢那种直接表达的，是吗？
4: 这样，我把我微信留给你，咱们到时候再好好联系。
0: 有了，在这个，咱俩有这个，咱俩有。下一位。
2: 小杰太好笑了，子怡去摁他的时候，他把子怡手抠开了。
6: 不准按灭我的灯，
2: 不准按灭他。
4: 我真想留一留的，但是他们。
7: 没事，那个，
2: 我觉得这种真的要留，
6: 是
2: 他不让女生为难。
7: 对，
4: 你让我为难了，
3: 那来吧，
4: 你让我为难了，
0: 来摁吧，哎，不是，等一下，来摁吧，哎，不是，等一下。好，
2: 小田想帅一下，结果没想到。好，那接下来就把刚刚留下的两盏灯，一号和二号两位男嘉宾请到舞台中间
6: 来，有请。
2: 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最后留灯的两位，下面就精彩了。你们两个现在都把朝向孟小艺的手伸出来，
6: 来，
2: 孟小艺将牵住一个人手，并且推开另外一个人，请注意是推开，
6: 要推开，
4: 啊，推开啊。
2: 三二，一，
6: 好，推开的是马中谦。哦，牵起了翟晓雯。
3: 听没听过？
2: 孟小艺初印象心动男生是二号翟晓雯。
0: 二号，一直都不是你，
5: 有眼光。
2: 两位请到我们的爱心墙
6: 拍照打卡一下，
0: 祝福。
2: 二一，
0: 哎，好不默契啊！
6: 你们是要比哪边到底？啊，好，哎，
0: 好不默契，算了吧。
3: 哪个都没叫，
4: 这个吧。
2: 好，祝贺两位第一组成功，请休息。
0: 九九，
5: 好。哎，
3: 没事，下面的女嘉宾可能看得到你这一轮的表现。哦，你说的有道理，后面还有两位。
2: 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女嘉宾，掌声欢迎她。可爱。哦，麻烦您说说你的爱情主张好不好？
8: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2: 不喜欢沉默高冷的。嗯，
8: 对，
3: 喜欢风趣优雅的。
8: 我不要吃饭不香的男生。哦，
3: 香哦，那香。
2: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第二位女嘉宾闪亮登场。欢迎， 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8: Hello， 大家好，我叫邓西西。
2: 邓西西，
8: 然后
0: 好听好听好听的名字。嗯，
8: 我来自重庆。
2: 好的，欢迎你。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邓西西的这个第一印象。来，请看。
9: 哇，大家总叫我公主。
6: 小卖部里面很奢侈啊。
9: 但我不是公主。我是一个有一点点慢热，刚开始接触我可能会觉得我挺安静，话挺少的。跟我熟悉之后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点小活泼的女孩子，并且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一面吧。
2: 好的，这个聊完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五号非常的积极，然后一号呢在观望，三号和四号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已经灭灯了，哎，四号又亮了。
0: 哦，对不起，刚才没按回来，
2: 没注意啊，没注意哈，
0: 没按回来，
6: 是个粗心的人，
0: 是是是是是，
6: 要小心。
0: 但是我要先说一下哈，现在台上的这位女嘉宾，啊，是我的亲戚，是我妹妹。
2: 邓西西是你的妹妹，
0: 是我的妹妹，所以我今天是作为哥哥来给她站台来的。
10: 娘家人哈，
0: 明白了吧？哦，
10: 他其实还是蛮细心的，他并没有那么的粗心。
6: 我刚没说你，就是三号一直说，
0: 明白了吧？
10: 小舅子呀，
0: 明白啥意思了吧？
10: 明白明白。
0: 妹妹加油！
8: 好的哥。
2: 好的，那这次从一号开始，先自我介绍好不好？
7: 那个非常巧啊，我
2: 你该不会叫马芊芊吧？
7: 也可以叫马芊芊，没任何问题。
2: 嗯，然后呢？
7: 你喜欢什么动物？
0: 你还会什么动物？
8: 我家里现在没有养宠物。
7: 可以养我。
2: 想养霸王龙，想养霸王龙。会吼的霸王龙。啊啊啊！马芊芊今天走的这个路线。好，下面第三号男嘉宾请做自我介绍，同时讲一讲为什么会灭灯。
11: 你好，我叫丁雨西西，所以我们的伪名是一样的。我会说重庆话嘞。
8: 我觉得你重庆话讲的有点标准哦。
11: 是啥？
2: 那你为什么灭灯呢？
8: 对啊，为什么？
6: 你灭灯了，你在那聊这么久。哎，记性也不好，这位嘉宾，要不就算了。
11: 哦，我想起来了，是为什么？是你在台上说你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认识的你比你表达的更加丰富，所以我觉得那不只是你，所以我灭了灯。哇！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所以我喜欢女生对我有要求。
2: 一时之间不知道一号跟三号谁更配合了。好，下面四号娘家人要介绍一下自己哈。
0: 我觉得还可以哈。
6: 你哪里人啊？这一点都不像重庆话。
0: 不要拆穿我。妹儿，就记住一点，自己开心自己喜欢就好。如果说这几个人哈没有一个让你开心的，哥带你回家。
8: 晓得了哥。
12: 下一位。
6: 我才是你真正的老乡，我才是你真正的老乡。
12: 还有第二关。
6: 你是重庆的。
12: 还有第二关。
6: 我是四川的，我是真的老乡，半个老乡。你叫邓西西，我的小名就叫笑西西。哎呦，我们一定能玩到一起，能陪你一起玩，一起疯，一起耍，一起笑，一起吃，都 OK，
2: 都 OK。 好，那现在我们男嘉宾有什么对女嘉宾好奇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10: 我
2: 来
6: 来，
11: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朋友跟大家介绍的？
8: 新朋友你应该都知道吧。我哇，
11: 我来给大家介绍吧。
13: 你来给大家介绍，有一位叫赵琳的朋友啊，
2: 隐约闻到了巨炫的味道。
11: 有一位叫傅庭云傅九小姐的朋友，
13: 对，有一位叫赵琳赵九爷的好朋友。哎呦，
2: 因为现场有四盏灯，那现在要把它灭到只剩两盏。
6: 对。我是大舅哥哈。
14: 哎，那个来嘉宾呢？态度有点不太行啊。
15: 这谁呀？快点来，快点来，你灭他的快。
6: 西西可以出发。
15: 我西西快灭他的，我把他抓住了。
14: 我的已经被你的男嘉宾灭掉了。
15: 啊，冲着我。啊。
13: 不好意思，迪哥。
14: 没笑啊，在笑啊。
15: 没事。
2: 因为一号也退出了竞争，那也就是最后亮的灯只剩三号了。来，
11: 是的，因为只能留两盏，所以我选择留已经被选择走的二号和三号。
2: 好，那两位形成了这个初始搭档，感觉非常搭。哎，听说你们合作了是不是？
15: 是的。哎，
2: 合作的戏听说已经开播了，对不对？
15: 是的。
2: 叫做花开锦绣。
13: 对。
2: 好，两位如果现在要以戏里面的身份跟大家打招呼，你们会怎么说？
6: 来，大家好，我是朝九晚五的赵九爷，每天早上九点晚上五点上班。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庭云，旁边这位是我的九爷。
2: 因为赵琳是个私烟贩子，而傅庭云他是一个落难的千金，但是呢，后来在这一路上，他们最后逆袭，并且结为了正缘，这么一个传奇的故事。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花开锦绣》，好不好？好。好，两位，请到我们背景牌先拍照。

0: 恭喜组队成功。
1: 好，心都按到你脸上去了。
0: 祝福祝福祝福哈祝福。
2: 好，现在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女嘉宾隆重登场。非常有气场的一位女生，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爱情主张。
3: 首先呢，我不喜欢让我等太久的男生。
0: 都是他们，我早就等你，就是我一直在盼着你。
2: 不要对话。那第二呢？
3: 其次，我不喜欢跟我对话的男生。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女嘉宾隆重登场。欢迎。
3: 说实话，我等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想随便来一个凑合就算了。
0: 别凑合呀。
3: 而且他们那些活儿我都看完了，来，我喜欢长颈鹿，来，我喜欢长颈鹿。
2: 呀，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流程我们走一下嘛。
3: 好好，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今年31岁，来自辽宁。
2: OK，
3: 目前是经营一家花店。哦，
0: 不错不错。
3: 我的初印象型男生已经被选走了。来的太晚了。
0: 那你写一下那个第二印象好的吧。
3: 第二印象也在这儿了。
0: 那咱们就说，咱就抢第三。
2: 好，你选啊，这几位男嘉宾，你目前的初印象是谁 ？OK， 好，写好了。来吧，先是我们男嘉宾看一看我们雪琴的初印象，个人短片介绍。
0: 这个短片的创意由李雪琴提供，请看。
4: 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今年31岁。
5: 是 AI 生成的吧？
4: 对对，这是我最普通的一天。我是一个作息规律的女生，每天早上5点会准时起床。
6: 这啥呀，琴子？
4: 给家人做一顿营养早餐。
7: 这是早餐吗？这是
5: 你爸妈吃的挺。
4: 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女生。7点是我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我对自己的要求极高，每天都会开很多会。我日常的工作很繁忙，但我是一个很抗压的女生。说了这么久，其实前面都是我的副业，但这才是我的主业。但是每到星期六，我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女生，出现在你好星期六。
3: 好颠呀、啊！
8: 雪琴姐，想问一下，你在感情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4: 逃避的人。
8: 那你今天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4: 主动热情的人。
8: 那你觉得这段感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4: 互相欣赏，就是你可以欣赏他的外貌，也可以欣赏他的内在，反正得互相欣赏吧。
0: 这个短片大概拍了多久？
3: 这个短片耗时3年，
0: 3年
3: 才完成了这样一个短片。
0: 那能不能把短片里面那位请出来呢？谁呀、啊？那是？你看到他怎么从被子里起来吧？从被子中间钻出来的，吓死我了。
2: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片子呢其实表达了他的天马行空，虽然雪琴是最后一个登场的，但是他却是掌握最大权力的人，因为他邀请的那位男嘉宾将会成为最后一组有女嘉宾的男嘉宾。
0: 是的，
2: 剩下两位男生只能就是自动成组
0: 了。
2: 那么接下来当然是我们男嘉宾争取和提问的时间，好不好？五号，
0: 前面都是逢场作戏，等的就是你，我非常欣赏你。你一出场，那三个飞吻都被我抓走了，爱你哦。
2: 好，下面来四号。
9: 我觉得这个五号啊，说了这么多都没说到重点上，人家最喜欢的是啥呀？你喜欢热情主动的人，
4: 对，
9: 你是一个逃避型的人。那刚好呢，我是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我会慢慢的陪着你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呢，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在星期六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0: 怎么没想到第三组有一些含金量了？突然一下，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要紧紧抓住。
1: 已经不择手段了，
2: 这个还是有点厉害，我
0: 是
2: 还是有点厉害，
1: 这是不是行？
3: 好假，这话我都听腻了。
0: 现在我要听听看一号男嘉宾，
1: 来吧，马哥。
2: 是这样的，你在天上飞，当你有天累了不想飞了，我在地上接着你。哦。
0: 那现在要灭到只剩两盏，
3: 灭一个灯。
1: 拜。
0: 那四号、五号，
3: 我们有机会走上最终的决赛台。
0: 迪哥终于走到了舞台中间。迪哥和小田都是第一次来到舞台中间，而马伯骞是曾经被孟小艺推开的男人。我们首先看一下李雪琴的初印象，男生就是四号，呜呼，
3: 田小瑞。
2: 你就别，咱就
3: 哈哈哈哈，
2: 就不要去闹了，你这
3: 累死累活三趴。
2: 你这非得这
3: 什么不产品，你这
0: 是吧。好，那么请雪琴和小田来这边拍照。来，
3: 哎呦，那么落单的马伯骞和迪哥就自动成组了。
0: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那我们现在的四组搭档已经产生了，现在的只是目前的一个起始情况，对不
3: 对
0: 我们听一下大的规则。
3: 各位请注意，今天我们的每轮游戏只有第一名的队伍可以选择是否拆队，其他人都要通过抽签的方式重

0: 红心组队，而我们的男生组是一定要接受惩罚的。最终男女组必须要和自己的初始搭档在一起，会获得胜利。
1: 我们无所谓，
2: 我们是必须接受惩罚。
3: 你们只要最后能够
1: 正义女孩，
3: 都是成功的，好不好？
0: 是的，
2: okay。
0: 其实挺爽的，
4: 可以可以。
3: 那祝各位好运了。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下面的比拼。那么泽林，今年七夕你跟谁过呢？
0: 我的大小姐，当然和淘宝一起过了。七夕鲤鱼季，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六六六”红包，好六门票，还能用一整年的沐浴露承包心头所爱。
3: 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官方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蓬松，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准备一个拉近距离的浪漫的小
0: 挑战，
3: 小挑战。对，泽林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规则。
0: 主持人呢将会发布突击任务，
1: 司机
0: 率先完成任务的两组拥有挑战机会，挑战成功呢就可以积一分，积分更高的搭档获胜。好，规则呢很简单，首先请我们站一下位。
3: 好，突击任务来喽！接下来我左手边的成员要在蒙眼的状态下，大象鼻子转三圈之后，把搭档身上的嗨六的 logo 贴摘下来，最快完成的两组获胜。好，请各位戴上眼罩。
6: 那冲过去的时候是不是能摘下来了？
3: 不能，首先这个难度就是你转了三圈之后，你要通过他的引导去奔向他。
1: 马伯骞，你的声音优势可以拿出来了。
4: 可以，
3: 来准备，挑战开始。
1: 一、
6: 二、三，
3: 三圈就可以。
1: 来来来 ，OK，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慢慢。
7: 往前，
1: 往前，往前。哦，好，好，好，好，好，好。后面，后面，雪琴，后面。正后方，直走，直走，直走，直走，直走，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左边，梦姐，梦姐，左边，直走，直走，直走，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直走，直走，直走，直走，直走，直走，伸手，伸手，伸手，伸手，
4: 这有一个，
1: 非常
8: 好了，我好了，
1: 好，上 ，OK， 一张，
7: 下面，下面
1: ，OK，
7: 后退。
8: 好了，
3: 第一组、第二组都产生了。
1: 来，我和侯姐，哎，一个，我然后和背胳膊，左胳膊、右胳膊，上面，上面。好，完事了，完没完事了？
7: 啊，三个，
1: 好，三个，三个，三个。
7: OK。
3: 好，第一组是子毅和小宅，第二组是西西组合，第三组是雪琴和小田，第四组是迪哥。对，好，你们要进行的挑战，来听泽林给你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挑战呢叫这是什么花，这个游戏的玩法呢是一会儿我们会根据音乐节奏，我会说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哒哒，你就要说这是什么花，不出错答对六道题就算挑战成功，每组有两次机会，
2: 节奏错了也不行哦。孟子义，
8: 这个游戏针对我，
3: 为什么？
8: 因为他们说节奏错了也不行，可我不会节奏。
0: 我们先试一下，来来，预备起。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6: 郁金香。
8: 郁金香。
3: 好，好，不行了，这好淘汰了，淘汰了，淘汰了。
8: 没有，
3: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自己问自己答，我们就知道他的节奏了。
0: 好 ，OK， 来，预备起。我怕我也错了。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荷花，这是菊花，这是水花。
9: 那不是荷花，
5: 那是郁金香。
2: 你第一道题就错了，你还在这儿示范。我想打你的脑花。

0: 这是
1: 眼花，
0: 这是
2: 泪花，
3: 回答正确，挑战成功。
4: 很有节奏，节奏感非常强，
0: 正正好好。
3: 那么这是目前第一组挑战成功的，下面来到西西啦，
5: 加油，
6: 来双膝，双膝，
3: 加
4: 油，
6: 给他们出难的题，这是什么微生物？这是难，这是什么菌？
5: 很难的那种题。
0: 好，来，预备，开始。
2: 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6: 你还想先出题？待会儿邓文熙出题，你来答。
0: 这是烟花。
2: 我不是故意的。
3: 太紧张了，是不是？
0: 我的这是哎，
6: 我的活儿。
3: 好，来来来，这不算啊，这个不算，他一次挑战机会，这不算。
0: 来，预备，开始。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
2: 烟花，
0: 这是
6: 雪花，
0: 这是
2: 窗花，
0: 这是
6: 爆米花，
0: 这是
2: 脑花，
0: 这是
6: 蹄花，
2: 这是海浪花。
3: 刚才已经六个了，已经六个了，好棒啊！一次成功，目前最高成绩的就是丁禹兮和邓恩熙守住了自己的搭档。其他的都要换。
0: 好，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牵红线的方式换组。
6: 我们换人喽。
4: 到这个环节随机抽了。
3: 对呀、啊、
7: 真的。
3: 来吧，
4: 我这环节指着你呢。
2: 你选，你想抽哪个？你选
4: 无所谓，你选吧，因为它中间是乱的。
6: 我先来这个。
7: 有这个吗？
6: 咱俩又在一块，
7: 又在一块，可以。我不介意。你俩在这干啥呢？
6: 我们本来要来啊。有可能就是你们凑女的，我们俩万一又在一起。
3: 来，准备，三、二、一，请揭晓，请揭晓。啊！
8: 我刚讲什么？我刚讲什么？
7: 又在一块可以。
6: 我累了，我真累了。
4: 以为中间是打乱的，就是这么简单明了的。
8: 来吧，迪哥，
6: 我们继续努力，
8: 可以。有了稳的。
3: 这位两位男生，请交换马甲。
7: 好，
3: 终于不用穿粉。小宅来，我们小宅来，好六次次都是粉色的，
0: 四次穿四次粉色的。
9: 这太好笑了，那就这么。
4: 这玩意儿你还照个盒干啥呀？你要这样的话。
3: 太精彩了。下一把就不见得是这么放的了，
4: 有道理。
2: 下一把还能选呀？
4: 选靠你了，宅。哎呦，太好了，靠你了。
2: 你弄啊！
7: 我也想不明白。
0: 好，我们进入下面的环节。好的，抢答赛开始之前呢，先来芒果卡的甜蜜福利时刻。你好，新同学，主题季开启，芒果卡请一万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3: 是的，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泽林开启本周的超级盲盒，
0: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芒果卡用户获得好六入场券，
3: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参与超级现场，一起解锁好六入场券吧。好，我们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对音乐情绪的捕捉了，还有即兴表演的感染力。嗯，我们马上进入到七夕放映厅的环节，我们听一下规则。
0: 每轮将播放不同的影视剧的音乐，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在五分钟之内可以反复多次的表演。何老师选择一组搭档成为抢尾巴的攻击方，抢夺尾巴的数量即为得分，防守方的身上仍有尾巴的也可以为本队积一分。何老师评判表演最具有感染力的搭档可以额外的加两分表演分。
3: 好，各位请注意，我的标准是非常非常希望可以看到有趣的、有创意的表演。
0: 嗯，想象力，
3: 对，
0: 开脑洞，抽象。
3: 是的，有可能别人演了十个，但你演了一个特别好的，有可能我会判你能获胜。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开脑洞了。当然，我们有一些道具在这边呢，可以辅助大家，可以酌情使用，好不好？
2: 好。
3: 好，来，各位请准备。
7: 我吓得。
0: 好，首先我们第一轮的歌曲，大家可以现在思考一下。

0: 就是那种这个
1: 无法原谅。
0: 哎，这个就是。Oh no！ 嗯，
2: 在干嘛呢？
3: 剪吗？剪情绪吗？不是。
2: 那是拿那个刀具，我拿那个。干我。
4: 回家的诱惑。啊。
2: 这个怎么演？
5: 各位请注意，五分钟计时开始。
2: 我们俩可以了，哎，
6: 开始了，哎，开始了。
5: 好，第一组已经到位了，
2: 来吧。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1: 这也不是我的。哼。啊！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啊！这个家没我不行！哎呀！救命啊！
5: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3: 好吓人啊！
5: 好，下一组来。啊！
1: 哦 ，Oh no！ 都是短剧的节奏啊。
7: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1: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7: 你是不是有病？洪世贤，哪怕我女儿现在不在了，我也是你的岳父。你再敢打我一次！你不要再打我一次了，我知道你在练肌肉。洪世贤，限你三天之内把我的女儿品如找回来，不然的话，我就在你的蛋白粉里面加奶茶粉，让你的肌肉都烂掉。
5: 好，下一组。
2: 洪世贤，安丽的衣服怎么会在你这儿？哎，你怎么把她的衣服穿上了？
1: 你好，啊，你好，啊。
2: 你，我要跳海。
8: 不，你不要跳。If you jump, I jump。
5: 全乱了，下一组。
9: 下一组。
6: 我们不用是洪世贤，对吧？
5: 不用，不用，
9: 当然，当然。
10: 雪琴。雪琴，雪琴，你最近怎么不回家呀？
6: 回家有什么意思呀？回家一点诱惑都没有。
10: 你说回家没有诱惑？
6: 对啊。
10: 现在够诱惑了。
5: 好，还有三分钟，大家抓紧时间。
2: 还能再表演啊？
5: 还可以演，不停的演可以。
10: 啊，我演那个。
2: 哪个？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先生？
8: 不知道，我浑身。
2: 啊？怎么了？我看你额头有点烫。
8: 多少度了？
2: 38.9。
8: 我好烧啊，我好烧啊。

0: 还有人吗？还有人吗？
1: 我们不演了，
2: 我们认了，我们来不了这个。
0: 好，比赛时间到，进攻方式。杨迪马步青，
1: 这啥意思啊？张一泽，
3: 这杨迪，我
1: 怎么会是我们呢？
4: 不知道，
1: 我们刚那个马步青，马步青，快，抓！这儿，
4: 走。
1: 马步青，哎呀，

0: 有事吧？
1: 好，时间到。
2: 我们还保住一个，
0: 这还有一个。
3: 哎，你没把它扯了？ You what？ 你粘回去了是不是？
0: 没有啊。
4: 怎么会是我们呢？
3: 洪世贤，
1: 是这样。他们刚才表演确实好，就是他们有一种非常非常合乎逻辑，但是又有强烈的戏剧冲突的感觉，好不好？啊、yeah. ，好，下一题，请先听第二段音乐来。
3: 《甄嬛传》
1: 也是一个经典剧集里面的音乐，刘欢老师的《凤凰于飞》嘛，这个剧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场面。
3: 先演了，先演。
0: 他们演那种很夸张的。
1: 好，已经听好了，现在看起来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五分钟计时开始。
3: 开始，
2: 让他们先演。
3: 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戏女甄嬛。
5: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什么？
3: 我在这里祈福，祈福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平平安安。
2: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5: 别祈福了，跟我一起坐秋千吧。
0: 坐秋千。
3: 好。要荡这么高吗？要荡这么高吗？哇哦！啊，皇上要荡这么高？皇上驾崩！
1: 几十集的剧，你给我弄五分钟？
2: 钱也还了。
1: 好，下一组。
2: 皇上，臣妾来晚了。皇上，皇上，你最近怎么都不理臣妾呀？皇上，皇上，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6: 哎呀，我说娘娘，我是苏培盛啊，我是苏培盛啊。
2: 娘娘没戴隐形眼镜。
1: 就在街无法原谅也能接。
2: 我们来吧。
0: 干嘛？

0: 你竟然敢毒害朕！你知道？
1: 皇上，你先起来一会儿。啊！皇上，我并没有毒害你，只是那肚兜确实是我的。
0: 即便如此，子怡，朕为你准备了一颗钻石，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该解药给
1: 太晚了，
0: 解药给
1: 太晚了。解
2: 还看评委，
0: 我真无语，
1: 垮不垮呀？
3: 啊，走。
4: 我是于氏，你是谁？
5: 你是于氏，那我就叫于飞好不好？
4: 你叫于飞，那我给你点把火，你就变成了
6: 浴火重生的凤凰，凤凰于飞，凤凰于飞。
7: 于是是哪个于是啊？
8: 谐音梗是吧？
6: 快走
1: 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
8: 还没退烧啊？
2: 好的，辛苦各位，我宣布个人最喜欢的表演，做好作战准备啊！随时有可能是进攻，也有可能是防守。我个人最喜欢的表演，
9: 也是我们。
8: 我应该不会，
9: 我们可以啊。秋千荡在地上，
2: 李雪琴掌声欢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那边还有一个，那
1: 还有一个，你就站那边，
9: 我弄不过。
2: 哦，好帅，这个也好帅。
10: 这他俩坐着，哎，你俩，你俩，哎，
9: 走，
10: 给，哎哎，小钗，小钗，小钗，
9: 这是。
2: 时间到，好，子毅的守住了，小马的守住了，拔了四个，好，
1: 放了我一马，他们。
2: 接下来第三段音乐，大家调整一下，我们听一下。
1: 听听吧。
2: 来自经典的《西游记》当中的“通天大道宽又阔”，
11: 俺老孙来也。
1: 那你演那个妖精？这没。
8: 再接下来第一个。
10: 接下来第一个行。
2: 好的，准备，五分钟计时开始。
8: 你先说孙悟空。
1: 他没有演啥。
10: 孙悟空。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8: 哼，叫。
10: 孙悟空，哎，孙行者，哎，这行孙，哎，行者孙，哎哎
12: 哎，烦死了！
10: 这玩意儿怎么不好使了呢？这
9: 刚才跟你说过了，我是苏培盛，我是苏培盛啊！
8: 这对吗？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非常之精彩。
1: 好，来吧。
2: 他俩也来了，他俩来了。
13: 哎呀，今天天气可真好呀，就让我美美的洗一个香香的澡吧。
10: 嫦娥吗？这是。
11: 女仆子，你让俺老朱也洗一洗吧。啊！那爬子，女施主，
14: 你是受了冻病了，应该。
13: 好吓人！
15: 那我要宣布喽。
8: 又来演了，哎，啥意思啊？
16: 我们先跑一下。
11: 不要不要不要！
15: 这次我要选的是，他们一直在消极防守，这一次我让他们动起来。
10: 完了完了，
8: 他们，他俩，我们所有在一起，
11: 站起来。
15: 丁禹兮当心，
16: 狄公，狄公，
17: 晚安马卡巴卡。
16: 狄公，
8: 怎么就冲？为什么就冲？哎，没事，
13: 小心，
8: 我先回来。贫僧从东土大唐儿。
11: 你们看看苏培盛的，要不？
8: 使劲儿，使劲儿，妹妹。
10: 给你，我这给你，你别一个没有啊！哎呀，
8: 哥，来哥哥，给，来哥哥，给你的。
11: 好，时间到，
8: 给你的，
10: 拽下来了，
8: 早来，
15: 抢到了一个，啊，
8: 不容易，不容易，
10: 抢到了谁的？
13: 迪哥，
8: 就我的，
10: 全体人帮他抓迪哥。
8: 我也帮不了你，
10: 给我的累够呛。
15: 非常精彩，我来总结一下，这四组最清新养眼的是田嘉瑞和孟子义。
11: 清，
15: 他们从剧情本身出发，然后呢非常的精准，也非常的豁得出去。丁禹兮和邓恩熙其中有非常高光的亮点，
11: 除了高光甚至还有高烧的亮点。
15: 对，第三组是我心目当中的文本王，他们的文本和他们的转折深得我心。第四组是我心中的表演王，他们的表演浓度非常之高，而且很有这个舞台效果。嗯，我宣布最后唯一获得两分表演分的搭档就是，哇哇哇，杨迪马伯骞。
8: 哎，我问一下，我们得第一名就是不换了是吗？
15: 不是啊，
8: 那就
11: 只是加两分，
8: 吓一跳。
15: 但现在我们第一名的是九分的杨迪马伯骞，接下来是六分的雪晴和翟潇闻，四分的孟子义和田嘉瑞，还有丁禹兮和邓恩熙，一分。但是他们留下了非常温度很高的
11: 很高
15: 的片段。好，那么接下来就有请迪哥和马伯骞。石头剪刀布，赢的那个人可以随便挑一个人，输的那个进去继续抽。
8: 啊，也行，
18: 行。
19: 石头剪刀布，
8: 你挑吧，三位女士你都可以搭档。
18: 又是想骑马？想骑马吗？
10: 行，可以可以。
18: 那来吗？
10: 行，好。
18: 行啊。
15: 好，雪晴和马伯骞一组。五位交给红线决定。嘿，好，可以了哈。
8: 哎，我来了。
15: 哪根？你要哪根？
8: 这个。
11: 哦，可以啊，可以啊。
13: 妹妹选一个，
20: 这个吧。
13: 好，那我还是一。
16: 你是哪个哥？你选了吗？那就按这个来吧。
8: 我不会又跟哪个男的吧？啊？我不想再。
15: 好，来。 三二一。
16: 哇！怎么还是他呀？

0: 那你要加油了，
1: 丁哥，没事，我是苏培盛。
2: 所以必须要赢游戏，赢回来，好吧？要赢回来，而且你要跟迪哥一起赢回来，
0: 好，
2: 好不好？
0: 我们努力，
3: 努力，
0: 都要找到彼此的人。
3: 好的。
2: 现在的组队情况是雪晴和小马一组，非常幸运的孟子义依然和田佳佑一组，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想办法要回到这个翟孝文身边，因为那是你的初始搭档。
4: 你和谁？
5: 翟哥。
2: 然后恩熙现在跟小翟一组，然后。托付托付，
0: 照顾好他。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一定。
2: 那么丁禹兮是和迪哥一组。下一个分数出来之后，我们会产生最后一次换人机会，所以下面的游戏大家一定要加油。
5: 好。
6: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哎
7: 呀，等等我呀！
6: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哇！加
8: 油！耶！耶！耶！
9: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10: 特别好帅。
6: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一次，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上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4: 宝贝，宝贝。
5: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6: 你自己选一个吧。
7: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6: 你自己选一个。
5: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8: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9: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11: 哇，好难锤啊！
12: 好重，这个
13: 钱不够
14: 是吧？
12: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5: 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七夕拍一拍，因为约会的时候肯定要拍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然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拍照片是有一些门槛和有一些竞争关系的，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13: 大家呢需要根据指定的动作舞动，每轮呢会给出不同的拍照要求，在倒计时结束后进行拍照验证，拍照符合要求的成员记一分。
15: 好，第一个展示动作的是田嘉瑞。
6: 用哪个动作走？我们要走起来，
5: 就这个。
6: 我来教你吧，大概是这样。

0: 注意，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被拍到的时候，表情必须是微笑的。然后每一次我们都有特别的要求，对，是微笑，不是假笑。买过钱，
1: 你现在咋笑的？刚才
2: 苦笑了，哥哥。
0: 好，来，音乐起，所有人转圈。
3: 我们俩是一组的，别忘了。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我们俩是一组的哈。
4: 嗯。还不如这个。
5: 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
0: 请注意，
5: 为什么
0: 任务发布，请抢到气球相框并且比心。
1: 气球？
4: 怎么还有？怎么还拿那个什么呢？还拿手呢？怎么还呢？
1: 什么比心？
3: 小爹，小爹。这儿有事儿，有事儿，
4: 过来，比心哥，
3: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快来，比心，
4: 比心，比心，来，
6: 倒计时，
1: 这个，这个，这个，
7: 十、九、八、七、六，
4: 每一处都有相框啊，
3: 这么多，
7: 三、
0: 二、一，开拍，哇！请注意，这一题是这样的，不要去道具库里自己拿道具。
4: 所有拿，主动拿的全部扣分。
0: 怎么可能？四组有四个呀，
3: 绝对不是我，我地上捡的。
0: 导演绝望说：“这玩个游戏家被偷了。”
4: 我说都有啊。
0: 我现在只能给三组分，我就评谁漂亮。
4: 好，
0: 三
4: 照片谁来吧？漂亮，咱不输的，不输的。
0: 哎呦哎呦，来吧，首先第一组迪哥和丁禹兮完成了，但是如果要严格的来讲的话，丁禹兮在苦笑。
3: 怎么了？跟我比心那么不开心吗？
0: 你跟迪哥没有跟邓恩熙在一起快乐。
3: 就是，
6: 那不是应该的吗？何老师
0: 不快乐。我们再往这边一点，哎，小宅和恩熙这个非常好，非常之好。哇，
3: 家被人偷了，气走！
1: 我在刮啊！
4: 我不同意，
3: 还挺快乐的，在外面。
4: 没想到在外面你这么快乐啊！
0: 在外面。
6: 丁禹兮在外面苦笑，你这么开心、
1: 啊、我也是苦笑。
0: 我采访一下丁禹兮，哎，邓恩熙和翟晓雯这组分给不给？
1: 不能给，第二不能给，绝对不能给。
4: 为啥呀？
8: 他你心里不难受吗？给这分？
9: 他快乐，所以我快乐。他快乐，所以我快乐。哎呦我！
1: 这搞恋爱脑！
6: 但你是真正的快乐吗，丁禹兮？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那小宅，小宅，来过来坐一下，过来坐一下。
6: 前排上座，翟晓雯。
0: 很少有人从这种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你快乐吗？
10: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
0: 如果大家说谁是笑得最开心的，看一下马伯骞的眼睛，这已经可以用狂喜来形容。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满分作品，好不好？来，
6: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0: 这尤其田嘉瑞根本不像是抢来的。
6: 对。
0: 除了马伯骞和李雪琴，其他三组各积一分。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请各位注意，一定要在场地当中等待道具的出现，好不好？
1: 好。
0: 再抢到道具的话，我们就要倒扣分了。好好，来，请各位注意。
6: 好，第二个要示范舞蹈动作的是小丁丁禹兮。
1: 这什么舞蹈？
0: 哪个动作？大家用哪个动作行进？哦。 啊，抖一抖，然后比一比手指啊，抖一抖。好，好，来准备，请注意，待会儿要做的事情是抢到玫瑰花瓣，同时要在最后拍的那一瞬间，要把花瓣撒到空中，落到自己的搭档身上。哇，
4: 好难呀！
0: 所以呢，抢早了也不行，抢晚了也不行，然后还要记住微笑，好不好？好，来准备，音乐起。
3: 这什么舞啊？
0: 任务启动。
2: 抢一个。
3: 不不。快来快来快来。别动别动，不着急，你别着急，
2: 往这边点，
0: 可以抢，
3: 跑不去，那边那边，
6: 十秒倒计时，
3: 快快快，九八七，往我脸上撒，往我脸上撒，
1: 把尼哥拽走，四三
3: 二一，打到没有？
6: 太精彩了，朋友们，撒到了吗？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
0: 第一组是邓恩熙和翟潇闻，完美拿分。
6: 翟潇闻甚至撒完花还摆了一个耍帅的 pose。Cool。
3: 翟潇闻
2: 没有笑，
3: 撒完花还
2: 摆了一个耍帅的 pose。没有笑。哈哈哈哈哈哈！
0: 小翟，快坐这边来。没事，到时候你上主桌。好，与此同时，当邓恩熙拿出了跟花开锦绣不一样的表演，因为花开了，而这时候他

0: 雪琴一个花瓣没带，看热闹看得非常开心。朋友们，就算是子怡被挡住了半边的肩膀，但是她沐浴在花瓣当中那个微笑的感觉，包括小甜的表情，一定是可以拿分的，好不好？
1: 对。
0: 那么有个问题来了，迪哥，这个有一片花瓣，唯一的问题就是丁宇现在苦笑。
1: 哎，丁宇熙可能是朝自己的右后方看了一眼，才露出的这个表情。
0: 那我们判断可以拿分的是小翟、恩熙这一组，还有子毅和小田这一组。
2: Let's go。
1: 好，下一个动作是用头纱抢到以后，把你和你的搭档一起照在里面，并且微笑的拍照。
0: 那我想问一下迪哥和
1: 你们找一找别人的头纱钻一钻吗？要不
3: 因为必须要找女生，是不是？
1: 对，必须找女生。
0: 这一题是按照组别积分，比如子毅和迪哥两人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人表演得很好，那他们两组都积分。
3: 那我们就直接来。
1: 丁禹兮机会可来了。好，下一个来指定舞蹈动作的是孟子毅。
0: 好的 ，OK， 好。这样，虽然有三个头纱，但是我依然只给两个分数，所以一定要拍得美，好不好？来，音乐起。

0: 好，来准备，道具投放。
1: 呼呼呼！过来给咱俩递了。人家是给咱俩递，人家给咱俩递，你还跟我们讲，你还跟我们讲。
2: 十、九、八、七，
1: 叫一声，都弄出来，弄出来，弄。
2: 五、四、三、二、一。
1: 太拼了，迪哥！
3: 左边三位躲雨的朋友，你们是怕被淋着了？
0: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哇！先看丁禹兮跟邓恩熙。我发现丁禹兮不是不喜欢迪哥，他跟恩熙在一起也是要手戳着手，嘴角笑的，
3: 怕我们判定不过。
0: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头纱是翟潇闻抢到的。
3: 翟潇闻递过去。太帅了，
4: 我是在赔罪了，其实
3: 赔罪。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雪芹和马伯骞这组。哎呦，哎呀，这张有点岁月静好的意思，非常好。
3: 真的还有绅士手呢，朋友们，
0: 有绅士手。
3: 我觉得子怡和小田其实挺甜的，就是后面那位躲雨的师傅有点
0: 就是太捣乱了，真的太捣乱了。 Oh no！但是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要头纱盖住头，
3: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子怡和小田其实是头纱被抢到后面去了。那我们就给花开锦绣这一组，还有雪芹和小马这一组加分。好，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统计的是所有分数下来之后每一队的分数，积分最高的是杨迪和丁禹兮组。所以你们将决定你们的选队，石头剪刀布赢的选。
1: 那你加油。我选邓恩熙。我算了，我选别人，就看你能不能抽中他了，好吧？
5: 好，
1: 石头剪刀布，
0: 丁禹兮获胜。
1: 你直接去吧。你直接去吧，你选吧，我去抽绳子，我可以。
3: 继续选翟潇闻。
0: 如果丁禹兮选中他的初始搭档，也就是邓恩熙。

0: 低，他们将会成为今天的第一组的赢家，而其他的玩家必须通过抽红线的方式来决定。
1: 好，
2: 好，丁禹兮。
0: 丁禹兮选择了翟潇闻。
1: 不是，不是啊，感谢。
0: 哦不，他选的是田家瑞。
1: 不是，
0: 也不是。
1: 感谢傅，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不用客气，别客气。
1: 谢谢大家。
0: 选择了邓安昕。第一组成功的就是花开锦绣了，那剩下的我们就交给红线。
4: 来吧，朋友们。
1: 我说我再抽吧，我先，我这，
5: 你们先选，
4: 直接选，寸一点吧，朋友们。
1: 我就，我五号。
0: 如果子毅选中了小翟，嗯，你们就成功了。
4: 对。
0: 如果雪琴选中了田家瑞，你们也成功了，
4: 成功了，
0: 好不好？
4: 如果马伯骞选成了杨迪，
6: 我们也成功。
0: 你们白来了，白玩了。哎，对，你们俩只要抽动，他们俩都，你们也都成功了。
1: 对，随便。
3: 那我们俩不成功，对吧？
0: 我们俩不成功。对，准备，三、
4: 二、一。
1: 还有我俩，苏明又回来了，
3: 有点缘分。
0: 唯一成功的是马伯骞。
4: 马伯骞啊，
1: 那我一起。
7: 不是我什么情况？
0: 你成功了，
4: 你赢了，最后赢了。哦、
0: 他赢了，那子毅呢？子毅没赢。
1: 除了他们俩，就你一个人。
0: 所以子毅，你要说，你到时候要艾特，你要艾特小翟。你说那个不好意思啊，我那个七夕要跟马伯骞一起过
4: 了。You what？
0: 你想想田家瑞，他要
1: 他要先艾特，
0: 他要跟李雪琴，我七夕要跟杨迪过，
1: 没招了，没招了，哎，一晚上了。
0: 那么，请大家播出第二天来看看我们指定文案的发表，也祝大家七夕快乐，
4: 七夕快乐，
3: 快乐。
0: 好，谢谢。那今天大家真的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支持正在热播的由丁禹兮和邓禹兮为我们带来的《
8: 花开锦绣》，
0: 也支持我们小甜田家瑞即将播出的《囧途》。当然也要支持我们场上每一位嘉宾，也期待我们其他嘉宾的新的作品，也欢迎大家有作品多来好六街玩。
9: 淘宝，明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明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10: 三大集团海岛运营争夺战，
11: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来来，
12: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坐坐海盗船吗 ？Over。
13: 好，我答应你。Over。
14: 那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11: 就我喊呀！
10: 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4: 每个人放一句狠话，
12: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13: 喂，谭哥，我喝多了。
15: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哦
13: 要不是来聚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
11: 你俩是不是傻呀？
12: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14: 不中不中，
12: 四个字，
14: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0: 好，下一题。
12: 你跳过的一个舞，你跟那个拉丁拉丁，对对对
0: 对，歌名叫什么？
14: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15: 告诉你，
14: 我不傻。
16: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
13: 如果多一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16: 我多半不会。你，
11: 一河南话，
0: 海岛逆袭答题赛，
12: 这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0: 奥体神开始。
11: 这是啥呀？
17: 拿箱子给人挡上，给人挡上。
14: 这什么呀？
17: 二一。
14: 老子不能倒在前面，因为显得我人品很差。
10: 海岛运营船究竟花落谁家？
9: 淘宝，明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明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那么以上是由淘宝网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承包全年沐浴露。哇，
4: 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0: 好，就和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8: 精彩看不够，
0: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4: 再见，
3: 拜拜。

0: 天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期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一画，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考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2: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三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1: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这三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地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地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这样看起来的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0: 推边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一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边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2: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要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习次数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0: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 ，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1: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0: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4: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5: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

0: 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六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1: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2: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0: 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2: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0: 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1: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0: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2: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0: 对，
2: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0: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2: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0: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他们去做这种快接式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4-1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

0: 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1: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徐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四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徐光习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0: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2: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0: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2: 什么痛点？
0: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2: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3: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4: 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3: 对，激发他。
0: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们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一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颗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5: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5: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1: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徐光习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6: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7: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8: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6: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9: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6: 你好呀。
9: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1: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兵，
10: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6: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0: 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1: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0: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2: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 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1: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0: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2: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1: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0: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2: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1: 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0: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2: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0: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1: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0: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2: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 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0: 我们翘翅木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松，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翘翅下面。 Cool。
3: 模拟翘翅木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1: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7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10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1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它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呀，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呀。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Re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5: 四方清明相聚潇湘，勇闯湘超赛场。
6: 这个角球靠邢俊凯给到后点，
7: 收进了，
8: 收进了。
9: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10: 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
9: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11: 记得上赛季应该是7球6助攻吧。
12: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的？
13: 勇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
4: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15: 舒服啊，
4: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2: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塔拉市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1: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3: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是都是欠缺的，因为是即使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煤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种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1.5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1: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2: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嘛。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这个底下草好嘛，羊起比较快嘛，吃食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丰收的三方共赢。
3: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只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降低了。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王老师您好。
5: 哎，嘉宝你好。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俊刚。
4: 我听说啊，您这儿有蔗王，我刚才看您这儿种了好多甘蔗啊，想知道哪一个是蔗王呢？
5: 我在前面给你们放了4盆甘蔗，你猜一猜哪个是蔗王，你可以尝一尝。
4: 先尝这个吧。
5: 好，
4: 这个跟一个竹子一样。老师，这也太硬了，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3种甘蔗了，尝一尝。哎呀，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4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我觉得这个第3个应该是蔗王，第3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5: 答错了。1号就是我们这竹蔗，3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1、2、3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4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4: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2号是蔗王啊？因为它又不是最甜的，而且又特别的硬，咬也咬不动。
5: 它是蔗王，是从它的育种的历史地位，因为现代的所有的甘蔗品种95%吧，都是它的后代。
4: 明白了，就是这个蔗王是目前甘蔗的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说。
5: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对
4: 啊，明白了。
5: 我们研究甘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通过一个驯化育种，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要通过发现了甘蔗能够开花，同时能够结籽，还能够利用种子繁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杂交育种。我们用热带种和具有抗力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规划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G2878， 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的一个地区，95%的甘蔗都是有 POG2878 占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4: 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5: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云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一些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4: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5: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有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牙形，这种牙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形容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4: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5: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

0: 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显育出来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十万粒种子可能只能显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十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显择出来。
1: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0: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软的叫人看，现在我们可能叫基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加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显育过程。
2: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选育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0: 它的主要糖储存在哪个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薄壁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1: 好，
0: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瓜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瓜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1: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嘛。
0: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让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1: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0: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十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二倍体，相当于二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十套染色体，相当于十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0: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全家福。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3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3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的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Gamera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基因的难。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AnyEquat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使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育种的一个进程。
1: 我们测出来蔗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0: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糖安全，特别是一个种栏的安全，可以摆脱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栏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图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图谱进行精准的育种，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只会机器干活，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且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1: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蔗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
0: 下一部分我们主要考虑3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满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糖安全。
3: 眼下正值盛夏8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5月一直持续到10月。这粉白、桃红、玫红的夹竹桃层层叠叠的，不少市民朋友们路过都会忍不住要停下来打卡拍照。可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这随处可见的景观花，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美人，全株自带剧毒，稍有不慎接触甚至是误食，就有可能引发中毒。
2: 每年夏季夹竹桃盛放期，相关安全警示事件都会频频登上热搜。就在今年夏天，福建泉州一名女士模仿网红姿势醉含夹竹桃花朵拍照，仅仅接触几分钟，三天后全身长出成片水泡，剧烈瘙痒，确诊毒素接触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4: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沾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沾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1公斤每公斤0.5个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5: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停下来拍照的。
6: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5: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7: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2: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也完全不清楚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8: 这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很娇艳，怪不得有毒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4: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面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2: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

0: 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1: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2: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到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的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曼陀罗。曼陀罗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0: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绿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3: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4: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簇羽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簇羽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簇羽海鹰。
0: 哦，原来是簇羽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簇羽海鹰。它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彩鲜艳的大嘴，圆溜溜的眼睛下周还画有眼线。不过仔细看呀，它们长得各有各的特点。
2: 簇羽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前胸有一半白一半黑。簇羽海鹰还有两个比较明显长的一个羽毛的一个像耳羽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1: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0: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呀，他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1: 他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0: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3: 瞧我抓的鱼，
0: 一次能抓回20多条小鱼呢。
4: 你好厉害呀，我也试试。
0: 最高纪录甚至有一次捕获了62条小鱼的。
1: 62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0: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嘿嘿，
2: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那么这些倒刺儿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降雨发布了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暴雨大暴雨天气，
2: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啊。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不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偏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好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2: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3: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3: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2: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3: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3: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2: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1: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4: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方，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珊珊。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

0: 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1: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0: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分裂。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1: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0: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理，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 Cell。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1: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0: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组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微乎其微。
1: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2: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0: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不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肿瘤并人为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10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

求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 Smar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mar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友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哇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哇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啊。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让人共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非类学上讲呢，它属于棘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哎，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棘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棘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棘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他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0: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5: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尿不湿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5: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啊、或者是山墨啊，它们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5: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

0: 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它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种迷彩服了，它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1: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0: 在它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它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它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它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0: 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墨，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3: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4: 俺也一样。
0: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距离比较近的这个马来墨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2: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墨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1: 所以啊，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墨的墨日真的会来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载质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日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一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6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 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

0: 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1: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2: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呐、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0: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1: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2: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0: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穿越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经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1: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2: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0: 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动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1: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0: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竹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蛰中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面道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群，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群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0: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胡蜂总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0: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这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有一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0: 罗老师穿上防风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斧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0: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刺别的蜂，没有蜂敢刺它。
0: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快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他，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还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快看，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翅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个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锯子的鱼吗？
0: 鱼？大锯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锯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哦，知道知道，这是巨摇啦。
1: 这巨摇的大锯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它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锯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是巨摇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摇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摇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摇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鲨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两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顶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摇这类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2: 大口吃饭。
1: 这巨摇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真真，我还听说啊，这巨摇呢既可以生活在海水里，又可以生活在淡水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0: 因为巨摇是广盐性鱼类，它们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3: 就这一类鱼呢，它既可以在真正的海洋里面生活，也可以在河口这样的咸淡水的海水环境当中生活，还可以呢溯河而上。那么到了河里面，基本上就盐度就没有了，就纯淡水。它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像刚才说到的巨摇，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
0: 哈哈，哎，胖坤呐，其实头顶锯子的鱼不止巨摇，还有巨鲨哟。你看，这就是巨鲨。
1: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他们俩啊？
3: 巨鳐和巨鲨呢，他们相同点呢，就是他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2: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3: 像鲨类呢，它就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扁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像这个巨鳐呢，它的这个鳃裂呢就在腹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巨鳐和巨鲨也是很不一样的。像巨鳐这个巨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巨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巨鲨的这个巨子呢，从它头部这个巨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巨鲨，它在这个吻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腹面上，这两个须子术语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巨鲨的这个吻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巨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巨鳐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1: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0: 是吧？不过遗憾的是，巨鳐已经濒临灭绝了。
1: 啊，不是吧？
0: 巨鳐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他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1: 哎，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啊，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6: 没有。
5: 灯泡亮了吗？
6: 没有。
5: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三，给我口令，好。
6: 一。

0: 好，来看一看这个装置。现在有4块电池连接的是一个电路的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2块铜线连接了吗？没有。好，来试一下啊，3、2、1。神奇吗？
1: 神奇！
0: 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
2: 想。
0: 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这里面是什么？
3: 铜丝。
0: 哎，铜丝。哎，好，刚才我用这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4: 对。
0: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泡点亮吗？都觉得能，对不对？好，3、2。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1: 切断电源。
0: 拔的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哇！熄灭。哇！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2: 对。
0: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2: 又亮了。
0: 又亮了。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2: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2: 想。
0: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你可以用手拿着卷线圈，也可以用你们的水杯或者任何圆的东西都可以，在圆的东西上卷，好不好？都做好了吗？
2: 做好了。
0: 好，来展示一下。哎，现在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无线输电的魅力，让无线输电系统一起点亮我们手中的灯泡，好吧？
2: 好。
0: 来，准备，3、2。

0: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一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一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一山带看世界。深度狭小空间焊接，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单一山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硕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碳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探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0: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1: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他完成。
0: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1000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1: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0: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1: 它搭载自研五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0: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转眼已经来到了8月中旬，不知道大家在漫步街头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被一种突然出现的大红色的花朵吸引目光呢？哇，这花真的是太特别了，你们看啊，光秃秃的一根杆子，头顶着一团像绣球一样的大红花，而且这周围一片叶子也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得如此娇艳呢？走，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3: 这是石榴花，
4: 这种花看见过，没见过这种花，第一次见。
5: 就是老丛花，就是绣球花，还有奇艳一枝花。
6: 要是叫彼岸花吧，
7: 是那个忘川花是吗？
8: 彼岸花是水岸花，
6: 有点像那个百合的样子，也有点像那个蜘蛛。
7: 我感觉它有毒，我不会喜欢它。
5: 夏季不，湖南最多是这个花。
3: 去教室的那种路边上吧，
7: 就是他们岳麓区那边是有这个花，还有就是那个植物园好像也有这个花。
9: 三一大道好像也看见过。
10: 我觉得这种花有点诡异，之前在公园里走着还没有看到，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一片。
5: 特别坏的花，不能观赏。
3: 还好吧，因为红色可能象征着喜庆，
9: 也还好看呢。
7: 很破败，很衰落，
11: 剧毒的吧？它很漂亮，但是很毒。
9: 而且如果越艳丽的这种，可能就会有毒吧。
12: 这花没有叶子，孤零零一根笔直花干上，团簇一丛像步摇的红色花朵。这究竟是什么植物？为何如此奇特？我们神奇研究员正在前往调查。

0: 小金琴，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调查现场，你看我周围全都是这种美丽的红色花朵。我观察了一下，你看这个花呀，四周确实是没有叶子，花茎是渐变色的，由褐红色渐变成嫩绿色。上面看起来像步摇的花球，实际上是由数朵小花攒聚而成。我手边的这团花球就有1、2、3、4、5、6朵小花，这些辐射状伸出来的流苏是这种花的花丝和花柱。我判断这种造型非常奇特的花就是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
1: 彼岸花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名字叫石蒜，它是石蒜科石蒜属的植物。全世界有20种石蒜属的植物，咱们国家分布的就有15种。这种花卉呢，大概在1500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先引入花圃了，就成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了。当时它的名字叫金灯草。哎呦，这听起来更好听一点是吧？
2: Yes.
1: 它的开花时间呢，通常就是在秋季，在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长叶子的。怎么这平地上没有任何的叶子，嘣就突然冒出来一朵花，所以啊，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确实，你们看，这里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彼岸花，河岸边、树下到处都有，还没有叶子。这花呀，随风摆动的时候，你还真别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自带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感。
3: 是的，虽然很漂亮，而且是热烈的红色，但是却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彼岸花的民间传说是真的？
1: 彼岸花或者说石蒜，开完花以后它才会长叶子，花叶是不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岸花它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倾向于这种遮蔽度比较高的林下环境啊，它也会生长在一些烂石滩上面。那你想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遮荫，下面又是烂石滩，一想哇，这个情境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有一种阴森的感觉。特别的开花的这个习性加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它俩一结合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但是哈，话说回来，这两者都是石蒜必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0: 原来如此，那一般来说花朵和叶子都是一起生长的，那为什么彼岸花会如此特殊，花叶不相见呢？
1: 其实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花叶两不相见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早春开花的植物，山桃啊、山杏啊，包括很多种类的樱花，都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因为你要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为自己传播花粉，那必须让花朵更显眼一点，如果这花朵全都埋在叶子里看不见，这虫子就无法找到他们服务的这个花朵。

0: 他的工作是从春季到夏季来收集和储藏营养，各干各的事儿，所以两不相见是可以来执行的。
1: 但是有网友提醒，彼岸花是有毒的，闻久了会让人头晕，这是真的吗？
0: 剧毒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有毒，如果误食了肯定会导致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十三棵十三属的花朵们，包括彼岸花有毒，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还是一些重要的药物，比如说加兰他敏啊，在治疗小儿麻痹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过程中是一种比较有用的药物啊。同时现在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加兰他敏还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定的疗效，这个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尝试啊，因为加兰他敏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各种皮肤的附加的症状，这个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赏花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啃它，稍微的闻一闻，稍微的触碰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最好不要近距离接触，因为如果把这个花给它掰开枝叶啊，不小心留在了手上，不小心误食了以后，还是有可能引发中毒反应的。当然了，我们在庭院里面，自家庭院里面，你可以把它当作新鲜花来处理，但是你要是在公园绿地，你要是把它掰下来，哎，这可就违背公德秩序了。
2: 现在很多绿化带的彼岸花都被践踏采摘掉了，小金奇提醒大家，彼岸花不仅有毒，不适合采摘，大家也一定要呵护这些花朵们啊。哎，如果实在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种彼岸花的盆栽呢？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叶子不是很漂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处于枯死的状态，而且花叶啊出现的时间是分离的，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盆栽而言，实际上是有些缺陷的。到目前为止啊，像石蒜类的这种植物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花啊，君子兰、朱顶红，包括说我们最近在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的很多开花特别大的紫椒花、大花葱、白紫莲，都是石蒜科的植物。这花朵特别多，特别密集，它们通常是以鲜切花的身份来出现在市场上的啊。石蒜科特别是在欧洲，石蒜的切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力的一个鲜切花的品种。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讯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烟熏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烟熏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马上开始。

1866年，德国工程师维尔纳·冯·西门茨研制出人类第一台自力式直流发电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能够工作的直流发电机。随着电力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走向工厂，电灯、电话、电梯、电力机车相继被发明并投入市场，人类被带入电气时代，开始经历一场狂飙突进般的巨变。当科技与生产力、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生活都在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动，这是一个被迫走入变革与试炼的年代。置身于大变局之中，碰撞与醒悟，执着与挣扎，在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试炼求变的努力注定披荆斩棘，潜流

1864年6月15日，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益格从宁波来到杭州，面见闽浙总督左宗棠。日益格原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尉。1862年，他会同几名法国军官组成一支中法混合雇佣军，名曰长捷军，协助左宗棠平定闽浙，由此与左宗棠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日益格突然来访，是受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饶乐斯的委派。他向左宗棠转达了饶乐斯的一个建议。原来法国远东舰队在宁波设有造船厂，饶乐斯想把这家船厂转交左宗棠，双方合作建造船舰。在当天的日记中，日益格记述了他与左宗棠会谈的结果。我代表饶乐斯司令官同左宗棠谈话，向他和盘托出了宁波造船厂一事。我们已在那里造出了4艘炮艇。他最初似乎感到满意，但当听说该造船厂迄今仅能制造船壳、螺旋推进器、引擎和大炮均不得不在法国购买后，他便一口回绝了。之所以拒绝饶乐斯的建议，是因为左宗棠不愿受制于人，而此时他已开始酝酿自行建造舰船。在给浙江宁绍台道使致鄂的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大轮船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业。法国人日益格来访时，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刚即一年。闽浙乃海疆重地，此时摆在左宗棠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列强侵略。左宗棠认为轮船为海战利器，欲巩固海防必须仿制舰船。在给福建水师提督吴碧山的信中，他流露出急切的心情：东南滨海之邦，水师毫无可恃，制船购炮万不能不极为讲求。1866年4月，左宗棠由杭州移驻闽浙总督驻地福州。经过2个多月的深思熟虑，6月25日，他向朝廷上奏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者。为拱卫海防，左宗棠提出设局办厂、采购设备、雇请洋匠、建造轮船，并陈述了具体规划。设局办厂，资金从何而来？左宗棠给出的办法是：其一，福州海关关税收入；其二，福建省离税收入；其三，浙闽粤三省凑款支持。对左宗棠的奏请，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应。10几天后，上谕发出：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尽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福州市马尾区闽江入海口一带，即为福州船政局旧址。当年几经踏勘，
左宗棠最终选择这里作为船政局驻地。然而造船厂还没来得及开工，1866年9月，因陕甘事急，左宗棠被清廷紧急改任为陕甘总督。赴任陕甘之前，左宗棠最急迫也最忧心的一桩大事，就是物色一位能主持船政大业的人。接替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是原漕运总督吴棠，但此人思想守旧，尚未到任就放出话来：船政未必成，虽成

亦有何意？吴唐既为闽都，船政自然由他负责，而一旦吴唐接手，船政的命运可想而知。左宗棠忧心忡忡，经反复斟酌，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此时正在福州丁忧的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也深受曾国藩的赏识。1861年，在曾国藩的举荐下，他出任江西巡抚。1865年，因母亲病逝，沈葆桢离职回乡，丁忧守制。左宗棠之所以选中沈葆桢，是以其资历和声望，足以应对吴唐的掣肘。当然，更重要的是，沈葆桢有才干、有担当，且热心洋务。左宗棠先后三次来到福州宫相沈宅，恳请沈葆桢主持船政，但沈葆桢均以重孝在身为由，再三婉拒。船政毕竟是全新的事业，职位和经费都缺乏保障，他难免顾虑重重。左宗棠深知沈葆桢的顾虑，1866年10月31日，他上奏朝廷，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辙，请求设立总理船政大臣。他力荐沈葆桢，恳请朝廷与其专权，以确保船政事业顺利发展。央恳皇上天恩，抚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问与沈葆桢，免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官房，凡是设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臣，随时调取。最后，离任在即的左宗棠，以捆捆款款之情，意味深长地写道：“微臣西行万里，一时得幸观姿势之成，区区微臣已释然矣。”左宗棠的至诚与坚定打动了朝廷，不久上谕发布，授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但随后沈葆桢仍以丁忧在即为由推辞。等到左宗棠第四次登门造访，沈葆桢早已被他的一腔赤忱所深深打动，慨然接过主持船政的重任，完成了这桩大事。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福州，踏上漫漫西行之路。左宗棠走后第七天，1866年12月23日，船政筹建工程破土动工。随着造船厂初具规模，1868年1月18日，福州船政开始建造第一艘千吨级蒸汽轮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轮船制造由此起步。虽然仿造的是法国的一款蒸汽军舰，但在设计上有很大改进。福州船政建造的轮船排水量1370吨，几乎是母型的一倍，舰体全长76.16米，也大于母型。1869年6月10日，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千吨级蒸

起轮船成功下水，沈葆桢将其命名为万年青号，中国就此缩小了与欧洲国家的差距。

获悉万年青号成功下水的消息，身在兰州的左宗棠大为欣喜，从中看到改变海防积弱现状的希望。此时他正在西北督办军务，置身于内陆腹地，眼前土地贫瘠、经济凋敝的景象令他印象深刻。在奏章中他这样写道：雕号书长，陇中尤甚，彼望黄蒿孤城，人间去迹。为改变这苦极甲天下的面貌，左宗棠开始谋划建设一家用机器生产毛呢的工厂。随着国外羊毛织品的大量倾销，甘肃即便身处内陆，其手工毛纺毛织业也受到冲击。左宗棠认为，发展机器毛纺业，原料就地取用，不但可改善民生，同时足以抵制洋泥入口。1877年，左宗棠致信在上海的商人胡光庸，委托他采办毛纺机器，并招募技师。胡光庸找到德国泰莱洋行寻求帮助，通过泰莱洋行，不但聘请到13名德国技师，还采购了蒸汽机、压泥机等各种机器60多架。1880年11月，兰州织泥局投入生产。左宗棠视其为气象更新之举。创办兰州织泥局，推动了洋务运动的一大转变，由自强迈向求富。几乎与此同时，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相继筹建开办，近代民用工业渐次崛起，中国社会随之迎来空前改变。在创办兰州织泥局之前，左宗棠还创设有兰州制造局。左宗棠一方面采购引进德国设备，一方面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抽调技术工人，仿制普鲁士后膛枪、螺丝大炮等先进火器。制造局和制泥局的创建，使西北内陆升起近代工业的曙光，而兰州制造局生产的枪炮，则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左宗棠拟定陕甘大局后，清王朝在西北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新疆被外来势力所窃取。1865年，中亚浩瀚韩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占喀什噶尔，并逐步将其侵略势力扩展至新疆天山南北。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出兵强占伊犁。就在西北边疆危机日益严峻之际，1874年，日本侵扰台湾，引发清廷海防塞防之争。面对争论，左宗棠力主海防与塞防并重，但认为不收复新疆，无异于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诏令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机出塞，归附新疆。怀着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的信念，左宗棠排除万难，殚精竭虑筹措军饷粮草，长途转运军需物资，同时整顿军务，积极备战。这耗时一年多的战争筹备，为最终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1876年8月，湘军将领刘景堂率西征军主力进抵乌鲁木齐近郊，打响了收复新疆的战役。至同年11月，西征军拔除了阿古柏集团在北疆的全部据点。1877年4月，西征军又先后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击溃阿古柏集团的南疆防线。1877年8月，刘锦堂统领大军挥戈南下，于12月18日攻克阿古柏集团盘踞的老巢喀什噶尔，将这一外来侵略势力彻底肃清。在左宗棠的指挥下，西征军仅用1年半时间就收复了被阿古柏集团窃取13年之久的新疆领土。左宗棠还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先后5次奏请将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终于促成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19世纪70年代，沙俄在大举征服中亚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新疆的侵略，而英国则着力构建中新外围经济体系，强化了对中亚和中国新疆的渗透。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但使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重回祖国怀抱，还遏制了英俄的扩张势头，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安定。

1872年6月22日，湖南岳州风雨交加，郭松涛从长沙赶来迎灵，曾国藩的灵柩从南京经岳州运回故乡，他抚棺痛哭，哀悼这永远的伦师。对他来说，失去的是一位论交易在师友之间的兄长，而对国家而言，失落的则是论士功在唐宋之上可以振起时代衰弊的栋梁。感世伤离已渲染，江湖来去自年年，故人渺渺，斯文沦丧。郭松涛深感山川依旧，四海寥落，唯有他来承接那属于湖湘士子的辉煌记忆。然而曾国藩去世之际，郭松涛闲居长沙已有6年之久。郭松涛，湖南湘阴人，1847年以二甲第39名中士为进士，并获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踏入仕途。同科进士有李鸿章、沈葆桢、沈桂芬等人，日后都成为朝中重臣，与郭松涛的仕途有着重要关联。1863年8月，45岁的郭松涛署理广东巡抚。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与接连两任两广总督都难以相处融洽，加之一再遭人参劾，结果任职不及3年，便被迫去职返乡。归隐长沙后，郭松涛经历了一连串的生离死别。1870年1月，长子郭刚基因病而亡，郭松涛悲痛至极，心为之摧，泪亦为之哭矣。郭刚基婚娶曾国藩之女曾纪纯为妻，但婚后仅仅3载，便居然离世。长子死后，凶讯接连不断，女儿和如夫人邹氏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不久，颇受郭松涛器重的女婿左浑也告病逝。左浑是左宗棠的胞兄，左宗直之子，少年能文，轻于雄俊，此时年仅22岁。而随后到来的，则是曾国藩的讣文。郭松涛备受打击，发出“朝野同悲，唯我罪”的哀鸣。但曾国藩去世不及8个月，1872年11月初，他的另一位好友刘荣亦告病逝，享年56岁。郭松涛怆然奔赴湘乡，前往吊唁。素昔三人友，峥嵘万古情。当年风雨长沙共舞巡的3位湖湘少年，曾刘二军，就这样相继离世，剩下他一人白头痛哭。世态白云苍狗，人世沧海桑田。
深深感到世事无常的凄怆与无奈。

亲朋纷纷亡故，让郭松涛感觉仿佛连鬼神都在凌厉他、挤兑他，带给他难言的悲苦。而在悲苦之中，郭松涛孜孜以求的是深入发掘王夫之，致力于使传山学说在近代发扬光大。掌教长沙城南书院时，郭松涛在书院内建立传山先生祠，让王夫之可以获祀于其乡。在传山慈悲记中，他写道：盖怜惜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

道学之忠实，更湖湘而有光。在郭松涛看来，濂溪先生周敦颐与传山先生王夫之是湖湘血统相隔700年而屹立相望、标志始终的人物。郭松涛之所以标取王夫之，不仅仅在于又起后进，辟吴楚之真荒，更在于赋予传山思想以时代性诠释，主张因时制宜，因时而变，这为日后的维新变法发出思想先声。见此表彰王夫之重构湘学之魂魄，郭松涛自有其深意在焉。诚如他后来所说，臣在即时主讲城南书院，为夫之建立私祠，奉诸生洗礼其中，群怀感激，本心之意。

1876年12月2日夜晚，冷雨寒风中，58岁的郭松涛自上海虹口登船，横渡重洋，前往英伦。清政府派出的首任驻外公使开始踏海远航。派出驻外公使，这在大清国是破天荒的事情。而对郭松涛来说，清廷的这项任命不仅为他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涯，也是他思想得以跃升的莫大契机。郭松涛就任驻英公使一年后，清政府又任命他兼任驻法国公使。他时常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对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他观摩英国皇家科学院的电学实验、化学实验，详细记录实验过程和科学家的解说。他参观造船厂、钢铁厂，真切感受到以电力为代表的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1878年5月20日，大发明家爱迪生在伦敦演示了他刚刚发明的留声机。郭松涛前往观摩，并向爱迪生询问留声机的发声原理。他在日记中感慨道：爱迪生以此筒传语，数万里外无获爽者，真神迹也。对英国议会制度，郭松涛也颇感兴趣，多次去议院旁听。他觉得议会制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而中国秦汉以来2000余年，适得其反。置身于异域的世界，郭松涛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自我反思。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在郭松涛看来，政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商贾则可以驱动政教的改变，也带来器物制造的繁盛。当郭松涛通过反思西方的科技文明来探寻国家的富强之路时，他遇到了一位在思想上能产生共鸣的清

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正月初一，萨振兵、方伯谦、严复等六名中国留学生来中国驻英使馆拜年。他们是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面对这些在异国求学的青年学子，郭松涛深感欣慰，其中严复更令他印象深刻，从此两人便结下忘年之交。郭松涛兼任驻法公使后，多次赴巴黎考察，均邀严复随行。在日记和给友人的信函中，他称赞严复西洋学术精深，一再表露对严复的欣赏和偏爱。郭松涛对严复的欣赏在于两人精神上的契合，也印证着他们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探索。中国是在遭受西方侵凌的境遇中而被迫踏上近代化旅程的，民族的危机，国家的积弱，促使郭松涛、严复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去思索国家求取富强的路径，去探寻中国方式的近代化，这正是他们同气相求的地方。多年后，当严复完成孟德斯鸠《法译》一书的翻译后，他不由回想起当年在伦敦时与郭松涛的交流切磋，追忆道：“常与乡音郭先生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功底日深，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未着实。”通过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系统考察，郭松涛的思想早已超出洋务派的认知水准。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工具理性来应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些理念的核心是在不触及制度变革的前提下，引进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于教育、法律等具体措施。但郭松涛却超越了这一思想藩篱，他一再强调的本或政教则与制度性的安排有关。他认为所谓造船制器，不过是考求洋人莫误而忘其本，主张国家赖以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整套的有关科技与制度的文明体系。对西方文明的认知，郭松涛远迈柴背，然而正是他超越时代的思想，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

出抵伦敦后，郭松涛将自上海至伦敦50多天行程的日记整理成书，以《史西记》成为书名，抄记总理衙门，由同文馆刻版刊行。该书记录了郭松涛自上海至伦敦的外交事务和沿途十余国的地理、民俗、科技制度，客观介绍了西方政治体制。 与公共秩序，肯定其君民共主制度及重商政策，主张中国应借鉴西洋政教之本，而非仅仅效仿技术之末。孰料这本2万来字的小书，却激起轩然大波，引发守旧派的肆意攻击。 甚至有人参劾郭松涛有二心于英国，与中国陈氏之，请求将《史西记》成回版。为平息风波，清廷不得不谕令回版进传。但对郭松涛的攻讦并没有就此停歇，反而愈演愈烈。 守旧派为他罗织罪名，指斥他在国外的言行举止，迁就卑躬，特损国体，强烈要求将他撤职。面对攻讦，构陷，郭松涛不得不自行隐退，奏请因病消差。1878年8月，清廷召派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接替郭松涛。 自1877年1月抵伦敦履职，至1878年8月诏命回国，郭松涛任职还不到2年。1879年1月31日，郭松涛踏上回国之路，就此永别英伦。 郭松涛主张中国应借鉴西洋政治经济，发展工商业，并非崇洋媚外，而是深知中国必须认识和直面这新变局、新世界，以求生存，求富强。屈职归国，意味着郭松涛政治生命的结束。从此，清廷再也没有启用他。

接替郭松涛出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的次子。虽出身于传统士大夫之家，但时代已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父辈。曾纪泽认为所身处的时代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创举，而在这变局之中，他很早就潜心学习英语，自修西洋历史、法律等知识，并注重将中西学识融会贯通，运用于外交实践。1880年2月，清廷委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出使俄国，交涉伊犁事宜。随着左宗棠收复新疆，索还伊犁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的一桩大事。然而1879年10月，使俄大臣崇厚却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致使中国不但无法完整收回伊犁，而且面临权益上的诸多损失。于是清政府召回沙俄政府，改派曾纪泽赴俄再行交涉。谈判中，曾纪泽态度坚定，据理力争，并巧妙利用国际法则，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与此同时，左宗棠毅然愚蠢出关，由宿州进抵新疆哈密，他摆出决战的态势，给予沙俄巨大的心理威慑，有力地配合了曾纪泽的谈判工作。最终，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使中国得以成功收回伊犁。在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1887年1月，曾纪泽用英文写就《中国先税后省论》一文，发表于伦敦《亚细亚季刊》。他用酣睡和觉醒譬喻中国的变化，指出正是外国的侵略促使中国于1860年开始醒悟。曾纪泽强调国家平等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申明勿将与西国一切交接基于国义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虐而立之和约。他宣称中国未来必将和平崛起，必将重修和约，以和堂堂中国之国体。文章被数家英文报纸转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近代意识和国际法原则运用于外交方略的阐述。郭松涛、曾纪泽相继出任驻英法公使，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中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为近代中国外交做出开创性贡献。谭嗣同后来评价道：“世之称经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云先侍郎，湘乡曾杰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自海外归来后，郭松涛致力于家乡教育改革，以此作为湖南振兴的根基。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任重道远，而在此之前可先推进湖南的改革。对于未来，他提出这样的规划，要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人，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龙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建基以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在郭松涛看来，要从科技制度以及改造和完善中国文化三个方面分别用其百年之力，才能使国家振兴有望。这个立足于时代变局而又超越时代的强国设想，感召和激励一代又一代湖湘才俊为之前仆后继，接续奋斗。1882年1月，在赴任两江总督之前，左宗棠返乡省亲，回到阔别多年的湖南。在长沙，他登门拜访了郭松涛。

睽违已久，重逢于暮年之际，两人都不免感慨万端。

三年后，1885年9月5日，都师福建的左宗棠在福州溘然长逝。左宗棠去世6年后，郭松涛也于1891年7月18日在长沙病逝。他们的一生，无论是左宗棠创办洋务、收复新疆，还是郭松涛出使英法、倡言政教变革，均在纷繁变局中试炼求变，以其事功与探索，努力为国家开辟新局。而随着他们相继离去，崛起于湘军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一代潮落，一代潮起，新的湖湘英杰正在奋起，而中国的近代化也并未就此落幕。变革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不可能关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深度是深松五十，
2: 深松五十，
1: 然后遣返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3: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1: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4: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

0: 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常发区。
1: 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
0: 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2: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的。
1: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2: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试验站里面试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1: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2: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1: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2: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3: 当时我们是租农户的房，用农户的地来做科学实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早晨是小米饭，中午是小米饭，只有晚上才能吃一碗面条，这是当时的生活。我们1991年汉农实验区，当时叫全国旱地农业实验区。
1: 旱地农业区是指那些缺乏灌溉条件，完全依靠天然降水来维持生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尽管只能靠天吃饭，但我国北方的这片广袤土地却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这里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以及90%以上的棉花和干鲜果品。可以说旱地农业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旱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4: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5: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70-80斤，
4: 一亩地70-80斤。
5: 哎，那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2: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天，就是说低产天、低产田。所谓低产天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全靠这个自然降水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地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是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0: 1991年，为了进行汉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1: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0: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旱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旱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净。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1: 旱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农桑。留住天上水，我们怎么留？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0: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1: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2: 深度是深松50，
1: 深松50。
2: 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1: 对对对，
2: 挺好。
0: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2: 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占田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超深松，它得有一个犁底层，我们超深松就是把它犁底层要划掉，这个犁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就和人扛。所以说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对我们这个旱作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0: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2: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可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0: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的放矢。
1: 在太阳就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字就会发生变化，就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得就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旱地农业研究，不可能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的 这种秉性，它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它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0: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3: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又介入，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
0: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3: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1: 你要看这长的，你看这还能看出来，
3: 这都是羊肥啊，
1: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3: 这都是羊肥啊。
1: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3: 就像这样的园子，大概是五吨羊肥，一亩地五吨羊肥的时间去。
1: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0: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跃超过了30000元。
3: 金奖呀，银奖也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1: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旱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0: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三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兴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4: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0: 七月的商丘，烈日当空，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4: 风吹日晒，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的重复。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0: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4: 其实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0: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5: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代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0: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5: 近几年，随着气候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虽然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0: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6个字进行了概括。
4: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天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0: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60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禽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4: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5: 我们从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60多，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0: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人进去一趟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是常事儿。
6: 小麦的不同生育

0: 期我们都会测量一次。常规情况下，就是小麦的苗期啊、拔节啊，还有它麦出穗之类的时候都会测量。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监测，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就很难了。我们每个月会坚持三次，风雨无阻，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雨，还是就是下雪，都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1: 去年八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七八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2: 这个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3: 对，
2: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行的使用。

0: 就感觉我这个好易操作，
1: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0: 随时可以咬。
2: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入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两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0: 对对对，防止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脱肥，
1: 我们这套系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食，像这样温热的天气再去撒食，
0: 撒食很不方便，
1: 很不方便，而且不均匀。
0: 对对 对, 对，
1: 通过这既省工又省料，
0: 它那个节约肥料。
1: 对啊，
0: 那个油把这个肥料充分利用。
1: 看来你是把这套系统用熟了。去年我们往这儿来，前年还不是这个样子，但你看一年比一年。
2: 为了让乡亲们受益科研成果，王广帅和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帮老乡们解决实际问题。
1: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3年前他种植了近100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自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3: 这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操作规程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我们也起到了这个增产效果非常好。
4: 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3: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这种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4: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
3: 掌握了。对，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浇一号棚就浇一号棚，想浇二号棚就浇二号，非常方便。
2: 现在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0000多块。
3: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多少肥。这样呢，通过这个肥肥体化设备，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肥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的长势呢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1: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2: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2026年具身智能赛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今年4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具身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许华哲创立了破壳机器人，将目光投向具身智能的 C 端市场，致力于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8月3号，破壳机器人宣布完成1亿美元级 Pre-A 轮融资。8月4号，首发走进破壳机器人研发实验室，与这位将做一道地道的松鼠桂鱼视为具身智能终极测试的创始人深度对话，探讨物理世界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道世界上可能是最长的一道9分钟的全流程长城麻婆豆腐，
2: 纯自然的过程，没有剪辑。
3: 厨房公认的具身智能终极地狱模式，光线会变，物体会碎，调料会洒，甚至还得处理突发状况。在这儿，机器人不再只是背代码的机器，而是拥有了大脑。
1: 这个步骤其实也是颇具技术难度，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需要知道豆腐掉落的位置啊，如果它是每次只会背一条轨迹的话，那豆腐掉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去做。
2: 它在切这个豆腐的时候，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
1: 它会尽可能的让这个豆腐切得均匀一些。我们所有的步骤都是我们的大脑在实时做推理的，它是没有预编程的。还有一个考验这个模型是不是自己在推理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具备实时的一个响应能力。比如说我们这边把葱挪开，把水换了个位置，它也是可以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水的位置。一方面是我们的位置泛化，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的光线泛化，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泛化，我的模型都可以做到。就我们看一个模型是否聪明，其实更多的强调就是泛化能力，它不是只能针对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物体来做决策。
2: 这个是全球首道机器人做的麻婆豆腐啊，还挺正宗的这个味道，就外边有点咸咸的感觉，然后里边呢还是比较清淡，符合我的口味，点赞，很好吃。
3: 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终极设想是让机器人做一道松鼠桂鱼。这道江浙名菜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所有最难的问题。
2: 那其实我们认为做一道菜不挺简单的吗？它到底对于机器人来说

0: 在哪里？
1: 机器人真难在操作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跟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怎么样理解物理世界的变化，是机器人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松鼠桂鱼呢，是这里面的一个极致体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流程嘛，有一只鱼在那儿，它活蹦乱跳的，如果是从内部开始，对吧？你要把它拿过来，然后它的身体是滑的，它在扭动。机器人要知道怎么样能握住它，怎么样能抓住它，放在哪儿，对吧？下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控制油温，理解这里面会不会崩溅，然后再把它拎出来，还要再炒这个酱汁。其实这个全流程下来，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面所有最难的问题：软体、移动的物体、光滑的物体，然后力控啊，然后长流程，控制温度啊，然后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步骤。
2: 不过，当下对于破壳机器人而言，选择做饭作为 demo， 其实是因为它足够复杂，而只将做饭作为产品功能落地，并非破壳的目标。破壳希望打造通用家庭机器人，所以提出可以先聚焦10类家庭任务，并做到极致，比如衣物挂进衣柜、帮孩子拾捡玩具等家务，能把这些处理好，机器人就足够通用了。
1: 虽然我们追求的是极致通用，但是你总归是要在你的数据上面，在你的场景上面有你最想走进的地方啊，因为数据不是整整齐齐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它是朝着你想要追寻的目标往那个方向扩张的。所以我们选择家庭，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既能产生足够通用的数据，又需要足够通用的模型去在这里面作业，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在具身智能行业里，许多公司倾向于使用预训练的视觉语言大模型拍出极具科幻感的剪辑视频，但许华哲深知，这种技术虽然能理解语义，却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实认知，一旦到了需要精细操作的现实家庭中，就会哆哆嗦嗦，甚至直接宕机。为此，破壳机器人坚定地选择了硬核流 WAM、RL 与 Data。WAM 让机器人理解物理因果，不只是动，更知道为什么要动。RL 从失败中学习，越练越强。Data 则以海量真实的高质量数据，通过采集训练进化的飞轮，让机器人持续进化。简而言之，这三条核心链路构成一个飞轮，建立起一套能够理解物理规律、持续学习新技能，并在不同任务间迁移和复用能力的通用具身智能系统，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操作任务，进入家庭、服务与生产场景。
0: 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其实你们的技术路线是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1: 对，我觉得技术路线选择往往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上限。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路要去追寻一颗北极星，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AI 科技公司来说，技术远见是最核心的。像 OpenAI 他们如果上来我想做一个智能客服啊，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GPT，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通用的，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多高大上，对话机器人，对吧， chatbot。 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技术远见选择上面选择了更通用的这个对话机器人这条路所以带来了它选择 scaling 数据，对吧，规模化数据，选择这个更通用的路线。
0: 那现在破壳机器人也是坚持这个本体自研啊，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1: 我觉得这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全链路的优化，就是其实我把整个研发过程也看成一个神经网络，只不过里面都是人脑在连接在一起，对吧？那其实一路从上游到下游，是从你自己的这个硬件然后再到可能中间的系统层，然后再到上面的 AI 模型层，最终到你的一个部署去到场景里面做事情。所以你要去最终能够把一件事做好，让机器人能够这个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整条链路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2: 许华哲对通用智能的追求源于一种深刻的直觉。1993年出生的许华哲曾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时光常与物理竞赛为伴，培养了他将复杂问题拆解为物理本质的思维。2012年，他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三时，他在多伦多大学交换，遇到了当时第一年担任助理教授的萨尼亚·费德勒。并在深度学习爆发的前夜，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感受到了 AI 的独特震撼。
1: 当时已经大家热火朝天的去用神经网络做一些事情了，比如 说图像的分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要不要用神经网络去做，还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去做。那个时候的争论就是也是在过渡嘛。
0: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
1: 应该叫全都压注在深度学习，不要把人类的那些鲜艳知识放进来，让它以更多的数据去学啊，这也是现在的这样主流的一个思路吧。
2: 2017年，24岁的许华哲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二，师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Trevor Darrow 教授。彼时，自动驾驶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赛道，许华哲也做出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甚至有创业者专门跑到伯克利门口的川菜馆游说他创业。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退出自动驾驶，转向当时冷门的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1: 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呢，也是就 A 点到 B 点这样导航的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形态啊。所以我从第二个项目开始就跟导师说，我要自己选自己要做什么。
0: 所以你在博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烈的一个人，对于关于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我很好奇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怎么来的。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兴趣和直觉的混合。就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看科幻的人啊，所以我在想象这个未来的 AI 通用 AI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很喜欢玩一款游戏叫星际争霸，是一个类似于即时战略类的，可以建造很多建筑，建筑里面可以产出很多的战士，然后互相博弈。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科幻里面描述的未来都是机器人跟这个世界交互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当时觉得最接近智能的这个部分。但反过来看，就是自动驾驶的话，虽然往往在科幻小说里也有，但它只是描绘未来城市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直觉是这东西不通用，所以这个直觉其实引导了我到底想做什么。
2: 在斯坦福读博后，为了攻克柔性物理难题，他和团队从捏橡皮泥开始，发表了震撼业界的 RubCraft。 通过 RubCraft 系统，机器人仅仅需要10分钟的真实交互数据，就能学会将橡皮泥捏成从未见过的形状。其操作水平在模拟器和真实世界中甚至超越了未经训练的人类测试者。这是许华哲在走向物理世界通用智能道路上点亮的第一个关键技术节点。
0: 从清华到多伦多，然后伯克利到 Stanford， 那其实这不同的学校的经历给你的这个科研啊、创业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1: 我觉得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气质。像清华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扎实，打下了非常非常扎实的计算机的基础。到多伦多，我觉得更多的是开阔眼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术圈。再往后，伯克利大家都说是硅谷最苦学的学校，大家其实都很认真在上课，都很认真在科研。但到了斯坦福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印象中我们当时某一篇论文里面走出了可能3-4个 CEO 啊，就是做着做着论文，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OK， 那个我就做到这儿了，我要去创业了，然后就去变成 CEO。 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硕士生。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马上要去纽约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他决定不去当了，然后成为 CEO。 就是斯坦福是一个创业氛围特别特别浓厚，每个人都说哎，我肯定这辈子肯定要创一两次业这种啊。
0: 那你当时就想创业了吗？
1: 我从小就有啊，就从高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很模糊啊，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人工智能，会做机器人啊，所以这个创业的事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新的创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如果未来是技术主导的创业，那你需要在技术这儿走得足够深，所以后面就是去读了博士嘛。
2: 2022年，许华哲加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任教，并成立了具身智能实验室。2023年9月，在大模型浪潮的推动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在一家现在已是百亿估值的机器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然而，就在公司快速成长之时，许华哲却做出了一个令外界惊讶的大胆决定。他选择离开，并在2026年4月创立了破壳机器人。
0: 其实上一段的创业也很顺利啊，也在这个上升期。那为什么会决定 就是我要再出发，重新做一个破壳机

0: 器人。
1: 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终极目标上面啊，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我们想要做家庭机器人，想要做 C 端的通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有风险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追求它，如果不去试一次啊，我觉得肯定是会后悔的啊，所以就决定出来做。
2: 2026年，具身智能赛道已经挤满了大厂、车企和手机厂商。凭借多年的供应链积累，大厂能够快速做出足够便宜的机器人本体。当巨头们带着充足的算力和资金入场，初创公司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1: 大厂的加入，其实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啊，就说明大家更关注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价值更高，或者是它更靠近产生这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我们叫做大厂，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业，所以它才成为了大厂。那它在大厂的这个主业上面是需要投入最大的这个精力的，或者我们现在大家更喜欢叫注意力。那它投入了它80%的注意力，仍然在它的主业上的话，它在这个新兴的业务上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高强度的投入的。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短期内带不来收益的时候，我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砸很多的资源。而当我发现这件事能带来很多收益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创业公司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技术都会跑出属于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
2: 当前机器人真正缺乏的是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不仅依赖于算法层面的不断优化，更需要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深刻的场景理解，共同构成了极高的技术壁垒。而许华哲坚持的正是硬件本体与 AI 算法垂直整合、全站自研的道路。机器人公司必须将大脑、身体和数据、场景等连接起来，才能构建软硬一体的闭环。如果只做大脑，底层硬件不配合，系统的延迟和一致性就无法保证。反之，也没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会为初创公司去定制指尖是圆还是方这种极其细微的末端硬件需求。只有把躯体和灵魂都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实现全链路的高效优化。
0: 这个对于不管是技术路线啊，还是未来要做的这个自研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个很难也很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你们怎么坚持打好这个长久战？
1: 我觉得一方面是坚定信仰，对吧？就是要相信这件事儿。做人工智能训这个模型，早期确实就是一个成本中心，你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只看短期的事情啊，那这件事儿一定是不划算的啊。所以本身就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看，往3年的周期去看，5年的周期去看，10年的周期去看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哦，这件事情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啊。所以我觉得看得足够远啊，我觉得是这个打好这场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啊。那当你看得足够远以后，第二就是如何保证动作不变形，因为短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抛来各种各样的合作意向啊。那这样的合作意向到底选择哪些？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合作，所有的这个短期的商业化，都不应该影响我长期的模型发展。
2: 作为一位硬核的科技创业者，许华哲骨子里还有着对艺术的浪漫追求。他4岁开始学钢琴，在伯克利读博期间，当科研让他感到干巴的时候，他甚至去辅修了音乐专业课。他自己的偶像是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中寻找灵感与治愈，成为了他平衡高压生活的方式。
0: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上一次听古典音乐应该就是在会议室加班，然后就是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把这个古典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自己在那儿边写材料，然后边听着音乐。
0: 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日程，作为创业者许华哲的一天。
1: 我觉得我的一天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水气球一样，就满满当当的，然后就感觉轻轻戳一下就噗嗤，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到已经那个压缩的这个很极致了。
0: 现在有什么自己调节的方法？
1: 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周末可以逗逗娃，我觉得看到娃很软很萌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0: 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 觉得它会真正走入我们的家庭，包括

0: 这个破壳的机器人要真正离我们用还有多远的距离。
1: 我们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希望这个在2028年的时候就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创始家庭用户里面啊，然后可能开始我们的测试。所以2028年如果我们在一起录一期节目，在一起聊聊天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机器人在房间里，在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起来，
0: 在这个后边已经开始，
1: 这个可能明年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它100%通用，所有东西都能做嘛，而是在能够给大家带来价值，把那些人不想做的事情，人觉得哎呀好麻烦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把它定义好，然后都把它做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到来不会太远。
2: 2026年的今天，这场属于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变革的齿轮已然快速转动。正如许华哲所言，这就像百年前燃油车替代马车一样，注定不可逆转。他预判未来2年内，具身智能技术就将实现场景的初步规模化落地。到2028年，破壳机器人的初代家庭管家就有望真正走进创始团队和种子用户的家中，开始服役。从清华学子到伯克利博士，从百亿独角兽的首席科学家到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的每一次转身都在向着他心中那个名为物理通用人工智能的北极星靠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科学家对物理本质狂热追求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全站自研跨界组建商业团队的落地务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下班推开家门，真的能听到一个温和的机器人对我们说，开饭了，今天做的是松鼠桂鱼。
3: 北京时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接过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没有受过科班美术训练，画笔下也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田埂野花、老屋童谣。一个从未想过成为画家的湖南老人，为什么能站上世界童书之巅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蔡高的桃花源。
4: 画画就是我所有的爱好中间最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喜欢，仅仅是喜欢而已，也没想到要成为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小时候并不知道有画家这样的说法，也没周边也没有画家，就只是知道自己喜欢，一直喜欢。
5: 你们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你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哩，多么美丽，哔哩哩。
2: 这里是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颁奖典礼，当评委会主席念出蔡高这个名字时，全场起立。蔡高穿着一袭素色中式衣衫，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精致奖章。从1966年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至今，这是中国绘本画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
2: 短短几句话，台下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作家、画家用持久的掌声回应这位东方老人。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家庭，他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是5岁时踮起脚尖，用烧火的木炭在粉墙上画天女散花，外婆没有责骂，反而指着画说好看，像真的一样。
4: 我小时候喜欢手工啊，我看什么都很美，看那个篾浆师傅做席子也很美，做阳伞的工人从我们那儿补伞，我最喜欢看人家补伞，补伞好有趣。再看人家用卖麻油的来了，那个卖麻油的打酱油的用一个桶，那个小口的桶一掀掀，能很准确的把那个油和酱油准确的过到你的瓶子里面去，好漂亮哦。
6: 外婆口中的童谣、民间故事、街巷里的吆喝声成了她最早的美育课。这些记忆她后来一笔笔画进了月亮粑粑、桃花源的故事里。
4: 这是快乐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实现一种转换，你可以要培养自己对他的兴趣。
6: 1965年，19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最偏远的株洲县太湖乡太湖小学。那里不通公路，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
4: 很多我只要涉及乡村，我手到擒来就是这样的画，就画我的乡村记忆，我不用找资料，把他的美的东西搬过来就是了。他大大的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艺术的看法。
6: 6年乡村生活，他没有画布，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没有颜料就用红土草木枝调色。田野里的蒲公英，稻田里的青蛙，屋檐下的燕子都成了他的模特。这段经历被他称作生命里最饱满的储蓄。
4: 因为缺人嘛，儿童新出版社需要人，我就刚好在这个节点就到了少儿社。
6: 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童书编辑。那时国内原创绘本几乎一片空白，他一边编书一边自己画。工作之余，他翻遍了民间故事、志怪小说。
4: 我要突破我自己的这个约束，我的起点就这么低，但是不妨碍你去努力吧，不同的方法去印证我的疑问，我基本上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我自己较为满意的答案。
6: 1993年，他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绘本《宝儿》出版，一举夺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这是中国画家首次获得殊荣。那年他47岁。
4: 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不喜欢太计划周全，线描稿都做好然后我去填颜色，那不是我。我要有一种生态，有一种那种机制，是一种你还不知道它会什么样子。
6: 2002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蔡高创作《桃花源》的故事。他回到湖南乡下，住进农家，画了整整一年。
4: 我的生活，另外我的理解，我的营造，我想象的桃花源，我应该是这样子。
6: 之后，蔡高的画笔也从湖乡田野延伸到更广阔的东方意境。《火城1938》里战火中的长沙，他用暗红色调述说乡愁；《月亮粑粑》里长沙童谣的韵律，他用执着的笔触让童趣跃然纸上。2024年新作《不能没有》，他用孩童的语言讲述光、陪伴与生命，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4: 基本上很多写植物的都跟楼上有关，我觉得就是跟自己有这个兴趣，就跟自然的亲近，你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处成什么样，也有很多的发现，我都记录，我的很多东西都进入我的文本，进入到我的笔记本。
6: 领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回到长沙的蔡高依然每天清晨6点起床，给楼上的花浇水，然后坐在画桌前。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低处的生命。80岁的他依然在画新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初心。
4: 我上舞台之前，一肚子话想站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我内心的感动。哎，我个人得奖，我背后的是你们，我背后是众多的帮助过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深深的感谢的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 我脚下的土地，这一方木头。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6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P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3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极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突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绽放的激烈程度却让在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2: 刚刚这场对决够刺激吗？是不是打得酣畅淋漓，看得你热血沸腾？那我现在就在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决赛现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机器人对决游戏，这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硬核的科创赛场。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场国内大学生含金量最高的机器人大赛。
1: 决赛舞台，南北两大赛区冠军正面交锋，北部赛区冠军东北大学 PDT 战队对阵南部赛区冠军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决赛采取5局3胜制。首局华农稳守反击，总伤害7708比7677，仅差23点，相当于2-3发17毫米小弹丸的差距，华农险胜。第二局形势逆转，东大飞镖4发全中，打开对方基地外层护甲，空地协同，一局以闪电态势扳平比赛局势。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4中4，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1000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3: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1: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

0: 四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1: 针对分级赛的铜构自定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手长期训练下会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二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夹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0: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四级装配要求双臂5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1: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0: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2: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都基本上是能够当做平地去开。
0: 今年八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八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累积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RubberMaster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2: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型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0: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2: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0: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3: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R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0: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3: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

0: 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1: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霖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0: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也许就能赢，差一发大弹丸吧。或者说每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就也许就能赢了。收获就是我自己首先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再打一年。
1: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is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2: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电控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3: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2: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赛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1: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oboMaster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 Scorbis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4: 在设计 Pocket4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2: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4: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1: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oboMaster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11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3: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4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oboMaster 创业背景的。
1: 11年，近20万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5: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上港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浮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6: 看，海游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明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7: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6: 这个平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浮式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9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转，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17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1度，稳如陆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装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8: 海游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6: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达100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三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陆丰海上油田。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游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3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游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5: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首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10季哦。
5: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10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10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50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9: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十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一期开始的第十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是精彩不断，而且呢，经营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再加上呢，泰国当地的这种泰餐文化跟中餐那种碰撞出非常多不同的美味。
5: 那台前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9: 好嘞。
1: 2017年，中餐厅从泰国向导出发，以一桌中餐开启走向世界的旅程。十年之后，第十季回归泰国，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就此启程。从向导到清迈，从把中餐带向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9: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1: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5: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9: 是的。
5: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9: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了，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谁煮的，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上，包括去到 Mark 全玩，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10: แต่นะทั้งหมด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ก็สิบกว่าเมนูอ่ะ
11: ก็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ย่าง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บอกผมก็หิว
9: ไม่不行
12: 了真的都快崩溃了
1: 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手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9: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觉得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十分嘛，很多状况的。其实到了那天6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两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出去的。
5: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9: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7天就把这个定好了。哦。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单，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8个人嘛，但是呢，到了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4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呢。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2-3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它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8个小时哦，熬8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

0: 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绕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1: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就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的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2: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司宴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起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
1: 其实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叔固定要参加中餐厅的，
1: 是不是下一季不管别人怎么变，
0: 然后大家都说林大叔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7天，快的话3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10季的中餐厅，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
1: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
0: 考崩卡，萨瓦迪卡。
1: 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
0: 米粉芝士焗螺丝虾。
1: 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0: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1: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0: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严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佳佳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1: 万能调料。
0: 对，
1: 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小凯就是帮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从始至终，就是一次帮完，比如煲个什么汤什么，就去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我们经常搞到2-3点，我觉得最累的那天我们搞到3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1: 中餐厅10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0: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万字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2: 跨越山海，10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

0: 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气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个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一画，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考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2: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三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1: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这三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的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的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这样看起来呢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0: 推、颠、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一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 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颠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2: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向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向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一次是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 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0: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而是数学。
1: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0: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4: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5: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6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3: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4: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5: 我们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4: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5: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3: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5: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4: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5: 对，
4: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5: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4: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5: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他们去做这种跨介质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4-1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一个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4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4: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5: 对，
4: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5: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3: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徐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4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徐光习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5: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6: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5: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6: 什么痛点？
5: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6: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7: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8: 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7: 对，激发他。嗯，
5: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们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1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个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4: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5: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4: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3: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徐光习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0: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9: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10: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0: 哇，没想到。

0: 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1: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0: 你好呀。
1: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嗯，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2: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兵：
3: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0: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1: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0: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1: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3: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0: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1: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3: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0: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1: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3: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0: 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坏 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1: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3: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1: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0: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1: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3: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1: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松，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2: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0: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7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十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鸟兽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它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它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它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
0: 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他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1842年秋，曾国煌给大哥曾国藩写来一封信，称自家私塾太嘈杂，希望到外面以安静处发奋读书。对此，曾国藩并不认同，便给弟弟回了一封信：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复心牧史，皆可读书。曾国藩在信中说道，一个人只要能立下志向，发愤图强，无论在

在旷野或闹市，还是在背柴或放猪，都可以读书。70年后，1913年盛夏时节，一名正在湖南医师求学的青年学生，特地到车水马龙的城门闹市口读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培养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这位年轻人便是毛泽东。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选择闹市读书是否受此一书信的影响，但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人正是曾国藩。1917年，他在挚友人李锦熙的信中坦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曾经详细阅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认真签名，永之珍藏。由此可见他的重视程度。现今整理了曾国藩家书，共收录1840年至1871年这30年间，曾国藩写给父母长辈、七弟子侄的家书近1500封。在曾国藩的生前及去世后，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就被左宗棠、胡灵翼、李鸿章等人广泛传抄，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堪称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修身治家教科书。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卫道者，其思想和行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但是他的家书仍被广泛认可。这背后凝结着他对于人生和治家的深刻体悟。走进这些穿过岁月、透过风尘的修身齐家故事，我们仍然能受到许多的启示，并滋养着人生大树，绿意盎然，挺拔参天。

1870年11月，年过60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眺望着窗外纷飞的落叶，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作为一名官员，他已经位极人臣，达到了仕途的巅峰，并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足以史册留名。但是此时的他并不满足，多年以来有一个忧虑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如何才能避免盛极而衰、三代而竭的历史周期，从而找到让子孙后代得以长久兴盛的人生密码。终于他强撑着身体，提笔写了一封如同遗嘱般的日记给儿子季泽、季红两兄弟。于衰年多病，目及日深，万难挽回。今书此四条，老年用字警惕，以补昔岁之谦。并令二子各自续勉，每夜以此四条相刻，每月中以此四条相击，仍记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这四条其实就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的修身四端：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0: 曾国藩十分看重修身功夫，认为这是齐家治国的前提。这短短八个字，便是曾国藩处世治家之道的高度凝练。事实上，这份感悟来得并不容易。年轻时的曾国藩和平常人并无二致，直到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到来。1842年深秋的夜晚，32岁的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郑重地写了日课12条。在未来的漫长日子里，他将严格按照这12条要求，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执行下去。
1: 日课12条是文正公为了规范自己的行为，去追逐他那样一个目标，就是不为圣贤，变为禽兽。他给自己规定的12个，就是从做人做事从12个方面讲应该怎么做，自己给自己定的课程，也就是一个自律的标准。
0: 曾国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源自一场际遇和挣扎。1838年，28岁的曾国藩赴京会试，在殿试中高中3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满30的他，便已达到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人生顿时走上了快车道，未来洒满阳光。他此前苦读多年，就是为了能科举取士，谋得官位。得志后的曾国藩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开始沉迷于吃喝享乐中，加上他脾气暴躁，甚至和同乡同学在京城里公然吵架动手。
2: 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曾国藩呢，他是两方面都很突出，一个就是他有很宏大的抱负他一心想要做大事，另一个就身上也有很多突出的毛病，他这个性格比较偏激再就是比较浮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还有他没有恒心，还有呢好名好利还有他也有不良的嗜好。那么他在过去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到了北京以后，他很多很多优秀的朋友发现自己这些身上这些方面的毛病很突出，他就是有这个认识。
0: 敬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路数条，虽造次颠沛，已不嫌一天，甚欲学之。据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认识到自己身上缺点而感到自卑的时候，从朋友那里得知，深受尊敬的大学者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
3: 唐鉴是个理学名儒，他在北京名气很大，而且他又是湖南人，曾国藩就以什么老乡的名义去拜师。这个唐鉴老师一看，这个人这个年轻人虚心好学，又是老乡，也就收他为弟子，包括教他怎么读书，如何为学，如何治学包括如何修身。而唐鉴对他最大的启示，修身之法在静坐，若不静，神性也不灭，精力不明，总是佛的这个静坐是防范浮躁的一剂良药。而这一点曾国藩终身受用

0: 庞建不但教导曾国藩做人的道理，并且还向曾国藩隆重推荐了另一位儒学大师倭人。正是倭人给曾国藩推荐了日课。日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写日课，将自己每天的言行举止记到日记中，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自我反省。第二步则是同人之间互相批阅日课，大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以便改正，罗列对方的优点以相互效仿。这需要非凡的勇气，也是非常严格的心性修养方法。
1: 那么倭人也给他很大帮助，其中给他一个最大的一点，研籍啊，你研究的研，记衣服的记啊，就是对事物的萌芽呀，瞬间的念头啊，具体的小节啊，对这些东西要保持敏感啊，也保持警惕。以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要抓住那刚刚一开始萌芽的那个念头不放，不能让它变大啊。这是个修身最大的修身之法啊。这个倭人告诉他，年级最好的方法就是写日记啊。所以这个方案看了之后，你就跟着学，从此开始每天写日记，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我认为这也是曾国藩的一个脱胎换骨啊的一个重要法门。
2: 儒家最核心的这一脉叫思梦学派，思梦学派就是孔子传到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到孟子啊。孔子临终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曾子，不托付别人，为什么托付曾子呢？所以你看曾子很重要啊，在儒家里是核心的人物啊。所以曾国藩他就是祖先就是曾子这一支传下来的，所以曾子就说吾日三省吾身，然后他的成长之道就在于此。然后曾国藩的日记就叫求阙载，求阙嘛，找自己的缺点，找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吾日三省吾身。
0: 于是在1842年一个寂静的深秋的夜晚，他为自己订立下日后非常著名的日课12条：一、主静；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之所能亡；十、月无忘所能；十一、坐字；十二、夜不出门。
3: 比如说静坐，同治3年嘛，这个曾国藩就天天挂念着啊，这个他的弟弟在南京打仗，他心每天呢都焦虑，都焦虑啊，这个很不安，他就用静坐的方式。他就到安庆总督衙门的3楼，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想，这个就很有效。他经常上去的人很焦虑，然后下来的人就比较轻松多了。不要说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普通人也有焦虑，是吧？你坐个10分钟、20分钟，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个夜不出门啊，但今天完全不出门做不到，是吧？不需要你们夜完全不出门，尽量减少出门。夜晚的应酬太多，非常不好。尤其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是很重的一个负担。白天工作一天了，晚上这么多应酬，而且这个应酬弄得人很累。还有呢，你也赶上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了。有很多这种应酬，它实际上是有利益在这中间之内的，所谓酒杯一端啊，政策放光，不知不觉的，你就失掉了原则性了，这很不好，对吧？最后也害了你。
0: 日课十二条几乎是曾国藩每天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曾国藩身上有一股子霸蛮的狠劲儿，曾经因此打架斗殴，如今也因此痛改前非，来了一个180度的人生大转弯。立志成为圣贤的曾国藩，开始不断拿着放大镜在自己身上找毛病和问题，甚至到了十分苛责和不近人情的地步。
1: 曾国藩啊，脱胎换骨，修身改过，他是从三戒开始的。哪三戒呢？一个是戒烟，第二个是戒多言，说话多啊；第三个是戒黄塔不进，这就是戒色，是吧？而其中戒烟最难啊，我们就看他这段时间日记，你会感到很好，很好笑的，很有意思的啊。他甚至讲像那个婴儿端乳一样的，端母乳一样的，就是戒母乳的感觉，到这个程度，整个一天心神恍惚啊，干什么都不得劲啊。也从这可以看到戒烟多难啊，也可以看到曾国藩他做事啊那都坚韧啊，所以讲戒烟的人很可怕，就在这里啊。曾国藩认为对自己绝对不能从一个数字，只有这样才能够咬牙把这个缺点戒掉，把毛病戒掉啊。所以你就看这个他这个经历啊，给人很多启发，也令人很震动的。
0: 曾国藩特别喜欢抽水烟，烟瘾极大。这次戒烟成功，给了曾国藩极大的信心和启示，那就是从身边最能入手的地方改掉一个习惯，以此来磨练自己的心性，证明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得到改变，从而在今后的紧要关头能够撑得住，挺得起。此后他才发现，戒烟是他追求成圣之路上最简单的。1843年春节期间，本来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但是在相互拜年中碰到了一个自己十分厌恶的同乡，话不投机，两人大吵起来，几乎到了要动手的地步，经过好友劝解才作罢。当天晚上他便十分自责地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本来立志重新换一个人，结果才过两天便又无法控制自己，悔恨到痛哭一场。
4: 加紧这个改正自己过去这个不良的理念和习惯爱好，是吧？他就给自己的起了个新的名号，就是提升啊，要洗涤自己啊，成为一个新的人啊。那他还给另外改了自己的名，叫国花，是吧？原来叫子成嘛，啊，国花呢就是要为国家的欢平，是吧？啊，承担国家的干政，啊，他是这样说啊，也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0: 要从内心深处和脾气性格中改变自己，这样的考验异常艰难。事实上，通过日记可以看到，和许多常人一样，他自身也很挣扎，在责怪自己没有严格遵行日课之余，也会经常自我宽慰，认为人生在世不容易，自己辛苦了那么多年，偶尔也应该放松一下。但最终他都坚持了下来，气质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正如他强调的那样，核心是要有恒心，他一生最忌讳的也是半途而废，言行不一。

0: 经过日课十二条的淬炼之后，曾国藩对于物质的需求和依赖几乎降到了最低。克勤克俭对于他而言，这不是一种克制，而是一种自由。从追求物质享受到追求精神升华，不觉其苦，乐在其中。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以亲眼所见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节俭总督的形象。须脱马褂至榻上，又少坐即去，与取侍榻上衣，佛青羊泥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谓之太息不已。住床上铺着布被草席，麻布帐又矮又小，成衣物只有两只小木箱，桌上只有纸笔，再无一件珍稀摆设。
1: 他除了官服以外，他的其他的一些衣服包括他用的床被都是家人给他制作的甚至他的服装还有打了补丁的只有一件官服必要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穿。
0: 吃每餐两个荤菜，连蔬菜汤在内只有五样，平时没有鸡鸭火腿。对于曾国藩而言，克制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修身之道。在他看来，贪图物欲享受将必然被外物所奴役，难以心无挂碍地追求道德进步和自我提升。勤与廉不再是一种外在要求，而是内心的一份笃定与从容。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黄润秋做辅导报告，沈晓明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与部分部委央企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程福波、丁向群、孙永才出席。
0: 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3年行动计划正式印发实施，力争到2028年全省对非进出口额突破800亿元。
1: 第15届省运会男足项目决赛落幕，长沙队夺得 U18组冠军，株洲队获成年组冠军。
0: 1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1: 黄润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对湖南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建设美丽湖南，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攻坚，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坚持以问题导向破解生态领域顽瘴痼疾，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增强发现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坚持以极限思维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和生态账，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加快小块零立法，严格执法司法，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落

0: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抓好美丽湖南建设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积极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打好生态环境保护人民战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1: 18号至19号，省政府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分别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部省协同、央地合作、携手共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金融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向群，中国中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出席。
0: 在国务院国资委，毛伟明说，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湖南国资国企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希望国务院国资委继续关心关注湖南，引导央企深化在湘联动布局，支持央企与湖南省属企业在组建创新联合体、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程福波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将引导支持中央企业持续优化在湘投资布局，充分发挥央企综合优势，用好湖南资源禀赋，深化央地产业协作、创新协同、改革协力，助力湖南不断增强国资国企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在金融监管总局，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希望金融监管总局继续加强指导，帮助湖南不断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支持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集聚湖南。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接服务好湖南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助力湖南不断优化金融供给，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中国中车，毛伟明说，希望中国中车将更多核心技术攻关、国家级创新平台、重大示范项目等优先布局在湖南，加快中车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体系。孙永才表示，集团将把湖南所需与中车所能紧密结合，深化双方在轨道交通、磁浮产业、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启，中国中车集团副总裁谭木，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有关活动。
2: 昨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湖南高速集团，围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调研座谈。
3: 座谈中，毛万春听取了湖南高速集团工作汇报，对其在交通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体制、产业集群培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说，重大交通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希望湖南高速集团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主动担当作为，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筑牢交通支撑，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高质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把项目建设与改善民生、提升路网效能紧密结合，强化统筹调度，做强配套产业集群，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毛万春表示，省政协要把助力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履职重点，组织委员聚焦要素保障、堵点难点和民生关切，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汇聚起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强大合力。
1: 湖南推动湘非经贸合作又有新举措。日前，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印发实施，力争到2028年，全省对非进出口额突破800亿元，对非实际投资额超50亿元。
3: 打开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 优势产业清晰可见。湖南的矿业、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医疗器械、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等产品对非洲出口快速增长。行动计划为六大优势产业分别量身定制了差异化拓展路径。科特迪瓦是非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橡胶生产国。美兰集团橡胶加工厂年产能总计40万吨，相当于消化了科特迪瓦全国橡胶年产量的1/3。但长期以来，企业面临着资金垫资压力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天然橡胶收购的季节，企业需向当地农户及时现款结算，叠加海外工厂建设投入，前置资金压力大。行动计划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创新出口信贷、运营保理等供应链金融产品，推动国内银行和非洲当地银行联动，把仓单、货权、应收账款作为融资依据，改变过去只认不动产抵押的现状，适配农产品季节性收购的资金需求。
4: 有很多的金融机构协助企业一起来开拓这个市场，这些金融资本它就可以到前置仓里，企业生产出来的货物只要进了仓库，它就可以变成钱了，会让企业的资金周转率至少提升3到4倍。
3: 如今湖南企业对非贸易已经从简单的商品进出口升级成为深度参与非洲发展的全方位合作，从科特迪瓦橡胶、坦桑尼亚木薯、西非地区腰果等产工贸一体化项目，到尼日利亚中非经贸产业园等项目，一批产能合作项目也在有序推进，有效支持了非洲国家提升自身加工制造能力，实现互利共赢。从湖南走进非洲的远不止农产品，在绿色能源领域，三一把光伏、储能、电动装备结合起来，在非洲7个国家签约近20个微电网项目，协议投资约17亿元，11个项目已经开工。新能源项目跟传统产品出口不一样，涉及开发、投融资、建设、运营等多个环节，周期长，对综合服务能力要求更高。3年行动计划出台以后，企业感受到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从给政策进一步转向给资源、给对接、解难题。
5: 你比如说外汇结算啊，你比如说关税啊、增值税这些支持啊，实际上这些都是跟国家的政策和区域的政策是离不开的，给我们很多支持和指导，对于我们三一未来对非的业务是有一个很好的促进。
3: 今年6月，在2026年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上，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成立。面对非洲绿色电力的需求，三一集团联合省内20多家上下游企业，把湖南光伏、储能、新能源装备、电力装备等优势整合起来，从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整套能源解决方案。眼下湖南计划通过3年行动聚焦12个重点非洲国家，打造10个左右产能合作标志性项目，在非新设2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打造1至2个中非两国两元样板项目。湖南对非贸易实际企业突破2500家，新增对非投资企业50家以上。
6: 围绕我们省的重点优势产业，聚焦产业出海、主体培育、物流保障、金融赋能和模式创新5大方向，通过3年行动，系统性的、全面的推动对非经贸合作提质增效。
2: 湖南因水而生，依水而兴。163公里长江岸线穿境而过，湘江、资水、沅江、澧水4大水系纵贯三湘大地，由南向北齐集汇入洞庭湖。一江一湖四水构成了湖南宏大的水系格局。近日，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总零污染控制方案印发实施，湖南决心用5年时间对零污染进行治理。
7: 总零是什么？它藏在畜禽粪污、农田化肥、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里，流进江河湖库会让水变绿、变臭、变肥。夏天湖里那一层蓝藻就是总零超标的直观后果。在湘江汇入洞庭湖的岸线边，这里正在用生态缓冲、阶梯净化来破解零污染的难题。在岳阳市区盐管理区，东古湖湿地的周边村镇每日产生100余吨生活农业污水，统一汇集至污水处理站，经处理后再导入这片湿地生态净化区。水体经由多级沉淀、水生植物分层过滤，水质稳定达标后再汇入湘江，从源头削减入河总零存量。当前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大面积补种净水水生植物，提升湿地总零吸附降解能力。
8: 刚刚工人师傅们种的那个水草叫香蒲， 它的主要作用呢，它就是净化水质，上游的农业污粘水到我们这个奇迹净化池里面，3到5天的样子达到我们的排放标准。
7: 沉水植被与浮水植物交织，形成多层生态海洋带，层层拦截消解农田污水携带的磷元素。距离东谷湖10公里的荞麦湖生态鱼养殖基地，养殖全过程精准投喂，避免过量饵料产生磷富集。
9: 养殖尾水经过统一收集后，通过3尺2坝处理工艺，稳定达到了水产养殖尾水排放一级标准，最终实现了循环利用。
7: 根据测算，全省总磷污染的削减潜力主要在生活源、农业源、工业源等方面。今年4月，长沙望城污水处理厂4期投入使用，4期扩建完成后，每天污水处理达到20万吨。智慧水务平台依据净水水质与水量，自动调节爆气机、提升泵等设备。药剂投家告别老师傅经验，平台利用大数据模型自动计算最优投家量，出水磷含量稳定达标。
10: 实际上，我们的现在的处理能力呢，日常在0.03毫克左右每升，远远低于这排放标准。后续对这个管网出现这些拥堵啊，或者是这种塌陷啊，或者是这种出现这种流水不畅的情况，他们都进行专业的这个疏通啊、改造和这个正常的这个去巡查排查，就是确保了我们这个污水能够全部收集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7: 方案还提出，到2030年，东洞庭湖总磷浓度不超过0.06毫克每升，西南洞庭湖稳定达到3类。全省国控段面总磷平均浓度要求较2025年下降10%。
11: 洞庭湖的磷污染根源还是在流域，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湖区发力，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把整个攻坚范围拓展到一江一湖四水全流域，上下游同治，把源头的总磷负荷减下来。
1: 华为湖南生态大会暨华为中国行2026新智生产力峰会在长沙举行，升腾950超节点、盘古大模型、精彩视听系统，一大批华为与湖南企业联手打造的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从炼钢车间到家庭客厅，从工厂生产线到城市管理后台，华为的技术正在深度融入湖南的千行百业。
3: 峰会现场展出的这台升腾950超节点是华为推出的千卡级算力集群，是针对万亿级参数大模型、巨神机器人、智能体研发的产品。它应用了华为自研的总线技术，可以把上千张 AI 芯片融为一体，变成一台巨型计算机。多年来，华为持续发挥底层技术、算力底座、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核心技术优势，深度融入湖南制造业、电子信息、文创传媒、数字基建等重点领域。在工业制造领域，华为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走进了湖南的工厂车间。现场展出的瑞图智能 AI 摄像机搭载了华为升腾310系列芯片，它能对工业场景、园区安防、智能制造等场景下的违规可疑情况进行智能识别、精准分析、实时预警，大幅提升产业生产管控和安全监管的智能化水平。
12: 目前我们这套系统应用在石油、化工、能源、电力这诸多的行业，它实现的功能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安全员的角色。
3: 在文创数字领域，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芒果 TV 等单位依托华为底层技术架构，打造了自主可控的国产音视频标准体系“精彩视听系统”，打破了国外杜比视听在该领域的垄断。精彩视听系统聚焦超高清视频制作、沉浸式内容生产、数字媒体智能分发等核心场景，实现视频内容制作、剪辑、渲染、传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大幅提升超高清内容生产效率与画质标准。
9: 使用精彩技术呢，能够让观众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就像坐在现场一样。
3: 钢铁产业是湖南传统优势产业。在湘钢，依托华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底层技术和行业算力，企业打造了钢铁行业专属的盘古大模型。在湘钢精品高速线材生产线上，大块的钢材被机器拉成细线，这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钢丝温度达到400多度。以往判断这些钢丝是否有瑕疵，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打着手电凑近了看，又危险，效率又低。现在有了 AI 摄像头，有瑕疵的产品刚下线就能被立即发现。目前盘古大模型已经在智能配煤、自动转钢、AI 质检等40多个应用场景落地。
13: 把全流程打通，运用更多的那个智能体技术，建立更多的这个知识库，来做全香港的智能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个覆盖面，应该会达到80%以上。

0: 来长沙逛商场、游景点、走老街，随时都能邂逅一场精彩演出。在大麦网上，长沙小剧场票房规模稳居全国第三，小剧场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戏买了来长沙的票。
1: 来长沙不只有嗦粉，还要冲一场小剧场演出，这是不少游客来长沙的理由。今年六月，长沙83家营业小剧场单月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购票 ID 遍布全国。在黄兴广场的笑骂剧场，环绕式的座椅把观众拢在演员身边，表演者密集的笑点配套的微表情和动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欢乐氛围。从长沙方言趣事儿到城市烟火日常，这里成为外地游客感受长沙热情与幽默的重要驿站。
2: 很多观众是拎着行李箱直接走进剧场的，我们也把很多的优秀的演员、优秀的演出推送到这个场地，让大家看到来自湖南本土的带有湖湘文化特色的这些脱口秀的演出，
3: 就有一种走到哪里逛到哪里，然后就突然体验了这么一场脱口秀，台上台下离得很近，就是快乐很多。我刚才看的就全程都在笑，看完脱口秀以后呢，我就准备去五一商圈那边逛一下，然后吃一下长沙的各种美食，体验一下长沙的文化。
1: 光看怎么能过瘾？长沙还为戏精们提供了舞台，随时入戏开麦。长沙粤方的芒果盒子剧场复刻国民级综艺 IP 大侦探，官方授权剧本，独家场景还原，观众身临其境参与探案，一秒入戏。
4: 特意从郑州跑过来旅游的，他说这个有这个剧场，然后我就来体验一下，反转惊喜比较多。
5: 打破了传统戏剧的第四面墙，是由侦探来领导引导这些观众去做一些互动，在基于还原的基础上再做一些内容上的突破和创新。
1: 这样的小剧场商场有6家之多，涵盖脱口秀、方言剧场、沉浸话剧。业态集聚不是同质化，而是精心编排，多元共生。去年票房超过750万元。
6: 通过小剧场的影响，然后让他们的停留时间更长，在3到5年间把它给就是做成全长沙最多小剧场的购物中心。
1: 五一商圈已经集聚了20多家小剧场，这些小剧场通常在商场闲置楼层屋顶露台开设，盘活低效空间的同时也为商圈增添了文化气息。商场也在不断探索双向导流玩法，粤方持续加深小剧场与餐饮、零售业态的有机联动。王府井百货也计划与酒店合作，推出住宿加观演套票。
7: 刚开始是在上海那边有先试演之后，长沙这边有调查，去年的12月份就是落地了。商场这边呢，也会有定期给我们有引流啊之类的。
8: 在7、8、9层的垂直业态上布了脱口秀和小剧场，负一层会有一些体验类业态。在这些小剧场引入之后，多了将近50%到60%。
1: 未来3年，长沙计划再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还从空间建设、内容创作、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发力。单个项目一次性补助最高达50万元，真金白银的扶持让创作者敢想敢试，让小剧场生态愈发繁荣，让笑声常伴，好戏常演。
9: 昨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男足项目迎来决赛日，长沙队在青少年 U18组决赛中战胜岳阳队夺冠，成年组决赛中株洲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长沙队摘金。
1: 男子足球 U18组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10分钟便打入2球，半场结束时就以4-0领先。下半场岳阳队加强进攻，打入2球，最终全场比分定格为5-2，长沙队以5战全胜的战绩获得冠军。
10: 他都是在为长沙而战，所以我们来到看台上支持他们，其实是义不容辞的，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么多年的汗水换来这样一块金牌。
11: 我们青少年足球也一步一步往上面走嘛，湖南足球反正是现在越来越好了。今天双方都其实踢得很挺不错的，都很努力，都拼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
1: 成年组男子足球决赛中，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与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展开激烈争夺。株洲队开场远射先拔头筹，长沙队随后头球扳平，抢断反超，半场以2-1领先。下半场株洲队再度头球破门，2-2，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点球阶段，株洲队5罚全中，长沙队张华月主罚偏出，最终株洲队以总比分7-6夺冠。
12: 株洲是一个非常有那个足。

0: 是底蕴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这场比赛非常的困难。我们的队员已经拼尽了全力。
1: 长沙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然后今天我们是，感觉运气也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完成了我们整个52年的省冠军的梦想。队员最后拼的就是意志品质。
2: 今天是农历7月初七，七夕佳节，长沙发布8条七夕游玩精品线路，民政部门和多个景区也向市民游客们发出了甜蜜邀约。松雅湖畔，伴着一缕晨光，10余对新人在这里一起许下誓言，湖水为证，清风为媒。这场简约又庄重的集体婚礼，为新人们定格下了幸福的高光时刻。 长沙县为新人们定制了专属的星沙喜报，用报纸纪念着特别的一天。穿越回教室，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写告白小纸条，偷偷传递一起偷吃零食。长沙世界之窗把校园恋爱的桥段搬到了游戏现场，带游客们重返青涩的校园时光。来自乌克兰的尤利亚收到了男友隔着排排课桌传过来的情书，直呼甜蜜。
3: 我爱你，你很漂亮。如果你爱我，给我巧克力，那我就把巧克力发给他。
4: 交给我了。
3: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爱。
2: 全员遍布浪漫爱情打卡点，设置了多个情侣互动小游戏，单身玩家同样拥有专属快乐。在世界之窗，可以免费领取一只陪玩小狗，一边遛狗一边打卡主题园区。等夜幕降临，迎接满天爱心气球和浪漫烟火。 一起放飞孔明灯，让爱意点亮夜空。18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湖南主场活动在花园县18洞村举办，岳阳市、怀化市、花园县三地分享生态治理经验。活动同步设置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呈现湖南近年生态领域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成效。 近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新宁顺黄山片区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时，集中拍到多种珍稀鸟类活动画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带着雏鸟在林间觅食，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结伴穿行，彩羽亮眼的红腹锦鸡时而驻足张望，时而啄食草木种子与小虫。镜头还罕见地捕捉到了白鹇与虎斑地鸫同框共生，互不惊扰的画面。
5: 顺黄山片区植被繁茂，石原充足，依托常态化巡护、栖息地修复保育等举措，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繁育地。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四方清凉，相聚潇湘，有一场湘超赛场。
1: 这个角球
2: 靠邢俊凯给到
1: 我的后点，
3: 超级王者了。
4: 角球王子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5: 我们队经过角球的这个进球，特别多，而且一般角球主罚都是我罚。
4: 还记得上赛季是打了多少球拿的 MVP 吗？
6: 这个上赛季应该是7球6助攻吧。
7: 今年中南六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你是怎么让他拧成一股绳？
8: 勇冲锋嘛，就是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永远冲锋的心。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0: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11: 阿妹，你闻一下这大家香不香。
9: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12: 请大家注意安全。
1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4: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7: 带什么东西？
1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
1: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8: 听我的，听我的，
19: 听我的，
1: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

0: 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妈呀，大单来了！
3: 我们快快快，
4: 炒一本！
3: 我们快快快！
2: 哎呀，这

0: 炒饭，快一点啊！非常的紧张，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 510
2: ，OK，
1: 390， 210。
2: 你声音有点好。
1: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3: 还有位置吗？
0: 有啊。
3: 我订个位置。
1: 好的。
0: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4: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4: 再做一碗。
5: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 这两天干嘛去了？
6: 我跟几个跑船的朋友好久没见了，一块出去玩了几天。
2: 今天呢？
6: 今天又跟同事出去了。
2: 阿丁呢？你们俩不是秤不离砣吗？怎么没在一起？
6: 妈，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2: 我当然听说了。你把阿丁打个半死，我能没听说吗？到底是为什么呀？嘉佑，我一直觉得你善良、老实。善良，你把你自己好朋友打个半死；老实，你给我撒谎。
6: 妈，你先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我把妈当成这样，教出你这样的儿子来，我是气我自己。你养这么大，我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倒好，健健康康的，你出去打人，你当流氓去好了。
6: 妈不是这样的。
7: 李俊，

0: 居啊。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
0: 我有点担心，我怕你们母子又，所以我过来看看。
1: 你都知道了？
0: 都怪那个萱萱，把事情啊说得太严重了。
1: 这怎么能怪萱萱呢？分明是她把阿丁打得太严重了，阿丁都住院了。
0: 君，别这么激动，没有那么严重。小丁啊去了医院包扎了一会儿呢，很快就出院回家了。
1: 我这不正问他呢吗？为了什么呀？你们好朋友要动手？
0: 好了好了，你在气头上，这话呀，让我来问啊。加油啊！叔叔问你话，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回答啊。你是不是跟小丁发生矛盾，你把他打了一顿啊？你是不是？打了丁丁以后啊，你怕妈妈生气，所以你这两天不敢回来啊。那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2: 知道错了。
0: 哎呀，敏君啊，你也听到了没有？佳玉说她知道错了，你呀就原谅她。
1: 你过来，坐着。明天叫阿丁到家里来，你当着我的面亲自跟他道歉。
2: 我跟阿丁的事儿我自己处理不行吗？
1: 不行，你必须当着我的面跟他对质，我要知道为什么。
2: 那我把他叫到家里来跟他道歉还不行了吗？
1: 不行，我要知道为什么。
0: 好了，明君，又不是说了他道歉了吗？你看，现在这么晚了，他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让孩子休息吧，啊，
1: 睡觉去吧，明天上班呢。
2: 那我回去睡觉了。

0: 真是错了，可是我明天该怎么办？这两天我在外面到处逛荡，还要逛荡多久？唉，我怎么跟我妈说我已经不在网上画那上班？
1: 林佳颖。
0: 不准你在踏进我的公司一步！总裁，滚！王少华，你太过分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咱们两个犯冲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就一直侮辱我，一直到今天。我恨。
2: 王少华，我林家佑发誓，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低声下气的求我。

廖天野，我求你一事，不要天亮好不好？我害怕。

0: 这孩子几点了还不起床？加油，加油！早吗？早，几点了还早？你不上班了？我昨天想了一夜，没睡好觉，发现都是我的错。
1: 行了行了，知道错了就行，赶紧吃饭吧。
0: 妈，我来不及了，我不吃。
1: 啊，加油！这孩子怎么没穿西装就去上班了呀？

加油！

0: 这臭小子到底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再骗他了。该怎么办？事到如今，也只能找叔叔帮忙了。

0: 进来。
1: 总裁，总裁，有位太太想见您。
0: 是我们的客户吗？
1: 哦，不是，她说她是林家佑的妈妈。
0: 他在哪儿？
1: 在会客室。

0: 走。我来了。
1: 喝水。
2: 谢谢。
1: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吧。
2: 少华。
1: 我知道。你是来替嘉佑求情的。
2: 少华，是这样的。昨天我把嘉佑骂了一顿，他睡得很晚，今天没能来上班，你能原谅他一次吗？
1: 我不能原谅这个不成器的孩子。
2: 为什么？他上个月不是做得很好吗？你还给他发了工资。
1: 对，他上个月是做得很好，而且他还救了英杰。我曾经认为这孩子是可以栽培的，但是我想我错了。我没有办法把他从歧途上拉回来，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2: 你这么说我不能接受。
1: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句话。所有人都说儿子像爸爸，我想问你，孩子的爸爸是怎么教育他？
2: 少华，你现在当总裁好威风呀，一次骂两个人。
1: 我骂他算是客气的了。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忍耐和度量，你的儿子现在应该被关在牢里。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认为他只是今天没来上班吗？
2: 不是吗？
1: 那我告诉你，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2: 好几天没上班？为什么？
1: 他偷东西。
2: 你说嘉佑偷东西？
1: 偷我的东西！如果我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没有进行追究，少林就把他送进派出所了，所以我才叫他没有再来上班。怎么？他没有告诉你？
2: 不可能！你说嘉佑偷你的东西？
1: 对，而且他从小就偷东西。我告诉你，敏君，我不是在排斥他，我不知道有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偷过我的钱包。
2: 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可天祥说这是个误会。
1: 那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居然跟你说这是个误会。他偷了我的钱包之后，我没有进行任何追究，也没有把他送进派出所。可是后来在路上我遇到了嘉佑，他在我的车子上胡乱地画了一气，把我的车子划得乱七八糟，被我当场逮到。我把他抓进派出所，叫刘天祥过来保他。可是刘天祥见了我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谢谢我的教导，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会教。这么些年来你心疼他都白费了，你不要再对他抱有任何的期望值了。

0: 我请你告诉我，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就是这么巧，这次又是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为了给我的干女儿过生日，我特意定制了一条项链送给她。从珠宝店出来之后，那条项链就被偷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是嘉佑干的，可是就是在生日宴会上，他居然把这条项链当做他自己的礼物送给了我的干女儿。被我当场逮到，纸盒子里面就有我写的生日贺条。
0: 这件事情你居然不知道？刘天祥自始至终的都在瞒着你。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

0: 妈，你不能走，那个是不是妈妈？到底是不是妈妈？啊，你别走，那个是不是妈妈？到底是不是妈妈？
1: 我跟你说，你先给我把手放开，快！
0: 我就是不让开，你告诉我，妈妈是不是来找你的？
1: 你把我的手给我放开，听见没有？
0: 你太霸道了吧！
2: 你打我，林姐，你给我回来！妈，你在哪儿啊？妈，你出来呀！妈，妈，你不能就这样走啊！妈，我好不容易才看见你啊！妈妈。 你真是太过分了！为什么把妈赶走？妈，你那么疼我，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你就这样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妈！我要找到你，我一定要找到你，妈！妈！妈！一定要找到你。

妈，我是英杰，你知道吗？那么多年我一直都找不到你啊，妈妈。我心里一直想着你，你到底去哪儿了呀，妈？你到底在哪儿啊，妈？爸，你怎么那么过分？你怎么能把妈妈赶走呢？你，小时候妈是那么的疼我，那么的照顾我。失去妈妈的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看到你，你怎么就可以这样不见了呀，妈？你到底在哪儿，妈？

0: 爸爸早。早什么早啊？每天睡这么晚起床，你好意思？
1: 爸爸，你现在是开工作室，你又不教书了，你没有必要起那么早。
0: 君君啊，不是爸爸说你吗？不管是教书也好，或是开工作室也好，人呐就得早睡早起，这样才有精气神，知道吗？爸爸，哎，爸，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1: 哎，听着了，你看你又在那唠叨。
2: 爸爸唠叨，那也是为了你好。
1: 我知道你为我好啊，爸爸。嗯。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为我好吗？
2: 什么是真的为你好啊？
1: 你就应该帮我跟佳佑撮合撮合。佳佑。
3: 哎，佳佑，你来了。
1: 佳佑，你来这么早是来看我的吗？
0: 叔叔，我是来找你的。
2: 佳佑，你找我有事儿啊？
0: 萱萱，你去工作室吧，啊。
1: 他有事儿说，我想在这听着。
0: 萱萱，听话，你赶紧去工作室，一会儿晶晶也去啊。
2: 就。
1: 那我先走了啊。
2: 什么事情、啊？佳佑，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3: 叔叔，我错了，我错了。
2: 佳佑，发生什么事情了？啊，
3: 叔叔。
2: 我不是个好人，不是个好人。佳佑，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赶紧跟叔叔说。
3: 对不起，叔叔，我之前一直在骗你，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我妈。
2: 佳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赶紧跟叔叔说啊！
3: 我做过贼。

0: 我曾经认为这孩子是可以栽培的，但是我想我错了。我没有办法把他从歧途上拉回来，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他小的时候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会上偷过我的钱包，他偷了我的钱包之后，我没有进行任何追究，也没有把他送进派出所。可是后来在路上，我遇到了嘉玲。
1: 他在我的车子上胡乱的画了一起，把我的车子划得乱七八糟，被我当场逮到。我把他抓进派出所，叫刘天祥过来保他。可是刘天祥见了我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谢谢我的教导，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会教。是我的错。
2: 我根本就不配当个妈妈，我怎么会把儿子教成这样？我以为我生得出你，我就能把你教好。我错了，我全错了。 我把你教成了社会败类。